0: 2026年5月25号起，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到相应的供热企业领取2025至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1: 事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2: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2: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
0: 北京时间的8:04，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近日，国家医保局透露，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将于本月底启动。与2025年相比，2026年目录调整工作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3: 国家医保局明确，为给目录发布后落地执行、商保衔接等留有必要的准备时间，今年目录启动申报预计较往年提前一个月左右，预计5月底正式发布工作方案，11月底前公布新版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这就意味着创新药获批闯关医保目录的最后时限较往年的6月30号大幅提前。为此，今年的基本医保目录谈判将首次开展预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预申报的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给创新药进入目录提供更具弹性的时间窗口。
4: 我们提出，这个药品只要在工作方案正式发布之前完成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技术评审，那么就可以预申报。
3: 同时，今年新增部分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去年纳入首版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可以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谈判。黄新宇解释，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与商保创新药目录有效衔接，会稳定企业参与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的积极性。部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但超出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药物，可以在更长时间内保有可进入医保谈判的资格。
4: 允许商保目录的品种申报转基本医保。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对于一些高价值的创新药在上市的初期优先申报商保目录，你只要在商保目录里面，随时你就有转基本医保的可能性，或者有这条通路。现在国家的创新药发展非常好，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先在临床上用一用，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3: 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黄俊宇解释，这一要求与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要求一致，目标是保证公众用药安全。
4: 中药说明书里边有三项尚不明确，这个是重点调出考虑的对象。国家药监局提出要求啊，中药应当完善说明书，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措施也是督促大家去配合药监部门的政策，去主动的完善说明书。当然我们在操作中，我们也会充分考虑、慎重去考虑，注重这个用药的延续性。
3: 黄新宇坦言，当前创新药研发加速突破，去年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的一类创新药品数量达到76个，部分药品在同领域同靶点的同质化竞争激烈，医保谈判所支持的创新必须是能够体现临床疗效的真创新。
4: 今年也会更加强调真支持创新，支持真创新，支持的是那些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的是那些有差异化的创新，有没有带来疗效的价值的提升。然后7到8月份呢，我们会对所有申报的品种都逐一进行评审。
0: 进行参照药预沟通是为了什么？又将如何影响医保目录的调整呢？
3: 参照药是评估药品医保价值的重要参考，是药品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要素。我国医保谈判长期采用参照药比价机制。在往年的谈判启动前，医保评审专家在企业建议参照药基础上遴选确定最终参照药。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主任丁一磊解释，当前药品市场环境变化较快，竞争激烈，新药上市后尽快选择合适的参照药，对药品特别是创新药找准市场定位、比较临床价值有重要意义。单独设立参照药预沟通环节，由企业自愿申请，医保局组织专家论证并出具参照药建议，可明确谈判比价基准。 从第一批参照药。

0: 与沟通情况看，超出一半的企业其参照药预期与医保部门的评判一致，但也有部分存在差异，需要企业对参照药和市场竞争格局有更准确认识。
1: 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治疗领域靶点新药啊上市呈现井喷的态势，大部分同类药品的价格呢也在根据市场的格局啊做出不断的调整。那么有的企业呢在本身没有突破性创新的条件下，仍希望拿到目录内。 价格最高的品种作为参照，也有个别企业呢在申请参照药时呢会选择在医保目录内，但目标适应症未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品种。再比如有一些企业在开展临床研究时，用一款老药的甚至安慰剂做对照，但申请参照药时却要求选择新的高价药。既然是参照，首先要锚定啊目录内现有的品种，且适应症在医保范围内，同时啊。 也要兼顾你们临床注册实验开展的情况。
2: 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若干意见》，其中明确要鼓励支持对医保目录和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药品开展真实世界研究，科学客观评估药品价值。丁一磊表示，进行药品医保综合评价，目的是为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动态调整提供参考。
1: 希望。 大家医保综合评价要严谨规范的开展。我们鼓励企业对基于早期数据准入、价值尚需持续验证的产品积极开展真实世界医保综合评价，通过高质量的真实世界证据、科学呈现其与参照药之间的价值关系。医保部门对规范开展评价的国谈新药，将在协议价基础上给予进一步的支持，并依据评价结果实施更有弹性的支付和管理政策。
3: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吃了饭、开个票、抽个红包，成了很多人的习惯。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即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6: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3: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 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施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习题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 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7: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3: 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

0: 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最近有特别多带着魔幻名字的水果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比方说芒果、凤梨、蓝莓、葡萄、草莓、芭乐等等，这些水果究竟是创意营销还是虚假宣传呢？
6: 不管是网购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不少带货博主和直播间都在售卖以水果命名的水果，例如草莓芭乐、草莓番茄、芒果凤梨等等。商家称这些水果是杂交新品种。
7: 就这个芒果凤梨，你知道哇，居然真的是带芒果口感的凤梨，超级甜，超级蜜。它这个是今年海南杂交出来的新品种，就是线下根本就没有，每吃一口都是那个凤梨的口感，芒果的香味儿。
8: 它这个心儿形似草莓啊，它以前打小是挨着草莓一起长大的，所以说叫草莓西红柿啊，叫草莓番茄，也叫铁皮柿子。西红柿当中的天花板，番茄当中小贵族，没有任何的科技活，行不行？
6: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平台，不少消费者直呼上当。消费者齐先生在外卖平台购买了蓝莓葡萄，到手却发现只是普通的葡萄，和蓝莓毫无关系。
9: 买了一个叫超声波清洗蓝莓葡萄的产品，收到货之后，它的颜色和品种就是普通的紫葡萄，跟它的商品图片名称存在严重差异。他说是长得像蓝莓，投诉之后商家就把这个蓝莓葡萄下架了，然后拒绝退货退款。
6: 那么商家描述的这些水果到底是什么品种呢？打开相应直播间的商品链接，大多数商品详情页只标注了芒果凤梨、黄金芒果桃等名称，并没有标注该品种的其他名称，只有个别商家同时注明了品种正式名称，如台农23号夏黑葡萄。在外卖平台上同样可以搜到这些以水果命名的水果，商品页大多没有标注所售水果的正式名或别名。记者走访了线下门店，找到了线上同款的芒果凤梨，宣传展板和标签仅标注了芒果凤梨，售价19.9一斤，这个价格是店内销售的金钻凤梨的1倍多。店员介绍，该品种吃起来有芒果口味。
10: 这品种就叫芒果凤梨啊？
11: 对，
10: 跟芒果有啥关系啊？
11: 这个带着芒果的香甜口，特别好。 这一丢酸口的时代，还有个香味，这个是有芒果的香味里面，所以它叫芒果凤梨。

0: 芒果大腰的。
1: 应该是吧，不然它不可能有芒果的香味儿。
2: 记者查询发现，所谓的芒果凤梨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与密宝凤梨杂交培育的品种。
3: 芒果凤梨里面没有芒果，草莓芭乐里面没有草莓，蜜桃百香果里也没有桃。那么商家在宣传和销售的时候只提及芒果凤梨这样的名称是否合规呢？农产品的命名有哪些规定？
2: 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种子协会法律服务团成员奎海玉介绍，预包装鲜水果产品的名称应遵循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同时标注产品和品种名称，不得隐瞒。
4: 比如说你买了个苹果、梨、凤梨，这个叫产品的名称，但在这个产品的名称下来，我们就有一个品种的名称。哎，比如说这个苹果，我们有的品种叫红富士，也有的品种叫什么花牛苹果，所以从这个规定上来看，实际它是对这个名称是有两个，一个叫产品的名称，一个叫品种的名称。
2: 那么上述水果的品种能否直接命名为芒果凤梨或芒果香蕉呢？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不得存在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但该品种不具备该特性或特征，或一时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来源于另一品种或者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上并不具有联系的命名。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允许采取以一种水果命名另一种水果的命名方式，否则容易对公众产生误导。奎海玉说，去年三月份发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从2027年3月16号起施行，其中也对包括水果在内的食品标识做出了进一步的规范。
4: 预包装食品标签里面对这个食品的名称是这么规定的，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识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名称。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国务院相关部门发布的规章与食品命名有关的公告中已经规定或采用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当选用其中的一个或与上述名称本质相同的名称作为属性名称。那么实际它真实的名称应该叫凤梨，对吧？那你前面加了这个芒果，那这个实际你买来的这个食品中没有芒果，那这个就是一种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那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真实的属性的名称去标注。
2: 打造差异化品牌与真实标注之间该如何找到平衡？奎海玉说，首先要做到如实标注，如果想突出产品的差异化优势，可以在标签里详细注明，或在宣传过程中着重介绍商品的优点和特性。
4: 你可以在标签上产品的特征特性去说，另外一个是在你的网络呀宣传语中去说，通过你的海报都可以，但是你必须是如实的去陈述，你不能说没有芒果的香气，对吧？你非要说有芒果的香气，那这就是虚假的宣传。
3: 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解压玩具娜塔莎也热议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白头发别急着拔，阻止头发变白的逆转开关就在你身上，你知道是哪儿吗？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8: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
7: 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3: 北京时间的8:24，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我是白露。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省会石家庄阵雨转阴，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7度。接下来一起来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截至4月底，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6102.2万户，同比增长5.6%。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
6: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5: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6: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5: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超链接。
3: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最近，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上火了。和其他的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的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等破坏性行为。记者搜索发现，这款解压玩具名为娜塔莎，起初是一位网友以应对妈妈催婚为由，把它当成婴儿养。有一次，他拍摄的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视频突然火了，之后引发了大量网友拍摄类似的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发布了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把娃娃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还有网友把它剪碎捏漏或者注水撑爆，甚至还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并配文娜塔莎生孩子了。社交平台上相关视频的泛滥带火了这款玩具的销量，然而部分网络卖家的宣传页面疑似有色情擦边的暗示内容，比如把娃娃的内裤提到肩膀上，或者把内裤套在娃娃的头上等等。此外，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其中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娜塔莎这类玩具带入校园。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未成年人网络素养中心主任方增全表示，将婴儿形态的玩具与解压直接挂钩，并配以养娃不如捏娃、超解压等营销话术，本质上是利用婴儿形象作为噱头，引导用户，特别是青少年，通过物理揉捏、挤压等动作来获得快感。这一行为容易诱导青少年将婴儿视为一种可供发泄或娱乐的客体。方增全强调，如果长期把婴儿形象与破坏性释放建立条件反射，可能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黄小雨律师表示，解压玩偶本身不是违禁物品，但商家如果打着解压的旗号，通过拍摄玩偶不雅动作、暴力虐待、摧残玩偶等低俗色情暴力画面进行营销售卖，就会涉及违背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严重时可能面临承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风险。婴儿在社会大众心中有着纯真、弱势、受特殊保护的形象。黄小雨认为，民法典中保护社会公序良俗，如果把婴儿玩偶色情化、暴力化演绎，将扭曲公众认知，纵容暴力与低俗观念，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身体边界认知造成误导，侵害不特定未成年人。

0: 年人的身心健康利益。黄小雨表示，商家还涉嫌违反广告法规定，法律规定广告不得含有淫秽、色情、赌博、迷信、恐怖、暴力的内容，且不得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如果商家行为严重，还可能涉及承担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你在照镜子的时候看见白头发又多了几根，会不会觉得很刺眼呢？都说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很多人都觉得头发一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想弄清头发为什么白又为什么还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把头发当成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所以你的白头发其实是一本压力日记。研究人员列举了两个非常有趣的实验案例，一位35岁的男性有5根白发在几乎同一段长度里重新恢复成了深色，而追溯对应的时间点刚好是他结束高强度工作连续休假压力评分降到0的那段彻底放松的日子。一位30岁的女性在她的婚姻冲突、分居、搬家等事件集中爆发的2-3个月里压力评分直冲高峰，头发也正是在这一节突然变白。神奇的是，当那段最难熬的日子熬过去以后，新生的发端又慢慢变回了深色。一句话总结，压力飙升的时候头发容易变白，压力消退了，有些已经变白的头发真的可以再黑回来。虽然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速度慢一点，但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研究人员也提醒，如果毛囊常年累月地泡在高压里，或者身体机能本身已经严重衰退，毛囊就可能被锁死在白发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非常的关键。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的遗传，可是白发还是一个劲儿的往外冒，那就要低头看看自己的饭碗了，很可能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身体缺乏以下3种营养素，可能会更容易长白发。一、蛋白质，头发的重要原材料，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就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如果长期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发质变差、毛糙、发黄等情况都和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二、铜、锌、硒等微量元素，黑色素的催化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黑色素的合成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物质来推动，铜、锌、硒等等这类微量元素能够影响酪氨酸酶的活性，一旦这些微量元素不能充足供应，酪氨酸酶的活性就会降低，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就会出现白头发。三、 B 族维生素参与新陈代谢，如果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白发、脱发、头发干枯等问题。在照方操作之前呢，有一条必须要先说清楚，如果白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大量增多，或者年纪轻轻就满头花白，建议还是先去医院排查一下。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甚至某些先天代谢缺陷都可能是背后推手。排除了疾病的因素，剩下的日常预防与逆转我们分两头抓。一、压力太大引起的，学会释放压力，动起来，运动是公认的减压良药。静下来，每天花5分钟闭上眼睛，专注于自己的呼吸，你会发现焦虑感悄悄地减轻了。说出来，别把坏情绪憋在心里。二、缺乏营养引起的，科学调整饮食，蛋白质、

0: 生活中要多摄入一些优质的蛋白质。中国营养学会曾经评选出优质蛋白质十佳食物，分别为鸡蛋、牛奶、液态鱼肉、虾肉、鸡肉、鸭肉、瘦牛肉、瘦羊肉、瘦猪肉和大豆、肝。微量元素，瘦肉、坚果、蛋类、豆类等食物富含锌，猪肝、虾、贝类、坚果、种子类食物含有较多的铜。海产品，瘦肉、坚果、大蒜、蘑菇等食物富含硒。 B 族维生素常见于动物内脏、豆类、乳蛋类、全谷物等食物。回到刚开始说的那个问题，白发真的能重新变黑吗？科学给出的答案是有可能，但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是你让自己放松一点，给身心踏踏实实的放个假。当然，头发的变化以月甚至以年为单位，缓慢却诚实。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心思，镜子里的那个人早晚会还你一个惊喜。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有一家特殊的饺子店，厨师们包饺子的动作有些笨拙，顾客们却格外的耐心和包容。这方小小的天地藏着22个孤独症孩子的小小心愿。2025年4月，星点心愿正式营业。这是一家由孤独症孩子当家的饺子店，他们和正常孩子一样，也渴望被认可、被需要。谈起创业初衷，发起人张秀丽说，希望孩子们在这里重拾信心，融入社会。张秀丽也是一名星娃的妈妈，2010年她的孩子旺旺仔出生，但是孩子2岁多的时候还迟迟不会说话，不会指物，对呼唤毫无回应。写着孤独症3个字的医院诊断书瞬间把他打入了深渊。他带着儿子四处求医、租房、找学校、对接康复机构。2016年，张秀丽带着儿子来到福州求学，结识了很多有着相似遭遇的家长。为了让星星的孩子能被社会看见，10余年间他从未停歇。他把公益广告投放到地铁、商圈，组建起孤独症患者的轮滑队、足球队和电声乐队。在漫长的陪伴中，张秀丽深知这个群体的困境。孤独症孩子长大以后能做什么？如何融入社会呢？孩子总要长大，我们不能护他们一辈子，必须给他们一个能立足社会的支点。抱着这样的信念，张秀丽和团队筹备2年，最终捐款组建了星点心愿饺子店。虽然饺子制作简单，流程固定，但还是有孩子因为做不好而情绪失控。为此，店里特意放了几只毛绒小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上去抱抱这些小熊。一年来，最让张秀丽欣喜的是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变化。他们抱小熊的时间越来越少，包饺子的手法却越来越娴熟。以前不敢和客人对视的孩子，学会了主动打招呼、套近乎。过去眼里只有自己的孩子，学会了把饺子送给孤寡老人、白血病儿童等等。今年18岁的刘杰西从饺子店毕业，入职了福州一家冰淇淋工厂。母亲节那天，他特意用自己的工资给店长买了礼物。每到周末，刘杰西还会回到店里，像个小老师一样，手把手地教其他的伙伴捏饺子、做咖啡。星点心愿的客单价不高，一碗饺子不过10几20块钱。尽管不赚钱，有的时候甚至会处于亏损的状态，但张秀丽和团队对这群孩子的未来充满期待。社会的点点温暖也让这份星光愈加璀璨。一年来，张秀丽收获了很多很多的感动。店里时常能见到千里迢迢赶来的热心粉丝，以及陌生网友投喂的零食、奶茶。有的顾客吃着吃着就哭了，有的还从顾客吃成了志愿者。订单配送忙不过来的时候，群里一招呼，他们就主动开车来当外卖员。 在张秀丽看来，这家店最大的意义从来不是盈利，而是让更多的人看见星星的孩子，守护更多孤独症青年就业的梦想。去年以来，一些企业看到闪闪发光的新朋友后，开始聘用他们当店员。涓涓细流正汇聚成守护的力量，而每一颗星星也终能在温暖中勇敢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正在收听的是河北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最新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89.0 或者是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北京时间的8:40，今天的北方快车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白露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评书机。
7: 陈松涛呢？人家现在倒是气定神闲，一听沈怀向自己行礼，哼了一声：“沈将军，你辛苦了，刚从蓝玉观浴血奋战而来的吧？怎么样，是不是把这情况对我和敌的人说一说呀？”
4: 这沈怀现在呀，头皮有些发麻，但即便如此，还是咬了咬牙。末将赶到蓝玉观的时候，正好看见恨鹰山庄的范泰范总管带着一帮黑衣杀手，正在那里和狄公子、陆小姐在理论着什么呢。他们在说什么，末将也没来得及听明白，就看到范泰要动手杀害狄公子和陆小姐。末将看到要发生惨祸，自然是带人上前阻止，结果混乱当中，范泰和陆小姐都被误伤身亡，范泰的手下也全部毙命。陈松涛听到此言，脸上的肉啊奔奔奔蹦了好几下，他咬碎了牙关，恨恨的瞪了瞪沈怀，心中也疼啊。什么？范泰死了？我那么多的黑衣杀手全部死了？哎呀！他又看了看担架上那昏迷不醒的狄景辉，那他是怎么回事啊？狄公子看到陆小姐为救自己而死，伤心过度昏迷了，应该很快就能醒来。陈松涛啊，扭头就对狄仁杰说了：“狄大人，您的意思呢？”狄仁杰一听沈怀说自己的儿子是昏迷了，狄仁杰这个心呢就放下来了，但仍然是面无表情，甚至说根本就没看一看这陈松涛，面向着前面，眼珠盯着前方，就回答了：“陈大人，你是在处理公务，老夫不便多言。”陈松涛啊，露出阴森可怖的笑容，然后把头一转，又转向沈怀：“沈将军，这个陆小姐不是本来好好的被压在都督府后堂吗？怎么又会跑到什么蓝玉观去了呢？又和这狄公子跑到一处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沈怀一听，心中暗骂：“陈松涛啊，怎么回事？你心里明白。你问我呀，我干脆来他个一问三不知，鬼神怪不得。这个末将也不太清楚。”陈松涛一拍桌子：“大胆沈怀，分明是有人在都督府提出陆嫣然，
7: 你居然还敢在本官面前胡言乱语，你该当何罪？他正要发火呢，狄仁杰在旁边仍然是看着这沈怀，悠悠地开口了：“
8: 我倒听说是有人借了老夫之名，带走了陆嫣然呢。”
7: 哦，哈哈哈哈，
4: 陈松涛啊，又把脸偏向狄仁杰，冷笑数声：“
7: 狄大人，您刚才不是说不会干涉我办理公务吗？怎么了？现在忍不住了？”“
8: 哼，你说的对，本官确实听到法曹大人报告说，狄大人您一早就派自己的人从都督府里提出陆嫣然到府上来审。”“
7: 哼，既然狄大人说是有人借你之名，那就是说狄大人不承认是自己提出的陆嫣然了。”
4: 这陈松涛啊，这话里就有点挑衅。狄仁杰呢，仍然是那样面无表情，不慌不忙：“
8: 当然不是老夫派人去的，陈长史如果不相信，可以让法曹大人来与我对质。”“
7: 与你对质？狄大人呢，谁不知道你的口才是当世一绝呀，推理论证更是无人可敌。
8: 跟你对质也罢，我不想与你纠缠是否是你提出的陆嫣然，但问题是狄公子怎么会和陆嫣然在一起？他怎么又会跑到蓝玉观？又怎么会与恨鹰山庄的范泰发生火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7: 狄仁杰仍然是不动声色地说：“
8: 老夫对这些一无所知。”“
7: 哦，一无所知？哈，推得倒干净。那你为什么要让沈怀带着你的家丁去那蓝玉观呢？”“
8: 今天一早，沈将军来我府中寻找陆嫣然，老夫闻听便料定此事乃有人设计陷害老夫，所以老夫才让沈将军带着家丁去寻找陆嫣然小姐。昨日老夫审问陆小姐之时，曾向她提起过蓝玉观，她当时的神情非常恐慌，所以老夫才推断陆嫣然有可能是在蓝玉观。至于实际发生的事情，老夫也完全不知道其中的原委，还等陈大人澄清案情。”
7: 陈松涛一听，一个劲儿的点头：“啊，狄大人呐，狄大人，哎，果然是滴水不漏啊！啊，这个说法，哎呦，天衣无缝啊！”松涛实在是佩服狄大人的英明机智，只可惜呀，养子为患。说着话，这陈松涛一指狄景辉：“他又为什么出现在蓝玉观呢？狄大人也有说法可以说给松涛听吗？”
8: 狄仁杰微微一笑：“老夫没有，松涛可有啊。”“
7: 不错，松涛这里倒是有些，只是现在呀不便就说给狄大人听，怕狄大人听了之后承受不住啊。”狄仁杰这个时候斜着眼睛瞥了一眼陈松涛：“
8: 松涛这么说太小看狄某了，不妨说来听听啊。”“
7: 简而言之，狄大人，你前天在蓝玉观所看到的那番恐怖的杀戮，就是你的儿子如今躺在这堂上的狄景辉一手策划的。”
4: 话音未落，就听见啪，把这陈松涛吓了一跌去。怎么回事？一看呢，狄仁杰苍眉倒立，细目圆翻呢，已经把手中的茶杯扔到地上去了，摔了个粉碎。狄仁杰厉声喝道：“
8: 陈松涛，我警告你，说话要有证据。”“
4: 证据？有证据。
7: 狄景辉和陆嫣然今天一起出现在蓝玉观就是证据。”“
8: 陈松涛，你别忘了，昨天上午你我还一起出现在蓝玉观呢，论时间恐怕你比狄景辉和陆嫣然还早得多得多呀，你怎么不自己承认是自己杀的人呢？”
7: 按你的话来说，你出现在蓝玉观就是你杀人的证据。
4: 我好好好，狄大人呐，宋涛知道你爱子心切，不愿意承认这狄景辉的罪名，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狄景辉是肯定牵涉到了蓝玉观这个案子上的，这一点只要等他醒来一问便知。
7: 那陈大人何不现在就把狄景辉弄醒并当堂讯问呢？
4: 这狄景辉是蓝玉观案件的重要嫌疑人，我当然要细细审问，只是没必要在狄大人你的府上审。狄大人请您自重，宋涛现在就要把狄景辉带回大都督府去收押审理，还请狄大人配合宋涛执行公务啊！鉴于狄大人和狄景辉的关系，宋涛请狄大人在案件审理期间是多多回避，不要干涉审理过程，因为你们是父子，你们有亲戚。狄仁杰一听冷笑一声，宋涛啊，你似乎忘记了，你自己还是景辉的岳丈，你们两个是翁婿的关系，你们是亲戚，你是不是也应该回避呀？
7: 我这陈松涛啊，这论吵架怎么能吵过狄仁杰呢？顿时是不知道怎么说话了。这了半天，最后这陈松涛才说，松涛乃朝廷命官，自当秉公执法，绝不会徇私舞弊，
4: 如此好得很呐、松涛请便吧，狄某绝不会为了儿女私情而罔顾大义公正，狄某还是有着点点骨气的。
7: 好，陈松涛啊，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呀、把这狄景辉抬去大都督府，陆嫣然的尸首交与法曹大人处置。沈将军说着话瞪了沈怀一眼，你也立刻随我回都督府去，我还要好好的问一问你的擅自行动之罪呢。走。说着话一摆手，这官兵前呼后拥，就拥着这陈松涛离开狄府。沈怀想与这狄仁杰说句话，想告诉狄仁杰李元芳其实当时在现场，但是没有机会呀，只得望了望狄仁杰，没办法，只能跟着官兵一起走了。这些官兵稀里呼噜这么一走，狄府正堂上一下子安静下来了，把这管家狄

0: 呀，谢天谢地，三少爷没事儿，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可是老爷，这陈松涛把三少爷押去了，咱们还得想想方法救救啊！狄仁杰把头一摇，景辉在蓝玉冠案子里到底有没有罪？我的心里也没有底呀。如果他真的有罪，我绝不会救他。只可恨的是，现在连我当面问问景辉的机会也没有了。哎，老爷，这怎么办呢？我现在担心的就是陈松涛，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会不会对景辉不利？还是想要借景辉来要挟于我？他搞出的这些事情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狄仁杰说到这里，突然间望着狄春，狄春呐、啊，我现在缺少帮手啊！就这句话呀，说的狄春这心里可不是滋味了，酸溜溜的。看看老爷那沧桑的面容，狄春呐、啊，无语低头，能说什么呢？哎，就在这个时候，狄仁杰突然间眼前一亮，不对。狄春赶紧抬起头来，老爷，什么不对？狄春，你赶快叫一个今天去蓝玉观的家丁过来。哎，狄春呐，赶紧往外跑。刚跑到门口，正好碰到那花匠老冯。这老冯呢，刚刚吃过饭，你看今天干了一仗，刚刚回到家里，这有人呢，已经准备好了饭食了。这些家丁们是共同聚餐，在聚餐的过程中啊。这些家丁们就说了：“今天呢，咱们打了个大胜仗，打完胜仗，按理说咱们应该呀吃那么一顿庆功宴，但是现在不是时候啊。看起来咱们狄府现在正在难中，咱们这顿饭呢往后放放，等咱们老爷、咱们公子过了这道坎儿，咱们好好的吃一顿，尤其是啊，要给张师傅、冯花匠、何奶妈。”哎，给他们三个人庆功，因为他们三个这一次在战场当中立功最大，斩杀黑衣杀手20余人呢，好嘛，了不得，要给他们庆功。这张师傅把胸口一拍，这个包在我身上了。怎么，我给大家到时候啊做那么几桌菜，我让大家好好的尝一尝我的手艺。另外呢，我得好好的做那么几道菜，把老爷请来。上一次他没吃到我的菜，这一次一定让他吃到我的菜。这位还没忘这个茬呢。吃完这饭之后，这冯花匠呢又拎起锄头要干活去了。结果正好走到这正堂门口，被这狄春发现。狄春一看，哎呦，老冯，你赶紧进来，老爷是有要事相询。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 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袋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椒老膏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贴皂袋、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膏是我特意给 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食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1小时，最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醒，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

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两年了，心绞痛从一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一天三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胡家老膏，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

李刚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

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4:30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

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呢。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儿，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源自

0: 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

0: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
1: 啊，
0: 那种感觉，费气儿、
1: 啊，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减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吴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0: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

0: 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1: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的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 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的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在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然后呢在我就说，我说胡家老高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1: 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3: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说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胡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
3: 嗯，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3: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上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3: 对对对，肯定是。哎，
1: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再见。
3: 哎，好，对，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693

0: 九四零零幺五六三六九九四零零幺五六三六九九。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哦，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今天给你一会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一壶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就说我是可是一壶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2: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1: 啊，
2: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2: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回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1: 哦，
2: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1: 嗯，
2: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
1: 嗯，
2: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2: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嗯
2: 嗯。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2: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2: 你像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或者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2: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哎，
2: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2: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2: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要是
1: 啊啊啊，
2: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 啊， 啊，
2: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或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2: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2: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就是啊，就是啊，

0: 用一壶活胶水，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
1: 啊、
0: 用咱这个活胶、啊、老搞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嗯、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我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1: 啊，
0: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
1: 啊、
0: 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0: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你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再会。哎
0: 哎，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造病20因指常吃细粮。古代管胖子叫肥人。啥叫肥人呢？就是一个人他的体重可能不超标，但是对于他本身来讲啊，他的肥肉比瘦肉要多。比如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节食减肥，哎，往往都减成了油包骨的肥人。因为他的肌肉比较少，外面是油啊，里面是骨头啊，中间缺少肌肉。在古代啊，物质极度匮乏，如果能吃饱饭甚至能吃胖，那是少数富裕家庭才能享有的特权了。因此胖就成了生活富裕、家庭兴旺或者是富贵的象征。但是从医学上看，胖并非好事，而是一种病。由于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儿童的肥胖率已经很高了，预计到2030年，我们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的。而且呢，越是胖孩子，他的身体就越虚。我们说啊，如果一个长得结实的孩子是个铁蛋儿，那么虚胖的孩子啊，就相当于是一个面包。明朝皇帝朱高炽，就是历史上那位明仁宗，因为肥胖差点没当上皇帝，而且呢也因为胖最终丢了性命。朱高炽是明成祖朱棣的大儿子，他是生在帝王之家，自幼呢就养尊处优，而且他的性格啊是喜静厌动，不爱动，而且呢特别贪吃。加上当时郑和下西洋，哎，从西洋呢带回了不少国外的美食佳酿，让朱高炽更是欲罢不能，最后他的体重飙升，成了个超级大胖子。那超级到底是有多胖呢？根据史料记载啊，他的体重差不多有300来斤，就是已经胖到了行动不便的程度。他不仅肥胖，而且呢腿脚还不好，日常行走啊都需要2个侍卫架着，就连夜里睡觉翻身都得有人帮忙。朱棣见朱高炽一身肥肉行动不便，是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就完全没有帝王之相啊，哎，于是就责令他练习骑射。可是没过几天，朱高炽累得浑身散架子了啊，坚决罢工了，那就不能坚持练习骑射了。一招不行，还有第二招。永乐皇帝朱棣又下令让东宫的御膳房缩减太子的伙食，每顿呢只能让他吃7-8分饱，哎，就是强制的给朱高炽减肥。可惜呀，朱高炽的厨子不忍心主子挨饿呀，哎，就常常半夜偷偷的给主人开小灶。大家都知道有句俗话哈，叫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晚上吃太饱，或者是总吃夜宵，那么体重肯定就会蹭蹭的长啊。结果这朱高炽啊，哎，白天饿着半夜饱，这次减肥又失败了。永乐皇帝朱棣知道以后，干脆给他来了个狠招。他趁朱高炽吃饭的时候，把那个给他

私自加餐的那个厨子给处死了。但是即便如此，也没改变朱高炽爱吃不爱动的状态。好在朱高炽凭借过人的智慧，不辱使命啊，最后呢还是当上了皇帝。但朱高炽太不重视体重管理了，因为过于肥胖，身体虚弱，他在位仅十个月不到就猝然离世了。那么史料记载呢，离世的时候才48岁。关于他死亡的原因，我在读医书的时候啊，在一本叫做《病疫漫记》这本书当中呢，看到过这样的描述，说仁宗皇帝驾崩甚速，太医私语类中风状。什么意思？就是仁宗皇帝呀，去世的太快了，太医们私下议论呢，他死亡当时发病的症状是类似于中风，哎，也就是现在的脑中风、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哈。哎，这倒是合情合理啊。为啥呀？因为咱们从现代医学角度分析，他肥胖的背后大概率存在着代谢综合症啊，属于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高尿酸四高人群了。那么他所谓的腿疾啊，当时走路都不方便，得让人架着走路是吧，那很可能就是患有痛风或者是下肢水肿或者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足。那再加上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然后夜里面还饮酒纵欲，那么朱高炽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猝死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大家看看啊，即便是君主帝王也逃不过肥胖带来的负担。而这个隐形杀手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公共健康危机。下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由于常吃细粮而送命的医案。事情仍然是发生在明朝。144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前妻胡皇后死了，享年只有40岁。朱瞻基他是在1415年完婚，当时他的妻子呢就是胡氏。当然古代呀，妻妾成群哈，那么妻子是胡氏，他又娶了个妾叫孙氏。经过11年，到了1426年，朱瞻基就当了宣德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胡氏就已经成为皇后了，啊，孙氏呢也是贵妃。但是有个问题啊，这胡氏和孙氏啊都没有生孩子，啊，就是都不能生育。但是人家孙氏比较聪明啊，啊，人家抱养了一个宫女的男孩，哎，于是呢。朱瞻基在1428年就立孙氏为皇后，而让胡氏下台。胡氏下台以后带发修行，当了尼姑，号称净慈仙师。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个皇帝朱瞻基特别讨厌胡氏啊？哎，还真有点。为什么呢？咱说女人嘛，不能太瘦，但是也不能太胖啊，不能像唐朝杨贵妃那样胖啊，应该匀称丰满才好。可是胡氏他胖得太厉害了，据说他胖得脸大如盆，腹大如缸啊，那一双小脚呢胖得像小西瓜一样。所以说啊，人说看着就没个样啊，那你说那皇帝能跟这样的人过日子吗？啊，估计换做普通人也受不了。但是胡适刚进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他是山东济宁人，以前呢他在家常吃由全谷物做的煎饼，那个时候他的身材好好的。可是进了宫以后这条件就变了哈，哎，就每天吃由细粮做的馒头，那么慢慢的他就胖成那样了。那么后来当尼姑的时候，在念经的时候突然就没了。那大家说这胡适40岁就没了，原因何在呀？哎，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入宫以后常吃细粮。大家注意哈，有人说李老师你讲课有点夸张吧，说吃馒头还能把人吃死吗？是的，吃馒头不能把人吃死，但是长期吃细粮对人

健康确实是有害无益。那咱们老祖宗早就有五谷为养的智慧，那中国人历来呢是以谷物为主食，那么古代的谷物应该是全谷物，就是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啊，不像现在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啊，现在我们吃的大米、小米、高粱米呀，多数都是经过打磨加工，把果皮和胚芽都磨掉的啊。那么胚芽本身富含五谷当中的精华营养啊，是能满足咱们人体需求、滋养健康的好的成分呐、啊，好营养，但是都被磨掉了。所以我们说呀，我们延续吃粮的习惯是没错的，但是真正出问题的是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这种过度精加工的方式。你敢相信吗？历史上白米饭呢、啊、曾经要了数百万人的命。饮食的威力有多大呢？公元前700年，罗马军团爆发了一次严重的脚气病，30%的士兵因此而丧命。什么叫脚气病啊？有人说了，那脚气病能让人丧命吗？大家注意，医学上讲的脚气病啊，它是一种维生素 B 族缺乏的疾病。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B1 的时候，人的心脏功能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心力衰竭。那么心力衰竭就会导致人呢腿脚肿啊、特别是脚肿的比较明显。那么脚肿时间长了，血液回流不好，脚上的皮肤的颜色呢就会变得发深发紫啊，看起来呀很脏的样子哈。哎，所以说呢，古代人管这种病叫脚气病啊。脚气病症状表现在脚上，实际上它的病根呢是在心脏，究其原因呢是因为缺乏 B 族维生素。那么 B 族维生素我们哪一类食物当中含量比较丰富呢？哎，就是我们五谷类的果皮和胚芽。大家注意哈，我们讲到全谷物当中的果皮和胚芽才能富含 B 族维生素，而我们现代人常吃精米白面呢，就导致了我们长期的缺乏 B 族维生素。你看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日本江户幕府时代啊，那个时候呢也是只有穷人才吃全谷物糙米，而富人们呢却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把糙米去麸去壳打磨冲洗。那洁白的米饭作为地位的象征就在上层社会流行，富人们甚至经常说除了精白米什么都不吃。那么久而久之，这些富人就开始感到疲倦啊，下肢软弱，全身无力啊，不管如何调养都无济于事啊。之后他们的脚就开始肿大溃烂，那么再后来则口齿不清，肌肉瘫痪，严重的就直接卧床不起，甚至死亡。当时人们把这个病取个名字叫江户病。江户啊，就是现在的日本的东京。据记载啊，日本第115代天皇英挺天皇，包括江户幕府的德川家茂，都是被这种病折磨而死。直到一个荷兰的科学家用母鸡做实验啊，他非常偶然地发现呢，吃精米才是这种病发病的根源。因为精米中因为缺乏维生素 B1 啊，这个维生素 B1 啊也叫硫胺素啊，维生素 B1 呢它和人体的糖代谢、糖分的吸收利用，包括神经和消化功能正常运转都紧密相连。所以常吃精米的贵族从此明白了饮食多样性和饮食均衡对生命有多么的重要。遗憾的是，历史的悲剧又开始重演。自从1993年我国粮食放开以后，人们开始常年吃精米白面啊，米越吃越精，面越吃越白。经过10年、20年、30年，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开始大爆发啊，各种慢性病人越治越多。

0: 医疗机构不堪重负，为此，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比如在2022年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每人每天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2024年，国家七部委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的通知。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要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事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呐，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大家好，欢迎走进《古养正道》。从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到秋收万颗子的丰盈，谷物呢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所有中国人刻在骨子里面的养生智慧。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特别为大家策划了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古养正道》。 那非常感谢刚才我们的李院长、我们的主讲嘉宾给我们讲到了从古至今有关肥胖导致疾病所引发的思考。那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呢，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 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李院长您好，
4: 哎，佳宁你好。
3: 嗯，好的。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哈，有关这个谷物与健康这方面的关系。那其实呢，也正是我们的“谷养正道”我们节目的一个 根本主旨所在了。那接下来您就给我们说说，因为今天是我们第一期节目嘛，您来给我们说说我们开办这个节目的背景和主旨吧。
4: 嗯，好，我来说一说哈。咱们这档栏目的开办呢，具有非常特殊的背景。
3: 嗯，
4: 我简单给大家总结呢，这个背景来自三方面。
3: 嗯，
4: 首先第一方面呢，来自于咱们广大群众的需求。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
3: 对，
4: 慢性病高发现状啊，据统计啊，我们国家现在，高血压的患者已经超过2.5个亿，糖尿病患者超过1.5个亿呀，高血脂的患者也接近1个亿，
3: 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
4: 所以说，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亟待提高，根据我的专业课啊，健康教育哈，教材上的原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健康教育工作 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要以扫盲的态势来进行。说到群众的需求，那从我刚刚从医那几年，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哈，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医保不是很健全的时候，是20年前了啊。我记得那时候呢，在民间流行很多顺口溜，就来形容啊老百姓呢这个看病难、看病贵，或者是叫因病致贫的。 怎么说呢？叫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那时候确实是这样，所以有很多家庭啊，本来过得还可以，但是一个人的一场大病，拖垮了整个家庭。当然现在好了，医疗保险呢全覆盖，有了医疗保险了。 那么，即使是有些大病重病啊，咱们个人支付的比例比较小，所以说看病花钱呢，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不是大问题，大家呢，包括吃药，医保都能报销，
3: 对，
4: 也看得起病也吃得起药。但是有个问题，医保能给你报销药物，但是它不能保证你

0: 不得病啊。
1: 没错，我们经常会说那句话，病得在谁的身上，谁难受。
0: 哎，是的，这是过去和近年来呀，群众对于这个医疗服务的需求吧，哈。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多数咱们听友，我相信哈，咱们也十分重视健康啊，生活当中呢也方方面面的获取一些健康知识，包括在各大平台啊、各大媒体、各个渠道哈，也会收听收看到很多健康信息，是吧？过去我们讲了，报纸上你能看到健康专栏，是吧？电视上呢也能看到健康栏目，包括我们广播。啊，收音机里呢也经常会传来一些健康之声，可以说，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在于健康知识传播领域呢，同样也存在一些什么良莠不齐的情况，啊，所以说呀，就需要更权威的、更专业的指导，在这种指导之下呢，咱们群众才能少走弯路，少花
1: 对，
0: 冤枉钱，
1: 没错。
0: 啊，这是从群众的角度哈。我们栏目开办的第一大背景，
1: 是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档节目《古养正道》呢，让大家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来提升我们自己的这种健康素养。
0: 哎，是的，第二大背景，那就是来自官方的文件，啊，基于现状，慢性病高发，那么国家卫生部门呢，一直在努力，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文件啊，可以说密集地出台了文件，特别是近些年啊，比如说2022年的3月2号，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就发布了一个文件，名字叫做《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它是由国家卫健委联合中央宣传部啊、国家网信办、包括科技部、广电总局、国家中医药局。包括中国科协8部门联合下发的，这是第一份哈、啊、来自官方的文件。大家注意啊，一讲到健康知识啊，我想印象最深的就是啥呢？在大家头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宝塔
1: 是
0: 啊，
1: 的，
0: 叫，
1: 中国居民平衡的膳食宝塔。
0: 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呀，最新一版呢是2022年的4月26日发布的，它是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二版，也就是最新版的膳食指南，它有什么特点呢？比上一版，上一版是2016版，我们发现呢，就多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啥呢？在这个膳食宝塔的底层哈，大家知道以谷类为主啊，是宝塔的基础嘛，大家以为谷类指的就是五谷杂粮了，而2022年。2022版的这个新版的平衡膳食宝塔，它特意强调了这个谷类当中的全谷物和杂豆，50到150克。
1: 全谷物和杂豆，
0: 是的，说到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哈，关于全谷物杂豆的饮食建议呀，这是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国际上呢，很多国家都在推行。你像美国，美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求居民呢，这个全谷物和杂豆呢，摄入量啊，占主食的一半儿。那就是说，主食你要是吃200克的话，那么你的全谷物至少要吃100克。澳大利亚卫生部门呢，要求国民每天摄入全谷物和杂豆多少呢？90到180克。我们国家是50到150克。实际上啊，现在咱们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量啊。每天都不足推荐量的1/10，就是我们每个人，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哈，你回想一下，你这一个月以来，或者是过去的一年以来，你一共吃多少全谷物？平均每天可能连10克都不到，
1: 对，是值得
0: 啊，
1: 大家深思的哈。
0: 哎，
1: 有没有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2022年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当中所提到的全谷物和杂豆，我们每天要保证的是50到150克这样一个正常量？
0: 是的。还有，我们这档节目开办的背景哈，官方文件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以外，还有一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更深一点的啊，近2年呢，在媒体上，反复出现的，因为这个话题比较新颖，所以给人印象比较深，叫啥呢？叫国家喊你来
1: 减肥。
0: 减肥啊，就是国家卫健委提出我要实施体重管理3年行动。
1: 是的，
0: 这是2025年3月10号提出的啊。那三年行动的话，2026、2027、2028至少要到2028年3月10号才能结束。
1: 对，
0: 哎，国家喊你来减肥，大家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实际上这个事儿背后它是由15个部门主导的，
1: 嗯，
0: 是吧？包括卫健委，包括民政局在内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各部门是相当重视的，
1: 值得我们全社会重视的一件大事儿哈。
0: 哎，
1: 其实从最开始，李老师、李院长，您跟我们说到的从古至今的一些肥胖导致疾病，我们就引发了一些思考。那么现在我们又说到了，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哈。
0: 嗯，
1: 其实个人的体重呢，为什么是一件值得全社会重视的大事儿呢？主要是因为现在肥胖真的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卫生健康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了。那我这儿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哈，这是一份2020年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的报告，我们来听一下哈。如果按照我们国家对于肥胖症和超重的诊断标准，那中国成年人超重率已经达到了34.3%，三分之一还要多了啊。那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了16.4%，也就是说啊，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的话，这个数字已经超过50%了。所以说这个数字摆在我们面前是很令人吃惊的，也是很堪忧的了。那我们再来说说孩子吧。那6到17岁的青少年儿童超重的人数达到了11.1%，肥胖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7.9%。那昨天呢，我们在跟邻居聊天的时候哈，我们身边有一个4年级的小孩，平常就是爱吃炸鸡喝饮料，前段时间妈妈带他去体检去了，中度脂肪肝，在一个4年级孩子身上真实体现了，所以说这个数字很堪忧啊。那肥胖可以说对于我们人体产生了各种的危害，它引起了我们身体的刚才您也说到了代谢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可能还会引起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三年行动，我觉得李院长您做的就非常的好，这个体型保持的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今年也是加入到了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哈，我们一起加入行列，然后呢通过体重的管理，培养健康意识，让我们远离那些因为超重和肥胖导致的各种慢性疾病。
0: 是的。以上从官方文件看得出来啊，就是国家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的重心在转移。
1: 是的，
0: 各项政策密集出台。而且近两年呢，大家在新闻媒体也关注到一些报道哈。这医疗体制改革，叫三名医改。三名医改啊，我简单的说一下啊，就是从县一级到乡镇一级医院成立呢医共联合体，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想办法让你所辖区的居民少生病或不生病，从而节省医保资金，让大家少得病。所以我们说呀，在我国医学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这是由群众的需求和官方文件这两大背景了哈。那我再说说第三大背景。这第三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坐在佳宁面前的我。
1: 李院长。
0: 那有人说了，你李静文怎么还成为这档栏目的背景啊？你和全谷物有啥关系啊？哎，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本人呢推广全谷物饮食方式啊，推广3分之7分养这个康复理念呢，已经20多年了。
1: 是的，而且在我的面前还摆放着一本您亲自撰写的有关全谷物养生这方面的一本书，是吧？
0: 是的，2015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哈，是由华夏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我要写一系列的书哈，这本书呢是《正道修行》系列之一，叫养生正道。
1: 养生正道。
0: 那么我还要出版呢，正道修行系列之减肥正道。
1: 很贴合我们三年的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年的这样行动哈。
0: 是的啊，稍后时间允许的话，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减肥的案例哈。
1: 好，
0: 我们继续。2024年12月7号这一天很特别。因为就在2天之后， 就2024年的12月9号，由国家粮食总局联合国家卫健委等七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份文件。
1: 嗯，
0: 那么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关于开展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的通知》。
1: 嗯，
0: 一个国家级的行动，而且维持时间要长达11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大家一定要铭记这一天，它发生在哪一天呢？2024年的12月9号。
1: 嗯，
0: 那李院长说了，12月7号，您在干什么呢？
1: 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0: 发生什么事儿呢？12月7号，我本人呢参加了一个会议。
1: 哦。
0: 那么这个会议呢是在咱们北京会议中心啊，同样也是由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还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起的。
1: 嗯。
0: 关于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活动的一个会议。
1: 嗯。
0: 那会议上呢，我是第5个发言的。
1: 嗯。
0: 讲了15分钟啊。当然第一位发言的是张伯礼院士啊。
1: 嗯。
0: 那么我发言的主题是什么呢？大家想象不到哈，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本人是中西医结合。
1: 嗯。
0: 我在中医药文化推广大会上发言，我的主题竟然是从一粒米里看中医。
1: 哦。
0: 当然稍后有时间的话，我给大家详细讲一讲啊，我给大家发言的内容啊。
1: 嗯，是的。
0: 那么一粒米它和中医有多大关系呀？我告诉大家，从一粒米里我可以看透中医，而且呢一粒米它可以引起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1: 嗯，
0: 是不是有些夸张啊？说到引起一场革命，我想到一句话哈，如果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翘起地球。
1: 嗯， 嗯，
0: 你看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就已经开始了，就在我讲话的2天以后啊，这是一种巧合，很巧啊。所以说这个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是咱们这档栏目开办的直接的目的啊，我们要传播全谷物的相关知识，
1: 嗯，
0: 为百姓的健康撑腰，同时呢也可以说是这场医学革命的导火索。
1: 嗯，
0: 啊，从国家官方的卫健部门到我们医疗机构，到我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合力来普及全谷物知识，来推动健康中国2030。
1: 是的，那么通过以上哈，李院长给我们所讲述的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三大背景，其实也是我们节目开办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哈。我们这档节目大家记好名字，叫做谷养正道。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这里是五谷的盛宴，也是健康的指南哈。在这里呢，我们将与大家一起随同李院长，咱们拨开膳食的迷雾，去探寻谷物和身体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密码。我们也将呢会追溯饮食的本源，解锁食养而非食补这样的一个生活哲学，让我们大家在这里哈能够用最质朴的谷物去养最本真的体魄，那每一餐呢都能够成为守护健康的修行。谷养正道呢也希望和您一起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呢，我们一起做到养护我们的身体，食以养身，道以养心。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2: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3: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 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

0: 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0: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好，那坐在我身边呢，就是来自于石家庄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呢，也是师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那么同时呢，他也是每日全谷计划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推广大使。那李院长呢，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在这个刚才您给我们讲述到的，比如说我们国家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全谷物的行动计划2024到2035，包括我们国家喊我们来减肥这样的一些这个三年的体重管理行动哈，其实我们的核心呢，就是想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为何让全谷物成为健康的热点，而且呢，就这样的一个国家行动和我们的老百姓的日常饭碗健康保障究竟都有哪些关联？那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一粒米它真的可以引起一个医学界的一场革命。
3: 嗯，是的啊，当然我们强调这粒米可不是普通的大米，
2: 是的，
3: 而是全谷物。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啊，这个全谷物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但是真正什么是全谷物，它的内涵如何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3: 好，我相信呢，很多听友啊，包括佳宁，一提到全谷物，你马上想到的是
2: 五谷杂粮
3: 啊，就认为谷是五谷，全呢那就是多呗，
2: 对，
3: 就是各种谷物都放在一起
2: 啊，我这一餐我就健康了，
3: 非
2: 是这样吗？
3: 非也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全谷物啊，它是一个特殊的概念，它指的是完整的保留胚芽的一整粒米
2: 哦，
3: 一粒水稻它去掉外壳以后啊，里面的米呢，不是我们现在吃的大米，而是棕褐色的，带有胚芽和果皮的，那么这种米呢，你用电饭煲煮，不容易煮烂，
2: 是的，
3: 口感不好，
2: 嗯。
3: 那么这种米它由于含有胚芽，所以你把它埋在土里，它会发芽的，有生命力的，能发芽的，而且呀，根据现代营养学分析。检测结果呢是，这一粒米80%的微量营养都在胚芽里面。
2: 哦，
3: 说到营养啊，大家知道，咱们医学上讲叫七大营养是吧？当然我们提出有八大营养，第八呢就是氧气。这个以后我再讲到吃动平衡的时候，我要提到补氧运动。
2: 哦，好的，
3: 七大营养。大家比较熟悉的蛋白质啊，生命的基础。
2: 对。
3: 然后呢，就是碳水化合物。
2: 嗯。
3: 就刚才我们讲到胰胺，啊，吃细粮，吃出肥胖，甚至吃丢了性命。它主要是什么？吃的是碳水比较多了。高热量是吧？哎。第三呢是脂肪，第四呢是微量矿物元素，什么钙、铁、锌、
2: 硒。
3: 那么第五呢是各种维生素。
2: 哦。
3: 这些微量营养都在一粒米的胚芽里。
2: 哦，
3: 那七大营养还有膳食纤维和水啊，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哈。好了，那说到七大营养，80%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都在胚芽里，所以说全谷物呢是一整粒米，含有孕育生命所需要的全部营养，所以它叫全谷物。
2: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李院长？

0: 长，
1: 啊。
0: 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吃到的这样的一些米，甭管这个大米、小米、黑米，那我们吃到的这些，其实它已经是把我们所说的这种粮食的那种外皮，还有胚芽，全部都已经精加工掉了。
1: 哎，是这
0: 而
1: 样的。
0: 其实刚才您说到的，我们说这个谷物的它的营养的80%，其实就包含在我们加工掉的这些皮还有胚芽当中。
1: 哎，是的。
0: 哦，
1: 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讲一粒糙米，实际上啊，黑米也是全谷物，因为黑米要是经过加工以后，它里面也是白的。啊，所以说，精加工以后的白米，大家注意，你家里面那大米，你看啊，它都缺一个角。那个角就是那胚芽所在的位置，它容易非常容易被磨掉。还有小米，有人说啊，小米营养好啊，小米孕育生命，
0: 而且那个小米，尤其是刚下来的这个小米哈，然后熬起来上面还有一层糊糊，啊，那种油状的，喝起来多有营养
1: 但是注意啊，
0: 啊！
1: 现代机械精加工啊，已经把小米的胚芽也磨掉了。原则上来说，小米应该也是分两种，就像大米一样哈，留胚芽的有专门留胚芽的叫留胚米，叫胚芽米。那么咱们现在你到超市也很少能买到胚芽米，大部分都是精米。我记得曾经看到过一幅巨大的广告宣传语，叫啥呢？叫不是所有的小米都叫胚芽小米。那么这句话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明现在市面上你能买到的小米，大多数都已经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胚
0: 胚
1: 芽
0: 芽
1: 了，
0: 了，
1: 和过去的小米是不一样的。好了，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对全谷物这个概念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哈。那么都哪些是全谷物呢？你比如说燕麦，燕麦完整的燕麦粒儿哈，不是你到超市买人家给你压扁的那个燕麦片儿，完整的燕麦粒儿呢。你要是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也能发芽。还有完整的小麦的粒子，就是一整粒小麦，比如说黑麦、大麦。如果说把它磨成面，我们应该吃什么面呢？应该吃全麦面才好，是吧？
0: 但是现在我们所吃到都是那些精面，
1: 哎，
0: 啊，然
1: 是
0: 后看得很白，
1: 的，八零粉，里面要加花石粉了，因为啥加花石粉呢？因为你不加花石粉的话，它磨面的过程中，面会有一定粘性，会把那个机子给粘住。我又蒸了一锅馒头啊，是用全麦面蒸的哈。当然，现在到超市去买全麦面，一般都很难买到。这是我们讲到全谷物或全麦面的一些概念。当然，今天我们只是先简单的给大家讲这些，以后我们还要详细的给大家讲哈。如何选择全谷物？如何把全谷物和豆类进行搭配组合？如何合理的烹饪，我们才能获得最大的健康益处？等等等等相关的知识哈。了解了什么是全谷物，那么大家都知道全谷物对人该有多重要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包括国家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下达文件要推广全谷物？简单来说，咱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所指出的哈，增加全谷物摄入可降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有助于维持正常体重，延缓体重增长。特别是燕麦、荞麦，说增加燕麦的摄入呢，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改善血糖的作用。增加荞麦的摄入可具有改善血脂异常的作用。
0: 也就是说，这是全谷物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益处
1: 哎，简单说呢，叫啥？叫主食换一换，疾病会少一半。
0: 是的，那我觉得今天听了李院长给我们讲述的这些，其实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您家里的餐桌，您的这样的一些谷物是不是达到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全谷物的标准
1: 哎，是的。
0: 以及您在平常这个饮食过程当中的一些这种特点哈。
1: 哎，是的。那么可以说呀，关于本档栏目开播的背景，基本上给大家讲明白了啊。
0: 是的。
1: 当然以后还要详细的给大家剖析。那么本栏目开播的最终一个目的，我们简单的说是为了什么呢？ 是不是为了咱们广大听友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长寿啊？
0: 没错。
1: 啊，所以说我们最终还离不开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
0: 嗯，
1: 就是健康和长寿。
0: 对，
1: 说到健康和长寿啊，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多少了？
0: 应该是将近79岁了，78.6岁。
1: 啊，接近79岁。
0: 对，
1: 比2020年提高1.1岁了。
0: 嗯，
1: 其中我们国家有8个省份人均寿命已经超过80岁了。
0: 嗯，
1: 可以说我们已经取得了有史以来瞩目的成绩，是吧？
0: 是的，
1: 在古代是难以想象的啊。
0: 嗯，
1: 我们知道在古代呢，因为环境的原因，战争啊，还有那传染病爆发，是吧？人均寿命是比较短的。
0: 是的，
1: 但是在古代呢，确实有长寿之人。你看很多听友也知道哈，就是我们人，人的天年哈，就是自然寿命应该是多少啊？
0: 嗯，120岁。
1: 哎，120到175岁。
0: 哦。
1: 哎，这个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哈。嗯。那么这些数字是确实有的，也就是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人活过100岁的，包括现在我们身边，是吧？我们也有很多有100岁老人。
0: 对。
1: 啊，所以说呀，当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记得亲友会送给这个孩子一件礼物。
0: 嗯。
1: 这个礼物呢是用纯白银做的，
0: 长命锁。
1: 嗯，长命锁。所以啊，我在讲望子成龙30招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嗯，我们培养一个孩子，我们培养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一个寿星。
0: 嗯
1: 啊，嗯，说到寿星啊，我给大家举几个名人吧。
0: 嗯
1: 啊，嗯，这几个名人可是很有名的啊。
0: 哦，
1: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据记载啊，皇帝就活到了118岁。
0: 哦。
1: 而炎帝呢活到了155岁，是吧？皇帝在位就100几年。还有姜子牙，
0: 嗯
1: 啊，关于姜子牙的这个寿命啊，说法不肯定哈，有人说姜子牙活到140多岁，
0: 嗯，
1: 也有人说姜子牙活到99岁。但是呢，查阅大量资料，最后呢，99岁这个数字是比较贴近的
0: 哦，
1: 那也是接近100岁
0: 了，也是高寿老人了。
1: 哎，对，
0: 嗯，
1: 还有一位，我们医学界的一位名人
0: 哦，
1: 谁呢？药王孙思邈。
0: 嗯，
1: 啊，药王孙思邈活到多大岁数啊？141岁。所以我们讲啊，不以规矩不成方圆，是吧？一个人能够健康长寿，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0: 嗯。
1: 肯定是他的生活方式是有意无意之间符合了养生之道。
0: 对，
1: 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追求养生之道。
0: 没错，
1: 是吧？都在琢磨如何吃啊，对自己身体更好。
0: 嗯，
1: 或者是身体有了疾病以后，说我怎么忌口啊？
0: 嗯，
1: 啊，我怎么吃才能说把这个病吃回去呀？
0: 嗯，
1: 哎，于是呢，大家就哎到处学习医学知识。
0: 嗯，
1: 啊。特别是一些人退休了以后啊，有更多的时间来研究医学，来研究养生。
0: 对，
1: 很多人甚至认为啥呢？啊，自己久病成医了。
0: 嗯，
1: 是吧？很多人甚至自己没事给自己就可以辨辨证、开开方了。
0: 嗯，
1: 啊，很常见的是吧？吃点去火的药啊，用点补品呐，是吧？很多人可以说是粗制一二。
0: 嗯，
1: 而且呢，就像节目开始我们讲到的哈。现在啊，信息爆炸的年代，那么健康信息鱼龙混杂，
0: 嗯，
1: 可能有少数的平台，把关也不够完善哈，哎，毕竟把关的人他也不是专家，是吧？
0: 嗯，
1: 那么一些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是吧？往往可能是以推销药品、推销保健品为目的，
0: 嗯，
1: 那么可能会光讲好处而不讲坏处。那么这样的话，给我们群众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人所获得的健康知识啊，
0: 嗯，
1: 是片面的，
0: 是的，
1: 啊，是不全的。所以说，2015年我出版了《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那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本书的前言。
0: 嗯，
1: 好吧，时间还允许啊。
0: 好，我们一起来拜读一下。
1: 啊，前言。
0: 嗯。
1: 人类需要更实用的养生知识，常年有病治不好，天天吃药离不了。 中药西药，包括各种祖传秘方啊，神奇药物用了很多。那么药物不能解决慢性病的根本问题，于是呢又出现了一些比较神奇的仪器，神奇的疗法，甚至有很多直销公司多以调病为名来发展他们的业务。我命在我不在天，求医不如求己，所以人们开始重视养生。那么如何养生呢？古人已众说纷纭，从《黄帝内经》《易经》到各种养生宝典，今人又各抒己见，什么张氏自然疗法、王家去病术啊、李氏五行八卦疗法等等等等。而且很多人呢也纷纷著书立说，是吧？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酒的，有建议大家常年喝药茶的，可谓百家争鸣，门派众多。我突然想起一句话，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于是呢就给配了下一句话，养生要求去病延寿真法。那么什么样的方法才算是去病延寿的真法呢？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的健康的四大基石。说到健康的四大基石，我想佳宁老师也知道是吧？
0: 健康基石的话，我觉得首先就是吃，我们就所说的这个合理的膳食，
1: 是的。
0: 再有就是，我觉得运动肯定是少不了的，是吧？要科学的去进行运动，
1: 吃动两平衡，
0: 吃动两平衡，
1: 这是我们以后要详细讲的内容啊。
0: 那后面两个是什么呢，李院长？
1: 还有，戒烟限酒
0: 啊，特别是一些男性朋友哈，
1: 因为烟酒它是造病的原因。
0: 对。
1: 那么第四大基石呢，就是心态平衡。
0: 是的。
1: 我现在每天还跟随我的老认识李殿贵国医大师哈，李老呢出诊哈。那么李老啊经常说的一句话，就嘱咐每一位患者，心态一定要好。不要着急，不要上火。
0: 对。
1: 所以说啊，一个人情绪是生命的指挥棒。
0: 没错，心态放平衡一些，其实健康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愿意去吸引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1: 有一首宽心谣哈，日出东海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
0: 没错。
1: 好，继续啊，我们讲到健康的四大基石。说以此为原则，实用的全面的方案才可以称作是养生之正道。说行此道，则万民康泰，社会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社会效益就是大家健康水平提高了，那么经济效益呢，就是大家身体好了，咱们省钱了，不用花那么多钱去吃药去治病了。
0: 对，
1: 这不就是双丰收吗？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违背了健康的四大基石的话，你要是说过度的追求所谓的仙丹妙药，所谓的神奇的保健品，那么那些玄虚的片面的神奇的方法，多是误人之道。那行此道，那就是财力物力双浪费。
0: 是的。
1: 而且养生的名誉就被败坏了。所以说呀，今天我们古养正道栏目，大家注意为什么有正道两个字。很巧啊，2015年我出版的书名字叫什么？正道修行系列，
0: 系列之一。
1: 今天呢，我们的栏目又叫
0: 古养正道。是的。
1: 当然我们就从古养正道开始开启养生正道。
2: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3: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 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0: 是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2: 那么也希望呢，在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当中哈，我们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树立科学的健康理念，去提升我们的健康素养。虽然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我们的国人的这样的一个长寿水准已经在提升了，已经接近了79岁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高龄其实还是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健康体魄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生活到这样的一个高寿岁数，这才是真正的健康。
3: 我们讲啊，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2: 嗯，
3: 我们的目标啊是活过99。
2: 嗯
3: 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学到有用的知识。
2: 嗯，
3: 那特别是在本栏目当中哈，我特别强调哈，真正的养生是让大家少花钱甚至不花钱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将给大家讲的吃动两平衡的内容，下几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认真坚持收听哈，因为这套方法呢，吃动两平衡啊，我已经推广了20年了。
2: 嗯，
3: 大家放心哈，本栏目不推销任何药品和保健品的。
2: 嗯，
3: 开个玩笑啊。
2: 嗯，
3: 哎，只教给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教给大家，大家自己动手做。你像氨基酸营养液
2: 哦，
3: 多肽，包括胶原蛋白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自己动手做的，
2: 自己动手来做。
3: 哎，这样、我们自己动手做了，我们就不需要花高价。
2: 嗯，
3: 换句话说，不需要花冤枉钱去买了。
2: 嗯，
3: 哎，也就是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2: 嗯，
3: 我给大家说一种现象哈，哎，有一句话叫田地里如果没有了庄稼，就会杂草丛生。
2: 是的，嗯，
3: 就像我们这档栏目开办一样啊，如果说没有我们权威的这些健康科普栏目的开办，
2: 嗯，
3: 没有这些专业的指导的话，那么鱼龙混杂的健康知识就会占领大家的大脑。
2: 嗯，
3: 那些鱼龙混杂的知识啊，我们认为它就是杂草。
2: 嗯，
3: 是吧？你庄稼长不好，杂草就会丛生。
2: 没错，
3: 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动手去做养生的汤粥啊，当然后文我们详细讲哈，那么我们就省掉了去购买那些各种药品和保健品的机会了。那今天节目将结束了，我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哈，生活方式不改变，你多少课都白听。
2: 嗯，
3: 饮食习惯不改变，那么你多少钱都白花，你多少药可能都白吃。
2: 嗯，
3: 那么改变就从全谷物计划开始，从现在开始。
2: 没错，从此时此刻开始。那非常的感谢李院长今天给我们传递的有关这个全谷物的这方面的健康知识。我们经常会说哈，疾病是吃出来的，其实健康也是吃出来的。那我们这档古养正道节目呢，就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的节目。那在未来呢，我们的节目当中，李院长哈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故事医案，让我们大家哈在一日三餐当中呢，能够轻轻松松的去践行健康的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院长，感谢我们朋友们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

0: 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袋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 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椒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贴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 家尽管放心。

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1/2小时，最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醒，要是一看就是1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啊，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1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2年了，心绞痛从1年前开始就没犯过，

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胡家老高，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

0: 之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地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四点半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 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呢。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 就是河楼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5: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
0: 啊，
5: 那种感觉，费气儿、
0: 啊，
5: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5: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0: 嗯，
5: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0: 嗯，
5: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0: 啊。
5: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5: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0: 嗯，
5: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嗯，
5: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5: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0: 嗯嗯。
5: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0: 哦，
5: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5: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0: 哦，
5: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5: 这用了这十多天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0: 嗯嗯嗯。
5: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5: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0: 嗯，
5: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啊，变化非常大、太好了。
5: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5: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5: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一拿着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5: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
5: 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进了，我相信呢 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5: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5: 哎，好，再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0: 是啊，您好。
6: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的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 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得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的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然后呢，在我就说，我说胡家老高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着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的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0: 嗯嗯嗯，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6: 对对对。
0: 哎，
6: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你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0: 没问题啊。
6: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胡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0: 啊，这是你的福分。
6: 嗯，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0: 好的，好的。
6: 嗯，
0: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6: 嗯，
0: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6: 嗯，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0: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6: 对对对，肯定是。
0: 哎。
6: 哎，
0: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6: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好，再见。
6: 哎，好，
0: 啊，
6: 对，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

0: 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哦，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或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就说，我是可是以后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2: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1: 啊。
2: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2: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回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1: 哦。
2: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啊。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1: 嗯。
2: 后来呀、啊，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1: 嗯。
2: 最近感觉呀、啊，人以后是不但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2: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嗯嗯。
2: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2: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1: 啊，
2: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2: 你说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2: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哎，
2: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2: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了以后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啊，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2: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好像是。
1: 啊啊啊！
2: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啊啊！
2: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2: 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2: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2: 啊，我用了现在是7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2: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1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2: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2: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

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

0: 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的解决了。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儿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
0: 好，谢谢、好，再会。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

0: 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0: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的夜间，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沧州东部也有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地区19度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6度到10度，其他地区11度到17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的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22号夜间的23号，东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下午，唐山南部、沧州东部以及两个地区的沿岸海域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2号，张家口、承德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4: 什么病？重不重？
3: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5: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您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搜索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数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逛了一天的街，或者是仅仅站了一下午的班，晚上回到家脱下鞋子，感觉小腿像是灌了铅一样的沉重。对着镜子看啊，腿好像是胖了一圈，皮肤上还有若隐若现的这个小蚯蚓。家里的长辈可能会说，没事就是累的，把腿垫高睡一觉就好。但真的是睡一觉就好吗？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疮疡脉管科副主任左红举左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下肢静脉功能不全该怎么办。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调理静脉曲张的清肝芦荟丸，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6: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 和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零河北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十三点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各级省级医保部门要在现有政策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商财政等部门进一步研究规范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范围管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省，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家具、洁具、家用电器等非医疗用品，牙膏、牙刷、牙线、面膜、化妆品、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众所周知，当我们想关心一个人却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可以发一句万能的多喝热水。这个万金油的嘱咐看起来难免有些敷衍，但适当补水有益健康也确实是深入人心的常识。近期有权威专家将既往与喝水有关的研究汇总后进行了系统性分析，最新研究显示多喝水有助于减肥，治疗肾结石。干眼症影响超过15亿人，目前常用药物主要通过抑制炎症发挥作用，存在起效慢、成本高等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治疗干眼症的创新性方法，将菠菜中的感光结构引入眼睛中，让眼睛能够持续保持湿润。这种方法简单有效，而且完全无创，为干眼治疗提供了新思路。相关论文发表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上。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那这种做法科学吗？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会导致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一到晚上就感觉腿不消停，说不上疼就是酸胀，像是有虫爬，非得起来走一走才能够缓解。有人认为这是缺钙，也有人觉得这是老寒腿，或者是人老了都这样。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对，很可能是不宁腿综合征。这个病的突出特征是患者在久坐或者是卧位时出现下肢的不适感，包括烧灼感、酸胀感等等，导致患者坐立不安，影响睡眠。如果出现不宁腿综合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诊，给予明确的诊断。果蔬清洗是日常饮食安全的关键一环，生活中盐水浸泡、淘米水去污、洗洁精清洗、长时间泡水等等是不少家庭惯用的果蔬清洁方式，也被大众视作去除农药残留的有效手段。事实上，这些广为流传的清洁方法大多存在误区，并不具备科学去污的效果。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小敏介绍，记住两条原则：短暂浸泡、流水清洗。水果蔬菜可以先用清水短暂浸泡，轻轻搅动去除表面的杂质，再用流动的清水彻底冲洗干净。草莓、蓝莓等表皮娇嫩的浆果类蔬菜果实啊，切忌使用盐水、碱水浸泡，避免造成花青素的流失，果皮腐烂。吃加碘盐导致甲状腺疾病，无碘盐更天然健康， 常吃海鲜不需补碘等说法再度引发热议。部分商家借机制造营销噱头，过分夸大无碘盐的功效。关于碘摄入的科学共识早已经十分明确，我国大部地区的自然环境普遍缺碘，仅靠日常饮食摄入的碘很难满足人体正常需求。食盐加碘是目前公认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补碘方式，而无碘盐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特殊食用盐，只有本身碘摄入过量，或者是患有特定甲状腺疾病且需要遵医嘱、需要控制碘摄入的人群才需要选购无碘盐，普通人盲目使用反而可能会出现碘摄入不足，进而损害健康。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8: 修身，
9: 修身
8: 养性，
9: 养性
8: 会生活。
10: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8: 老中医，
9: 老中
8: 谈养生，
9: 谈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逛了一天的街，或者是仅仅是站了一下午的班，晚上回到家呢，脱下鞋子，感觉小腿呢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对着镜子一看呢，腿好像是胖了一圈，皮肤上还若隐若现的爬着几条小蚯蚓。家里的长辈可能会说哈，没事儿，就是累的，把腿垫高睡一觉就好。但真的是睡一觉就好这么简单吗？今天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创阳脉管科副主任左红举左主任为大家直播科普下肢静脉功能不全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左主任。左主任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这个在我们脉管科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哈，就是这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哈。你跟大家说说这个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1: 这个病呢，属于一个，咱们先从西医角度来讲吧。它是一个就是说咱们身体下肢血管静脉功能下降的一种表现。咱们的心脏呢是一个水泵，它把那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富氧的血液通过咱们肺交换的血液呢输送了全身各处去营养咱们的全身啊，然后呢咱们的静脉系统呢就把这个血液呢就是交换以后的咱们可以说是里边的有一些杂质的血液或者咱们一些代谢产物的血液呢就回流到心脏啊，然后通过肾脏呢把这个脏东西排出去啊。说呢如果这个人长期站立，或者是说那个下肢静脉瓣膜功能的下降以后呢，就是血回心的力量变小了以后。

0: 就会淤咱们小下肢啊，咱们小腿容易出现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症状，一个是腿的憋胀啊，再一个呢就是腿的有的是更严重的会出现红血丝了，会出现那个血管的扩张了。
1: 嗯，那我们是哈，您看我们这个血液流到这个从心脏到脚哈，是从上往下的哈，这比较容易，是靠重力就能这个下去。那我们这个血是怎么从脚底又回到这个心脏的呢？它是怎么回来的呢？
0: 这个血液呢，从足底呢回到心脏呢，一个是靠咱们心脏的虹吸作用。咱们心脏在收缩的过程中，或者是在舒张的过程中，收缩的时候呢，把血液，蹦到全身各处；在舒张的时候呢，它可以有虹吸作用，把咱的血液呢，往人体的上方，啊，就是给吸取到咱们人体上方。再一个呢，是靠咱们小腿的肌肉的挤压作用，咱们称小腿的肌肉，咱们称为腓肠肌的肌肉泵作用，啊，可以称为呢，这个第二心脏，啊，再一个呢。咱们这个血管里边呢还有一套系统啊，它叫静脉瓣膜，它是一个单向的阀门，就像咱家里的门一样，它只朝一个方向开，只朝咱人体的上方啊，就是说从咱足一直向上，只朝咱人体上方单向的一个阀门，它防止那血液呢再往回流的时候呢，它会反流下来。
1: 它只往上哈，下不来了，静脉就下不来了，是吧？我弄上去就不再下来了。
0: 对，
1: 所以靠这个哈，我们这个啊，这个血液又回到了这个心脏哈。那您说我们这下肢静脉功能不全了啊，就是说它总体来说是什么原因呢？
0: 总体来说呢，一个是咱那个，就是一个是活动少，心肺功能下降了。再一个呢，活动少，啊，这个小腿的肌肉力量变小了，或者你肌肉泵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啊，像一些咱们长期卧床的，啊，这些患者，这很明显是吧？不少。再一个就是咱们一些，现在咱们一个常见的，因为咱们很体力劳动者现在是逐渐的变少了，咱们白领人群逐渐增多，这时候呢，他就经常坐办公室，啊，敲键盘啊，是吧？写稿子呀，做一些脑力劳动。这时候呢，就是你下肢肌肉活动也少，也会导致咱们这个小腿肌肉泵的功能下降，啊，再一个就是咱们一些那个，售货员，教师，啊，或者一些咱们的解放军战士经常站岗的，
1: 长期站立的是吧？
0: 站立，它就会出现这个瓣膜的长期的受压，它就瓣膜会出现水肿啊，然后这个门呢，这个阀门呢就关不全，关不全以后，咱们血液往回流的时候，它就容易。造成一部分血呢，反流回来，它就漏了，关不，所以说腿就会肿。
1: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瓣膜也关不严了哈，就是又淤积在腿上了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哈。
0: 对。
1: 那它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会导致我们经常见的这种静脉曲张是吧？
0: 它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啊，咱们早期的呢，就会出现那个下肢的肿啊、憋胀啊，也就您说的晚上休息一会儿，它就能够好转，或者腿抬高，第二天腿的症状就好转了，这是早期的静脉功能不全，然后这时间的延长就会出现腿上就出现红血丝，然后呢就会逐渐出现呢蚯蚓状的啊，也就是咱们的静脉曲张，这就是静脉功能不全的一个重症的表现，已经咱们那个静脉管的功能下降，甚至说静脉管的功能只有一个储血功能，它的功能就丧失了，瓣膜功能丧失，就会出现很多咱们憋胀呀，那个腿的温度变高啊，或者是说呢，你很多血液淤积在小腿局部，它会造成这儿地方这个营养特别丰富，会变粗，甚至呢，有的那个血液淤积在皮肤下，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血液它会渗到咱们的皮下，有的腿还会发生那个皮肤的变色，变成紫色。再严重的话就会出现溃疡，也就是咱们说的老烂腿了。
1: 所以这个还是挺严重的哈。
0: 对。
1: 那您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呢？这个下肢静脉功能不全。
0: 现在的发病率可以说相对来说比较高了尤其咱们现在这种生活节奏和那个咱们的劳动。

0: 强度，基本上呢，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这个疾病的隐患，甚至说呢，有这个早期的憋胀或者不适啊、酸疹啊这些症状。
1: 嗯，女性和男性来说，这个比例怎么样？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呢？
0: 相对来说是女同志她会多一点，因为呢，她咱女同志有一个生理功能是吧？她要怀孕要生孩子。啊，这个时候呢，怀孕以后呢，咱那个随着胎儿的增大以后，它会压迫咱们的血管，啊，这是动的阻断啊，或者是说干扰咱们这个静脉往回回流啊，就是哪怕你宫是正常的，这有个是吧，几斤的一个胎儿压迫着它的血管呢，也会出现功能的下降。
1: 哦，所以女性要比男性这发病率要高一些哈。那您说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哈，哪些情况会导致哈我们这个下肢静脉功能不全？
0: 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因为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它几个原因，一个是咱们这个长期站立，就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呢，肥胖，这个肥胖的话呢腹部压力，哪怕就是说男同志是吧，你没有这个怀孕的功能，它也会导致咱们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再一个呢就是，坐着。啊，不活动，可以导。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呢，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呢，就是不爱运动，啊，懒床，啊，经常躺，你的肌肉功能呢，就是说没有那么强壮了以后，它肌肉功能下降以后，也会导致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再一个就是咱们一些劳动者了，负重的，容易导致这个下肢静脉功能的下降。
1: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特别这个年轻女性呢哈，这个经常穿的特别紧的衣服哈，像紧身裤啊、瘦腿袜等等，会导致我们的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吗？
0: 这个
1: 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哈，这个您可能没有穿过，您不知道哈，就是说，我们冬天的时候有一种袜子叫瘦腿袜哈。然后穿上之后把腿勒得很紧，显得腿很细。还有一种袜子呢叫小腿袜，这个袜子呢只穿在这个膝盖这个位置哈，这从小腿到膝盖位置，然后你在不是特别冷的时候可以不穿秋裤，用它来代替秋裤，但是也比较紧哈，这个把小腿勒得也比较紧。哎，这个我发现就有一次就穿过之后发现这个第二天发现小腿就特别胀，然后特别累，很沉重的感觉。然后我在想是什么原因呢？后来发现这个腿上还有一些这个痕迹哈，勒出来的痕迹。我想可能是这个袜子的关系。然后当时就觉得腿比较沉重，还很累哈，有这种感觉。所以您说像我们这个女性，年轻女性经常穿的这种紧身裤啊，还有这种瘦腿袜呀、小腿袜等等这些东西，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功能不全，静脉功能不全？
0: 啊，这个呢是咱从两方面解释啊，就是我医学上呢也有个下肢静脉曲张治疗袜，但那个治疗袜呢，它是包着咱们的脚的，基本上包到足的前三分之一这个位置，它从咱足背的静脉开始，一直到咱大腿呢，全部给它包裹，它能够帮助咱们的血液回流，但是咱们袜呢，因为我有时候也能看见一些女同志穿这个，它往往是。足踝开始的，从足踝开始的，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呢，你因为咱的血它要循环的话，它必须先流到咱足部，经过营养交换以后，再通过足部的静脉网，然后往回回流。这样呢，咱们这个足踝部如果说束得特别紧的话，这样你过来的动脉血的量还是原来的量，但是你回去静脉血的量就会受阻，但是人工就会影响它的受阻，但是它有一定的好处啊，就是能塑形，有一些人感觉特别舒服，这个我们不是很推荐，你要是穿的话，我们一般推荐的就是说什么呀，你可以穿一些包脚的，或者是说你的踝部这个地方要相对来说要松一点，要不然的话，直接把咱们这个足部的大隐静脉和小隐静脉它的出发点，我们叫起始端，把这儿就直接给它，就是拿这个弹性的袜子给它勒住了，它反而会影响静脉的一个回流，会加重咱们下肢静脉功能的一个下降。
1: 所以这个是一个隐患是吧，我们不要常穿哈这个瘦腿袜哈、紧身裤等等哈。另外一个哈，就是说我们就好多人经常做的这个二郎腿哈，经常翘的这个二郎腿，您说对我们这个下肢静脉有影响吗？
0: 这个二郎腿啊，说实话，不论是对咱下肢的动脉还是静脉

0: 脉都有影响。
1: 哦，
0: 啊，因为呢，咱正常这个血管，如果说你把它抻直的话，咱们这有可以有直观的感觉，你的管道如果是直的话，它血流速是非常流畅的，
1: 嗯，
0: 非常迅。如果你给它打一个角，打90度，甚至说，像一些人喜欢是吧，这个盘腿，
1: 嗯，
0: 啊，这个角打到更多的更大的一个角度以后的，你的血液肯定会受到一个明显的影响，
1: 嗯，
0: 这样它会加重这个血液，就是说回流的这个受阻的程度，
1: 嗯，哦，所以这个不能这个翘二郎腿哈，这个那您说有的人就非常喜欢哈，就习惯了，一坐在那儿就要翘二郎腿，那我们有没有这个特别好的折中的办法？我是不是左边翘一会儿，右边翘一会儿，这样会不会好一点？啊，
0: 您说的这是一个办法，
1: 嗯，
0: 还简单的办法，您翘二郎腿也没事，
1: 嗯，
0: 我们有运动呢，就是说改善下肢静脉功能的一个运动，
1: 嗯，
0: 我们叫踝蹦运动，就是说白了就。嗯，咱的足踝为轴，你的足部呢做正顺时针或逆时针，咱的足部哎去挂圈去做运动，
1: 嗯，
0: 啊，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翘二郎腿的时候可以向后勾脚尖，使劲的去勾，
1: 嗯，
0: 勾的时候你会小腿肚子的那个肌肉是紧张的，
1: 嗯，
0: 这时候呢起到一个收缩作用，但是总体来说呢是不推荐翘二郎腿，尤其是下肢有一些那个早期症状的患者，
1: 嗯，
0: 啊，再。就说这个咱们临床上呢有一个病，我们叫这个病呢最初发生在美国，它叫经济舱，叫经济舱综合征，
1: 嗯，
0: 就是一国呢它那个工作节奏比较快，有一些航班呢叫红眼航班是吧，
1: 嗯，
0: 晚上坐航班啊，从东部第二天早起到西部上班，
1: 嗯，
0: 啊，这时候狭小的环境当中呢，腿呢它肯定是打直角了，
1: 嗯，
0: 时间过以后呢，当时是美国一个女性第二天早起来以后直接起来下飞机，然后突然间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发现是肺栓塞，人就去世了，
1: 嗯，
0: 啊，会导致一种这就称为经济舱综合征，就是说你的血液循回流缓慢，如果说你长期翘二郎腿的话，回流缓慢容易造成咱们下肢啊，这个不光是静脉功能不全，造成血瘀滞以后呢还会产生静脉血栓，
1: 嗯，
0: 静脉血因为一旦你直立起腿以后呢，它那个血栓脱落的第一位置啊是通过心脏直接到肺，
1: 嗯，
0: 啊，导致栓塞，这个是致命的，
1: 对，
0: 啊，所以说翘二我们不是很推荐，
1: 不推荐哈，对，不管是这个为了防止这个我们下肢静脉功能不全也好，还是这个为了防止血栓的形成也好，这是不建议的哈，嗯，
0: 对对对，
1: 嗯，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这个如果说下肢功能不全的话，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的话，我们有一种症状就是这个水肿是吧，有这个水肿的这个症状，那您说我们怎么区分这个普通的生理性水肿和这个病理性的这个水肿呢？
0: 就是咱们静脉曲张下肢的水肿呢，一般情况下呢，它通过一些体位的改变它能够缓解，当然一些内科疾病的水肿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他那个水肿呢，就是说，通过咱们用一些治疗静脉或者改善静脉瓣膜功能的药物以后呢，它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缓解，这是一个，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它往往呢，不光是如果是病理性的，往往它不光是下肢静脉的症状，它还会附加着一些咱们指一些内脏的一些症状。其实我们临床最先鉴别的是什么呢？就是和肾功能不全。
1: 哦。
0: 水肿啊，再一个呢，咱们很多朋友呢，他可能有这个高血压，
1: 嗯，
0: 是地平类的药物呢，它也可以导致下肢的水肿，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一旦停药以后，它水肿会迅速的消失，
1: 嗯，
0: 啊，这鉴别的一个点，
1: 嗯，另外就是我们哈，如果说哈，这个白天如果去逛街了，或者是上班是站着的哈，站了一天了，回家之后哈，我们这个发现这个腿有点肿，或者是小腿有点不舒服哈，有点胀痛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们这时候哈，大家都喜欢用热水泡泡脚啊。您说我们这个时候用热水泡脚，对我们那个防止这个下肢静脉功能不全有好处吗？
0: 没有好处，
1: 没好处。
0: 啊，没好处。这个泡脚你可以在那泡，我们现在临床一般是控制在5到10分钟。
1: 嗯，
0: 因为呢，你泡脚它是目的呢是改善血液循环，加速血流。
1: 嗯，
0: 但是呢，往往是首先加速的动脉血流，就是大量的血过来了。
1: 嗯，
0: 你要是功能不全呢，它反倒血回不去了，会加重， 我们一般是推荐的就是

0: 这时候，是，就是抬高换肢，
1: 嗯，啊，抬高于咱们身体的，就是如果你在平卧位的话，在躺在床上，啊，要比你的心脏，哎，大概5公分左右或者10公分左右，这样缓解速度反倒比那个要快。哦哦，所以这个时候不让不建议泡脚哈，越泡越跑啊，还可能会如果血栓的话，还可能会脱落是吧？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还喜欢往里边加一些花椒，加一些。
1: 对对对对，红花等等这些是吧？
0: 艾叶之类的。
1: 嗯，更不好，是吧？
0: 对，不好。
1: 哦，
0: 更加。
1: 所以你要看看你这个下肢静脉功能全不全，不是说这个泡脚不是说不好，是如果你下肢本来就静脉功能不全，这就对你更不好，是吧？嗯，
0: 对对对，嗯，我们中医这个静脉功能不全还是有讲究的，就是你可以泡5到10分钟，一定要严格控制时间，
1: 哦，
0: 一定要时间。嗯。 还有就是，哎，我这个感觉这小腿不舒服，我能不能推拿按摩一下，疏通一下经络？这有好处吗？
1: 嗯，这个是有好处的。嗯，
0: 但是我们一般推拿的方向，你一定要给咱们的推拿技师说好。
1: 嗯，
0: 推拿方向，我的腿别胀，咱们这个就是经络方向，你肯定是就是这整体的下肢的经络走形，你就不能从上往下推了，你得从下往上去推。
1: 哦，
0: 哎，就。
1: 方向要调整过来，然后告诉他的经络呢，让他重点推一些咱们的阳经啊，点一些这个三阴交或者足三里啊，或承山这些穴位，啊，就不反对，但是一定要让懂技术的、懂这个病的人去推拿。哦，还一定要这个方向一定要对哈，从下往上哈，啊，
0: 对对，从下，
1: 嗯，这个帮助我们静脉的血液回流啊，
0: 对。
1: 那我们中医上怎么来看待这个疾病呢？怎么来看待我们的下肢静脉功能不全呢？
0: 我们中医来说呢，就是从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咱们中国有句古话是什么呀？人老腿先老，
1: 嗯，
0: 啊，肥老在血管，啊，这是咱们中医的说法，
1: 嗯，
0: 古人是看不见血管的瓣膜的啊，我们就是说通过，咱们中医的气血阴阳啊去推断，气血不动了，咱们的就是湿浊淤积在咱们身体的下部，啊，堵在下边。 啊，可以说是有痰湿，啊，有痰湿，有湿热堵在咱们身体的下方了。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以补气祛湿祛痰，啊为主。当然了，如果堵的时间过长了以后，也会导致呢久病了以后，啊会导致淤血瘀滞，啊，因为气呢是咱人体推动的一个整个一个动力，气化呢可以改善咱们人体的一些就是新陈代谢的一些。 啊，有害物质排出体外，但是湿邪呢，它的特性呢就是比较粘重啊，比较粘滞，比较重浊，容易留淤积在咱们身体的下部，啊，可以说在用咱们形象的话来说呢，就是下水道堵了不通了，
1: 嗯，
0: 啊，寒邪呢它是容易就是影响咱们身体下部，因为这个一个是寒性收引，再一个的寒性呢寒性趋向，啊，所以说呢它会导致咱们身。 人体的下部的一些经络血管的这个气血不通，导致咱们下肢的一些症状的出现。
1: 嗯，
0: 当然就是说，我们中医的总体来说呢是气虚为根本，寒湿为标啊，所以说呢久病呢肯定要入络，会形成淤血，所以说我们在用中药的时候呢，要重点兼顾患者的整体情况，然后从痰湿瘀热啊，但是根本呢还是说中焦气虚阳气不足。
1: 导致这个疾病的发生。嗯，那我们这个中医上就讲究看病的时候辨证论治哈。那我们这个下肢的静脉功能不全，它是不是也有这个辨证，也有辨证分型的？根据不同的类型，我们中医有治疗的办法。
0: 那对，我们一般分为四型。
1: 嗯，
0: 啊，气滞血瘀型，啊，就是咱们会出现的腿上青筋明显，甚至局部呢。 活动多了以后还会刺痛，
1: 嗯，
0: 啊，皮肤的变深，啊，尤其是呢和那个人的情绪波动啊有一定关系，嗯，咱们看舌苔呢可能会出现瘀斑，
1: 嗯，
0: 咱们调方法呢就是，以行气活血，足瘀啊为主，
1: 嗯，
0: 再一个是寒阻络啊，就腿特别沉重，啊，这个人呢平时也怕冷，如果说遇到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他这个腿的憋胀或者是关节的疼痛啊会加重，
1: 嗯，
0: 啊，人呢就是舌苔。 是比较淡胖的，甚至说呢，舌苔比较白腻，啊，这时候呢，就是治疗上温经散寒，啊，祛湿通络为主，啊，还有的是另一种呢，就是湿热下重。

0: 腿部呢瘀滞久了以后化热，化热腿部会出现那个红肿灼热，甚至说出现溃疡。
1: 嗯，
0: 啊，甚至就是说咱们的一些现在一些就是皮肤感染的啊，一些咱们的组织液啊渗出的黄水，甚至和那个一些细菌感染以后，那个气味呢还特别的难闻。
1: 嗯，
0: 啊，口苦口干，甚至说呢舌苔呢就是比较红腻啊。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病得的时间长了，或者人呢本身体质比较差，就气血两虚型啊，就是双下肢无力。
1: 嗯，
0: 啊，甚至肉呢萎缩，皮肤干燥啊，面色萎黄，容易疲劳，这时候呢就是要综合的去调理啊，一个要改善下肢的症状，再一个要补气养血，
1: 嗯，
0: 固的根本。
1: 嗯，那我们在治疗上哈，也是中西医结合来治疗的哈。那我们中医的治疗，是分型是这样分型的。但是如果怎么样去服用中药去调理，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找中医师去辨证论治哈。啊，今天就我们再说一说这个中医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哈。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我们这个疾病啊，是中西医结合的，有中医的内治，刚才我们讲是辨证分型、中药调理，还有一些外治方法，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像我们那些这个针灸啊、艾灸啊这些，还有这个按摩推拿，是不是也都可以来治疗这个疾病呢？
0: 哎，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这个咱们的针灸啊，尤其咱们的针灸在疏通咱们下肢的一些经络、疏通气血，哎，非常非常有效。
1: 嗯，
0: 艾灸呢，它适合一部分寒湿的患者。
1: 嗯，
0: 啊，当然是咱们是不推荐用这个的啊。艾灸一般咱们挑选的都是人体的啊比较重要的大穴，像足三里啊、三阴交啊。
1: 嗯，
0: 阳陵泉、上下巨虚啊、承山啊，啊，包括咱们很熟悉的涌泉，哎，这些穴位，
1: 嗯，
0: 啊，去，然后再个就是可以用一些按摩的方法，
1: 嗯，
0: 啊，从下往上是吧，脚踝、小腿，再往上一直到咱们的腹沟这个位置，
1: 嗯，
0: 哎，去做做治疗。
1: 嗯，那您说哈，就是我们在家可以自己做的哈。像您说这个艾灸，我们是如果觉得哎还没到那个下肢功能静脉功能不全呢，但是也有的时候说哎我走的路时间长了，或者是我站的时间长了，小腿不舒服哈，有这个憋胀的感觉，有沉重的感觉，我是不是可以用艾灸或者是泡泡脚等等这些方法调理一下？
0: 可以，可以，但是呢，就是在经过医师咨询以后，是吧？
1: 嗯，
0: 我们有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患者来了以后，他症状很轻的话，我们也不一定开药，
1: 嗯，
0: 对吧？咨询。告诉你方法，
1: 哎，
0: 在家的可以去做，去改善咱们的症状，改善咱们的体质。
1: 嗯，
0: 啊，必须得有人去给你指导一下。
1: 哦，也得看一下哈，你自己觉得不严重，你觉得还没有这下肢功能不全呢，但是医生一看啊，不一定是吧？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可能在门诊经常看到一些，人家这个保健意识特别高，但是往往有些人做反了。
1: 嗯，
0: 这个就很，
1: 嗯
0: 嗯，
1: 哦，
0: 这个很。
1: 您说怎么是做反了呢？
0: 嗯，你比如说那个，他腿憋胀，他泡脚会泡很长很长时间。
1: 嗯嗯。
0: 啊，这样越泡越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那个皮肤泡到什么程度，它已经开始出现裂口了，我们叫皮肤皲裂。
1: 嗯。
0: 啊，是就是咱们说的皮肤特别紧，崩了口了，往外渗水了。
1: 嗯。
0: 那我们这我就觉得腿有点沉，我就泡了那么一个小时。有些老年人他喜欢，
1: 嗯，
0: 有些泡足盆儿，
1: 嗯，
0: 哎，他特别舒服。开始感觉没事，但是第二天一看腿肿了，
1: 嗯，
0: 啊，甚至说，是吧？这是一种。再一个呢，就是说呢，他用一些艾灸灸的位置，可能不太对，甚至说呢，灸的火候太大了，啊，局部出那个烫伤，或者是出现溃疡，
1: 嗯，
0: 反倒呢加重咱们这个病情，
1: 嗯，
0: 啊，影响咱们身体的一个健康，
1: 嗯嗯，啊，所以这个。还是最好咨询一下医师哈，这个自己不能随便做哈。这个泡脚，刚才您也强调了半天，5到10分钟哈，不能时间太长，水不能太烫，是吧？
0: 对对对。
1: 嗯，这个艾灸呢，也是要找准穴位，这个穴位不对，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哈。
0: 因为咱们在宣传的，抖音也好，或者其他各种宣传的小视频。
1: 嗯
0: 啊，有很多同志呢，就是，哎，他自己说，我就说，自己做，哎，能够让自己恢复就行了。但是往往呢，就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些误区，
1: 嗯，
0: 就是他用药也好，或者说做治疗也好，他就认为我时间越长越好，越久越好，
1: 嗯，
0: 实际上，咱那人体循环它不是说按这个时间长来干嘛的，
1: 嗯，
0: 来去达到你的疗效的。有时候它是一些，技巧啊方法，因为我们。做一些宣传，他做的一些这些小技巧呢，他都是一些可以说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1: 嗯，
0: 不能够在根本上就是说改善问题，它还是需要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治疗啊。咱们是现在讲的是中西医的一个综合的治疗。
1: 嗯嗯。还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我们有这些情况哈，不，如果不是特别严重，可能还没有确诊这个情况的话，这个疾病的话，您给大家说一说有没有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食疗方，还有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禁忌，您给大家说一说。
0: 好，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像食疗呢，一些经常吃的，像那个薏米粥啊，咱们可以给黄芪，当然黄芪呢，黄芪薏米粥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可以。黄芪薏米，如果没有糖尿病的患者呢，可以那个加上咱们的大枣，加上咱们的大枣，或者说咱们的很常用的麻山药，它能够补气，说如果说湿气重的，咱们用一些赤小豆啊、冬瓜呀，汤剂，来喝来吃，这个冬瓜皮呢，可以腿去洗这个腿，它都可以的消。再一个呢，就是一些鳕鱼的，咱们的山楂，山楂可以说，我们现在一般推荐呢，就是说呢，一个是生山楂，一个是山楂拿锅把它炒熟了。
1: 焦山楂是吧？
0: 没焦山楂，可以泡水，这样呢，它的一个活血化瘀的这么一个作用。像咱们这个，你看现在天气逐渐变热了，实际上冬季的时候，我们有个经典方，叫当。生姜羊肉汤，这个是张仲景的经典方。这个进改善咱们整体的人体的体质，有一些对一些体特别好。
1: 另外一些生活禁忌哈，这个可以预防我们这个疾病哈，下肢静脉功能不全。
0: 那个生活禁忌呢，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是禁止呢，就是久坐久立，我们一般情况下要求是每45分钟就是必须活动活动，有的说同志说我在开会，我活动不了。那很简单，你开会它不影响你伸腿吧？
1: 伸伸腿也行是吧？
0: 对，它不影响你转脚踝吧？咱们可以背边这样做这么10个或15个动作，这样让小腿啊收缩，改善症状。再一个，咱脚转一转，也可以改善咱们下肢静脉功能的症状。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饮食上。禁止呢吃一些这个生冷的食物，尤其是今年，好像是，这个2026年那个这个容易导致呢，就是说，按天时来说的话，它有应该是丙戊年，应该是它可以说就是天时来说岁水寒容易导致一些寒邪对人体的影响，所以说咱们吃一些生冷的瓜果。或者是说冷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容易伤人体的阳气，所以说会导致咱们下肢水肿的就是加重。就是说呢，咱们晚上，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就是说咱白天是阳气主外，人体有精神活动，晚上呢是阴气主事，人就开始休息了。晚上呢要早点休息，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夜生活，其实它还是对一些影响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不太推荐穿一些特别暴露的衣服。我们人体的末端呢，就是咱们腿，说白了离咱心脏尤其腿脚离咱心脏最远，它容易受一些寒邪这样呢寒湿呢容易从足下而生尤其是一些那个游泳的热爱游泳的这个朋友们，我们在临床见了很多这个静脉曲张或者静脉功能不全，它是因为游泳导致的，就是在水里边泡的时间太长了。因为那个水相对来说还比较凉的。
1: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在冬季的时候或者天气凉的时候不建议去游泳哈。另外也最好这个在这个季节不是特别热的时候不要露脚踝哈，这个时候寒从脚下生哈，所以这个时候这样也是预防我们这个下肢静脉功能不全的哈。另外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哈，这个勾脚尖儿呀，还有这个转转脚踝呀，这种体操哈，血管体操，您给大家说说还有哪些哈，我们大家在平常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也好，开会的时候也好，其实可以动动你的脚是吧，一点也不影响工作哈。这个除了勾脚尖儿哈，我们还可以像这个转转脚踝，还可以做哪些，您给大家说一说。
0: 还可以干啥呢，就是如果说咱这个活动的范围不太影响的话，你还可以就是说站立位双足并立以后呢，双手掐腰，你可以踮脚跟儿。
1: 踮脚跟儿也行。

0: 对，踮脚跟的时候呢，就是说要慢慢的起，踮脚跟的时候，起的时候要慢慢的吸气，放的时候呢要慢慢的呼气啊。这个动作呢，可以导致可以说呢，改善咱们下肢静脉功能。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年轻朋友、老年朋友都可以做，我们叫提肛塑臀，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想象或者努力使自己的这个肛门的括约肌啊，就是使劲收肛这一个动作，能改善啊咱们这个静脉的一个功能，导致咱们的这个阳气呢往上升啊。有很多患者呢，就是说他不光是有下肢静脉的不好，还有的会出现一个痔疮啊，或者有的破肛啊，或者甚至说弄的啊，一些那个老年的妇女同志呢，她会出现一个这个外阴的脱垂啊，或者说子宫脱垂啊，这些症状，这些动作都可以改善这个气虚，我们称为中气下陷的这个症状。
1: 哦，大家可以试一试哈，这个用的时间不长，然后也不会影响你的工作哈，不影响开会等等，这些动作都可以啊。
0: 对对，坐着就可以工作。
1: 好的，非常感谢您哈。好的，左主任，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啊？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找您就诊。
0: 我是在石家庄市中医院，光华院区，大概是每周一、三、五的上午和周二的下午。
1: 在我们疮疡脉管科出诊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好，祝您工作顺利。今天先到这里，好，谢谢您，好，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今天啊，为您介绍一张调理静脉曲张的方子——清肝芦荟丸。清肝芦荟丸出自明代的医学家陈时公。陈时公啊，是中医大家，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曾经遇到过好些个前来求医的人，这些人是面色凝重，裤腿儿一撩起来，腿上是青筋累累，分外明显。为了救大家于水火之中，陈时公翻了很多的医书。古医书里说了肝主筋，正是这简单的三个字给了他无限的启发，也坚定了他清肝泻火的决心。于是陈时公是苦心钻研，创立了一张方子，叫清肝芦荟丸。清肝芦荟丸的组方是这样：芦荟15克，青皮15克，昆布15克，海蛤粉15克，皂角15克，黄连15克，甘草结15克，当归60克，川芎60克，白芍60克，生地黄60克。在这里头啊，芦荟是清肝火的主力军。我们知道血受寒则凝，就像是冬天的水会结冰。那么当血液遇上热邪又会怎样呢？也会凝结成块，也就是血瘀。这淤血块堵在下肢就是静脉曲张。芦荟清肝火，不光是因为它性寒，我们可以仔细地看着芦荟，新鲜的芦荟啊，叶片上还长有很多小刺，每一根刺都是一扇小小的窗户，它的作用就是可以把植物内部的热散出去。所以我们即便在干旱缺水、光照强烈的沙漠地区，芦荟也能存活。芦荟还能润肠通便，中医把它归为泻下之药。泻下药里头最为有名的当属大黄，不过大黄药性峻猛，相比之下芦荟要温和许多。泻下的意义也就是打开身体的排邪通道，让邪热下行彻底的排出去，既能清肝火，又能给邪以出路。芦荟这味药啊，陈时公选的是太好了。再来说青皮，青皮行气破气，功力比陈皮更深厚。青皮让肝气运行起来，气是血液运行的动力，有气在后面推着，血才能马不停蹄地往前赶，才不会瘀滞。昆布、海蛤粉软坚化痰。有人也许会问，这昆布又是什么呢？昆布啊，就是海带的堂兄弟，属于近亲。海蛤粉又是什么呢？大家都吃过海鲜，蛤肉鲜美，壳也不能浪费啊，把壳磨成粉就叫海蛤粉。在我们体内上上下下运行的不光是血液，还有精液。精液受热也会凝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痰湿。昆布、海蛤是大海的馈赠，大海慷慨地无私地把它们送给了人类，同时呢，也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味道。大家知道，海水是又苦又咸，而咸在中医里头可以软坚化痰，把痰湿给化掉，也让紧绷的筋脉放松下来。皂角是皂荚树的果实，除了入药，古人也常把它当作清洁剂，洗头洗衣服，清洁效果是真的好。皂角啊，带一点弧度，两头又尖尖的，有点像武侠剧里人人趋之若鹜的传世宝刀。有了它呀，这一路上就能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所以皂角在这里的作用是开破，是疏通，让气血精液运行的道路畅通无阻。黄连清肝火，假如其他脏腑有热的话，黄连也一并清理掉。还有痰湿淤血郁而化热了，黄连也能清。甘草结也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它们两个呀，是安插在这里头的中药灭火器。哪里有一点苗头，
快马加鞭地赶过去，毫不留情地把火扑灭，再把所有的邪气清除干净以后，川芎、当归、白芍、地黄隆重登场了。仔细一看，这四味啊，不就是古方四物汤吗？没错，在这里啊，用四物汤补血养血。这个道理啊，就好比是清理河道一样，淤堵通开了，下一步当然是把河水引过来，让清澈的河水填满河道。清肝芦荟丸这张方子呀，出自陈时公的外科正宗。外科正宗，这可是陈时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清肝芦荟丸就收录在其中。百年来，后世的医家们用此方帮助了无数青筋累累之人摆脱病痛，由此也让他在中医界的地位得以巩固。具体的用法是，用以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药材，除海蛤粉之外，打成细粉，每次服用9克，每天2次。在最后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春天，万物生长要循天，立春早起雨水多时干，惊蛰请吃清淡，春分注意平阴阳，清明踏青到郊外，谷雨天气要去湿了，注意健康心态。
1: 夏天来暑热急，养心养神是秘籍，一下中午睡会觉，想满清是去皮，忙准过了到夏至，养阳万病可医，小暑大暑天热别贪凉是第一。来左边跟我一起刮个痧，
0: 在你右边拔一个火罐，来左边跟我一起拔个罐，在你右边再刮个痧，在你后背按摩筋膜做推拿，左边右边扭扭头。

0: 秋风起，叶落飘，提醒阴阳阴方燥，立秋早我一脸阳，处暑暗神热消，白露到了身不露，秋分润肺情志高，寒露洗脸五禽戏，霜降提前身体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袋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

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椒老膏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萜皂苷、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膏，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

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半小时，最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行，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1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

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一天三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胡家老高，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

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4:30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

0: 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啊。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 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

0: 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
1: 嗯，
0: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个大的东西呀、
1: 啊、
0: 那种感觉，费气儿、
1: 啊，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啊，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 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1: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的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 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得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的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然后呢，我说胡家老高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1: 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呢，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3: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胡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
3: 嗯，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3: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3: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3: 嗯，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上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3: 对对对，肯定是。哎，
1: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
3: 哎，好，对，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0: 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哦，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今天给你一会儿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一壶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就说我是可是一壶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2: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1: 啊。
2: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2: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
1: 哦，
2: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1: 嗯，
2: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
1: 嗯，
2: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但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
1: 啊，
2: 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2: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
2: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2: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1: 啊，
2: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2: 你像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一会儿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婆呀？
2: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2: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哎，
2: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2: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也或是我都用的，或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也或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就是，真的是，
1: 嗯，
2: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也或是
1: 啊啊啊，
2: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一回事反弹
1: 啊啊！
2: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2: 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2: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
1: 嗯，
2: 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2: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就是
1: 啊。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2: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都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2: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
1: 啊，
2: 用咱这个胡椒啊老狗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2: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嗯，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

0: 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其他我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也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0: 嗯、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

0: 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好，再会。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

0: 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正说到令狐冲领着1000来号剑侠要赶奔嵩山少林寺救任盈盈，可是路过湖北武当山脚下，却被两个卖菜的中年汉子和一个骑着瘦驴的瘦老头给挡住了，两面比武。万没想到，就连黄河老祖、老头子和祖千秋都败在了这卖菜的中年汉子剑下。令狐冲动手才把这两个中年人给胜了。现在令狐冲和这个瘦老头打赌，他要如果胜过瘦老头，这老头说了陪着他到少林寺去救任盈盈。如果说老头把令狐冲胜了，令狐冲就得领着这些人退回原处，不许到少林寺闹事。现在两个人就要比剑。令狐冲是万万没想到，挡他路河的比剑的这个瘦老头乃是声震海内外的武当派掌门人冲虚道长。这个老道的剑法被公认为现在绿林道上是第一人，如果说别的功夫，或许有哪位还比他强一点点，就论剑术那是望尘莫及的。冲虚道长他乃是武当老鼻祖张三丰的传人，那要提起张三丰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张三丰开创了武当派的三绝，一是内气功，一个是雷挺拳，那是拳脚，另一个就是72路追命连环剑。现在绿林道的人管这位冲虚道长叫小三丰，就可见冲虚道长的剑术能达到什么程度。冲虚道长为什么在这儿挡令狐冲的道呢？因为他跟少林派掌门人方正大师那是过命之交的老友。前不久他就听说了令狐冲领着很多人在九江那个方向挑了大旗，要到少林寺就任盈盈，和这些人要到了少林，那不得闹个天翻地覆啊。可惜呀，像令狐冲这么一位少年英雄，怎么跟那个魔教的任大小姐打得火热呢？那说侠义道的人跟魔教的人是冰炭不同炉，可是令狐冲却正邪不分，令人可叹可惜呀。不管怎么地，令狐冲过去还在五岳剑派当过，我应该找个机会要劝诫劝诫这小子，让他改邪归正，好好规矩自己的武德，以后能够成为武林界的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侠。哎，他这才乔装改扮，骑着他那匹宝驴，戴了个大草帽，他告诉两个得意徒弟玄明和玄化，挑着菜假装卖菜的，在武当山脚下把令狐冲给拦住了。要不说那玄明玄化动手能把黄河老祖给胜了，那是得到冲虚道长栽培10几年的剑侠呀。可是不管栽培几年，也都败在令狐冲的剑下了。冲虚道长一看自己不亲自动手，凭徒弟那是不可能胜令狐冲了。就这样两个人打完赌了，就在武当山脚下要大战一场。武当派的功夫是内家功，讲个圆，就是无论拳脚还是兵刃，甚至他们练的那种内气都讲的圆，叫以柔克刚，以静待乱，以逸待劳。现在就见的宝剑轻轻这一摆，是藏锋不露。令狐冲心头一震，哎呀， 令狐冲学会的独孤九剑剑术，他的奥妙一点就是能够发现对方的特产。老师爷风清扬曾经说过，说练剑的人没有没破绽的，只要找着破绽，咱就可以乘隙而入把他胜了。可是就见前边这瘦老头把宝剑这么一摆，他画了个圆儿，没有破绽呢，没有破绽怎么往里攻啊？令狐冲就没攻进来，他横着剑站在原地没动。冲虚道长微微一笑，令狐大侠，既然你如此承让，卯家可冒犯了。气声丹田，冲于膀背，搭于剑梢，这宝剑往前一刺，裹着剑气，令狐冲就看寒光闪烁奔脖子来了，他赶紧向旁边一纵身想还招，一看对方的剑还没破绽，就见冲虚道长摆开这把宝剑，叉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连进30招，令狐冲闪转腾挪，一招未还，令狐冲的汗就淌下来了，心想这可令人匪夷所思，怎么这么多招无隙可乘？那么老师爷风清扬传授给我说，练剑的人不可能没破绽，这句话放到这个老头身上就未必真实了。就冲这个老头这个剑术，我的师爷风清扬他老人家来的面前也未必能够胜得了他。就算当世称为剑法第一的那位冲虚道长和这老头比武，也未必呀、能够把他给胜了。废话呀，那俩人是一个人，那怎么个胜法啊？令狐冲这一步还招，把那黄河老祖二位，把不戒大师和桃谷六仙这些人都挤坏了。老防老躲，万一哪招不慎，不得被对方给伤着吗？可是与此同时，冲虚道长心里边也是暗暗吃惊，自己自从练成了剑法以来，还真没碰着过一个这么强硬的对手，自己进了30招了，好像对方都能看出来自己这个剑往哪儿刺，这叫料敌之先，他事先就躲开了，自己哪一剑都不可能刺中他的要害部位，让他弃剑认输。就凭我堂堂的冲虚道长，一代武当掌门，就算能把令狐冲胜了，可是百合之后我才胜的他，那也不值得夸耀啊，那就丢人了。不行，我得加紧在50合之内让令狐冲把剑扔下，落败认输。想到此地，这位冲虚道长把72路追命连魂剑舞的是风雨不透，最后你看吧，这把剑是飘着一股元气，就是这剑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因为它太快啊，就好像画圆似的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令狐冲只见这个剑是一趟圆光，就看不清那个箭头它到底是刺哪儿的。后边的黄河老祖、不戒大师他们嘀咕，看来令狐冲这一阵要落败了，难以取胜。就等令狐冲一句话，他们一帮齐上，把这瘦老头乱刃分尸。什么叫一个打一个？什么叫1000个打一个呀？我们这些人不管哪个，令狐冲落败了我们就过去，是一触即发，这些人都准备好了。此时令狐冲虽危而不乱，他施展开自己的轻功，凭着自己学到的独孤九剑剑法，他在分析着对方的剑术。看来看去，令狐冲心中一动，哎，这个老头子他这个剑法使出来以后，我就看他剑法发源没有破绽。那么既然他剑法发源，现在这个剑光形成一团，我不知道他这个剑到底往哪儿落，所以说找不到他破绽。可是他滑来滑去，他这个剑光有个光心，他那个剑尖儿可没有在光心这个地方，是否他这一圈光这个当劲儿正是他剑法的破绽呢？ 不过这只是猜测。

可不是看准了这个破绽。但有一节，我这一场战关系到能不能到少林寺救出任盈盈小姐，豁出去了。我就奔他这个光圈之心，我点他一剑，如果说点中了，我一下就把他的剑法给他破了。如果说点不中，人家这个地方不是破绽，可能我这个胳膊也就收不回来了，咔嚓一下子得让人削掉了。令狐冲拿定了主意，就见他身子往旁边一闪，冲虚道长剑随人形向前刚这么一逼，这道剑光就裹着令狐冲过来了。这回令狐冲可没躲，迎着剑光往前一冲，宝剑向剑光当中刺来，就听着当啷咔嚓，哎呀！黄河老祖这些人把眼一闭，心想完了，令狐冲残废了。那是，人家那剑往前刺着呢，自己拿胳膊往里边伸，那还有好啊？很多人都闭上眼睛不忍再看，可是睁眼一瞧，就见令狐冲手横宝剑站在原地，再看那瘦老头退出去一丈之远，手中的剑已经断了，脸色发灰，两眼阴沉，用手捋着山羊胡，好像那意思不知道怎么带的，正在那琢磨剑招呢。哎呀，本来胜了，怎么忽然间就输了呢？令狐冲一看这瘦老头现在落败了，如此气馁，他心中有点不忍。因为这老头子别看他没报名，但是他是一位使剑的大家，那都拔了尖盖了帽了。我令狐冲是侥幸猜测胜了这么一招，他的光心正是他的破绽所在，我这是啊冒蒙赢了，我得安慰安慰人家。想到这儿，宝剑归侠，上前来一躬倒地，老人家，晚辈令狐冲侥幸胜了一招，这也是你老人家手下留情，现在请您把道闪开，我们过去吧。说着是连连施礼。冲虚道长心中是又惭愧又有几分难过又有几分佩服。

0: 去见武林同道啊。那么佩服的是这个后生小子令狐冲剑法就是好，尤其是他能有胆有识，他知道奔我这个剑心往前点。我老道练了一辈子剑，我认为这是我武当派的精华，就任谁他也猜测不到我那破绽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令狐冲就猜到了，他胜了我以后不是自狂自大，而是上的前来失了一礼。看来令狐冲是个不错的年轻人，只可惜他要救那魔教的妖女，在这一点上他算走了邪路了。唉，不过不管怎么地呀，我们俩打赌了，只要我输了，我不单闪道，我还得陪着他到嵩山见老和尚去说情。那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可不能失言呐。想到这儿，他把断剑收起来放在怀里了，冲着令狐冲还了个礼儿：“令狐大侠，你胜我以后收剑归招，没有伤害我，老朽感激不尽。你们现在奔嵩山少林寺去吧，我先歇息歇息，然后随后便到少林。好，那么我们在少林等着您，好，不见不散。”老头还没报名，一想我堂堂的派长我都输了，我报名我不贻笑大方吗？反正以后令狐冲也会知道的，那以后再说。这一夜三把道闪开了，哇，这一千来号人齐声欢呼啊：“令狐大侠，令狐大剑客，令狐盟主，令狐冲天下第一，谁也不是对手，赶紧把旗挑起来，敲上鼓啊！”定刚定刚，呵，又敲上了，浩浩荡荡，是杀奔嵩山少林。咱们简短结说，这一路上无话，他们来到了河南的嵩山少室山，要再上了山，那就到了千年古刹的少林寺了。可是距这少室山还有五里地的时候，令狐冲告诉大家，把这旗和鼓再藏起来。毕竟少林派号称少林功夫甲天下，这乃是武林圣地，尤其是两位大师方正和方生二位是道德深重，江湖之人无有不知，无有不晓。再说我在少林寺养病，他们还给我疗过伤，为了表达敬意，接近五里地的时候啊，咱别出动静了。那至于说最后他们不放影，影三刀兵相见，那叫先礼后兵，那就不怨咱们了。这些人一听，对啊，令狐大侠所言有理，把那国旗都收起来。这时候天就已近黄昏了，他们再往前走，来到少室山脚下的树林之内。令狐冲一看这一千多人呢，是先给少林寺送个信儿，跟他们谈一谈，再说还不知道两位老师太定贤和定静他们先到少林跟和尚谈的怎么样。如果那边要谈明白了，把莹莹能放出来，我们呢就免动干戈了。令狐冲在这儿跟老头子和祖千秋合计着，那桃谷六仙他们哥六个跑到树林深处去解手去了，可是他们是刚把这腰带解开，妈呀一声转身跑出来了。
1: 哎呀，可不好了，死了，哎呀，死了。
0: 哦，什么死了？令狐冲听了心头一愣，
1: 就是那没头发的穿着灰色僧袍的就给你上山办事儿救莹莹的那俩。
0: 什么？令狐冲一听，飞也是一般来到树林深处一看，当时他惊呆了，大喊了一声：“师太！”扑通一下跪地下了。只见衡山派两位老师太定贤和定静长拖拖地躺在地上，只见定静师太顺着脖子往外流着一滩血迹，那个血还没完全凝固，好像受伤被人杀死时间不长。定贤师太在咽喉旁边一寸处有一个窟窿，在胸膛

0: 这地方还一处伤口，这伤势虽然也很重，不过好像刺的呀不是最要害的部位，现在还没咽气儿的是奄奄一息，呼啦呼啦呼啦顺着脖子这地方往外淌血沫子。令狐冲跪着爬到跟前：“师太，是谁把您给伤的？您说出了凶手是谁，我给您报仇雪恨。”说师太知不知道是谁把自己伤的？当然知道，可是现在他可不能告诉令狐冲。令狐少侠，我没有咽气，我就是等着你，盼望和你还能见上一面。我来了，我来了，师太，你告诉我是谁把你伤的？令狐少侠，我要圆寂了，在我圆寂之前，我有一事相求。好，我答应了，你说吧，是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非常之难，你必须起誓，你答应这件事情，你不起誓不行。好，我起誓。令狐冲跪在当场，拔直腰板，是双掌一合十：“老天爷在上，我令狐冲答应老师太提出的事情，如果我违言，是天打五雷轰。”哎呀，这事欺得太重了。好吧，现在我告诉令狐少侠你，我请求你能够当我衡山派的掌门。哦，令狐冲一听可傻了，后边桃谷六仙、老头子、祖千秋、不戒大师，还有不可不戒的田伯方，这些人等你看我，我看你，心想太蹊跷了。衡山派都是女尼，尤其有很多是年轻的小姑子，一个男人都没有。令狐冲在江湖上被称为无形浪子，他年纪轻轻的，你让他当衡山派掌门人，这不是岂有此理的事情吗？令狐冲连连摇头：“师太，你要说别的事情我可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我令狐冲何德何能，我怎么能够当衡山派的掌门呢？”令狐冲：“我已经发出了信鸽，通知在衡山太派的门徒弟子，他们都知道我把衡山掌门之位传给你了。现在江湖之上是多事之秋，只有你当衡山派掌门，才能保住我衡山一脉。令狐冲啊，你已经发了誓了，难道说你要失言吗？你不让贫尼闭眼吗？”师太，既然您如此信任我，我可以答应您。不过以后我找一个好的传人，我把这个掌门之位还传给你们衡山派本门的弟子。好，这就好。说完这句话，老师太一闭眼是语势长辞。令狐冲噌就蹦起来了，用手擦了一把眼泪：“谁把师太给杀的？肯定是少林派那些和尚们，就即使不是方正方生大师亲自动手，也是他少林派的人。我无论少林派你什么少林功夫甲天下，功夫爱多高多高，我一定上得山去给师太报仇雪恨。”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苷啊、银杏叶、黄酮啊、 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

着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椒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萜皂苷、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他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
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半小时，最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行，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1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2年了，心绞痛从1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1天3大口降到了

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胡家老膏，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得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

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四点半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
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啊。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儿，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

0: 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糕，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糕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糕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糕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糕，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糕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糕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

0: 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4: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4: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4: 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的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

0: 嗝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
1: 啊，
0: 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
1: 嗯、
0: 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
1: 嗯嗯、
0: 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充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
1: 嗯、
0: 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0: 嗯、
1: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1: 啊、
0: 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1: 啊、
0: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
0: 嗯，
1: 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1: 好，再会啊。
0: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

0: 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1: 是啊，您好。
2: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我的情况，因为我呀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着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的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的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然后呢在我就说我说胡家老高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症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2个多月快3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1: 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2: 对对对，
1: 哎
2: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2: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50，马上50，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说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带来这胡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
2: 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2: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2: 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2: 对对对，肯定是。哎，
1: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2: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2: 哎，好，对，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教授您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3: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给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或者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3: 胡教授，我是可是一壶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
1: 啊，
3: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
3: 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3: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你看多好。
3: 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3: 你说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两回，或者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3: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3: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3: 就是啊，真的是。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好是。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一回事反弹。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用咱这个活下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

0: 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反馈。
1: 好。
0: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0: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0: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0: 我就问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椒老狗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0: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1: 对，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0: 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儿，祝您胡教授也保重。

0: 生姐，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啊。
0: 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1: 再见。好，再会。哎
0: 哎，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腾兰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丁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到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
2: 这
3: 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金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金老师，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这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4: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3: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4: 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3: 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都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4: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吗？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3: 对，
4: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3: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4: 对，
3: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4: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
3: 好喝不？
4: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3: 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4: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3: 对，
4: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3: 什么都没有。
4: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3: 没错。
4: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

0: 龙姐，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蓝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0: 嗯。
1: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
0: 啊！
1: 你别着急啊！
0: 啊，
1: 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这么分享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
0: 嗯。
1: 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啊。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嗯，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吧，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
0: 嗯，
1: 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
0: 嗯，
1: 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
0: 嗯，
1: 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吧？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对呀，99。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
0: 啊，
1: 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啊、哦，三斤多的粉，
1: 三斤，对呀、啊，三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嗯，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嗯，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
0: 嗯，
1: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是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嗯、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 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了、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邢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
0: 也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
0: 嗯、
1: 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 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

0: 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1: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1: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3: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1: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3: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1: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2: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4: 您好，119指挥中心。
5: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4: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6: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观看燕赵明一堂世界无烟日的特别直播，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一堂广播版进行音频的传播，同时呢，我们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啊来同步进行收听或者收看。那很多朋友啊都觉得这个吸烟呢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肺，可能还会导致我们一些咳嗽、呼吸系统的疾病。但是在医院里呢，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因为这一根烟呢，就倒在了猝中这场没有预警的战斗当中。那在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啊，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呢，为大家来科普解读，从呼吸到大脑，烟草是如何摧毁您的全身？那戒烟又是如何让我们可以重获新生的？我们本次直播呢，特别邀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专家，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戒烟门诊负责人崔波崔主任，以及神经内科六病区主任李国峰主任，来为我们联袂科普解读烟雾背后的隐形杀手——吸烟与脑血管危机。我们来共同关注吸烟到底如何同时的伤肺又伤脑，那戒烟门诊是如何帮助患者成功戒烟的。我们先请两位专家跟我们屏幕前啊正在观看以及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崔主任，
1: 观众同志

0: 观众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崔波医生。大家下午好。
1: 好，李主任也跟我们打招呼。
2: 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六病区的李国峰大夫。
1: 今天我们这个直播啊特别的有意义，我们这个呼吸内科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啊，崔主任呢，他呢每天其实是在跟这个烟草肺的患者打交道，而咱们神经内科的李主任呢，他每天其实是都在抢救因为长期吸烟而导致了一些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所以我们两位专家呀，以他们各自的这个专业角度，跟我们一起讲讲这个吸烟它到底是如何同时毁掉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脑，而戒烟又是如何让我们身体发生一个新生，发生一个变化的。那我们首先开始我们今天科普的第一个环节，我们来先讲讲这个烟草的一个真面目，它到底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啊。那首先我们想请问两位主任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咱们呼吸科还有在我们神内门诊，到底每天遇到的这个患者病人，他哪些疾病跟咱们吸烟是直接相关的呢？崔主任。
0: 我先说吧，因为在我的出门诊当中呢，大家知道呼吸科门诊呢，除了普通的感冒发烧咳嗽以外，也就是熟知的呼吸道感染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疾病，比如说我们相当一部分观众都熟知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1: 对，
0: 还有什么支气管哮喘，甚至一说肺结节，或者说肺部肿瘤，甚至一些大家很少听见的，比如说间质性肺炎等等疾病。刚才我说的很多的，比如说慢阻肺，就是也就是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还有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还有一部分的比如说这个恶性的结节，或者说肺部的恶性肿瘤，甚至说还有比如急性嗜酸性粒细胞性肺炎，它也是属于一个肺间质性疾病的一种。他们这些疾病呢，往往跟吸烟都有很大的关系。
1: 关系非常的密切啊。疾病种类刚才崔主任这么一细数，这是非常多的，包括这个恶性的大家害怕的肺癌。那李主任在咱们神经内科怎么也跟吸烟有一些关联？
2: 对，其实我们神经内科一个很多疾病也是给吸烟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我们最常见的脑血管病，脑梗死，脑出血，短暂脑缺血，脑动脉狭窄，这些其实还有一些脑小血管病，这是一大类，还有一些就是认知障碍性的疾病，就是慢性的这种，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血管痴呆啦、阿尔茨海默病，其实它跟吸烟也是有直接关系的，还有一些就是运动障碍性疾病，你包括帕金森病，这些疾病其实跟运动和这个吸烟也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些我们平常经常复发的一些疾病，像偏头痛。偏头痛其实跟吸烟是有关系的，你吸烟以后对血管一个收缩作用，它很容易诱发这种偏头痛，还有一些三叉神经痛，还有一些枕大神经痛，其实它都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些疾病就是周围神经病，你像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周围血管病，其实吸烟以后是加重它的损伤的。其实这些疾病里边我们最直接关联性最强的其实还是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吸烟是导致脑血管复发加重致病的三大危险因素。这个有数据统计，就是你吸烟和不吸烟的人对比，风险能增加大概2倍左右。
1: 它就是咱们说的中风，咱们说通俗点，包括您说又复发了脑梗了、中风了等等的这种独立的一个危险因素哈。
2: 对。
1: 那其实我不知道观看咱们直播还有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友朋友啊，我们经常感觉身边有些人就说，你看我这个烟龄挺长了，可能吸烟有10年20年了，也没有什么，没有出现可能刚才两位主任说的这些问题，有很多烟民他有这种侥幸心理哈。咱们二位主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崔主任。
0: 你看，有的确实有的说我吸烟20多年了也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考虑呢？其实你只是看到了只是目前暂时没事的你自己，但是说还有的比如说有一些你没有看到的，他们要么是在医院病房，要么就是已经不在了，就不会出现你的这个朋友圈等等社交圈里头了，所以说你就认为是我你没有看见，并不认为是

0: 你是没事的。有相反，我们经常遇到很多的病人，说我的身体很健康，比如说长期吸烟的很健康，我就是一个咳嗽、咳痰，走路稍微有点气短，这是我岁数大了，是个很正常的现象。其实我经过我们一些专业的检测以后，比如说肺功能检测以后，他的肺功能其实已经下降了很多，甚至有到30%到50%，只是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来。如果他的肺功能再进一步的下降，那可能他就出现了明显的，就是说一动就气短的这个症状。
1: 就可能这个患者他这个表现，您说的症状不是那么，他没感受到呢，还
0: 对。还有的就是说，你可能是没有做一些常规的体检，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肺结节，因为肺结节呢，就是说它早期呢，就是包括一些恶性的，就是说肺癌、肺恶性肿瘤吧，它往往早期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但是一旦出现一些咳嗽、咳痰或者是痰中带血的症状，那往往可能都达到疾病的中晚期，错失了一些早期的治疗的机会。
1: 我在这儿还特别想为咱们所有的这个烟民朋友请教崔主任一个问题啊。我知道我们崔主任是咱们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啊。那您在咱们呼吸科的这个门诊里面遇到的患者，您要是劝他们戒烟，他们听吗？在病房患者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可以这样说，在门诊我劝戒烟和在病房劝患者戒烟，我的个人感知里头，我觉得是天壤之别。
1: 为什么呢？差别蛮大的。
0: 因为在门诊就诊的，往往是一些轻症的或者是一些隐匿的，它症状不是特别明显的，甚至有的是个别就没有什么明显，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甚至个别的，比如说老烟民们，就是说有点咳嗽、咳痰或者走路的时候气短，就认为岁数大了，
1: 就觉得正常，
0: 对，有点感冒，
1: 觉得没事，
0: 对。然后经过检查呢，比如说他这个 CT，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爆了一个慢支肺气肿、肺大泡改变，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结节，然后呢，肺功能一查，又比如说到了轻中度，甚至有的到了个重度的症状，这程度，我们劝他戒烟，很多人是觉得碍于面子，是口头上就是答应戒烟戒烟戒烟，但实际上在下次来再开药或是就诊的时候，你询问的时候，他仍然在吸烟，因为我们
1: 没戒
0: 患者来就诊的时候，我们门诊病历上都有一个是否吸烟，是否有或者吸烟了是否戒烟，这个询问项，所以说我们都告知病人，你要真实的回答，这是门诊的情况，那是反之在病房。相对来说都是一些病情相对
1: 比较严重的，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一些检查的数据，比如说 CT 的检查报告、肺功能的检查报告，然后摆在他的面前，然后他治疗上，比如说我们通过输液、雾化或者一些物理的治疗，或者采取一些肺康复的措施以后呢，患者呢往往都认识到他疾病的重要性，
1: 对，
0: 他这个戒烟的比例特别高，包括我们的遇到临床吸烟50-60年的一些老烟民来说，知道自己的病情以后，他的戒烟率是很高的，
1: 就等于是像您说症状显现了，可能导致了某些这个疾病了，真的是住院的这种患者，他的戒烟的成功率远高于门诊的没什么太大事儿的患者，
0: 对。
1: 所以这也其实是给大家提个醒，咱们戒烟其实还要早期戒烟。那如果在门诊他真的戒烟了，是不是崔主任就可能不会来到我们的病房了？
0: 对于吸烟的危害性来说，我觉得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1: 是
0: 吸烟，比如跟这个肺炎有明确的关系。平均比如说你将近1/4的病人，最后可能是有肺部恶性肿瘤，那这个比例其实相当高的。除了比如说这个烟草的损害以外，它导致肺炎以外，它还可以导致比如说这个消化道的一些肺炎，说肝癌啊、胃癌啊，还有一些刚才说的脑子的病变，还有是心脏的病变等等，
1: 都有关联啊。那确实说您说的这。

0: 这个脑子的一些病变，我们再请问一下咱们神经内科的李国锋李主任哈，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说，有一些老烟民就觉得我抽了挺多年烟了，我也没什么太大毛病，我也没脑血管病啊，它是一个漫长的潜伏的过程吗？
1: 对，其实脑血管，就和咱们家里自来水管一样的，你外表看着挺好，其实里边它有水垢啊，它有脏东西，时间长了它有可能就会堵塞，这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啊，它不是一个急性发作的过程。其实对一个脑血管来说，前十年可能是在悄悄的沉积，十五年可能达到一定程度，二十年可能爆发。
0: 哦，
1: 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0: 啊，
1: 再加上现在很多人认为，我血管没事，我也没有发作什么，但是我一体检发现我血管又开始爆动脉硬化了。
0: 哦，
1: 甚至有一些说缺血灶，有一些腔梗灶。
0: 啊，
1: 其实这些都是你这个脑组织受损一个表现。只是说你没在共同区域，你可能没有症状，没有感觉而已。
0: 啊，
1: 并不是说我抽了二十年我没事，只是说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0: 啊，
1: 一般情况下我们脑血管病高发期是在55到75之间。
0: 啊，
1: 你早期的这种期间它可能是在沉积在累积的一个过程，你没到这个发病年龄。啊，但一旦到发病年龄以后可能就彻底爆发。再一个还有一些人就是个人的血管条件。啊，有的人血管状况它就是好，它就是它这个弹性也好，它代偿能力也好，但是它好不一定代表你好，哦，你的血管状况你不能看它一个人，哦，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你现在年轻，它没有合并这些高血压了、糖尿病了、高血脂这些疾病，但是，一旦等你年龄到一定程度，你再合并这个病以后，它就这个危险就彻底翻倍，就会出现你现在想不到的严重的脑血管病。
0: 所以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这等于算是怎么说加双引号的慢性的一种谋杀的一个过程啊。
1: 是。
0: 那我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啊，两位主任。其实这个吸烟，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个吸不吸烟那是我个人选择的问题。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从咱们疾病角度来说是一个很明确的致病的因素。大家还是要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吸烟的一个危害哈，别管是对我们肺还是说对我们脑血管，它都是很明确的哈。那接下来咱们详细从咱们各位两位主任的这个不同专业的角度，我们来看一看哈。比如说从呼吸科的角度，这个吸烟啊，它到底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我们这个肺给毁掉、给侵袭的？很多朋友就说这个吸烟有害健康，对肺危害咱们都知道是最直接的。那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致的一个过程？怎么样就很多图片，包括网上的一些宣传啊，就是我们都看到，好像这个一般这个肺可能是鲜红的那种颜色，它可能慢慢会变成比较黑的那种颜色，这跟这个吸烟是有很大的一个关联的。
2: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刚出生的婴儿，他的肺是鲜红色的，看着特别漂亮。但是如果是长期吸烟的，比如说慢阻肺的患者呢，长期吸烟以后，他的肺呢变得是暗黑的，没有光泽，同时有各种空腔，就是俗称的小洞洞一样空腔的样的改变，是两者的反差是相当明显的。
0: 从这个时间长短来说的话，你这个比方说这种肺癌，这个跟吸烟，它有一个可能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有这种明确的这种说法吗？
2: 有。你看，临床上有一些数据就提示，比如说，慢阻肺吧，慢阻肺就是说，它这个是吸烟的，它跟它相关的是吸烟归因的比例，我们叫做高达75%以上。那就证明是这句话的怎么理解？就是说吸烟是慢阻肺的最主要的一个的环境的影响因素。那在所有的这个慢阻肺患者当中呢，那吸烟导致的比例呢超过了75%。
0: 3/4。
2: 对，那在埃及的研究当中，它的比例更高，能够达到甚至高达90%。那是对于我国来说呢，它的比例也是高的。比如说吸烟者就是他他这个患肺癌的风险呢是不吸烟人群的13倍。那同时呢85%的肺癌的死亡的病例呢也是跟吸烟直接相关的。所以说吸烟呢是对这个肺的损害呢，它分为一个早期的、中期的和一个长期的损害。最早期的比如说我们从气道的层面。

0: 来说，
1: 哦，
0: 比如说他首先吸烟以后呢，比如说人体呢气道呢都有一个纤毛组织，它的作用呢就相当于一个调助，不停地把我们肺部深部的垃圾就是清洁到这个我们的口咽部，然后通过咳嗽咳痰把这个垃圾清除掉。那你吸烟以后呢，直接导致纤毛的功能的受损，就等于它这个自洁的功能是下降的。那长而久之呢，就是一些一个很干净的场所堆满了垃圾。
1: 所以就是我发现很多咱们身边抽吸烟的朋友，他时不时的好像清嗓子咳嗽，是不是还有咽炎呢？有的是吧？
0: 他这个道理呢是
1: 好像有痰，
0: 他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呢，作用肺部的比如说杯状细胞，它呢刺激下呢杯状细胞增生，杯状细胞干什么呢？它就分泌一些液体，它增生，同时它的分泌量是增加的，那导致就是粘液的增多，那表现为一些咳嗽咳痰的症状。
1: 那这儿在咱们这个呼吸门诊上应该有很多因为吸烟的患者，像您说来看呢，肯定也有就不特别严重的。
0: 对于年轻人来说吧，我们一般考虑可能跟感冒呀感染呀有一定的关系，那对于一些比如说中年人，我们就要在门诊工作当中就要着重的询问他有没有吸烟，吸了多少年，一天多少支，是否戒烟，我们都要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然后对于比如说40岁以上的人群呢，有吸烟史呢，我们就建议他就是定期的进行一个肺功能的检查。
1: 以免这个突然之间可能会有的朋友就说，就刚才咱们问那个问题，可能之前我一直没感觉，可能突然就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做好日常的一个监督检查的啊。
0: 对，然后除了肺功能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定期的进行比如说胸部 X 线，尤其是现在目前的 CT 来说，进行一个筛查，看有没有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有没有结节。我们通过 CT 来判断它这个性质，它的大小，我们来综合判断它是个低危的结节还是高危的结节。那对于低危的结节和高危的结节，我们定期进行 CT 复诊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必要的比如高危结节，我们要进一步就是查血，就是查一些肿瘤标记物这个物质来进行一些综合的判断。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肺结节，其实现在好像很多朋友在体检当中查出肺结节的概率特别大，这个跟吸烟它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吗？
0: 说到结节呢，它的原因很多，它比如说一些某些疾病，结核或者其他的一些感染性的疾病，甚至某些先天性的一些比如说良性的肿瘤，再了还有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这个除了吸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以外，比如说 PM 指数，就是 PM 尤其2.5啊，它也可以导致结节的产生，但是我奉劝大家，碰见结节不要害怕，因为很多专家都讲过，我们包括胸外科的医生、呼吸科的医生会根据结节的性质、形状、大小，你的是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你是否高危人群，比如说长期吸烟，有没有是家族肿瘤史，尤其肺癌的病史，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从而给出一个合理的复诊或者是复诊的措施。
1: 那就是结节的患者肯定也是建议他们要戒烟的，对，
0: 有吸烟史的肯定建议他戒烟，比如说同时也要避免二手烟，甚至说三手烟等等。
1: 这个吸烟其实跟我们呼吸内科的一些疾病，包括刚才主任讲的结节啊、肺啊，这个关联大部分朋友其实是了解一二，但是就说到咱们今天这个主题，它跟我们脑血管这个吸烟是怎么样产生一个关联的，我们今天呢也请咱们神经内科的专家，也请李主任给大家通俗的讲讲是怎么损害到我们大脑的，还能导致卒中啊。
2: 行，这个很多人都说我是烟是吸到肺里边的，但是我怎么脑子受损伤呢？其实这是这样的，烟进到肺里边以后，肺里边它通过 这个气体通过肺泡以后，它是进到血液里边去的。这个有毒物质其实进到血液以后，通过心脏的泵血，然后达到全身啊，尤其是脑子，脑子是需要血量是非常多的啊，很多有害的物质它就直接进到脑子里边了。其实肺这是一个中转站，而您最终的靶器官是哪？是大脑。是大脑，心脑这个，它是怎么损伤我们大脑的呢？其实烟草里边最主要的有害物质，像尼古丁是吧？一氧化碳，
1: 对
2: 啊，还有一些什么焦油啦，一些醛类的物质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我们大脑损伤比较厉害的啊。像尼古丁，它会强力收缩血管，啊，收缩血管一样。

0: 强240倍，哦，其实它把你氧气都占用了，造成慢性缺氧。然后焦油还有一些这个有害的醛类，其实这些东西也在腐蚀你的血管，催化你这个血管的硬化，这都是一个原理。它这个步骤呢，其实很多开始都是先把内皮损伤，先损伤内皮。内皮损伤，咱那个血管的内皮其实是和那个保鲜膜一样，特别光滑的一个东西，特别光光溜溜的东西，它是进不去的，但是咱这个尼古丁它会收缩血管，它会说收缩血管，它会激活我们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这个肾上腺素这个系统，然后导致这个血管的收缩，然后它还能抑制一氧化碳的舒张血管，一氧化氮，一氧化氮是在我们身体里边是一个舒张血管一个东西，它会抑制它舒张，这样的话它会导致这个血管的持续收缩，持续收缩以后会导致这个血压的升高，血压升高以后进一步导致我们的血管的硬化，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在脑子里边集合是非常强的，它比血还要高240倍，所以这种情况下造成脑子的缺氧。它这个平滑肌上面的细胞其实是需要氧气的，你没有氧气，它这个细胞会慢慢的凋零，它会坏死，这样的话你血管壁就会受损，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血脂血管受损以后，这个血脂就会趁机入侵，咱说那个坏的血脂是什么？低密度脂蛋白，大家都知道，以前说我们要把低密度脂蛋白降到多少以下才对身体有益，是吧？这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进到这个破坏的这个内皮以后，变成氧化性的低密度脂蛋白，然后一些炎性因子就会包裹它，然后形成一些斑块，形成斑块以后，你这个烟龄抽的时间越长，刺激越大，其实这个斑块是越大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它就会把血管变脆变硬，因为你持续的这一氧化碳老收缩它，然后这个血管呢这个弹性就会差，然后为什么有的人说高血压脑出血，那时间长了以后你这个弹性就会脆了以后你收缩功能不行，它很容易在血压一着急一生气，血压忽一上来，它没有代偿，它就很容易破，造成我们的脑出血，这是一个。第四个呢，就是说血液里边这个血液内容它会变粘稠，咱们的血液呢其实是两种系统，一个是溶血，一个是凝血系统，它这个这两个系统它是平衡的，你平衡以后你血液也不会凝也不会溶，也就是说也不会出血也不会形成血栓，但是你长期的这种毒性东西，刚才咱说里边好多醛类啦，有毒的物质，包括重金属东西，它会导致这个，对，进入血液以后它会导致这个血液粘稠，就是激活我们的血小板系统，它把这个血小板导致这个血液的凝固，但是凝应该是凝了以后应该是溶解，但是溶解系统我们叫 TPA 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在这个尼古丁作用下它会变弱以后它就不溶，只是凝，这种情况你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一直凝，但是溶的劲儿小，所以这种很容易造成这个血栓的形成，再一个就是诱发我们血管的慢性炎症，我们血管本身其实里边是很干净的，为什么产生一些慢性炎症？因为烟草这个燃烧以后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它会激活我们这个炎性因子，你像这个肾上蛋白一个白介素六这些因子产生以后，它会进一步的损伤我们的内皮，内皮损伤以后，刚才说坏的蛋白它又会进去，然后形成一些氧化的低密度脂蛋白，然后形成一些斑块，斑块长大以后这个血管就会堵塞，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氧化碳，刚才说一氧化碳它这个东西与血引这个血红蛋白的结合力非常强，然后它争夺你这个氧气，争夺氧气以后一氧化碳多了你氧气就少了以后你造成你这种慢性缺氧以后造成平滑肌细胞的一种受损，其实更容易形成斑块，整体它这个过程不是一种因素，是综合的因素它造成的，
1: 咱们这个整个通路的过程啊，李主任给我们讲得很清晰，我听到有一个疑问想再请问一下李主任啊，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血栓形成，就吸烟和血栓形成之间有一套的这个流程，那我们知道血栓形成它就是容易导致，咱们说通俗点就是脑梗，
0: 对，脑梗，
1: 那会不会导致脑出血？
0: 也会啊，其实这个脑血管病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脑出血、脑梗塞啊，血管堵叫脑梗啊，血管破叫脑出血。刚才说我堵里边是因为我这个内皮受损了，受损以后我这个斑块形成以后这个斑块越长越大，然后导致这个血管堵塞了，我们这叫缺血性的脑血管病。

0: 造成脑出血呢？为什么造成脑出血？
1: 也可能会出血。
0: 对，也会出血，因为它尼古丁这个东西它是收缩，它会导致这个血管收缩，持续的收缩以后，它会导致这个血压的升高，血压的升高也会加重这个血管的硬化。硬化到一定程度，咱就说和那个橡胶管子一样，你新的橡胶管子其实它很有弹性的。如果这个橡胶管子时间长了，或者是风吹日晒它硬化了，其实很容易破的，里边水很容易流出来。这样的话它就造成什么？造成血管的破裂，造成脑出血。其实平常我们这个血管需要维护，而不是说临时抱佛脚去治它去。因为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了，血压的突然升高了，睡眠不好有时候血压升高，但是你这个血管要能代偿，能经受住这个血压升高的考验。你要经受不了这种风吹草动，你就很容易血管破裂，破裂以后造成我们的脑出血。
1: 所以就是说脑梗和脑出血它都跟吸烟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通路的可能的。
0: 对，
1: 那刚才这个咱们呼吸科的主任给大家说，在门诊在病房劝咱们患者戒烟，这个差别蛮大的，成效差别很大。我不知道在咱们神经内科您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也是这种情况吗？
0: 对，其实我们现在神经内科都说脑血管病是老年性疾病刚才我说的是55到75这是高发期，但是现在我们观察，完全不是这样了。现在很多年轻人住院，20多、30多、40多，每天都会有这种病人住院，而且往往这些病人，你查他危险因素没有，他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什么血脂高，但是他为什么会得这个脑血管病？然后我们发现很多病人就是抽烟，他抽烟为什么抽烟？生活压力大，焦虑，工作压力大。家庭好多好多问题在这，他就抽烟，他觉得是解乏，其实是对他血管损伤了，其实这个抽烟也是我们脑血管病的独立一个危险因素，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的病变，
1: 就是可能它没有其他的危险因素，就是单独的一个独立的就吸烟这么一个问题。
0: 对，像这些病人，我们其实和崔主任刚才说的一样，你在门诊给他说，他可能不当回事儿。为啥？他没到那种地步，因为脑血管损伤它是个缓慢的过程，它是个逐渐的过程。但是，一旦住院以后，他胳膊就瘫掉了，因为他这种病变和呼吸还不一样，呼吸他可能是喘了，呼吸不畅。但是，我脑血管病是直接非常直观的，
1: 症状很明显，
0: 他就是瘫掉了。
1: 是，
0: 他瘫掉，他30多岁他就瘫掉了，他会很害怕。这种情况下你没查到别的危险因素的情况下，你跟他说你这个吸烟可能是个独立危险因素，他可能就会很听话，
1: 很重视这个问题，
0: 他就后边可能会老老实实就戒烟了。而且我们也发现戒烟以后确实这种病人他复查以后他各种指标了以后的生活这种状态了明显不一样，而且复发率是非常低的。
1: 是不是这样的患者年轻的人多？
0: 对，年轻人挺多。
1: 就及时的这个亡羊补牢还是为时不晚的。
0: 对，
1: 越早的咱把烟戒了可能收益越大。
0: 对，
1: 好，如果我们再提示正在观看包括收听咱们节目的网友还有听友朋友们啊，您正在观看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烟照迷堂，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今天呢也是烟照迷堂世界无烟日特别策划节目的第一期，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戒烟门诊负责人崔波崔主任，以及神经内科六病区主任李国峰主任。两位主任呢，联袂来给我们科普解读烟雾背后的隐形杀手——吸烟与脑血管的危机。这个吸烟到底是如何同时伤肺又伤脑的？那戒烟门诊怎么样帮助大家科学戒烟呢？我们今天共同带领大家一起来关注。那我在这儿也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专家啊。崔波崔主任呢是邢台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那从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20余年，擅长各类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在呼吸系统危重症救治、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社区获得性肺炎、肺结节、间质性肺病、重症感染、戒烟相关疾病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那咱们的李国峰主任呢是神经内科六病区主任医师，从事神经内科专业20余年，擅长脑血管病、癫痫、神经免疫性疾病等疾病的治疗，在神经系统疑难杂症和危急重症诊疗方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临床经验的。两位主任今天给我们一起来科普解读我们吸烟到底是

怎么样伤肺又伤脑。此时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音频传输，同时大家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咱们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可以在即时新闻同步观看到我们本次节目的视频直播啊，有问题大家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大家也可以通过咱们邢台市中心医院的微信视频号啊观看到我们本次的直播，也再次提示大家。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解读啊。两位主任，就是这个刚才我们神经内科的李主任给大家说了，这个吸烟它是一个怎么说一个独立的因素对于脑血管病来说，那如果我不知道从咱们两位专家的角度来看啊，这个吸烟如果又结合了一些，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等等，现在人。

0: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患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啊，这三高的话，再加上我们的吸烟，会导致我们的血管进一步损伤。
1: 哦，
0: 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本身它会导致我们的血管变硬变脆，是吧？然后我们现在吸烟里边烟雾这些尼古丁这个东西，它会导致我们血管的进一步收缩，啊，收缩我们平滑肌，然后导致呢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啊，一氧化碳呢，刚才说这个东西呢，它会竞争我们的氧，然后导致呢我们细胞呢进一步缺氧，造成的内皮的损伤，然后加重这个血管病的这个发展。
1: 嗯，哦，
0: 然后糖尿病呢，大家就更不用说了。糖尿病它是损伤我们的末梢神经和末梢血管啊，这个小动脉，啊，这些烟雾呢，其实它也损伤这些啊。烟雾刚才说这些因素导致血管的收缩，本身你这个血管受损以后，它的供血供氧就会差，再加上血管的收缩以后，它供血会更差。
1: 嗯，
0: 啊，血脂呢，血脂本身它是我们形成这个斑块的一个原料。对吧？然后这个吸烟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血脂导致这个氧化一个催化剂。
1: 嗯。
0: 哦，催化剂。然后，吸烟呢又破坏我们的内皮，然后血脂呢更容易进到我们的内皮里边，然后形成斑块。然后随着你吸烟越多，斑块越长大，你这个狭窄程度会越来越高。
1: 哦，
0: 所以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的病人，如果你再加上吸烟，就是四重危险因素。
1: 嗯，啊，
0: 很多人他这是我们很多病住院病人，其实一问他以前都不知道有这高血压高血脂啊，他平常也不体检，
1: 没查过，
0: 但是你突然得脑血管病以后发现三高全有。
1: 嗯，
0: 而且再加上你平常抽烟啊，所以说你不得病谁得病，对吧？
1: 哦，
0: 所以说你这种危险要比你单一的危险因素要翻好几倍。
1: 嗯，你看，这就是血淋淋的这些患者的病例告诉咱们啊。
0: 对。
1: 那其实对于很多吸烟的患者本身，咱们知道又伤肺又伤脑哈。那崔主任，如果说这个从咱们吸烟者的这个家人们的角度，比方这个二手烟啊，现在都说三手烟等等的哈，您看对孩子们这个影响是不是也挺大的？您看世界无烟日其实就在六一之前，对，一天是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
2: 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1: 嗯，
2: 这个世界无烟日呢，就是定在每年的5月31日，
1: 嗯，
2: 也就是在六一儿童节
1: 前一天，
2: 是，它是据说啊，
1: 嗯，
2: 也没有说现在考证，就是说可能是跟这个儿童节有关系，目的是为了
1: 关爱下一代，
2: 对，妇女儿童，
1: 是，
2: 嗯，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二手烟还有三手烟，对，咱们不抽烟的人身边，是不是真的这个影响也很大？
2: 我们先说一手烟，大家就是你直接吸烟，啊，是吧？
1: 是。
2: 通过你吸入到肺里头的残留的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
1: 嗯，
2: 它导致了一些对肺的，还有对心脑的一些损伤。
1: 嗯。
2: 那对于二手烟来说呢，就是你呼出去的，挥发到空气当中的。
1: 嗯。
2: 啊，周围的其他的人不吸烟的人吸了以后，嗯，
1: 跟你在同一个环境之内的，啊，
2: 对，也等同于吸烟。
1: 嗯，
2: 为什么就是说？中国的比如说吸烟指男性的比例大概45%以上，
1: 嗯，
2: 女性呢仅仅是1.6%。
1: 哦，
2: 但是
1: 差别很大，
2: 差别很大，就吸烟的比例，哦，人群来说，
1: 嗯，
2: 差别很大，
1: 嗯，
2: 也跟中国的社会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是吧？但是呢就是说西东相当有一部分女性也仍然得肺癌，
1: 嗯，被动吸
2: 那啊
1: 二手烟是吧？
2: 因为中国人群的女性吸烟比例是很低的，
1: 嗯，
2: 那她得肺癌的比例其实相对来说跟这个比例来说，
1: 哦，
2: 跟吸烟它的比例来说是不相符的。
1: 哦，
2: 那么调查原因就是说很多就跟吸入的二手烟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甚至说我们就是说，同时就是说我们临床上也不少见夫妻癌就是得一种癌，
1: 哦，
2: 比如说肺癌。哦，
1: 比方男士可能吸烟，他得了肺癌，那他爱人可能也
2: 他经常陪伴嘛，
1: 哦，
2: 经常在共同的一个生活环境当中，
1: 对
2: 啊，所以说他被动吸烟以后，他也得了恶性的肿瘤的肺癌，尤其是肺癌，他俩都得肺癌。
1: 哦，
2: 啊，这就很多就是说，男方，
1: 嗯，
2: 就丈夫呢是一个老烟民，他的吸烟量很大。
1: 哦，
2: 而且他不注意他吸烟的场合，他经常在家里边吸烟，
1: 室内，
2: 室内吸烟，就这个。
1: 嗯。
2: 那么三手烟呢，就是说，就是一些尼古丁啊、有毒有害的物质附着在，比如说地毯、衣服上，比如说你在外应酬的时候，衣服上沾染，然后带进家里头，或者你在家里边吸烟，它沉积在地毯呀或者墙壁上，尤其是小孩，而就是他在地板上爬行

0: 玩耍的时候，他接触到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我们叫做三手烟。不论是哪手烟，其实对人体的危害都是相当大的，尤其是这比如说这二手烟、三手烟，尤其对妇女儿童的危害可能也更加严重一点。
1: 真的，这个烟草的危害就这么大，除了对吸烟者本身哈，你在一个环境里吸到这个气体，包括现在说的这个三手烟哈，就是残留在这个物体上，它也会对人体有害，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对肺、对心、对脑都有影响啊。所以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们国家都在倡导这个无烟环境的建设，也是非常有必要的，起码咱们别在室内吸了，是吧？到户外可能会相对来说好一些啊。
0: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在密闭环境中，它到的危害特别大。如果你在一个通风比较好的环境，它随着空气的流通，它很快被稀释，它对人体的伤害危害就是明显的降低。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对这个二手烟、三手烟的这个危害可能会降低很多啊。那崔主任正好讲到这个无烟环境的建设，那咱们医院这个戒烟门诊，其实现在很多医院我还都有戒烟门诊啊。你也是咱们戒烟门诊的负责人，这个戒烟门诊它是一个在什么样的背景或初衷之下建立了这个戒烟门诊呢？
0: 其实你看，其实烟草的危害，大家都清楚，包括国家也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所以说在国家还有省卫健委支持帮助下，我们医院呢在2005-04年的10月份就启动了这个戒烟门诊的建设。然后这个当时我们也是就是说对这个相关的危害性啊，或者是怎么如何进行戒烟门诊的建设，我们也不是说特别那啥，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指南规范，然后在兄弟，比如说是兄弟单位之间，我们也进行一个参观交流，然后再是各级领导的帮助下，我们筹建了这个戒烟门诊，当然我们戒烟门诊就是也是有专职医生，就包括现在目前的三个专职医生，是是我们医院就是邢台市中心医院每周三下午专门有个戒烟门诊，就是专职的戒烟医生进行一些咨询建议，对有戒烟意愿的一些烟民来说，我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吧？包括评估他戒烟的意愿，他是目前尼古丁有无依赖，他依赖的程度，然后如果他有强烈的戒烟意识，我们对他进行一个评估，然后跟他一个是包括药物的治疗或者一些行为方式的干预，然后现在的有一套系统，然后我们把他这个数据列入系统，然后定期比如说3个月一回访，半年一随访，帮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交的环境。
1: 那您说咱们医院这个每周三都有一个就叫戒烟门诊，有专职的医生帮助大家，这是咱们呼吸科的医生啊，还是什么专业的医生呢？
0: 都是我们科的，
1: 呼吸科的。
0: 对，因为这个戒烟，它直接的损害在肺嘛，所以是就是定在呼吸科。
1: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您说是能帮助到咱们患者有一个比较大的成功戒烟的概率的。
0: 先说说这个戒烟吧，就是其实单独的戒烟就是我们叫干戒，不采取任何的
1: 干戒这叫
0: 方式，
1: 就是自己在家戒是吧？
0: 对，纯靠毅力干戒，它的失败率是很高的。统计呢，就是它的成功率也就最高5%左右。
1: 100个人里头想戒烟，有5个人通过自己可能成功了。
0: 对。所以说，因为它是个尼，其实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你不要小看这个尼古丁，它引起这个成瘾，说出来，你知道它这个排名多高吗？
1: 有多高？
0: 它仅次于就是海洛因，就是丁卡因之下，它排第3位，它比大家熟知的冰毒、大麻，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酒精啊，它的成瘾性还要高，它排在第3位，
1: 所以就是主要是有这个瘾。一旦吸烟的话，
0: 对它就是它也可以一个是引起兴奋，比如说我事业工作遇见困难，或者说我需要写一些材料的时候，我吸根烟提提神，所以它这个尼古丁啊是有很复杂的生理机制，它可以导致你兴奋，也可以导致你一些

0: 镇静。
1: 嗯，
0: 所以说它因为同时它的强大的就是说成瘾性，所以导致还有一些中国的目前的礼仪是人情往来，是吧？
1: 是
0: 作为一个
1: 社交
0: 见面打交道，是吧？
1: 对对，
0: 人情往来呀，它作为一个这个环境，所以说中国就是目前男性啊，他的吸烟比例特别高，同时因为他有成瘾性，同时戒断呢，他这个反应其实是
1: 有挺明显，
0: 挺明显。包括他比如说他的戒断反应呢，成瘾以后我干戒，他几个小时之内他就出现一些症状，
1: 比如说有
0: 烦躁呀，
1: 身体有明显的不适，
0: 对，然后他这个症状呢就是说逐渐达到高峰，比如说一个月左右达到一个高峰，那甚至可能持续一到两个月，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干戒的话，它的成功率不高，它是有一定的生理、心理，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行为，比如说我在这个期间我出去
1: 有人引诱，
0: 引诱是出去进行社交了，我应酬啊，见面递支烟，
1: 是，这男士们得注意了哈。
0: 所以说戒烟呢，它是一个一个有其实有一定技巧的，比如说我本人，有强烈的戒烟意愿，或者然后我要经过一个合理的，比如说大家也知道干戒的成功率很低，所以我们包括一些药物的辅助治疗，还有一些行为的干预，家人们妻子呀子女的一些关心鼓励也是很重要的措施，就几种措施综合下来，它的戒烟率有一个明显的上升。
1: 就是咱们在戒烟门诊是有一些综合的一套组合拳能帮助大家，都不是干戒那么痛苦的啊。
0: 对，因为我们WHO 它这个戒烟指南呢，它从也说了，就是除了你的行为，就是包括远离你的就是一些应酬的场合，同时呢，就是说在你比如说我特别想抽的时候，我采取一些比如说喝水，吃一点东西，当然大家也说了，就是说有个别朋友说我戒烟以后我体重增加了，
1: 对，
0: 那可能就是你吃的
1: 吃东西吃多了，是吗？
0: 瓜子有的时候很多人都吃瓜子，
1: 对对对，吃糖
0: 啊，吃糖，我们就是根据个人情况吧，我们是不建议就是进食一些高糖高热量的食物的，我们就建议比如说喝水啊，或者一些低脂的一些食物，甚至说我出门散步，
1: 加点运动行不行，
0: 加点运动，
1: 对
0: 对，散步呀，适当的运动呀，来调节一下，改善转移的注意力，
1: 这是好办法哈。
0: 但是如果说我仍然是有一些明显的戒断症状，那我们可能就是采取药物的措施了。
1: 这个药物它是什么样的作用目的？
0: 一个是部分的，就是说替代作用，比如说我用尼古丁的咀嚼片或者贴片，我部分点上，我减少它这个因为它是导致的戒断呢，它激素的分泌一些内分泌的紊乱了嘛，我部分的改善一下它这个紊乱的状态，让它逐步的就是减少这个吸烟的次数频率，总体的是吸烟量，同时呢，
1: 等于替代了它，
0: 对，
1: 再慢慢减量，
0: 对，不是说让你断崖式的就是改变，然后你的首先你的生理上就是出现明显戒断反应，然后呢，其他的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凡尼克兰，等等，它凡尼克兰就是它有一个，它是可以替代就是这个它一部分的生理功能，它是让你就是说能做到呀，比如说让你吸烟的时候不快乐，不是部分人吸烟有兴奋感吗？它可以让你吸烟的时候没有感到明显的快乐感。
1: 所以呢就也没有那么想吸了。
0: 对了，同时呢就是让你戒断的反应又没有那么痛苦。所以它是一个双重的作用。所以它能提高它的戒烟的成功率。
1: 那看来就是这个戒烟啊，现在大家听这个崔主任一讲，我觉得这个干戒成功率只有5%，可能真的是纯靠意志不太行，这事儿还得请咱们专家，请医院，咱们现在是有戒烟门诊的，来请咱们专业的医护人员，可能定期的陪着您一块儿干这个事儿，有专业的这个药物 治疗的方法，也有一些行为干预的一些办法哈。当然我们要定期随访，咱们把这个事儿给他一块办成了，是吧？这是咱们所有医生护士，当然相信也是每一位西安的朋友，您和您家人，咱们希望共同达成的这么一个目的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燕赵明医堂世界无烟日特别直播的第一期特别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咱们呼吸内科的专家以及神经内科的专家联合来给我们科普解读吸烟它到底是怎么样伤肺又伤脑的，而戒烟是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重获新生的哈。那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吸烟的危害对我们身体的损伤，包括咱们也说了戒烟门诊啊怎么样帮助大家，那很多朋友就说了，也让给大家看到一点希望啊，这个戒烟之后身体真的它马上就可以开始修复了吗？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吗？李国锋李主任，您先给我们说说，从咱们这个血管的变化来看，如果我这个患者真的戒烟了，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改善吗？
2: 对，其实是从数据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个对脑血管的这种恢复，它是有明显的变化的。它有短期的变化，其实就是从你戒烟几小时到你这个一周之内，其实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戒烟。好，我戒烟20分钟，我刚才说了，20分钟以后，这个尼古丁它基本上代谢一大半了就。我20分钟不抽烟，我这个尼古丁基本上能代谢一多半。然后呢，我如果是在12个小时我不吸烟。我这里边这个一氧化碳，刚才咱说一氧化碳进去以后，它会竞争这个氧气。我这个一氧化碳基本上我能一多半，基本上大部分我能排干净。我这个氧气重新占据主要的位置啊，我又呼吸非常好，我又不缺氧了就。然后呢，我如果3到7天不抽烟啊，然后这个血管刚才说我们这个有毒物质，它会损伤我们的内皮。它这个血管的内皮炎性东西就开始消退。其实短期很明确的我们能看到这个变化。这是一个。
1: 就如果已经损害的内皮它还能。
2: 对，虽然说损坏的内皮后续它会修复。但就说到
1: 需要时间。
2: 就需要到我们的中期修复了。中期修复其实它就是时间点，其实在1个月到1年时间。这个时间段它在逐渐的恢复我们的，就刚才说我们的内皮。我们这个已经损伤过的东西，它还也是在开始恢复的，开始修复的。1个月时候，我们内皮细胞就开始自我修复了。如果达到我们6个月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东西其实修复，脑血管病一些危险因素能降到和我们正常人的基本上能一半多。基本上能恢复到我们，正常，就是正常人的这种生理功能吧。然后我们戒烟1年的时候，我们脑血管病的复发风险能下降至少一半，50%。这是我们中期修复。但是因为它这修复是有一个过程的，然后涉及到我们的长期的修复。如果我们彻底把烟戒了，我们现在达到我说3年甚至到10年的时间，我们身体会有更好的变化。尤其到6年，你戒烟到6年的时候，基本上你这个脑出血的几率就和我们平常人基本上就一样了。基本上修复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个硬化的血管它有恢复一些弹性，它很容易能抗我们这个血压的这种压力了。然后到10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隐匿的这个小血管病它就开始逆转了。逆转到基本上我们脑萎缩了，我们的这种认知障碍了，其实都能下降一多半。所以随着你戒烟时间越长你这个功能修复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如果有一些彻底损伤的，包括我们说我吸烟过程中我脑梗了，我脑子已经坏死了，但是你坏死的东西它可能是不会修复的，在你有活性的东西当中，其实它是在自我修复的。
1: 这是从咱们这个血管的角度哈，脑血管的角度来说，咱们戒烟之后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啊。刚才我就记住了一个这个李主任说的特别快的20分钟，您说这个血压其实就有一些改善，
2: 就
1: 可能高的就低下来了。
2: 对，它把尼古丁排完了以后，它这个对血管的收缩作用就小了，而且它那个血压很快就能恢复。
1: 12小时，咱们血中的这个一氧化碳，它就可能这个回到一个降至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了哈。所以这种受损的我们血管里的内皮也会有一个慢慢修复的过程哈。那崔主任，从咱们呼吸内科的角度来看哈，如果说咱们这个真的成功通过戒烟门诊把烟给戒了啊。对于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慢阻肺，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吗？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

0: 牛奶。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

0: 建筑是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部以及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可以达到7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18度。明天白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全省的大部分地区可以达到20到27度。明天晚上到22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以及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有中雨到大雨。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随时来留言提问。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想问问您，刷牙的时候怎么刷呢？其实啊，刷牙的时候可以磨蹭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多数人啊，都习惯先挤上牙膏，然后刷刷刷，满嘴刷出泡沫，然后再用清水漱口，算是完成了一整套的刷牙动作。其实呢，彻底漱口的习惯啊，确实能够让牙膏的护牙效果大打折扣。因为牙膏里的护牙卫士氟化物要发挥保护

0: 作用就需要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时间。它需要足够的时间停留在牙齿表面，才能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啊，刷完牙之后如果立刻漱口，那嘴里富含氟离子的泡沫还没来得及和牙齿充分的亲密接触，就会被水流冲刷得一干二净，那么这样防蛀的效果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刷完牙之后，咱们正确的做法是啊，将嘴里的牙膏泡沫吐掉，让氟化物在牙齿上停留几分钟之后，这样再漱口。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这样做啊，可能嘴里会残留一些牙膏沫，即使偶尔吞咽下去一点点也不必担心哈，它的益处远远大于风险。您可以利用含着牙膏沫的这段时间做点别的事儿，比如说洗脸梳头，等忙完这几分钟啊，再用一小口清水轻轻地漱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呢，主要的保护工作已经完成，轻轻一漱既解决了残留感，又不影响防蛀的效果。所以我们刷牙的这个您可以调整一下哈，从今天就用正确的方法来刷牙吧。关注健康，人人有责。今天是5月20号哈，每年的5月20号啊都是全国的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是第36个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支持。其实从孕期准备到产后照护，母乳喂养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全家庭、全周期共同参与的温暖工程。我们都知道，母乳是妈妈送给宝宝的第一份爱，母乳喂养对宝宝好，对妈妈也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促进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呢，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正确的做法都有哪些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童崇新，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母乳喂养宣传日的特别策划，母乳喂养必备知识，欢迎大家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智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每年的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那今年我们迎来了第36个宣传日。今年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支持。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孕期准备到产后照护，母乳喂养从来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战斗哈，它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全家庭、全周期共同参与的温暖的工程。母乳是妈妈送给宝宝的第一份爱，母乳喂养对于宝宝也好，对于妈妈也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地促进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正确的做法都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崇新，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欢迎您，童主任。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0: 童主任呢，是咱们河北省儿科学会小儿与青春期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北省优生优育协会常务理事，以及围产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河北医师协会围产医学医师分会委员等。童主任擅长胎儿医学、胎儿的各系统畸形、围产期保健以及产前咨询，以及产科高危妊娠，如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早产保胎、复杂双胎、胎停育等围产保健的诊治。对于儿童、青少年妇科疾病及成人妇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更年期保健等都有丰富的医学经验。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母乳喂养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我们童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童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另外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6个微信群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童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童主任，我们都知道母乳喂养对于婴儿和母亲都是有益处的哈，您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会有哪些短期和长期的健康的好处呢？
1: 好的，主持人，母乳喂养呢，对婴儿和母亲有非常大的益处。对婴儿的短期的呢，它能够降低呼吸道和消化道感染的发生率，因为母乳当中呢，它还有很多的免疫活性物质，同时呢，它还能减少这个腹泻、肺炎和中耳炎的疾病。再者呢，这个母乳呢，它这个营养配比比较适宜，容易消化吸收，非常适合这个婴幼儿的胃肠道，也能够减少这种消化不良和喂养的不适。再者说呢，母乳呢，它里头还有很多的这种有益菌，它能够促进这个肠道菌群的建立，也能够完善孩子的肠道的屏障功能。同时呢，进行母乳喂养呢，能够增加亲子之间的亲密的接触，有益于对新生儿的心理安慰，还有再进一步呢，能够母乳喂养能够降低新生儿低血糖和黄疸等早期常见的问题风险。我们说了这个它的短期的益处，那么对于新生儿和婴儿长期的益处呢，比如我们坚持母乳喂养呢，它呢能够降低儿童期和成年以后的肥胖，像这个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高血压等代谢疾病的发生。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孩子容易出现过敏，母乳喂养呢，它这个长期能够坚持的话，能够减少孩子这种过敏性疾病的发生，比如像这种湿疹、哮喘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还有呢， 就我们坚持母乳喂养。

0: 养呢，它能促进这个新生儿神经系统和智力的发育，提高孩子认知和学习的能力，也同时能降低成年以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血压疫情。再说还有一项好处，就是说它这个长期好处呢，它有利于这个颌骨牙齿的发育，能够减少口腔发育的异常。
1: 嗯
0: 嗯，我们说的这些婴儿长期和益处，同时呢它对妈妈也有非常好的健康益处。
1: 嗯，
0: 对于妈妈呢，短期的健康益处呢，就是说我们大家熟知的这种，它能够刺激子宫收缩，促进恶露排出，减少这个产后出血的几率，也加快子宫的复旧。而且呢，对于爱美的妈妈呢，她呢能够助力于产后体型的恢复。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她母乳喂养，它可以消耗孕期储存的脂肪。还有呢，我们这些妈妈呢，比如就是说我们喂奶的时候呢，它有一个生理性抑制排卵，也能够起到自然避孕的效果。像这种我们坚持母乳喂养呢，就是说能够促进这种泌乳素的分泌，舒缓情绪，可以减少这种产后抑郁症的发生。你比如还有的妈妈呢，就是说你母乳喂养以后呢，她说有得乳腺炎的，
1: 嗯，
0: 但因为它能够促进乳汁的通畅，然后减轻乳房的胀痛，减少乳汁淤积，就是说这些哺乳带来的问题呢，母乳喂养呢，它都是对于这个妈妈的短期的健康是有益的。
1: 嗯，
0: 还有我们大家长期熟知的，就是说这个长期的健康，像这种我们母乳喂养的妈妈呢，她这种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风险要大大的降低。
1: 嗯，
0: 在绝经以后呢，骨质疏松症的发生概率也很低。你看我们好多绝经的人呢，容易腿痛关节痛嘛，是吧？
1: 嗯，
0: 母乳喂养它就减少这种发生几率，也减少骨折的几率。还有对这个妈妈就是降低这个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是大大降低的。嗯，对于这个孩子和母亲的这种情感的连结也非常有益。
1: 嗯
0: 嗯，再者说我们就说很多那种

0: 哎，还有妈妈都会有一些短期和长期的健康益处，所以其实呢，我们都说提倡母乳喂养哈。那么很多人特别重视这个初乳哈，佟主任，很多人都觉得说有这样的说法，初乳赛黄金，您给我们说一说，这个说法是科学的吗？
1: 大家说的这个初乳赛黄金这个说法呢是科学的
0: 哦，是正确的是吧？
1: 对对，因为我们说的初乳呢基本上就是说在生后的2到7天刚生产的初乳呢，它量非常少，虽然它量少，但是呢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适合于孩子这种增强孩子这种免疫力，然后呢然后这个还有利于胎儿这种新生儿的这种生长和这个消化，这个颜色呢它一般都是有点发一点金黄色的颜色嘛，所以呢说它这个成分少，虽然产量少，但是成分比较那个就是营养比较丰富，而且能够提高孩子的免疫力，所以它非常珍贵。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开始有好多咱们得纠正大家，就是说觉得初乳量太少，就说没什么营养，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所以说它非常的宝贵。
0: 所以这个初乳赛黄金确实从临床上说这样的说法是特别科学的哈。那初乳对于新生儿的关键作用也有非常多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新手妈妈或者说我们的孕期妈妈如何做才能保证这个初乳能够分享给孩子呢？正确的做法是什么？
1: 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和孩子早接触，早开奶，一定要坚持喂孩子，然后呢因为这个自己能够这早开奶呢能够增加这个乳汁的量，然后呢还能早接触呢，还能给孩子增加这个亲子感情，让孩子更有安全感，
0: 就是早接触早开奶，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宝贝吃到我们这个黄金初乳哈。那么这个早接触就是早点让那个孩子到妈妈的怀抱当中呢，还是说他应该早日早一些这个含衔这个乳房呢？
1: 我们这个说的早接触呢，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生后就尽量的不要离让孩子不要离开妈妈，接触呢，就是说，然后那个早吸吮呢，就是说，一旦孩子出现这种，就是叫熏到泌乳的这个现象，比如有的孩子呢就容易流口水啦，然后嘬指头啦，这种呢，他都是要，就是说我们他要照熏到奶要吃奶的这个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医务人员或者是家里的就是家属可以帮助妈妈进行那个母乳喂养，这就叫早开奶。而且我们现在国家那个新的这个 ENC 和母乳喂养的它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在生后的90分钟之内，除了让孩子早接触，早开奶早吸吮之外呢，不干其他任何事都不需要做，就是为了促进这个母乳喂养。
0: 所以说确实应该我们的孩子跟妈妈早接触。那么早开奶正确的开奶的方式有哪些，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正确的开奶的方式就是首先呢就是说咱们在开奶之前做一下准备，就是给妈妈把这个乳房要是擦一擦啊，接触妈妈孩子的医务，就是这个家属或者医务人员呢，要进行一下手消，然后呢，要进行给孩子呢，教给他那个正确这个鲜乳的姿势，什么叫正确鲜乳姿势呢？咱们常说叫三贴一线，就是说让宝宝呢，身体紧贴着妈妈，胸贴胸，腹贴腹，要下巴贴乳房，头与身体要成一条的直线。这是要有正确的鲜乳姿势，然后呢这个宝宝呢让他早开奶的时候要这个嘴巴要张大，就跟那个鱼嘴一样，然后下唇往外翻，要把整个的乳头或者乳晕给含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乳头呢，它这个奶乳汁呢都在乳晕下方的乳窦里头，而不是只在乳头里头，

0: 就是说，你早开奶的时候，一定要把大部分的乳晕给，给包含住。
1: 嗯
0: 嗯
1: 嗯，所以说这个正确的衔乳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刚才我们的佟主任给大家介绍了正确的姿势三贴一线哈。那么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方式做哈，错误的这个衔乳姿势可能会造成哪些后果？我们应该如何纠正呢？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啊，如果呢这个错误衔接方式，它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对于妈妈来说呢，你比如说她这个乳头容易皲裂，容易破皮儿，出血疼痛，然后呢因为她衔入的不正确，这个乳汁就排出不通畅，她就容易胀奶，乳汁淤积，再是导致疼痛，就是激发这个乳腺炎嘛，乳房整肿块。如果她这个乳汁排出不通畅呢，你像她这个自己的就少，然后这个泌乳量呢就逐渐减少，如果呢奶水就容易表现为不足，是吧。我们呢就是对于孩子方面呢，就是说他只含有这个乳头，他吃奶就比较费力，而且呢他吃不到充足的乳汁，就进食不足，你像他就不利于这种生长发育，也不利于这种早期这个黄疸的消退。生长你吃不到这个没有充足的母乳呢，他生长就比较慢，容易出现营养不良，而且呢它这个含的汁还有这个乳头的话呢，它这个就是吸乳的这个力量呢，它不正确的话呢，它汁是就会吸入更多的空气，空虚了以后就它就容易导致这个吐奶，然后呢有的吸入空气再多就是腹胀，然后孩子呢就容易肠胀气，就容易苦闹。而且呢你这个就吸吮习惯如果不正确的话呢，它之后会影响这个牙齿和这个颌骨的发育。而且孩子睡不饱，你像他夜间呢睡觉也不安稳，容易导致生长发育就比较慢。
1: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的新手妈妈还有这个孕产期的妈妈，可以提前学一学这个正确的这个抱孩子的还有正确的衔乳的姿势哈。那么很多妈妈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哈，佟主任，就是说，哎，我是给宝贝吃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宝贝吃饱没吃饱，那如何判断呢？有哪些明确的信号呢？
0: 是吧，我们确实很多妈妈就觉着孩子没有吃饱，其实我们很多简单的方式，就是有以下三个方面。你比如就是说，宝宝他吃饱之后呢，他会不由自主的就把乳头给松开了，然后呢，有的会安静的入睡，然后也不再寻找了，是吧？而且你妈妈呢，她会感觉你这个吸吮的力度越来越小。节奏也比较慢了，你比方他饥饿的时候，他肯定力量比较大呢，而且呢节奏比较快。如果他吃饱了之后呢，这力量就变慢，就变弱了，节奏有这个比较放缓了，而且就逐渐的就是进入睡眠了。还有呢，就是说你能感觉到他吃奶的时候这个吞咽明显就少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宝宝呢，他如果吃饱了呢，最简单就是说，哎，孩子，自主的松开乳头了，然后，吞咽的动作少了，强度也变弱了，也比较安静的进入睡眠了。我们呢，判定孩子吃饱没吃饱呢，就是说，不能只看他哭闹，因为那哭闹呢，他有很多原因。你比方他饿了，他容易哭闹，而且呢，还有的孩子，比方不太舒服。那个肠胀气啦，困啦，那个想着寻求这种安抚啦，可是想着用着可以让妈妈就是抱一抱啦，他都会有苦恼。
1: 但是跟没吃饱的这个苦恼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们也要科学的来分辨哈。
0: 对的，是的。
1: 那么很多人啊都会担心说，哎，奶水少。那您看，佟主任，如果出现比如说产后奶水不太多、奶水不太够的现象，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就是纯坚持母乳喂养呢，还是说，哎呀，这个时候别让宝贝饿着哈，就应该先添加一些配方的奶粉呢？
0: 这个是什么？我们呢，就是说， 先说一下他这个产后前几天呢，他这个乳汁偏少，其实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他不是说乳汁不足，所以我们的原则呢就是，一定要先坚持这个母乳喂养，不要盲目的去添加奶，因为好多那个妈妈呢，她可能老担心，就是说孩子吃不饱，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奶水少呢？经过就是孩子这个频繁的这个吸吮，它就会增加，这是一个促进奶乳汁的自然增多。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其实新生儿的胃容量呢，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很小的。你比如说它出生第一天呢，这个胃容量呢相当于5到7毫升左右，是吧？然后呢，到3天以后呢，它就容就是胃稍微含的容量大一点，就是在25毫升左右，等到7天或者以后了，它就是逐渐增加呢，所以呢，就说这种最开始的乳汁偏少是生理现象，你也不用担心孩子吃不饱，是吧？然后呢，我们坚持纯母乳喂养呢，就是要频繁的让它刺激，然后促进乳汁的自然增多，一般的时候，不需要加这种配方奶，当然了，我们要判定孩子就是吃的够与不够呢，可能也要看孩子，就是说这种，排便了、排尿了怎么样？这种
1: 那如何判断这个孩子的这个排便排尿是不是就是达到了一个科学的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0: 对。你像我们每天呢，就是说，看的这孩子呢，他这个体重下降不是特别明显，而且这个排便排尿量呢，一天呢也就这么7-8次，是吧？你要排便呢3-4次都是可以的啊。你为了就是增加这个增加这个奶水的增多呢，就是咱们现在呢实行的措施一直在母婴同时，一定要增加这种喂养的频次，是吧？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想增加这个奶水多呢，妈妈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要适量的饮水就可以了。
1: 所以说大家的这个正确的做法还是很重要的哈。那其实刚才童主任您说到一个催奶这个词哈，很多人觉得说催奶就应该多喝汤，正确的做法是这样吗？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催奶？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这个大家常说这个催奶汤呢，像我们很多的认知中都觉得这个，比方猪血汤啦，这种油腻的，相对油比较多的，就容易催奶。其实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这种观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奶里头，就是咱们喝这个浓汤里头，喝的浓汤过早的话呢，它容易诱发这个乳腺炎。因为为什么它这个咱们刚生后这几天呢，它这个乳腺管呢不是完全太通畅，你要是过量饮用这个浓汤呢，就油大的这个催奶汤呢，它容易乳汁特别多，造成这个乳汁淤积，然后乳房就开始胀痛堵奶，就容易乳腺炎，而且呢还有呢，就是说大家其实有一种发现了，就是说如果你喝的这个浓汤太多了以后，有一部分孩子他不太适应，他因为他这个本来这个初乳里头他的特点就是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呢就是这种乳糖的占比比较小，他最适合孩子。假如你的浓汤喝得多，你的奶质就改变了，所以这个新生儿呢他又还容易腹泻。所以咱们就说产后1周之内，就是说不建议刚开始你这个催奶汤呢要喝这种油大的催奶的，
1: 所以说应该是喝点汤，但是这个汤呢不能太浓也不能太油，是吧？
0: 对。
1: 那喝点啥比较好呢？
0: 你像我们呢，就是说产后的前几天呢，一般的就给妈妈的建议，就是说让她吃一点清淡流质的食物，比如多喝温水，可以喝小米汤，可以喝蔬菜汤，是吧？如果你比如你想喝什么猪蹄汤了、鸡汤了，咱们建议先把上面那一层油扔了，是吧？只喝汤，就上面飘的那个油花要扔了，然后呢就。

0: 变浓的这种糖，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啊。其实它让那个母乳增加最多的原因呢，其实它核心就是宝宝有有效的吸吮，不是说你越喝的这种浓汤越多越好，是这一个啊。
1: 应该是多吸其实反而是更好，是吧？
0: 哎，对
1: 啊。所以说我们新手爸爸妈妈们啊，可以准爸爸妈妈们可以来按照我们童主任的这个方法啊，让宝贝多吸啊，让宝贝多跟妈妈接触，其实这样对于宝贝和妈妈都是有好处的哈。好的，也非常感激童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我们如何科学喂养母乳的方面的问题哈。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母乳喂养的必备知识。辛苦您了，童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的，
1: 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是母乳喂养宣传日，我们的节目特别策划了母乳喂养的必备知识哈。关于母乳喂养，其实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好处多多，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如何科学的促进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当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妇产科主任、主任医师童崇新，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次欢迎您，童主任。童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也有朋友在提问哈，童主任。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都有哪些。那其实对于母乳喂养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今年呢，我们是全国第36个母乳喂养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每个母婴家庭都享有母乳喂养支持。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孕期准备到产后照护，母乳喂养呢从来都不是妈妈一个人的战斗啊，而是一项需要全社会以及全家庭全周期共同参与的温暖的工程。那么童主任，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
3: 好的
2: 您看这位朋友他说我呢是马上就要生宝宝了啊，那么关于母乳喂养我也非常重视，有人说在产前就需要按摩，也有人说需要产前进行这个身体的扎针才能保证母乳喂养或者是全母乳喂养的实现，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吗？应该如何按摩和扎针呢？
3: 其实我们在孕前的时候，它是如果你没有特殊情况是不需要做这些工作的。只有是什么呀，就是说比如我们乳头凹陷或者扁平的妈妈，她才需要去做这个孕前去做这个纠正的。你比方真的有这种妈妈呢，她这个孕前纠正呢，她就可以每天呢就是牵拉牵拉乳头是吧，按摩乳晕。如果呢就是说产后呢，比如她这个乳汁不通畅了，咱们说的乳汁不通畅堵奶了，她其实她可以去做这个针灸去，就咱们中医的针灸穴位按摩都是可以的。
2: 也就是说其实大家想实现这个母乳喂养并不一定非要必要完成这个按摩和针灸哈，按摩和针灸属于有可能有的朋友需要，但不是所有朋友都需要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3: 是的。
2: 所以那如何判断需不需要呢？
3: 需要呢我们就就是先是看这个，先是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产前，就是产前或者孕期的时候，它就是看你这个乳头如果是比较扁平的时候呢，因为它或者凹陷，孩子就是在吸乳的时候它容易坐不住。那么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这个纠正。怎么纠正呢？就是说你这个孕期呢，咱们或者是就是孕前可以每天牵拉牵拉这个乳头，按摩这个乳晕。这是这个。然后呢再说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产后了呢，喂奶之前呢，就说热敷一下乳房，按摩一下乳晕，就是刺激这个乳头自然的乳期。再说是正确的这个喂奶方法。就说我们正确要托乳是一般就采取这个西字形嘛。西字形，母指在上，四指托住乳房嘛。然后

0: 然后那个把这个乳晕聚拢到一块儿，方便于孩宝宝的一个含接，是吧？
1: 嗯。
0: 然后呢，再说，就像我们正确的那个哺乳姿势，就是宝宝那个要大面积的含住乳晕，而不是只含住乳头，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然后再说呢，要让孩子就是多，多喂养，多吸吮，这样就是。假如你说有的呢，真的是就这乳头凹陷扁平呢，那你就说咱们在那个孕前呢，可以像现在有好多这个育婴店，它有这个叫乳头纠正器，它可以用。为了成功实验母乳喂养，如果这种妈妈呢，生完了之后呢，有的孩子实在是就吸乳困难，那就可以贴这种咱们说这种乳盾。
1: 那这个是在喂养宝贝的时候才开始贴，不是说从宝贝还没有出生就已经开始准备，是吧？
0: 对，这你比如我们这个乳头矫正器呢，就是说，在没有生宝宝之前可以用，是吧？真要是涉及到这个乳盾呢，咱们说这个乳盾帮助孩子吸奶的，那是等孩子分娩以后吸奶的时候再用，就是那个生之前是不用的。
1: 所以其实童主任，我理解您说的这个意思。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呢是宝贝还没有出生之前，妈妈要判断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乳头凹陷的问题，如果有呢，是可以从宝贝还没有出生就开始干预的哈。如果呢，宝贝出生之后的这个阶段，我们也是可以通过您说的这种乳盾啊，或者专业的这个物件或者专业的手法来纠正的哈。
0: 对
1: 啊，那么妈妈应该如何判断宝贝妈妈是不是这个乳头凹陷啊，能不能达到这个喂养的科学喂养的这种程度呢？这个是应该找专业的医生去判断，是吗？
0: 对，如果我们呢就是说出现这个孩子就是先乳这时候乳房疼痛，或者出现乳头的破损，然后自己纠正起来又比较困难的，他可以找专业的这种催乳师，或者产科的医护，然后这个母乳喂养指导师可以去做指导去。
1: 那一般这个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呢？需要做仪器的检测吗？还是说通过肉眼观察和按摩就可以发现，就可以看得出来呢？
0: 他这个就是通过这个肉眼的观察
1: 就可以
0: 发现。对。
1: 哦，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位妈妈准妈妈其实完全不用担心哈。我们其实可以提前找专业的医生问一下，如果没有达到就刚才我们童主任说的这个乳腺或者乳房的这种问题，其实是不需要早期的按摩和扎针灸的哈。那么这个按摩和扎针灸我们放在第二阶段，比如说宝贝出生之后，如果呢宝贝奶水不太够吃，那这个时候这些做法是可以的吗？
0: 对，如果就是说在那宝宝出生之后呢，你比如他那个我们可以进行什么穴位按摩针灸来促进母乳的分泌。
1: 哦，就是说宝宝出生之后这些做法也是可以用到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他留言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感觉我的奶水特别稀，奶水稀是不是宝贝就吃不好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添加牛奶或者其他的添加物吗？
0: 这个其实这个奶水要稀呢，它呢不一定没有营养，也不需要非要特意去添加这些物质，因为什么呀？很多那个母乳呢，它因为就是咱们平时说这个前奶后奶吧，是吧？因为这个前奶呢，就是说和后奶，它是说是就是说咱们在哺育过程中不同阶段分泌的一个乳汁。
1: 您分别给介绍一下前奶和后奶。
0: 你比如我们那个前奶呢，就是说，其实它和后奶它们俩是没有明显的界限，只不过咱们看到咱们就是最初分泌这个乳汁嘛，它就外观就相对比较稀，是吧？你比如这个发白浓稠的时候，它是只是就是说里头成分不一样，你比如我们说这个，那个前奶呢，它这个成分呢，它主要是富含这个乳糖。水溶性维生素还有免疫物质，因为它这个颜色比较清亮，也质地比较稀薄，它是含水量比较高，你也必须说它的作用呢，它就是。

0: 是说为宝宝补充水分，然后给满足他日常的液体的需要。至于咱们后边就说，比如咱们看到后奶，就相对来说比较稠的，就像咱们这个成这叫成熟的乳，它这个它因为它脂肪含量高，所以它相对来说它就是比较浓稠。它的成分呢，主要是说这个脂肪和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然后呢，为宝宝提供这个热量和脂肪，然后能够满足宝宝生长发育的需要。所以呢，就说咱们这个母乳的成分，它就随着宝宝的这个月龄、喂养的时段，就是自身它有一个动态的调整，它是完全会适应婴儿的生长需求的。所以呢，你就说大家说的奶呢，个人那个这种体质它不一样，或者你进食的物质也不一样，是吧？但是同样的，你有的就是奶比较稀，但是它里头的蛋白质啦、免疫活性物质啦、维生素啦、矿物质啦，它这些核心的营养都是必备的。所以呢，妈妈不用担心，就是说我这个奶水稀是不是没营养啊？不用，她是不要去特意去担心这个问题的。
1: 那稀需不需要调一下？你比如说吃一些什么样的食物或者怎么样能给调稠一点，有这个必要性吗？
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要想让这个母乳里头营养丰富，你比如说妈妈就是多吃这种高蛋白质的东西，多吃点这个有营养的，有的甚至还要补点钙。妈妈不能贫血啊，是吧？妈妈体质好了，孩子体质就说也会好，因为这个母乳里头营养丰富。你这个所有的食物它都要就是合理饮食比较合理，它的营养就丰富。这个稠稀它关系不是太大，只不过就是说你比如你稠的奶里头你可能还有脂肪比较多。
1: 所以说大家不用纠结这个稠稀，它的营养价值是能够支撑宝贝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只要也能让宝贝吃饱的哈。那么对于一些早产儿或者是体重偏低的宝贝儿哈，低体重儿，那么母乳喂养有哪些特殊的方法和追赶，就让宝贝后面长得快一下的这个策略和技巧呢？同志人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大家呢熟知的这个早产的宝宝或者低体重的宝宝呢，他们呢更需要这个母乳喂养，因为这个母乳喂养里头这个像那个丰富的营养，增加这个免疫力。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如果想让这些宝宝健康生长呢，第一个特殊的事儿呢一定要优先亲喂，就亲自喂养去。因为我发现好多那个妈妈呢，她因为我们这些宝宝有可能生了之后先进保温箱，等和宝宝接触的时候呢，喂养起来可能相对说比较困难。有些妈妈呢就不愿意喂了，那么这种观念是不对的。一定要给宝宝去亲喂，而且呢能尽量的早开奶就早开奶，这样呢宝宝体质才会好。还有呢就说我们怎么去喂呢，你比如说如果有的孩子胎龄实在特别小，体重也特别低，那么呢你就得循序渐进的喂。你比如有的时候实在是就是说亲喂不了，咱们就是比方可以用滴管，可以用鼻饲的方法都可以。然后呢我们那个如果他能吃母乳的时候一定要让他吃母乳。吃母乳的时候要根据医生的这个医护人员指导呢，再可以再加一些这个母乳的强化剂。因为他这些宝宝他比较特殊嘛，所以有些东西他可能需要的比祖月的宝宝更多。
1: 您说的刚才是母乳的强化剂。那这个是什么呢？
0: 它这个母乳的强化剂呢，就是说，是咱们的医务人员专门为这个早产宝宝或者低体重宝宝，给在母乳里头，其实就是除了母乳之外，再另额外补充的，这种里头还有富含有蛋白质啦、热量啦、矿物质、维生素的，一种就说这种食品吧。食品或者你看有些你看这个咱们的饮食上面它里头它会写上它就是还有这些蛋白质了、矿物质了、维生素它比较多，热量提供的热量也比较多。
1: 所以说如果确实宝贝达到了这个早产或者是低体重儿的这种状态，也不用担心。一方面呢，咱们母乳喂养要坚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医院也有一些实用的这个追赶的技巧和策略哈，来帮助宝贝能够追长个长高长大哈，所以妈妈也不用担心。那其实童主任，我们都说哈，这个母乳喂养是全家人甚至全社会的事儿哈，那么家人跟社会应当怎样真正的支持母乳喂养？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是的，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呢，国家提倡的这个母乳喂养宣传日呢，其实也在提倡，切合今年的我们的主题呢，确实就是说实现真正的母乳喂养呢，家人和社会一定要去支持去。你比如说家人怎么支持啊？咱们那个一个家里呢，要统一这个育儿观念，要认识到母乳喂养的好处。你看有的有的确实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呢，老觉得孩子吃不饱，老觉得妈妈那个母乳不够，老想劝说加配方奶，所以这个大家呢一定要养成这个共识，不要随意说去添加去配方奶去，因为一定要让宝宝多吃，多吃母乳是吧。再说呢，还要呢，就是说，因为那个宝妈呢，只有充分的休息和睡眠，这个乳汁才会多，所以呢，家人呢一定要主动的分担这些家务，也去照料宝宝去。还有呢，我们这个饮食上呢，就是说一定要合理的这个搭配这个膳食，以清淡和营养为主，不要说非要给让妈妈吃喝这些浓的这个油汤，是吧？是这个。
1: 所以说家人一方面给予心理上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对妈妈的这种照顾和饮食的这种关注也是要有的哈。
0: 是的。
1: 那对于爸爸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和特殊的作用呢？
0: 咱们那个对于爸爸来说呢，说现在呢，真的，因为妈妈有好多也是职场女性，而且呢，就是说在孕期或者产后呢，如果休息不好呢，宝妈妈她就容易心情不舒畅，而且容易焦虑和心理压力也比较大，所以那个爸爸。

0: 那之后呢，爸爸呢一定要抱起来先做安抚，换尿不湿，然后抱起来拍一拍歌，然后让妈妈呢尽量的少起身，是吧，然后做这个哺乳的准备。然后再说在你要是在生活中发现妈妈呢有的时候真的休息不好了，比较累了，确实是也比较烦躁，而且呢情绪也比较低落，或者是喂奶的时候呢，确实有的孩儿然后喂起来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困难，这个时候妈妈呢也容易情绪急躁，爸爸呢要多对他安慰，多照顾他，多给予肯定鼓励，要主动的去缓解这种负面情绪，是吧，
1: 这个时候情绪价值要给够，
0: 对对对，爸爸要提供完全这个情绪价值，要体谅妈妈这种艰辛和不易，是吧，而且呢就是说如果夜间宝宝呢喂奶的时候呢，爸爸呢要做一些杂事，要你要全程陪着。

0: 去做这种哺乳用品的整理呢，是吧？要给妈妈一定的帮助，这样呢妈妈就会心情就会比较舒畅嘛，
1: 对，
0: 是吧？
1: 感觉到自己被关注，感觉到喂宝贝或者带宝贝的辛苦也是被体谅的哈。
0: 是的，
1: 可见无论是爸爸也好还是家人也好，对妈妈的这种支持也能够助力妈妈成功的实现这个全母乳喂养哈。那很多的妈妈重返职场之后呢，也会有这个背奶的这种压力哈。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从母乳的这种就是吸出来到储存到加热啊，分别要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0: 因为我们很多妈妈呢是职场女性，进入职场以后呢就面临着我们如何再去进行母乳喂养。所以呢就说我们在返职场期间呢，就要提前1到2个月把这种规划做好。对，什么是规划？就是说先把你上班这个时间安排好，就是说我那个时间段有可能喂奶，可能能挤奶，是吧？然后呢在家里把这个时间段跟孩子这种喂奶的频次让他保持一致。这样呢就说你上班之后了呢，那么你这个时间呢就可以去把咱们这个奶挤出来，是吧？挤出来，然后就是把这个奶备好啊。然后呢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在进入职场了之后呢，每天呢就是说按时间去挤奶，去挤好。就是你去职场之前，我去上班之前呢，把这些东西准备好，像那个吸奶器啦、冲奶袋啦，还有就是那个有的时候咱们得需要这种专门放置那个母乳的这种冰包啦，那个消毒用品，这些都要准备好，是吧？然后就是在利用我们的这个工作间隙，然后去那个挤奶。挤奶呢你肯定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各医院给大家那个支持呢，有的确实是有母婴室的，或者找一个比较就是比你觉得比较封闭点的，就是安静的空间去挤奶去。你挤奶了以后，就挤奶之前呢，我们也要注意这种卫生，洗手啊，清洁乳房啊，是吧？挤的时候就模仿还有那种一般就先挤一侧，把这一侧挤空了再挤另一侧，是吧？在这个在我们上班的时候，在工作期间间歇的时候也可以多喝一点水，对吧？这是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个储奶呢，是吧？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就市面上有很多的这种储奶的装置，它这个上面呢就是非常非常那个规范，所以它这个储奶袋呢储奶瓶啊它是专用的。
1: 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产品，正规的商家生产的就可以哈。
0: 然后你把奶挤了之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些空这个奶瓶呢储奶袋呢不能装得太满。你装太满以后它有时候有膨胀的时候，是吧？
1: 这个细节大家也要注意哈。
0: 对。然后就是说我们挤了奶的放置的时候一定要标明它这个日期和时间。因为喂奶的时候得按这个顺序前后顺序去做去。
1: 同主任也提示的非常细节哈。好的，也非常感激同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很多非常细致的哈，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科学的实现母乳喂养哈。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您出诊的时间，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去找到您进行面诊，同主任。
0: 好的。首先呢在节目的结尾，我呢衷心祝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在母乳喂养中收获幸福和成就。也祝愿每一个宝宝能在母乳的滋养下健康茁壮的成长。如果大家呢在母乳喂养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需要帮助，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985。
1: 大家其实可以直接从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来进行报名哈，进行提前的这个网络预约。也非常感激童主任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和收听。那么明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健康知识哈，脊髓损伤康复锻炼，别让乱练毁了希望。欢迎朋友们到时。

0: 锁定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啦！旧衣服旧家电。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

0: 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袋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家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贴皂袋、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

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半小时，最多1个点儿，
这可以。看孩子睡觉醒，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七八十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一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两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2年了，心绞痛从1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1天3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1天1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2大口胡家老膏。

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8-9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6-7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
孩子一

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4:30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事儿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3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呢。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

0: 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儿，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四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剩下的时间接大伙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 让您疼麻掌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5: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
0: 嗯嗯嗯。
5: 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5: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好，您请讲。
5: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肺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5: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

0: 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1: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
0: 嗯，
1: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0: 嗯，
1: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1: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0: 嗯嗯，
1: 哎，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0: 哦，
1: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1: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0: 哦，
1: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0: 啊，
1: 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0: 嗯嗯嗯，
1: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1: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0: 嗯，
1: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1: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1: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1: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0: 嗯，
1: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1: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3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1: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静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1: 嗯嗯，
0: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

0: 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嗯，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1: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1: 嗯、
0: 老朋友。
1: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 哎，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0: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跟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
0: 啊、
3: 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
0: 啊、
3: 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
0: 啊、
3: 我的情况，因为我呀、
0: 哎、
3: 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的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
0: 啊、
3: 然后也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
0: 啊， 啊，
3: 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
0: 哦、
3: 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
0: 啊、
3: 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得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在那聊天，就说诶、哦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
0: 啊、
3: 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
0: 啊、
3: 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膏，然后呢大我就说我说胡家老膏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
0: 啊、
3: 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见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见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症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膏2个多月快3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 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0: 嗯，我听着罗一鸣高兴啊，是吧？
3: 对对对，
0: 哎，
3: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喝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0: 没问题啊。
3: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带来这孤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0: 这是你的福分。
3: 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

0: 念的，太好了，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
1: 嗯，
0: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2: 嗯
1: 嗯，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
0: 嗯、
1: 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0: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1: 对对对，肯定是。
0: 哎。
1: 哎，
0: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哎，好，对，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哦，胡教授您好。
0: 您好，欢迎你啊。
4: 今天给你一会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一壶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0: 好的，您请讲吧。
4: 我就说，我是可是一壶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0: 嗯。
4: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0: 啊。
4: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0: 啊啊。
4: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0: 哦。
4: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0: 嗯。
4: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0: 嗯。
4: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但说头晕的这个毛病或什么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0: 哦，好。
4: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0: 嗯嗯嗯嗯。
4: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0: 嗯，你看多好。嗯。
4: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
0: 啊，
4: 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0: 哦，好。
4: 你像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4: 就是啊，胡教授，
0: 啊，
4: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0: 哎，
4: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0: 啊，
4: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起之数了以后是
0: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呢，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4: 就是啊，真的是。
0: 嗯。
4: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以后是。
0: 啊啊啊！
4: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以后是反弹。
0: 啊！
4: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0: 啊、
4: 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

0: 你反馈反馈，
1: 好，
0: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狗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0: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哦哦，就起到

0: 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都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0: 我就问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椒啊老搞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0: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
0: 嗯，

0: 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其他我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0: 啊，
1: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0: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好，再会。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从昨天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我听你说不走了，不走了，我不去了。很多兄弟姊妹知道我上美国之后啊，不少人都上火了，有的在电话当中啊，就一直跟我哭，说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着。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上火了，所以我想了好几天，我不走了，我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放心吧，我每一天都会陪着大伙，高兴了吧。那么同时咱们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咱们这个活动报名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大伙你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药厂不会再给我们加药了，所以咱们的重心是这最后一次550块钱一盒的深柏，你再合计点别的，这药最后没了。所以为什么我建议病重的你拿上20盒呢？你算吧，20盒深柏多给你10大盒的深柏，这就相当于2盒就多给你一盒，额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5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要说自己花钱去买，那得接近4000块钱呢，你这不就相当于给你省钱一样吗？为啥深柏这药需要多备点啊？

我以后我还想550块钱一盒，那再想再多送我几盒，没这事儿了。实话跟你说，不可能了。知道为啥没有这事儿了不？因为给大伙开这么个口子，有这个力度，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人家小辉，包括森柏那边没同意。好在什么呢？咱们是下打猪，啥意思？你正常上医院，你是先交钱，完事儿再给你药，就是你得先交钱。咱们是怎么的呢？就是先给你药，然后再付钱，对不对？这药先送到你手上之后，然后呢你再交钱，所以这个药在我们的库房啊，送到大家手中，我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给，我们就按照这个赠送力度来。小辉这儿呢，我就按照550块钱一盒，我就把钱给他，对吧？你要你就要，你不要他也就这些钱，你也没辙。但是你想啊，那你以后人家还会给

早是32块钱到37块钱衣服，为啥呀？因为龙骨的这个价格涨上去了，大家可能好长时间不抓药了，就现在这个中药材可贵了，就没有不涨价的。你正常申买这药，5月1号，它这个系统啊就自动改过来了，就是749一盒。你现在一盒药就等于说给你省了200块钱。你比如说我拿上20盒，多给你10盒，咱就暂时不算额外赠送你的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讲申百这药，你自己你合计合计，你算算，啊，省了多少钱？360多块钱一盒啊，一平均，这一大盒45副药，你自己熬你都熬不下来。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抓个药，一副药至少都得100-200-300块钱，而且这都算是便宜的。那天有个老兄弟讲话，他说我合计看看这胃呢，挂号费200多，抓几副汤药1000多，一副汤药我一算得合到200-300块钱。他讲话了，现在看中医吃中药这么贵啊，所以申百这活动咱们赶上了，趁着合适，趁着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点，你多储备上点，以后遇不到这样的事儿了。所以为啥我让你多备点啊？赶上了，便宜，所以多备点。申百这药的效果比一般的药好太多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叫江淑华，今年79了，冠心病，风湿病，她那个冠心病啊就非常严重，就大夫多次建议她下支架，她说没人照顾我啊，孩子嫁得远，老伴呢走10多年了，身边没有人，一个人非常困难。他讲话了，自打老伴走之后，这心脏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但好在呢也就是打打吊瓶，自己能动换。他讲话了，你要做手术那不行了，因为你做手术你得在那躺着，得有人伺候你，咱没那条件呢。就他这个心脏病严重到啥程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做个饭我得淘米啊，没那劲儿。这边呢把那电饭锅插上了，那边心脏就开始突突突跳上了，一点劲儿没有。你说我和个面呢，包个饺子，就那手啊，连饺子皮儿他都捏不住，都这样，那前胸后背那就是总疼啊，出气儿都费劲，天天就吃那个救心丸。后来看见那救心丸，哎呦，就看着那药，那胃都开始反酸，跟我说活的没啥意思了，都不想活了。但是自打喝上深白的药，喝上头一个礼拜就觉得浑身热乎，喝到半个月的时候明显觉得身上有点劲儿了，说这药好啊，这药啊。喝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前胸啊后背啊也不憋了，也不疼了啊，也不闷得慌了，讲话这心脏一点也不那么难受了，一直用到现在1年了，讲话现在好人一个，还上外边给人当上保姆了。楼下有一个50多岁的，精神不太好，这一天给人做一顿饭，完了之后给人收拾收拾屋子，一个月呢能给1500块钱。他讲话了，我这就挺好，我挺知足啊，我现在我跟好人一样啊，我不光说自己没事，你看我还能出去挣钱了。所以你就说申百这药好不，就到今天申百已经有20年了，这药它经得起时间考验。你正常5月1号749一盒了，你现在赶上活动，你算算合多少钱？360块钱多一点，你这就相当于一半的钱呢，相当于半价吃药，你就说合适不？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赵宪章，今年65岁，他就是典型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晃糖尿病20多年了，40多岁得的嘛。最早他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肠子上长了个息肉，

平时啊总是这个下腹疼啊，后来呢就到医院检查啊，一检查说你这肠子上长东西了，吓一跳，说长什么东西啊？息肉啊，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你就得做全面检查，结果一查血糖还高啊，完了之后就确诊了是糖尿病。他说没啥感觉呀，就是平时啊总感觉嘴干。后来出院的时候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天天吃降糖药了。他就没太当回事儿，医院给开的二甲双胍一直啊也就那么吃着，到后期严重了，总腰疼啊，后期检查就说是糖尿病拐带的，这叫糖尿病肾病，大夫就建议他说你扎胰岛素吧，就这么的改扎胰岛素了啊，又扎了十多年，平时身上也是老没劲儿，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啊都忽忽悠悠的，他讲话了，有时候来那劲儿啊，那心发慌的直哆嗦，浑身冒虚汗，打从前年开始这个肌酐呐、尿素氮呐就下不去喽，完这眼睛看啥就开始花了啊，看啥呢，眼睛就是一闪一闪的，上眼科检查人说你这是糖尿病眼病了，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那段时间就特别遭罪，怎么的呢，那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他心里就烦躁，而且呢又一想，你说这糖尿病又是肾病又是眼病的，心理负担挺大。他说是打今年用上深白以后，明显就感觉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有两大改善特别明显，一个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一个呢是嘴唇不干了，嘴里不干了，嗓子不那么干了。深白用了有一年了，我现在胰岛素都停了，而且他讲话这一天精神头可充沛了，心情可好了，这身体一好啊，这瞅啥都高兴。你像我还有一患者，他是2012年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确诊的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疼啊，他跟别人还不一样呢，他是肩膀头子疼，带的这个胳膊肘尖疼，一开始他以为是着凉了风湿呢，因为本身呢他有这个风湿病啊，吃了很多的风湿药，就这期间呢还用了一些激素，后来呢遇到了个明白的大夫，说你这个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啊，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你还别说，他吃完了这个丹参滴丸啊，确实他这症状有所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在家里边又生了点气，他这个病情加重了，到2017年的时候啊，严重了就住院了，入院治疗了，当时直接就做的支架，前后花了6-7万块钱，说是做了4个支架呢，这命虽然是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后遗症这毛病算是落下了，落下来个心衰，虽然说药一直没停，但依然还是经常出现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就像拿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说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完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啊还落下一毛病，心律不齐，就上来那劲儿啊，那个心慌啊心悸啊，后来他这个心脏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出现心衰了，而且很明显发展的还很快，身上是越来越没有劲儿啊，睡觉呢是越来越躺不下去，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直接就给你憋的得坐起来，所以没办法他就得把那枕头啊垫的老高老高的，到后来呀啊干脆就得靠着那床帮子啊，或者是靠着大棉被在那儿坐着睡觉了，而且呢家里边还得开着窗户，关窗户不行啊，就你多冷的天你这窗户你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的话就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可以说发展的很快，
直接就干到三级了，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就心脏难受。所以就那个阶段，他老伴儿啊带着他还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四个支架了，所以一般的医院还都不愿意接收他。就来到我这儿的时候，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啊，给你做手术做支架那医院他怎么说呢？家属说让下个起搏器啊。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再看看。这舌头翘起来我一看，就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是又粗又紫又淤啊，那就说明他心脏淤堵非常严重呗。那病人就说，我天天喝西洋参呐，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感觉压气儿。我说你天天喝野三参都没用，你不是补的事儿，你是这道不通了，就心脏的这个道啊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你吃啥好的都没有用啊，这叫白花钱。什么叫白花钱呢？你这道淤堵了，心脏的那个气血过不去，所以上不来气儿，所以总感觉憋闷啊，总是前胸啊后背啊压气，对不对？说杨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把这淤化了，先化淤，回去以后啊，深买舒心颗粒，你就按照那说明书吃，一天吃3次，满10多天啊，半个月你再来复诊。我就这么的把深买这药给他开上了，大概有半个月吧，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他嘴唇的那个颜色，舌头下面那血管的颜色就没有之前那么深了。我说这段时间你感觉好点没？哎，他说好多了啊，现在浑身能有点劲儿了啊，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隐隐约约后背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说那挺好啊，那深白这药啊你用对了，坚持用吧啊，1天3次坚持用。再复查就是2个月之后，等再来的时候啊，那就跟好人一样了，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你等几个月再来的时候，那小脸红扑扑的啊，告诉我天天上公园跟着一帮老姐妹在一起跳舞。他讲话，森柏这药太好了。为啥说这药太好了呢？因为就是用上之后它就有效果。你像咱们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也好，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也好啊，肿块病也好，其实这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老话讲了，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所以治病啊，它就是化瘀。中医讲这叫攻邪啊，邪就是导致你生病的疾病，要你命的病，所以得化瘀，化瘀才能好病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没有病没有灾的，你上哪说走就走，没有累心的病啊，不给儿女添负担，高高兴兴的，这是最大幸福。所以我总说，你见过住不上院的啊，在走廊过夜的病人和家属吗？你见过大冬天就0下10几度睡在车里边的患者吗？你见过那个风餐露宿就啃几口干巴馒头的病人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那个患者和家属吗？当你求医无门的时候，儿女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话的含义了。你像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的病人，那才40多岁呀，底下还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因为他那个工作是2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地加班不停地熬夜，最后得这么个病。房子还有很多贷款要还，孩子呢还上学，爱人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的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病

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就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去吧，医院不住了。回去之前我就听他跟他爱人讲，来北京一回没去过天安门，想上天安门看看，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活的是那么的难，就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道无形的门槛。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用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等，根本就不用考虑钱，因为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他吃不起的药，没有他用不到的药，也压根就没有他用不起的药。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是从河南新乡来的，啊，就是离郑州挺近的那么个地方。这个老大姐呢，一个人推着个小车带着个孩子来的，那孩子是天生的胯骨轴的问题，所以走路那腿啊他就往外撇。老大姐说，孩子大了啊，你不给他治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老太太她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他爸妈呢？孩子的爸爸没了，车祸走了，这孩子的妈妈也不知道上哪去了，找不着了。所以老太太从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一路走到医院，走了2个多小时，就那么走啊，啊，一边走一边打听，大冬天的，寒风刺骨啊。老太太讲话了，我不敢打车，因为手里边就这点钱儿，啊，我不知道这钱手术够不够，如果不够啊，我们就回去了，啊，够呢，我就给他把这手术做了。孩子小啊，不能让他从小就有残疾啊，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啊，看病对于没钱的人来说那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这不眼瞅70吗，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因为从小身残啊，所以我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啊，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这多有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啊，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一直不敢忘。哎呀，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的路，就到今天那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我并不想多有名，也并不想啊多有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还在关心你，这个世上没有人在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痛，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儿往前看，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咱治呗。你别管曾经咱是怎么治的，治好没，不管你曾经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啊，他管不管你，老伴儿他多么不关心你，咱们给他翻篇了，对不？咱们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这一回，为啥不为自己好好活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治病，该吃药咱们吃药，一年少去一次大医院，啥都省回来了。专家挂一次号就一大盒参柏的药啊，排一个片子那得2大盒参柏了，做一次心脏的造影够你吃一年的参柏了。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

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都用了森柏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那这药挺好使啊，这药见效挺快，吃上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啊，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憋闷了，啊，喘气儿也能上来气儿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啊，胳膊腿它不发软了，是不是？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就是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上森柏这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啊，脑仁不疼了。脖子不那么僵硬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啊，有的说我自己呀、用这胳膊我支撑着点儿，我能坐起来了，啊，有的讲话说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而且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啊，就肉眼可见的你在变好，有的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样。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森柏这药以后，身上明显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啊，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那尿沫，啊，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肾病明显见好，糖尿病带的脚麻呀、脚疼啊，这都明显改善，末梢神经炎明显见好，眼睛也是看东西比原来看的真亮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是真好。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最后一条微信，啊，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森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就200多块钱，可就这200多块钱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啊，这个钱你下不来。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生活啊，不能看着孩子啊，因为这个工资开不下来啊，生活不顺心，天天吵架，甚至提到离婚呢。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越得治啊。为啥？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对不对？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们这一辈儿啊，从小吃苦啊，因为我有这个病啊，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你能靠着我啊，靠在你大林兄弟的肩膀上面。有人说大林你要走了，你要上美国了，今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不走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虽然说老伴孩子都挺不高兴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还不走了呢，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呐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咱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说说森柏这药。这人呐，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森柏这药来的时候就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离去的时候也得是550块钱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

0: 药的活动吗？当时是550块钱一盒，啊，拿5盒300多给一盒。咱现在是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们永远能记住啊，今天这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呢，有我要面对的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呢，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不？森百是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森百，多给一盒森百。这一次呢，你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平均下来就是360多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上一副汤药，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多月，合适吧？就这300多块钱，能用半个多月，合适吧？拿上12盒森百，多给你6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当初第一次是拿上10盒，多给4盒，对不？这回是啥呀？多给6盒，那12盒多给6盒，而且额外我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700-800块钱呢。但这回咱们是送给你的，你不用额外花钱，拿回去吃去，不花钱，对身体好。以往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买。这回呢，你不用买了，额外多送你2盒。吃去吧，合适吧？拿上20盒森百，额外再多送你10盒森百。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百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现在不一样了，拿上20盒森百，同样额外多给你10盒森百。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5大盒灵芝孢子油啊，1分钱不要。你要在外边去买，得4000多块钱。啊，这回咱们送给你的，合适吧？其实森百5月1号就749了，我现在就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额外呢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有的甚至把病都哭出来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森百药厂包括小辉有啥事，你冲我来，你来找我，我大林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对吧？所以这一次你多备点儿，啊，你是给你的以后，给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森百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百，额外多给6大盒森百；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百，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森百；额外呢，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赶早不赶晚啊，啥事儿都是。啊，赶早不赶晚，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再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这么一次，所以机会你千万要把握住了，最后一回了。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毒。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0000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叫张秀英，我是湖北宜昌的。谢谢您为我们大家伙儿着想啊。
0: 啊、
3: 这个活动啊，我听着今天就能报名了。
0: 可以啊。得抓紧报名了。
3: 大林老师，那您帮我订上40盒深柏舒心颗粒，20盒那个，我要多备点儿。
0: 能赶上这次机会，能多备点儿，咱就多备点儿。
3: 这次的药又不多，
0: 嗯、
3: 就这么点儿，我不多订点儿，我怕以后涨价了。
0: 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咱这个活动，你现在按照550一盒，这都是备着人家药厂，人家这药现在在这库房呢，所以说呢，咱就私自给人做主了。啊，而且呢，还不光说是550一盒， 就40盒多给20盒，完事还有10盒的灵芝孢子油还得免费送给你呢，多合适啊，嗯、对不对？
3: 是，太合适了。一盒药啊，就合着300多块钱啊，相当于就是买1/2了。
0: 对，
3: 你每张价那就是550的话，那比那时候还要便宜，一下子能省下1-2万块钱的，我算了一下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孢子油赠送，我知道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好，就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
0: 啊，
3: 这回您说您都不要钱就白送我们，我能不多订点吗？我捡到便宜了，真的。再一个啊，就是生白舒心颗粒这个药，我觉得这个药真的效果太好了。我用7-8个月了，用的可好了，感觉。我是有糖尿病，就已经10多年了。可以说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啊，我真的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
0: 你看看。
3: 真的。哎呀。整天呢，就是浑身没的劲儿啊，那个血糖啊，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降糖药呢。根本就控制不住它，
0: 是吧？
3: 空腹血糖有时候就是8呀9啊这样啊，有时候呢还有到12-13个的都有，还并发症出来呢，最要命了，就是我的手和脚老是觉得麻酥酥的，就像身上有千万个小蚂蚁在那爬。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它也不好了。
0: 你看看这些微小的血管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淤堵了。
3: 对呀，2018年的时候吧，我那个眼睛呢，都是吐过一次血，眼底出血，看东西呢，你就是那一个东西，你只能看到一半，
0: 哎呦，视物不全了。
3: 对，后来吧，就到医院做了那个叫激光手术。回家，哎，每多一会儿就是看东西，它又是那么一会儿感觉红，一会儿又是黑的那种。有时候吧，就是还甚至看不到了，因为我吓得哟，我怕我瞎了呀，我赶紧的，我又跑到那医院去了。一看呢，说又是那个眼底出血，这一次呢，激光也没打成，说是现在呀，出血期还打不了了，就在家等了1个多月吧。好，又去了2次激光。您说这2次手术呢，我那眼睛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看东西呀、看人呢，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林老师啊，您说您想一下，那一个人整天的啥也看不清楚，没心情他能好吗？
0: 那是、
3: 所以我整天我都是看谁都不顺眼，心闷不乐的。
0: 你这个病啊真得好好治，但是你说我光靠打激光它只是给你起到个止血的目的，那你真正出血的原因是啥啊？咱说是糖尿病，那其实就是咱们说小血管的淤堵，血脉不通的，它压力大，压力一大，他不就把那小血管给撑开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治病咱得治到根儿上，不能单纯的只是控制症状，花钱不说，他耽误事儿啊！啊，
3: 是啊，是啊。
0: 嗯，
3: 这不是后来吗？咱们这有缘，我用上了生白舒心颗粒，就用到10来天吧。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说这外面是下雨了呀，我老板当时还一愣，他说哎，你能看见吗？下雨了。那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说我的眼睛看东西怎么看清楚点了，我就看见来了，模糊了。当天我就测了一下血糖，那血没下降来着，餐前的7.2，饭后1.1。当时啊可给我高兴坏了呀，大林老师。
0: 是吧，
3: 生白舒心颗粒用到现在啊，我的眼睛几乎是就是没得事了。现在我看啥，哎呀，这都亮亮堂堂的，就连我那心脏现在也跟着好多了。以前啊，医生说我那个是心肌缺血了。
0: 冠心病心肌缺血啊。
3: 对，一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吧，那心脏就乱蹦乱跳的。整个晚上就是老是睡也睡不踏实。稍微呢有那么一点点动静，他就醒了。而且还脑爱出汗，每天早上那枕巾上面呢，床单啊，都感觉都是那种潮乎乎的。但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0: 也不出虚汗了。
3: 对。而且睡觉也踏实了，一晚上睡6-7个点都没有问题了。
0: 那挺好。一晚上又能睡6-7个小时，这个时间够用了。
3: 对啊。关键现在呀，我那心里也老得劲儿了，就是他也不说心慌了，也不说乱跳了啊。
0: 心脏吃饱血了， 最起码是证明咱这心血管它淤堵散开了啊。
3: 最好的是我的血糖线前。

0: 天我又测了，哎呀，哎呀，5.8。
1: 啊，那就正常了，挺好。嗯。
0: 哎呀，我高兴的我都差点都蹦起来了，真的。
1: 是啊。
0: 我说这将近就20年了，我血糖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这么低过。现在刚刚药我都减量了。嗯。
1: 啊。
0: 嗯，我家我老伴儿他也说，哎呀，沈白这个可你确实是效果真的是好，所以听到这次转家庭最后一次那个搞活动的，我怎么的我就要跟大连老师说了，要帮帮忙，给我多订一点，
1: 多订点，
0: 一定得把我给搞弄下来啊。
1: 行，那既然说都找到我这儿了，而且咱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病咱还得继续治，你就记住，就咱不用沈白舒筋科了，就你身上这病。啊，又糖尿病啊，又是心脏病，你能不用药吗？你也得用药，但是呢，你用药，你要治不到根上，你的病它就没法好，那就得常年用药了，对不对？所以咱倒不如说我用点什么呢？完全对症的，能够真正解决疾病的，是不是？就是你记住，任何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开始的。糖尿病从中医来讲，是我们脾胃有淤堵，后期呢又导致咱们这个血管。啊，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是眼睛啊，是心脏啊，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肾呐、啊，包括咱们这个脚上麻木啊，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都是淤堵。所以咱们通过深白舒筋颗粒好好去化化瘀，把生的这个淤堵给它散一散啊。
0: 是的。
1: 哎，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咱这病情不就得到改善了吗？这个病好了，你其他的药也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说的什么降糖药啊，降脂药，慢慢的能不用也就都不用了。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疾病完全控制住了之后，深白舒筋颗粒也可以减量，啊，一天六上一袋两袋的，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哎，所以挺好的，啊，这块呢，我跟徐阳说一声，刚才已经给你登记报名了，给你留上40盒。
0: 太好了，大林老师，您真
1: 是好，没事，留着40盒，完事还得赠你20盒，另外还得有10盒的包子油送给你呢，所以合适着呢。
0: 太合适了，真的。
1: 好嘞，
0: 你
1: 放心吧，啊，
0: 好，
1: 好，再见，
0: 保重身体啊。
1: 哎，谢谢，啊，感谢，
0: 再见，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筋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杨主任吗？你好。
1: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杨主任。
1: 哎，
3: 我是来抢这个深白舒筋颗粒的。啊，我跟我母亲一起用，我想多订点，想订60盒的这个深白呀。
1: 哎呦，那是不少。妈，60盒可不是少数。
3: 对，订60盒的话，还送30盒的深白舒筋颗粒，还有15大盒的这个包子油。
1: 没错，是这样的，咱们是20盒送10盒，额外多给5盒这个灵芝包子油。那你订60盒，不得多送你30盒吗？完了之后呢，是15盒的灵芝包子油。啊，
3: 太好了，太好了，挺合适，太合适了。
1: 嗯，
3: 别说这深白了，就单单这15大盒的灵芝包子油，那算下来能值多少钱呢？是不是？
1: 那可不咋的，你这一盒不多算，就咱们这含量高的，你就打800算，这还10000多块钱呢。啊，
3: 可不是嘛，那市面上买的话，那好几万差不多呀。
1: 哎，是这样的。啊，
3: 嗯，因为我老母亲吧，年岁大了，有甲状腺结节，还有肺结节。
1: 啊。
3: 那一次您卖的包子油的时候，不是买了10盒吗？
1: 嗯，
3: 我妈吃的时候，这俩小结节呀变小了。
1: 啊，
3: 现在咳嗽也减轻了，也不咳嗽了。没想到这一回这么好的东西还免费送。
1: 嗯，
3: 我想就冲这个包子油啊，也得参加这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想多订点60盒了，您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呗。
1: 行行行，那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叫什么名儿，家是哪儿的？
3: 我叫徐学文，家是新疆的。
1: 行，
3: 我跟我妈都是。

0: 这个先摆出一些个例子，这个受益者呀，
1: 是啊，
0: 就我老母亲吧，是6年前查出来有这个小脑萎缩嘛，本身他就有脑梗，
1: 对，
0: 眼睛还不行，
1: 嗯，
0: 白内障啊，青光眼呐、
1: 啊，是啊，
0: 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啥呢？他这个胃啊有萎缩性胃炎，
1: 哎呦呵，
0: 这都好些年了，后来呢就出现那个大小便也不行。就没用咱那个生摆出新颗粒之前，经常就是他就是内裤上、秋裤上啊，有时候就是来不及了，就是
1: 憋不住尿呗，
0: 憋不住了，就是经常给他擦呀、洗呀。我是咋回事吧？我打小的时候我出车祸了，出车祸了，我这个腿落下残疾了，走道呢就是这个腿呢就是一瘸一拐的。那时候呢，就是再加上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这辈子吧，就是也没找到媳妇儿，也没成家，
1: 也没成个家，
0: 对，就跟老母亲不是相依为命这么多年嘛。后来就是我老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导致的那个脊椎啊，这个腰啊，腰三四五节都是有的脱离嘛。那就是腰就背着嘛，佝偻着就
1: 这
0: 是
1: 个对，就是咱讲话了，得佝偻着腰哈。
0: 对，直不起腰，后来呢又得脑梗了，之后更就雪上加霜了嘛，就没用咱那个生摆颗粒之前，那时候他生活自理都挺困难，走道都挺困难
1: 是啊。
0: 的，但是自打用上那生摆塑形颗粒之后。感觉他现在走路啊比原来稳当多了，
1: 那行，
0: 有时候就是不用人扶着，自己拄着棍子在院子里啊能活动活动，能够溜达溜达也可以了。现在，
1: 那挺好啊。他只要能走出门，他能散散心，他这个心情就好，那病好的就快一些，
0: 是，腿脚比原来好多利索了，
1: 嗯，
0: 眼睛也比原来不，眼睛比原来好，眼睛
1: 啊，
0: 现
1: 那
0: 在
1: 太
0: 不
1: 好了，
0: 疼了，看东西呢说比以前呢清楚多了。以前不行啊，以前的眼睛啊就是难受，有时候难受了就捂啊就揉啊，你咋揉也不行，但现在就经过这个用上三百之后，眼睛好多了，不胀不疼了，还有就是他那个胃啊，胃以前呢就是难受啊，现在你看吃点啥豆包啊水果呀、都比原来好了，以前就一点的啥的都不行，连一点的也不行。现在就感觉他那个胃也比原来好多了，就是他那个脑袋是说是脑袋也不晕乎了，大小便现在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不往裤子上弄了啊，
1: 就是
0: 现在也
1: 憋
0: 是
1: 住
0: 天天给他洗了，也卫生了，也干净了，一条裤子吧，就是感觉不像一天那一天换好几条裤子了，这一回啊，感觉我也越来越轻松了，但是事儿少了，也轻松了
1: 是这样，是这样的。你最起码咱说的，他能憋住尿了，想上厕所啊，能给他留出时间来了，对不对？这就恢复得挺好啊。这老人呐，有机会，给他的病好好治一治，就是病减轻了，他的晚年生活他能幸福一些。
0: 本身呢，我自己吧，这个血脂呀、血压呀也有点高最近这几年还出现这个心脏啊，它会偶尔的，就是那种湿湿拉拉的疼一下。
1: 不是好现象，就是咱说的心绞痛，
0: 对，
1: 属于偶发性的。
0: 对，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不好，加上以前吧，照顾老妈妈就是操心啊，受累啊，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一直就没缓过来那种感觉。
1: 本身身体就不好，你再加上岁数，它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你别看你睡一晚上觉，休息一晚上，但起来之后还是感觉浑身酸乏力啊。
0: 累，对，没歇过来。但是这一回用上这个生摆稳定塑形颗粒，我感觉呀，精神状态好多了，有劲儿了。血压也挺好，血压我测了，血压是130-80多，
1: 那挺好，
0: 血压挺好。现在血压药我也不吃了，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你看我们老母亲今年都86了，她现在的生活也能自理了，也都挺好。杨主任，我就感觉啊，是您啊救了我娘俩呀，您啊，真得好好感谢您，
1: 哎呦，客气了， 啊，这娘俩相依为命也不容易啊。
0: 嗯，今年不是我家那块地儿不是建那个高架桥被占用了吗？
1: 啊，
0: 还赔了一笔那个补偿金嘛。
1: 啊，给了点钱。
0: 我现在呢，我就合计着这有钱了。
1: 嗯，
0: 再有钱不如该有个好身体啊。
1: 那倒是。
0: 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多备点药。
1: 嗯，
0: 以后要是涨价了，我也不担心了，杨主任。
1: 是的吗？
0: 就
1: 是。
0: 您给我登记上，我订60盒的这个。
1: 嗯，行啊，咱说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啊，手里有点钱攒着不敢花，完了之后呢，病重了到医院。那到医院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呀，对不对？有的讲话呢，你那点钱都不够3天5天住院的，万一真要做个手术的话呢，你试试，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有病啊，咱得提早治，你别等着说我到最后严重了啊，我需要手术了，需要进那个 ICU 了，去观察了，那得钱了啊。尤其是咱们这身上啊，这些老慢病比较多的。啊，因为任何一个病，它只要一加重，它都会把其他的病啊勾得加重了。所以现在有这机会，而且本身之前用的就挺好啊，这咱们接着用，他也放心。又赶上这个活动，又免费送药，完了之后呢，灵芝孢子油也不收钱，用着去呗啊。行，合适，我跟学校说一声，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呢，咱们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啊。
0: 好，真感谢您，杨主任。
1: 哎呀，客气了啊，好好的。完了之后呢，自己身体也好起来，让这老母亲呢也能够再享几年福啊。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

0: 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阿贤侄，
1: 为何这等模样啊？
2: 哎，你

0: 曾听见。
1: 听见什么？
0: 后面刀声响亮，想必是下手拧我。
1: 言语恍惚，叫人难分早晚。
0: 后堂之上看过动静之后，
1: 这倒是。

0: 听见，
1: 又听见什么？
0: 后面言道：恐而杀之，防而杀之，不是下手拧磨，还有何人？
1: 令公爷不要检查了。那老张方才言道故交回来，还要八斤我三杯，你可不要检查了啊！
0: 老头以故交为名，也请相由你跑，捉拿你我受千斤重伤，你倒是与不是？
1: 我看那老张脸带忠厚，岂是那贪赏之辈？
0: 不要看他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看刺过欧人，动起手来。
1: 等那老张回来，问他不三言两语，若有此事，再动手也还不迟呀！
0: 等那老狗回来，他的人多，你我的人少，岂不是束手待斩？
1: 请。之间
0: 先下手的危险，后下手的遭殃，
1: 使不得了。

灯。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着来，一边走一边长叹，想起了

群贼独怀胆怯气软，一心想送美人切不言切。

我主战，众文武议论纷纷诽谤，先明无辜上金殿，滔滔嚷嚷，滔滔嚷嚷。

好戏押韵。

你不要怪我，我是笨呀，我是傻呀，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才会到村子里来，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老。老龙，你不要怪我，你不要怪我。

定要告诉去。我到哪里告诉去呀、我到哪里告诉去呀、

底有没有？地牛到底有没有啊？死掉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告诉我，快来告诉我啊！

0: 绕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河北在地理上北接蒙古高原文明，东临齐鲁文化，西与晋文化交融，南与商周中原文化接壤，具有多种文化的交叉、借鉴、吸收和融合。因此，河北的服饰文化既有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又有西域服饰元素及北方游牧民族特点。从古到今，包容、融合、交汇成为了我省服饰文化发展的关键词。这些特点在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中都能窥见一斑。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其实在河北省博物院有一个大门立俑，这是最典型的在河北出土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例证，那就是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两裆，就是这边两边这扣连在一起，就是跟马甲似的，就是两片，应该说是少数民族那个时候最典型的出现的一个款式特征。
2: 从新石器时期到夏商周，再到春秋战国、秦汉、宋辽金、元明清，多民族融合发展一直是燕赵文化的鲜明特点。服饰文化的融合在北朝和宋辽时期的体现尤为明显，其中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对服饰的改革更是彻底，他宣布禁止穿鲜卑服，改穿汉服。而与此同时，鲜卑族短小精干实用的着装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汉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比方说咱们这个汉族的老百姓，甚至汉族的一些官员认为呢，鲜卑人的服装它很实用。高欢在血统上是汉人，他长期在北边和少数民族打交道，已经形成了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习惯，服饰上已经跟他们融合在一起了，被称为是汉人胡化的一种模式，也被称为是汉人的一个鲜卑化的模式。
2: 北朝的历史遗存在我省发现了很多，这些历史遗存从不同形式规格的壁画、俑等方面，也反映了我省多元文化交融的服饰特征。邯郸磁县北朝弯张墓葬中的陶俑和壁画，就比较客观地还原了我们河北古代服饰礼仪制度和各民族融合的宏大场景。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首先看这个壁画，是因为它这个场面非常宏大，绝对是皇家礼制，丰富的人物，多样的服装的款式，各具不同的这种身份，各色人能有不同的这种穿着，这是最亮眼的。这个里边最突出的就是在我们原来燕赵大地，在邯郸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群少数民族的人在那地方生活，不仅仅是汉人，在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占的比重也非常大。
2: 如果说北朝时期汉族和鲜卑族的相互借鉴有政权干预的因素，那么到了辽代，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换句话说，北朝政府想要实现的愿望在辽代成为了现实，官员与官员、百姓与百姓一起共事、一起生活成为常态。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那个时候呢，融合呢还体现在婚姻上，因为呢那个时候呢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已经结婚了，但是呢结婚之后藏族上体现出来有差别，这两口子那一半采用的这个少数民族，他可能是采用了汉族的这种礼制，说明那个时候的这个人呢观念非常开放的， 没有强迫对方怎么样，而且保持自己的一个习俗，这点上来讲体现出那个时期人的一种开化，不小气，又保持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民族的一个特性，同时呢又融进来一些新的东西，所以说这种融合体现得好。
2: 当时的政权争夺虽然还在拉锯战，但百姓生活已经默默地融合到了一起。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我们做过关于一带一路的这个考察，在2019年就感觉这个区域的人能吃苦，脑子活，而且呢一定是能团结人，这是这个地区的一个品质。尤其是我们张家口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禹县这个地方，融合了山西晋文化，另外还有河北这个一些地方的这个习俗，还有呢从内蒙传下来的一些习俗和工艺，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几种文化在一起的文化特色，绝对是那个时候一点点的那么遗存传承下来的，形成了多少代积淀下来的基因。

0: 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从昨天很多人打来电话，说大林老师，我听你说不走了，我不去了。很多兄弟姊妹知道我上美国之后啊，不少人都上火了，有的在电话当中啊，就一直跟我哭，说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着。有个老兄弟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我上火了，所以我想了好几天，我不走了，我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放心吧，我每一天都会陪着大伙，高兴了吧？那么同时咱们还有一个更高兴的事儿，咱们这个活动报名已经开始了，我希望大伙你赶紧抓紧时间，因为时间不等人，药厂不会再给我们加药了，所以咱们的重心是这最后一次550块钱一盒的深柏，你再合计点别的，这药最后没了。所以为什么我建议病重的你拿上20盒呢？你算吧，20盒深柏多给你10大盒的深柏，这就相当于2盒就多给你1盒，额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这5大盒灵芝孢子油你要说自己花钱去买，那得接近4000块钱呢，你这不就相当于给你省钱一样吗？为啥深柏这药需要多备一点啊？因为你现在处的这个时间节点，这是心脑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深柏这药你不能断了。二一个呢，这要说我以后我还想550块钱一盒，那再想再多送我几盒，没这事儿了。实话跟你说，不可能了。知道为啥没有这事儿了不？因为给大伙开这么个口子，有这个力度，这是我一厢情愿的。人家小辉包括深柏那边没同意，好在什么呢？咱们是下打珠，啥意思？你正常上医院，你是先交钱完事再给你药，就是你得先交钱。咱们是怎么的呢？就是先给你药然后再付钱，对不对？这药先送到你手上之后，然后呢你再交钱，所以这个药在我们的库房啊，送到大家手中，我们就按照550块钱一盒给，我们就按照这个赠送力度来。小辉这儿呢，我就按照550块钱一盒，我就把钱给他，对吧？你要你就要，你不要他也就这些钱，你也没辙。但是你想。

强啊，那你以后人家还会给咱们提供药吗？那得气成啥样啊？因为我知道今年森柏这药里边这龙骨涨了一次价啊，几乎翻了一倍。你比如说今年我抓一副舒心汤可能是20块钱一副，你现在去抓一副你看看，至少是32块钱到37块钱一副。为啥呀？因为龙骨的这个价格涨上去了，大家可能好长时间不抓药了，就现在这个中药材可贵了，就没有不涨价的。你正常森柏这药5月1号它这个系统啊就自动改过来了，就是749一盒，你现在一盒药就等于说给你省了200块钱。你比如说我拿上20盒多给你10盒，咱就暂时不算额外赠送你的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讲森柏这药，你自己你合计合计，你算算啊省了多少钱。360多块钱一盒啊，一平均这一大盒45副药，你自己熬你都熬不下来。你现在你上中医院你抓个药，一副药至少都得100-200-300块钱，而且这都算是便宜的。那天有个老兄弟讲话，他说我合计看看这胃呢，挂号费200多，�抓几副汤药1000多，一副汤药我一算得喝到200-300块钱。他讲话了，现在看中医吃中药这么贵啊，所以森柏这活动咱们赶上了，趁着合适，趁着有这么个机会，你多备点，你多储备上点，以后遇不到这样的事儿了。所以为啥我让你多备点啊？赶上了便宜，所以多备点。森柏这药的效果比一般的药好太多了。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姐姐叫江淑华，今年79了，冠心病风湿病，她那个冠心病啊就非常严重，就大夫多次建议她下支架，她说没人照顾我啊，孩子嫁得远，老伴呢走10多年了，身边没有人，一个人非常困难。她讲话呢，自打老伴走之后，这心脏病是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得住好几回医院，但好在呢也就是打打吊瓶，自己能动换。他讲话呢，你要做手术那不行了，因为你做手术你得在那躺着，得有人伺候你，咱没那条件呢。就他这个心脏病严重到啥程度，平时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说做个饭我得淘米啊，没那劲儿。这边呢把那电饭锅插上了，那边心脏就开始突突突跳上了，一点劲儿没有。你说我和个面呢，包个饺子，就那手啊连饺子皮儿他都捏不住，都这样。那前胸后背那就是总疼啊，出气儿都费劲，天天就吃那个救心丸。后来看见那救心丸，哎呦，就看着那药那胃都开始反酸，跟我说活的没啥意思了，都不想活了。但是自打喝上森柏这药，喝上头一个礼拜就觉得浑身热乎，喝到半个月的时候明显觉得身上有点劲儿了，说这药好啊，这药啊。喝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前胸啊后背啊也不憋了，也不疼了啊，也不闷得慌了，讲话这心脏一点也不那么难受了。一直用到现在1年了，讲话现在好人一个，还上外边给人当上保姆了。楼下有一个50多岁的，精神不太好，这一天给人做一顿饭，完了之后给人收拾收拾屋子，一个月呢能给1500块钱。他讲话了，我这就挺好，我挺知足啊，我现在我跟好人一样啊，我不光说自己没事，你看我还能出去挣钱了。所以你就说森柏这药好不，就到今天森柏已经有20年了，这药它经得起时间考验。你正常5月1号749一盒了，你现在赶上活动你算算合多少钱，360块钱多一点，
你这就相当于一半的钱呢，相当于半价吃药，你就说合适不？你像咱们天津有一位患者赵宪章，今年65岁，他就是典型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一晃糖尿病20多年了，40多岁得的嘛。最早他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肠子上长了个息肉，平时啊总是这个下腹疼啊，后来呢就到医院检查啊，一检查说你这肠子上长东西了，吓一跳，说长什么东西啊？息肉啊，那就得手术啊，手术那你就得做全面检查，结果一查血糖还高啊，完了之后就确诊了是糖尿病。他说没啥感觉呀，就是平时啊总感觉嘴干，后来出院的时候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天天吃降糖药了，他就没太当回事儿，医院给开的二甲双胍一直啊也就那么吃着，到后期严重了总腰疼啊，后期检查就说是糖尿病拐带的，这叫糖尿病肾病，大夫就建议他说你扎胰岛素吧，就这么的改扎胰岛素了啊，又扎了10多年，平时身上也是老没劲儿，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啊都忽忽悠悠的，他讲话了，有时候来那劲儿啊那心发慌的直哆嗦，浑身冒虚汗，打从前年开始这个肌酐呐尿素氮呐就下不去喽，完这眼睛看啥就开始花了啊，看啥呢，眼睛就是一闪一闪的，上眼科检查人说你这是糖尿病眼病了，他讲话哎呦别提了，那段时间就特别遭罪，怎么的呢，那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他心里就烦躁，而且呢又一想你说这糖尿病又是肾病又是眼病的，心里负担挺大，他说是打今年用上参白以后明显就感觉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了，有两大改善特别明显，一个是身上明显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一个呢是嘴唇不干了，嘴里不干了，嗓子不那么干了，参白用了有1年了，我现在胰岛素都停了，而且他讲话这一天精神头可充沛了，心情可好了，这身体一好啊，这瞅啥都高兴。你像我还有一患者，他是12年查出来的冠心病，当时确诊的这个病人呢，他就是胸闷气短，前胸后背疼，他一开始疼啊，他跟别人还不一样呢，他是肩膀头子疼，带的这个胳膊肘尖疼，一开始他以为是着凉了风湿呢，因为本身呢他有这个风湿病，吃了很多的风湿药，就这期间呢还用了一些激素，后来呢遇到了个明白的大夫，说你这个看着像冠心病啊，你不行啊，你吃点丹参滴丸你看看，你还别说，他吃完了这个丹参滴丸啊，确实他这症状有所缓解，后来呢因为劳累加上在家里边又生了点气，他这个病情加重了，到2017年的时候啊，严重了就住院了，入院治疗了，当时直接就做的支架，前后花了6-7万块钱，说是做了4个支架呢，这命虽然是救过来了，但是心脏后遗症这毛病算是落下了，落下了个心衰，虽然说药一直没停，但依然还是经常出现心脏不舒服的表现，也是隐隐约约就像拿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说白了这不就是心绞痛吗，完打做完手术之后心脏啊还落下一毛病，心律不齐，就上来那劲儿啊，那个心慌啊心悸啊，后来他这个心脏就逐渐逐渐的开始出现心衰了，而且很明显发展的还很快，身上是越来越没有劲儿啊，睡觉呢是越来越躺不下去，躺下去就喘不上来气儿，直接就给你憋的得坐起来，所以没办法他就得把那枕头啊垫的老高老高的，
到后来呀、啊，那干脆就得靠着那床帮子啊，或者是靠着大棉被在那儿坐着睡觉了。而且呢，家里边还得开着窗户，关窗户不行。啊，就你多冷的天，你这窗户你也得开个小缝，你要不然的话就总觉得上不来气儿。所以他这个心衰可以说发展的很快，直接就干到三级了。整个人成天就靠在床上，啥都干不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自己上个厕所都走不动，都感觉累得慌，一动就心脏难受。所以就那个阶段，他老伴儿啊带着他还到处求医，因为他这个情况已经下了四个支架了，所以一般的医院还都不愿意接收他。就来到我这儿的时候，心率每分钟差不多得在110次上下。我就问这个病人和家属，我说那个手术啊，给你做手术做支架那医院他怎么说呢？家属说让下个起搏器啊。我说你把那舌头翘起来我再看看。这舌头翘起来我一看，就舌头下面那两根血管是又粗又紫又淤啊，那就说明他心脏淤堵非常严重呗。那病人就说，我天天喝西洋参呐，就是上不来气儿，就是感觉压气儿。我说你天天喝野三参都没用，你不是补的事儿，你是这道不通了，就心脏的这个道啊不通了，淤堵了，所以你吃啥好的都没有用啊，这叫白花钱。什么叫白花钱呢？你这道淤堵了，心脏的那个气血过不去，所以上不来气儿，所以总感觉憋闷啊，总是前胸啊后背啊压气，对不对？说杨主任，你说的太对了。我说你把这淤化了，先化淤，回去以后啊，深买舒心颗粒，你就按照那说明书吃，一天吃3次，满10多天啊，半个月你再来复诊。我就这么的把深买这药给他开上了，大概有半个月吧，他来复诊了。这个时候他嘴唇的那个颜色，舌头下面那血管的颜色就没有之前那么深了。我说这段时间你感觉好点没？哎，他说好多了啊，现在浑身能有点劲儿了啊，能上来点气儿了，而且隐隐约约后背疼的没那么厉害了。我说那挺好啊，那深白这药啊你用对了，坚持用吧啊，一天3次坚持用。再复查就是2个月之后，等再来的时候啊，那就跟好人一样了，告诉我胸闷气短没了，胸也不闷了，气也不短了，心脏也不疼了，睡觉也好了。你等几个月再来的时候，那小脸红扑扑的啊，告诉我天天上公园跟着一帮老姐妹在一起跳舞。他讲话，深白这药太好了。为啥说这药太好了呢？因为就是用上之后它就有效果。你像咱们冠心病也好，脑血栓也好，脑血管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也好啊，肿块病也好，其实这都是淤堵。因为百病生于淤和堵，你所有的病都是淤堵来的。老话讲了，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所以治病啊，它就是化瘀。中医讲这叫攻邪啊，邪就是导致你生病的疾病，要你命的病，所以得化瘀，化瘀才能好病啊。到啥时候你记住，没有病没有灾的，你上哪说走就走，没有累心的病啊，不给儿女添负担，高高兴兴的，这是最大幸福。所以我总说，你见过住不上院的啊，在走廊过夜的病人和家属吗？你见过大冬天就-10几度睡在车里边的患者吗？你见过那个风餐露宿就啃几口干巴馒头的病人吗？你见过一点办法没有的那个患者和家属吗？当你求医无门的时候，儿女无力无助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这话的含义了。你像我见过一个肺晚期的病人，那才40多岁呀，
底下还一个孩子，不抽烟不喝酒啊，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就因为他那个工作是两班倒，为了多挣点生活费，不停地加班，不停地熬夜，最后得这么个病。房子还有很多贷款要还，孩子呢还上学，爱人一个月就那么3-4千块钱的收入，你说高昂的治病费用你让他怎么承担？最后他就跟他爱人讲，回家吧，啊，回去吧，医院不住了。回去之前我就听他跟他爱人讲，来北京一回，没去过天安门，想上天安门看看，没看见过升旗，想上天安门走一走。就那一刻你就会觉得人活的是那么的难，就那一刻你会发现这个社会有一道无形的门槛，而有的人看病我告诉你根本就不用排队，看病根本就不用等，根本就不用考虑钱，因为在他的那个世界里边没有他吃不起的药，没有他用不到的药，也压根就没有他用不起的药。有一年我记得有一个老大姐是从河南新乡来的啊，就是离郑州挺近的那么个地方。这个老大姐呢一个人推着个小车带着个孩子来的，那孩子是天生的胯骨轴的问题，所以走路那腿啊他就往外撇。老大姐说孩子大了啊，你不给他治这是一辈子的事。老太太她不甘心呢，有人说那孩子他爸妈呢，孩子的爸爸没了，车祸走了，这孩子的妈妈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找不着了。所以老太太从北京火车站下了火车，一路走到医院，走了2个多小时，就那么走啊啊，一边走一边打听，大冬天的寒风刺骨啊，老太太讲话了，我不敢打车，因为手里边就这点钱儿啊，我不知道这钱手术够不够，如果不够啊我们就回去了，啊够呢我就给他把这手术做了，孩子小啊，不能让他从小就有残疾啊，真的。就那一刻你发现啊，看病对于没钱的人来说那就像一座大山，很多人一辈子他也迈不过去。你看我今年这不眼瞅70吗，我说实话我这一辈子因为从小身残啊，所以我没有一天懈怠过，我比任何人都努力啊，我跟大伙说的都是心里话，我不想当什么有名望的大夫，我不想扬名立万谁都认识我，我也不想多有钱，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从小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那个渴望改变命运的我啊，那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我，我一直不敢忘。哎呀，我从来没有忘记我来时的路，就到今天啊，我都跟我自己说，我说我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我并不想多有名，也并不想啊多有钱，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这些个老百姓都能病有所医，病有所看，我就想让天底下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吃得起药，我就这么点心愿。因为我是个苦人，我不愿意看见别人也同样受苦，我心里难受。但是话说回来了，你说我又能改变什么呢？只想告诉你，就算这个世上没有人关心你了，我依然还在关心你，这个世上没有人在想着你了，我依然在想着你。我想告诉你，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老头，我与你同行。我想告诉你，有病很正常，人老了都会有病痛，我也是病人，我也得吃药。所以啥事往前看，记住，方法总比问题多，活着他就有办法，有病咱治呗。你别管曾经咱是怎么治的，治好没，不管你曾经花了多少钱，不管你曾经孩子啊他管不管你，老伴儿他多么不关心你，咱们给他翻篇了，对不？咱们为自己好好活着，人就活这一回，
为啥不为自己好好活一回呢？所以有病咱们治病，该吃药咱们吃药，一年少去一次大医院，啥都省回来了。专家挂一次号就一大盒参柏的药啊，排一个片子那得两大盒参柏了，做一次心脏的造影够你吃一年的参柏了。所以少去一次医院啥都有了。你像我们很多心脏病患者都用了参柏的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好使，那这药挺好使啊，这药见效挺快，吃上这心脏就不那么难受，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也不那么憋闷了，喘气也能上来气儿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的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胳膊腿它不发软了，是不是？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就是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上参柏的药之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不那么转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脑仁不疼了。脖子不那么僵硬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我自己呀、用这胳膊我支撑着点我能坐起来了，有的讲话说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而且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你在变好，有的真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样。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吃上参柏这药以后，身上明显就不那么乏力了，排尿特别明显，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那尿沫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肾病明显见好，糖尿病带的脚麻呀、脚疼啊，这都明显改善，末梢神经炎明显见好，眼睛也是看东西比原来看的真亮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很多的兄弟姊妹，其实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是真好。所以那天我给参柏药厂小辉发了最后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我也要瞬间照亮大地。参柏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是啊，就200多块钱，可就这200多块钱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抓药啊，这个钱你下不来。我们知道参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孩子有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过不下去生活啊，不能看着孩子因为这个工资开不下来生活不顺心，天天吵架，甚至提到离婚呢。当老人呢，你能看着不管吗？你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越得治啊，为啥？你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呀，对不对？老的没了谁帮衬小的？老的活着才能更好的帮衬小的。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我们这一辈儿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了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你能靠着我靠在你大林兄弟的肩膀上面。有人说大林你要走了，你要上美国了，今天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我不去了虽然说老伴孩子都挺不高兴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大林不回来了吗？你不担心大林离开你吗？我还不走了呢，我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踏实，我让你这心呐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我要不死咱们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
好不好？咱们在一起。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得说说深白的药。这人呢，都讲不要忘从哪里来的，啊，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白的药来的时候就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他真离去的时候，也得是550块钱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的活动吗？当时是550块钱一盒，啊，拿5盒深白多给一盒。咱现在是最后一次了，我希望兄弟姊妹们永远能记住啊今天这个好日子。你就像我跟小辉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那我呢，有我要面对的成千上万的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呢是都能吃得起这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啊！我不仅不涨价，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的活动不？深白是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深白多给1盒深白。这一次呢，你拿上6盒深白，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平均下来就是360多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上一副汤药，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多月，合适吧？就这300多块钱，能用半个多月，合适吧？拿上12盒深白，多给你6盒，额外呢，我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当初第一次是拿上10盒，多给4盒。对不，这回是啥呀？多给6盒，那12盒多给6盒，而且额外我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就这灵芝孢子油你单独买，这一盒700-800块钱呢。但这回咱们是送给你的，你不用额外花钱，拿回去吃去，不花钱，对身体好。以往不舍不得吗？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钱买，这回呢你不用买了，额外多送你2盒。吃去吧，合适吧？拿上20盒深白，额外再多送你10盒深白。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现在不一样了，拿上20盒深白，同样额外多给你10盒深白，另外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那5大盒灵芝孢子油啊，1分钱不要，你要在外边去买得4000多块钱。那这回咱们送给你的，合适吧？其实深白5月1号就749了，我现在就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到大伙，额外呢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我不走了？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啊，有的在哭，有的甚至把病都哭出来了，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深白药厂包括小辉有啥事你冲我来，你来找我，我大林承担这一切。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是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了。咱们这么做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对吧？所以这一次你多备点儿啊，你是给你的以后，给你自己的身体建立一个保障，对不对？多对付几年，多对付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深白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白，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大盒深白，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再多给你10盒的深白，额外呢，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呀，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了，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咱们敢早不敢晚啊，啥事都是。啊，赶早不赶晚。
你别拖到最后你没赶上，你再找我，那我也没办法了。

0: 这是最后的机会，也是最后这么一次，所以机会你千万要把握住了，最后一回了。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97-0985，400-697-0985，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了，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叫张秀英，我是湖北宜昌的。谢谢您为我们大家伙着想啊。这个活动啊，我听着今天就能报名了。
0: 可以啊。得抓紧报名了。
3: 大林老师，那您帮我订上40盒深柏舒心颗粒，20盒那个，我要多备点儿。
0: 能赶上这次机会，能多备点儿，咱就多备点儿。
3: 这次的药又不多，就这么点儿，我不多订点儿，我怕。

0: 以后涨价了。
1: 嗯，这个价格已经涨上来了。咱这个活动，你现在按照550一盒，这都是背着人家药厂，人家的药现在在这库房呢。所以说呢，咱就私自给人做主了。啊，而且呢，还不光说是550一盒，就40盒多给20盒，完事还有10盒的灵芝孢子油还得免费送给你呢，多合适啊，对不对？
0: 是，太合适了。
1: 嗯，
0: 一盒药啊，就合着300多块钱啊，相当于就是买二赠一了。
1: 对，
0: 你每张价那就是550的话，那比那时候还要便宜。一下子能省下1-2万块钱的，我算了一下啊，而且这回啊还有包子有赠送，我知道这个东西非常非常好，就是太贵了，我舍不得买。
1: 啊，
0: 这回您说您都不要钱就白送我们，我能不多订点吗？我捡到便宜了，真的。再一个啊，就是生白舒心颗粒这个药，我觉得这个药真的效果太好了，我用7-8个月了，用的可好了，感觉我是有糖尿病，就已经10多年了。
1: 嗯，
0: 可以说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以后啊，
1: 嗯，
0: 我真的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
1: 你看
0: 真的，
1: 哎呀，
0: 整天呢就是浑身没的劲儿啊，没的血糖啊，它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降糖药呢根本就控制不住它，
1: 是吧？
0: 空腹血糖有时候就是8呀9啊这样啊，有时候呢还有到12-13个的都有。
1: 嗯，
0: 还并发症出来呢，最要命了，就是我的手和脚老是觉得麻酥酥的，就像身上有千万个小蚂蚁在那爬。
1: 啊，
0: 还有一个我的眼睛它也不好了。
1: 你看看这些微小的血管现在都已经开始出淤堵了。
0: 对呀。2018年的时候吧，我那个眼睛呢就是出过一次血，眼底出血，看东西呢你就是那一个东西你只能看到一半，
1: 哎呦，视物不全了。
0: 对，后来吧就到医院做了那个叫激光手术。
1: 啊，
0: 回家哎每到一会儿就是看东西它又是那么一会儿感觉红一会儿又是黑的那种。有时候吧就是还甚至看不到了。因为我吓得哟，我怕我瞎了一下，我赶紧的我又跑到那医院去了。一看他说又是那个眼底出血。这一次呢激光也没打成，说是现在呀出血期还打不了了，就在家等了1个多月吧。好，又去了2次激光。
1: 嗯，
0: 您说这2次手术呢我那眼睛还是不行，还是就是看东西啊看人啊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林老师啊，您说您想一下，那一个人整天的啥也看不清楚，那心情他能好吗？
1: 那是，
0: 所以我整天我都是看谁都不顺眼，心闷不乐的。
1: 你这个病啊真得好好治，但是你说我光靠打激光，激光它只是给你起到个止血的目的，那你真正出血的原因是啥啊？咱说是糖尿病，那其实就是咱们说小血管的淤堵，血脉不通的它压力大，压力一大它不就把那小血管给撑开了吗？对不对？哎，所以说治病咱得治到根儿上，不能单纯的只是控制症状，花钱不说他耽误事儿啊。啊，
0: 是啊是啊。
1: 嗯，
0: 这不是后来嘛，咱们这有缘，我用上了生白舒心颗粒，就用到10来天吧。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说这外面是下雨了呀。我老板当时还一愣，他说哎你能看见吗？下雨了。那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我说我的眼睛看东西怎么看清楚点了，我就不像原来那么模糊了。当天我就测了一下血糖，那血没下降来着，餐前的7.2，饭后1.1。当时啊可给我高兴坏了呀，大林老师。
1: 是吧，
0: 生白舒心颗粒用到现在啊，我的眼睛几乎是就是没得事了。现在我看啥，哎呀这都亮亮堂堂的，就连我的心脏现在也跟着好多了。以前啊，医生说我那个是心肌缺血了。
1: 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啊。
0: 对，一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吧，那心脏就乱蹦乱跳的。整个晚上就是老是睡也睡不踏实。稍微呢有那么一点点动静他就醒了。而且还脑爱出汗。每天早上那枕巾上面呢床单啊都感觉都是那种潮乎乎的。
1: 啊，
0: 但现在这个情况也没有了。
1: 啊，也不出虚汗了。
0: 对，而且睡觉也踏实了。 一晚上睡六七个点儿都没有问题了。
1: 啊，那挺好啊，一晚上又能睡六七个小时，这个时间够用了啊。
0: 是啊，关键现在呀，我那心里也老在这儿了，就是他也不说心慌了，也不说乱跳了啊。
1: 嗯，心脏吃饱血了，最起码就证明咱这心血管它淤堵散开了啊。
0: 最好的是我的血糖线，前几天我又测了一下，哎呀，5.8。
1: 啊，那就正常了，挺好。嗯，
0: 对呀，我高兴的我都差点都蹦起来了，真的。
1: 是啊，
0: 我说这将近就20年了，我血糖从来就没有这么好过，这么低过。现在刚刚药我都减量了。我在我老伴儿他也说，哎呀，沈白这个可你确实是效果真的很好。所以听到这次转家庭最后一次那个搞活动了，我怎么的我就要跟大林老师说了，要帮帮忙，给我多进一点。
1: 多进点。
0: 一定得把我给搞弄下来啊。
1: 嗯，行。那既然说你都找到我这儿了，而且咱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病咱还得继续治。你就记住，就咱不用深白术精颗粒，就你身上这病啊，又糖尿病啊，又是心脏病，你能不用药吗？你也得用药。但是呢，你用药你要治不到根上，你的病它就没法好，那就得常年用药了，对不对？所以咱倒不如说我用点什么呢，完全对症的，能够真正解决疾病的，是不是？就是你记住，任何病它都是从淤堵这儿开始的。糖尿病从中医来讲是我们脾胃有淤堵，后期呢又导致咱们这个血管啊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各种并发症，是眼睛啊，是心脏啊，啊甚至包括以后的肾呐，包括咱们这个脚上麻木啊，这都是糖尿病拐带出来的并发症，都是淤堵。所以咱们通过深白术精颗粒好好去化化瘀，把身上的这个淤堵给它散一散啊。
0: 是的，
1: 哎，说这样一来的话呢，咱这病情不就得到改善了吗？这个病好了，你其他的药也就不需要再用了啊。咱说的什么降糖药啊、降脂药，慢慢的能不用也就都不用了。到后期呢，咱们这个疾病完全控制住了之后，深白术精颗粒也可以减量啊，一天溜上一袋两袋的，到那个时候咱们就没事了嘛，对不对？
0: 嗯，对对。
1: 哎，所以挺好的。啊，这块呢我跟徐阳说一声，刚才已经给你登记报名了，给你留上40盒。
0: 太好了太好了，大林老师。
1: 哎，
0: 真的
1: 好，没事啊，留上40盒，完事还得赠你20盒，另外还得有10盒的包子油送给你呢，所以合适着呢。
0: 太合适了，真的。
1: 好嘞，
0: 你
1: 放心吧啊。
0: 好，
1: 嗯，好，再见，
0: 保重身体啊。
1: 哎，谢谢啊，感谢，
0: 再见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术精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是杨主任吗？你好。
1: 嗯，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杨主任。
1: 哎，
3: 我是来抢那个深白术精颗粒的。我跟我母亲一起用，我想多订点，想订60盒的这个深白啊。
1: 哎呦，那是不少，
3: 啊，
1: 60盒可不是少数，
3: 对，订60盒的话，还送30盒的深白术精颗粒，还有15大盒的这个包子油。
1: 没错，是这样的，咱们是20盒送10盒，额外多给5盒这个灵芝包子油。那你订60盒，不得多送你30盒吗？完了之后呢，是15盒的灵芝包子油。啊，
3: 太好了，太好了，挺合适，太合适了。
1: 嗯，
3: 别说这深白了，就单单这15大盒的这灵芝包子油，那算下来能值多少钱呢？是不是？
1: 那可不咋的，你这一盒不多算，就咱们这含量高的，你就打800算，这还10000多块钱呢。啊，
3: 可不是嘛，那你要在市面上买的话，那好几万差不多呀。
1: 哎，是这样的。啊，
3: 嗯，因为我老母亲吧，年岁大了，有甲状腺结节，还有肺结节。
1: 啊。
3: 那一次您卖的包子油的时候，不是买了10盒吗？我妈吃的时候，这俩小结节呀变小了。
1: 啊，
3: 现在咳嗽也减轻了，也不咳嗽了。

0: 没想到这一回这么好的东西还免费送，
1: 嗯，
0: 我想就冲这个包子油啊，也得参加这活动啊，所以说呢，这个想多订点60盒了，您麻烦您给我登记上呗。
1: 行行行，那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叫什么名，家是哪儿的？
0: 我叫徐学文，家是新乡的。我跟我妈都是这个生百寿星颗粒的这个受益者呀。
1: 是啊。
0: 就我老母亲吧，是6年前查出来有这个小脑萎缩嘛。
1: 啊、
0: 本身他就有脑梗。
1: 嗯，对。
0: 啊，眼睛还不行。
1: 嗯。
0: 白内障啊，青光眼呐、
1: 啊。是啊。
0: 还有一个老毛病就是啥呢？他这个胃啊，有萎缩性胃炎。
1: 哎呦呵。
0: 这都好些年了。啊，后来呢，就出现那个大小便也不行。就没用咱那个生百寿星颗粒之前。
1: 嗯。
0: 经常就是他就是。内裤上、秋裤上啊，有时候就是，来不及了，就是
1: 尿，憋不住尿呗，
0: 憋不住了，就是经常给他擦呀、洗呀。
1: 嗯，
0: 我是咋回事吧？我打小的时候，我出车祸了。出车祸了，我这个腿落下残疾了。
1: 啊。
0: 走道呢，就是这个腿呢，就是一瘸一拐的。
1: 哎呦。
0: 那时候呢，就是再加上自己家庭条件也不好。
1: 嗯。
0: 啊，这辈子吧，就是也没找到媳妇儿，也没成家
1: 啊，也没成个家、
0: 对，就跟老母亲不是相依为命这么多年嘛。
1: 嗯，
0: 后来就是我老母亲呢，就是因为这个萎缩性胃炎，导致了那个脊椎啊，这个腰啊，腰3、4、5节都是有的脱离嘛。
1: 啊，
0: 那就是腰的背着嘛，佝偻着。
1: 这个对，就是咱讲话了，就佝偻着腰哈。
0: 啊，对，直不起腰，后来呢又得脑梗了，之后更难，更就雪上加霜了嘛，就没用咱这个生百颗粒之前，那时候他生活自理都挺困难，走道都挺困难的，
1: 是啊，
0: 但是自打用上了生百寿星颗粒之后，感觉他现在走路比原来稳当多了，
1: 那行，
0: 有时候就是。不用人扶着，自己拄个棍呢，在院子里啊，能活动活动，能够溜达溜达也可以了。现在
1: 那挺好啊，他只要能走出门，他能散散心，他这个心情就好，那病好的就快一些，啊。
0: 是，腿脚比原来好多，利索了。
1: 嗯。
0: 眼睛比原来不，眼睛比原来好，眼睛现在
1: 好
0: 成了。
1: 嗯。
0: 看东西呢，说比以前呢清楚多了。
1: 啊。
0: 以前不行啊，以前的眼睛啊就是难受。有时候难受了就捂啊，就揉啊，你咋揉也不行，但现在就经过这个用上三百之后，眼睛好多了，不胀不疼了，还有就是他那个胃啊，胃以前呢就是难受啊，现在你看吃点啥豆包啊、水果呀、都比原来好了，以前就一点的啥的都不行，连一点的也不行，现在就感觉他那个胃啊比原来好多了。就是他那个脑袋是说是脑袋也不晕乎了，大小便现在能自己能上卫生间，不往裤子上弄了
1: 就是
0: 现在也是天天给他洗了，也卫生了，也干净了，一条裤子吧，就是感觉不像一天那一天换好几条裤子了，这一回啊，感觉我也越来越轻松了，他是事少了，也轻松了，
1: 是这样。是这样的，你最起码咱说的他能憋住尿了想上厕所能给他留出时间来了，对不对？这就恢复得挺好啊，这老人呢有机会给他的病好好治一治，就是病减轻了，他的晚年生活他能幸福一些。
0: 本身呢我自己吧，这个血脂呀、血压呀也有点高。最近这几年还出现这个心脏啊，他会偶尔的就是那种。湿湿拉拉的疼一下，
1: 不是好现象，就是咱说的心绞痛，属于偶发性的。
0: 对，就是晚上睡觉有时候睡不好，加上以前吧，照顾老妈妈就是操心啊，受累啊，
1: 对，
0: 就感觉好像是一直就没缓过来那种感觉。
1: 本身身体就不好，你再加上岁数，它是一年一年的在增长。你别看你睡一晚上觉休息一晚上，但起来之后还是感觉浑身酸乏力啊，
0: 累，对，没歇过来。但是这一回用上这个生百稳定舒心颗粒，我感觉呀，精神状态好多了，有劲了，血压也挺好，血压我测了血压是130-80多，
1: 那挺好，

0: 血压很好，现在血压药我也不吃了。
1: 啊，
0: 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
1: 了。
0: 嗯，你看我们老母亲今年都86了。她现在呢生活也能自理了。也都挺好，杨主任，我就感觉啊，是您啊救了我娘俩呀。真的好好感谢您。
1: 哎呦，客气了。啊，娘俩相依为命也不容易啊。
0: 今年不是我家那块地儿不是建那个高架桥被占用了吗？
1: 啊，
0: 赔了一笔那个补偿金嘛。
1: 啊，给了点钱。
0: 我现在呢，我就合计着这有钱了，
1: 嗯，
0: 再有钱不如该有个好身体啊。
1: 那倒是。
0: 所以说呢，我就想着多备点药。
1: 嗯，
0: 以后要是涨价了，我也不担心了，杨主任。
1: 是这么回事。
0: 您给我登记上，我订六十盒的这个。
1: 行啊，咱说的，咱们有很多老伙伴啊，手里有点钱攒着不敢花，完了之后呢，病重了到医院，那到医院人家可不管你那个呀，对不对？有的讲话呢，你那点钱都不够3天5天住院的，万一真要做个手术的话呢，你试试，对不对？所以说有病啊，咱得提早治，你别等着说我到最后严重了啊，我需要手术了，需要进那个 ICU 了，去观察了，那得钱了。啊，尤其是咱们这身上啊，这些老慢病比较多的啊，因为任何一个病，它只要一加重，它都会把其他的病啊勾得加重了。所以现在有这机会，而且本身之前用的就挺好啊，这咱们接着用，他也放心。又赶上这个活动，又免费送药，完了之后呢，灵芝孢子油也不收钱，用着去呗啊。行，合适，我跟学校说一声，我这边已经给你登记上了啊，到时候呢咱们直接参加活动就行了啊。
0: 好，真感谢您杨主任。
1: 哎呀，客气了啊，好好的，完了之后呢自己身体也好起来，让这老母亲呢也能够再享几年福啊。好嘞，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现在是北京时间22

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过去啊，京剧有一出传统戏，它是花旦主演的戏，叫五花洞。

无法判断。那么后来呢，这个张天师来了，使用了掌心雷的法宝，两个妖精啊才现出了原形，真相大白了。这是一出啊神化了的公案戏，也是以花旦为主的玩笑戏。由于妖魔化身潘金莲，那么可以变一个也可以变三个，一般的剧团呢为了热闹有趣还可以变得更多一些，这要看同台演出的有几位旗鼓相当的花旦演员了。我过去啊听老艺人们讲过，说这五花洞这出戏啊，有演四四的，也有演六六的，也有演八八的，那么更多呢是演四四五花洞。通常就是一个真的潘金莲再上三个假的潘金莲，一个真的武大郎再上三个假的武大郎，这就是说四四的五花洞。那么六六的呢就是上六个武大郎上六个潘金莲，八八的呢以此类推。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听一盘呢1931年录制的由四大名旦合贯的一张唱片《五花洞》的这个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四大名旦呢合贯的一张唱片，是四四的五花洞。这张唱片呢是1931年在北京灌制的，由上海长城唱片公司出品。当时啊，这张唱片在全国非常走红。那因为呢，当时正值京剧最鼎盛的时间，四大名旦合贯一张唱片，可想而知，这张唱片它的价值是非常珍贵的。那么大家是不是知道这张唱片是如何灌制的，以及呢灌制这张唱片的前后经过？啊，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有一叫魏少昌的写的一篇文章，他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次灌制唱片的前后经过，说的是啊，那次灌制唱片的这个是公司的负责人呢，是一位京剧的评论家，他叫郑子包。他不但懂戏，而且呢与四大名旦交好甚厚。这个郑子包来到北京啊，在丰泽园呢请四大名旦呢这个吃饭。首先呢陈砚秋到了，随后呢荀慧生呢也接踵而来，尚小云呢一到啊就告辞就回去了。梅兰芳当时呢因为有事没到，对唱灌唱片这事儿呢，陈砚秋呢当时表示同意，但是呢他说这事儿不大好办吧，啊，留下这么一句话。荀慧生呢当时一口允诺，尚小云呢跟郑子包交代一句，说您老兄的事儿啊尽管吩咐，这说明他呢也同意。后来呢这个郑子包又到了梅公馆，梅先生也表示同意这个灌制唱片。结果第二天呢，荀慧生就把郑啊请到家中，开门见山的就问这个，说是郑老兄，五花洞这个唱片灌制的名次怎么安排呀？郑回答说我们正在商量。荀又说，不管谁在前谁在后，反正您老兄总得得罪几位吧。临别时呢又叮嘱了郑一句，说就看您的高见了。当时郑子豹弄得很窘，想起了程砚秋的话，觉得呢说得很有道理，看起来呀这个事儿不大简单，前面还有很多困难和周折。后来呀，郑子包分别与四大名旦多次协商，一个一个的落实，一个月以后啊终于选定了灌制这个潘金莲出场时唱的四句慢板，并将这四句唱词啊分别拟出了个方案，说梅先生唱第一句，程砚秋唱第二句，尚小云唱第三句，荀慧生呢唱第四句。唱前唱后的牌呀，反映了这个当时社会上对四大名旦的公认的次序。临到程砚秋出国访问演出前的一天呢，才定下来决定当天下午来灌制。程砚秋来电话说呀，这个灌制工作务必要在晚上7点钟以前结束，因为当晚上啊程砚秋有3处宴会，否则呢无法应命。正马上找其他3位，并且再三的叮嘱各位准时到场。郑子包呢和全体工作人员呢晚上6点半呢已经到位了。荀慧生先生啊是6点半第一个先到的，一到就提出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郑子豹当时没好意思这个拒绝，心想等邵小云来的时候啊他们俩调换一下。结果呢这个程砚秋也到了，他到了以后没有别的话，只是催着快点录，因为时间不等人。到了晚上7点半了，已经过了程砚秋这个宴会的点了，梅先生和邵小云两位还没有到。到了8点了，程砚秋披上大衣就要走，郑子豹一边劝阻一边着急呀，一边道歉。结果到了8点1刻了，梅先生才到，尚小云还是没到，直到9点尚小云才姗姗来迟。尚小云进门啊第一句话就是说来迟来迟各位包涵，第二句话就是我唱第二句。他这一出口把大家弄得很窘，尚小云既不愿意唱原定的第三句，当然就更别提让他唱第4句了。当时啊这个灌音室里啊气氛

唱腔的顺序定下来，结果操琴又出现了问题了。因为四大家啊，每个人都有一堂乐队，有一堂场面。梅先生有一堂，这个程先生有一堂，哎，这个尚先生和荀先生各有各的操琴，各有各的拉胡琴和伴奏的，都来了。那么不可能一个人唱一句换一堂乐队啊，这是不可能的。官唱编也没有这个，也不行。结果在操琴这问题上又出现了坎坷。这个后来经过磋商啊，由梅先生的琴师徐兰元操琴。因为徐兰元啊，这个多年为这个梅先生操琴，而且他对其他三位的这个唱法也非常熟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梨园行，在京剧界他是资格比较老的，艺术呢也是相当好的，所以呢由他来负责把这个四大名旦的唱腔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后来这张唱片呢发行以后，在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轰动，成绩非常好，卖得也非常好。可又谁知道这里面蕴藏着那么多曲折的故事呢？我想说起来这也算是一段历史佳话了。当时在旧社会啊，这四位大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了，他们能够联合起来灌制一张唱片，这本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了，何况呢还要分出个名次来呀。好，这段梨园遗闻趣事啊，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上海京剧院呢有电声乐器伴奏的这个贵妃醉酒的一段唱腔。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贵妃醉酒》选段，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啊，在天气冷的时候来一锅涮羊肉火锅，那真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但是对于涮羊肉的起源，想必很多人应该知道不是很多。根据了解啊，涮羊肉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康熙、乾隆两皇帝所举办的几次规模宏大的千叟宴都曾出现过涮羊肉这道食物。那么你知道涮羊肉是起源于哪个朝代吗？涮羊肉的来历又是什么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相传啊，当年元世祖忽必烈统帅大军南下远征，有一天啊，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哎，他猛地想起家乡的菜肴清炖羊肉，于是呢吩咐部下杀羊烧火。正当伙夫宰羊割肉的时候，探马飞奔进帐报告敌军逼近，饥饿难忍的忽必烈一心等着吃羊肉呢。他一面下令部队开拔，一面喊羊肉羊肉。厨师知道他性情暴躁，于是急中生智，飞刀切下十多片薄肉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等到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哎，忽必烈连吃几碗翻身。

0: 上马率军迎敌，结果呀旗开得胜。在筹办庆功酒宴的时候，忽必烈特别点了那道羊肉片，厨师选了绵羊嫩肉切成薄片，再配上各种佐料，将帅们吃后是赞不绝口啊。厨师忙迎上前说，此菜尚无名称，请帅爷赐名。忽必烈笑着回答说，我看呀就叫涮羊肉吧。从此呢，涮羊肉就成了宫廷佳肴。从考古资料上看呀，内蒙昭乌达盟敖汉旗出土的辽代早期壁画当中，描述了1100年前契丹人吃涮羊肉的情景。三个契丹人围火锅而坐，有的呢正用筷子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的方桌上有盛着羊肉的铁桶和盛着配料的盘子。这个呀是目前所知描绘涮羊肉最早的资料，比辽代壁画时间稍晚一些的南宋人林洪在所着《山家清供》当中也涉及到涮羊肉，他原本是对所吃的涮兔肉极为赞美，不仅详细记载兔肉的涮法、调料的种类，还写诗加以形容，诗曰：浪涌晴江雪，风帆照彩霞。这是由于兔肉片在热汤当中的色泽像晚霞一般，所以呢有了这个诗句。而且啊，这个林洪在讲完涮兔肉之后又说猪羊皆可，这便成为涮羊肉的最早文字记载了。根据林洪的记载，当时啊是把这个肉切成薄片以后呢，先用酒酱辣椒浸泡使肉入味，然后才在沸水中烫煮，这和今天的涮法还真是有些不一样。显然呀，目前关于涮羊肉的直接材料晚到了辽宋时期。可是呀，我们仍有理由认为人们吃涮羊肉应当是和火锅的出现是同时的，只是最初啊没有什么调料可言。
1: 略知一二，
0: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跟大家说一说水浒传的事儿。为什么当中的好汉是108位呢？《水浒传》当中将108位好汉分为36员天罡、72座地煞，36和72相加之和正好是108，这个呀带有明显的传统道教色彩。道教认为北斗从星中有36颗天罡星，每颗天罡星各有一个神，合称36天罡。北斗从星中还有72颗地煞星，每颗地煞星上也有一个神，合称72地煞。而且啊，36和72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是两个富有神秘色彩的数字，频繁出现在各种场合。你像孙子兵法中有36计，传统武术套路中常有36招式，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有36景，孔子有弟子3000，贤人72个，据说汉高祖刘邦的左腿上有72颗黑痣，蚩尤有72兄弟，还有尽人皆知的孙悟空72变。另外人们还喜欢用36、72来描绘美景，像武夷山有36峰之说，黄山、衡山、嵩山有72峰之说。看来啊，36和72两个数字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这两个神秘的数字有什么来历呢？这个还得从所谓的大道之源的易经说起，它算是古代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在易经当中啊，这奇数属于阳数，偶数呢属于阴数，阳数是刚健有为的，是上升的，九呢就是最大的奇数，而阴数是内敛的，是下沉的，六是阴数中最小的偶数，属于老阴，所以用九代表阳，用六代表阴，而36正好是66相乘之和，所以呢古阴生有6律，古代士大夫有6卿，家庭关系有6亲。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数以六为纪，帽子6寸，车6尺，用6驾马、驾车等等。而72作为神秘的数字，起源于五行思想。在五行观中，一年被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一年被分为72侯，每侯5天。72是古代历法中的基本计算数，与社会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对人们的数量概念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说回水浒传，水浒传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从它反映的社会思想到语言风格都带有浓厚的时代和民间色彩，被打上了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记。 书中称水泊梁山有108位好汉，正是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数字观念。
2: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颜慧珠的唱腔艺术。我想呢，颜慧珠这个名字啊，大多数戏迷朋友们呢一定都很熟悉。是的，她就是呢著名的颜派创始人颜居鹏先生的女儿。她是蒙族人，1919年生于北京。颜慧珠呢，自幼受父亲的这个影响吧，加上耳濡目染呐、这个对京剧呢有着强烈的爱好。她是12岁开始学戏，一方面呢跟着陈玉清、赵玉霞学程派的青衣，一方面呢由这个颜兰秋啊、朱桂芳呢传授武旦戏。由于他的天赋条件非常好，而且又很易学习，不仅呢这个他的声音好，而且武功基础呢也打得非常扎实，所以他的戏路子啊就比较宽，会戏也很多。当他正式登台演出不久啊，就显露出非凡的艺术才华。当时呢，尤其是以这个六月雪啊、玉堂春呐、扈家庄啊这样的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1939年呢，他随着他的父亲颜居鹏组成了叫春园社，人家也管他叫颜家班，父女经常同台演出一些戏，像《鹤后骂殿》啦、《三娘教子》啦等等吧。颜慧珠的这段艺术实践使他的艺术啊这个日渐进步，而且呢声誉也不断提高。大约在1943年呢，他正式拜了梅兰芳先生为师，对梅派艺术呢进行了专心的、致志的刻苦钻研，终于呢取得了这个可喜的成绩，被人们誉为梅派的传人。这个颜慧珠的嗓音呢，它非常纯正，而且呢清脆嘹亮，她的唱腔吧像行云流水、婉转自如，她的表演吧就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个表里如一、深入浅出，所以说她的唱腔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首先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他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一段西皮慢板。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颜慧珠演唱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段。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颜慧珠演唱的《花木兰》。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0: 毛遂自荐，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自告奋勇，自我推荐去从事某项工作。毛遂是战国时赵国平原君的门客，自荐是自己推荐自己。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平原君列传》，故事是这样的。 公元前的251年，秦国的军队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王派相国平原君出使楚国，要求楚考烈王与赵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平原君打算从食客中挑出20个有志有勇的人随同他前往楚国，挑出19人后， 还有一个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有个名叫毛遂的食客向平原君自我推荐道，听说你要带20人前往楚国，现在尚缺一人，请您让我来凑满数吧。平原君不熟悉毛遂，问他道，先生到我门下有几年了？已有3年。 一个有本事的人在世上好比一把锥子装进口袋，马上可以看到锥尖戳破袋钻出来。你来我这里3年，我从未听别人有称赞你的话，可见你一无所长，所以你不适合去，还是留下吧。可是毛遂说，今天我就请您把我。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2: 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
5: 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
9: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1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3: 颖去亮决一边防，
14: 这座国之石是颖去亮立的血誓，
15: 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6: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血管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7: 厉行变法，不必生死。复国强兵，学我国耻。秦
18: 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9: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战国烽烟，生杀伐断，群雄并起，血溅轩辕。昨天的故事里我们听到，赵国八位忠勇卫国的老将军不堪赵括羞辱，留下八字血书以死殉国，而超拔自信、巨纳良策的赵括率军猛攻，却被秦军包围，切断了赵军与邯郸腹地之通道，令赵军遁入险境。赵括痛悔之余，承担了全部罪责，也终获三军将士的拥戴。他率军再次突围，奋力秦军血战。那么今天咱们继续来听，在接下来的这场惨烈的厮杀中，赵括能否率军突出重围，而在最后的生死危急时刻又摆出了怎样的孙子阵法。
1: 将军们很快聚齐到幕府行辕，疲惫沉重写满了每个人的脸庞。当赵括提着一口长剑从大屏后啾啾大步出来时，看到大将们的沮丧，一时愣怔了。默然片刻，赵括对着将军们慷慨一拱：诸位将军，想必已经明白，我军梁垒已经被秦军分割，长平大军陷入困境，事实如此，无需隐晦。赵括要说的是，我军失利被困，将之罪也，战不算地，聚纳良策，赵括之两大错也。一声沉重叹息，赵括对着众将深深一躬：八都尉含冤自戕，六万余将士死伤，全军陷入困境，赵括愧对三军将士。大军脱困之日，赵括自当向赵王请罪伏法，绝不推诿。抬起头时，赵括已经是两眼泪光。今日赵括一请，我军主力尚在，但请诸位公推一谋勇之将统帅全军破围，赵括自请一军死战开路，以赎罪责。偌大的巨将厅一片寂然，大将们眼见傲视天下的赫赫上将军低下了高傲的头颅，坦诚地承担了全部罪责，本来就已经宽宥赵括了。军旅之风从来崇尚敢作敢当，杀人不过头点地，一个三军统帅如此认罪还要如何？毕竟赵括也不是平庸之辈，更不是一无是处，胆识之过人，见识之机敏，战法之果断，决断之快捷，连同今日自省之明，确实都是三军诸将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久经战阵的将领们对一个将军是否大将之才有着天生的直感，几次行令他们就看出了，若假以时日再经几次大战，此人一定是赵军最为杰出的统帅，即至赵括请诸将公推大将而自己领军死战，将军们深深被震撼了。大军主将能有如此大功胸襟，能有舍身赴死而救全军之气概，夫复何言。副将赵庄扫了一眼大厅，转身拱手高声：拥戴上将军，统帅三军，杀出血路。巨将厅齐齐的一声吼喝：拥戴上将军，统帅三军，杀出血路。骤然之间，赵括泪水盈眶，心头第一次生出了深深融入大军血脉的坚实感觉。老父当年的话语闪电般掠过心头：战场为艰险，轻言者必败也。而今三军大将这一声真诚拥戴，便是将50万大军性命压在了自己肩头，也是第一次赵括心头一阵猛烈颤抖。将者，三军死。

0: 知命也。这句兵谚轰轰然扎进了心田。奇怪了，如何自己原来丝毫没有如此沉重心绪？假若往昔有今日之三分戒惧，八都尉何得丧命？大军何得如此困境？是了，往昔自己所虑者，唯在施展才智以证实自己天下无敌；而今自己思虑者，却在50万将士之生命。萧壤互见，往昔的赵括何等浅薄，何等无知。思绪纷纭飞动，一种肃穆深沉的使命感弥漫了赵括，他终于冷静了下来。诸将，以三军生死托于我身。赵括，责无旁贷。对着众将一拱手，赵括坚定而清醒。我军主力尚在，战力尚在，脱困之路便在血战。前次未能攻陷王陵壁垒，在于未能同时阻截南部、西部秦军主力侧击，致使我军中道而退。今次谋划，我军主力兵分两路出击。第一路，我亲率15万大军北出，轮番猛攻王陵营垒。第二路，赵庄将军率领30万大军同时对秦军西部、南部发动猛攻，锁敌主力于营垒之中，使其不能出击。诸将以为如何？谨遵将令。面对赵括第一次询问，将军们异口同声领命。诸将回营，厉兵秣马，午后立即出战。轰然一应，将军们大步流星去了。正是秋高气爽的8月中旬，上党山地晴空万里，苍黄的山峦在碧空下连绵起伏，片片河谷正弥漫着最后的阳春气象。一到正午时分，尚有些热烘烘的气息。这时，长平谷地骤然响起了阵阵凄厉的号角，大片红云般的旌旗向北向南分作两路疾飞，隆隆的马蹄，腾腾的脚步，如同没有尽头的沉雷，轰轰震撼着连绵群山。赵国主力大军40余万轻盈出动了，北线王陵营垒立即陷入了空前恶战。赵括将15万大军分作三路，主力步军10万分作两阵，半个时辰一换，轮番进攻，不给王陵营垒以任何喘息之机。50000精骑两翼守候，专一截杀王陵隐蔽在山谷的突袭骑兵。此时赵军上下都已经明白了，此战关乎全军生灭，自是人人孤勇拼死。赵括大旗在山丘一挥，50000步军随着战鼓号角展开阵型，呼啸着扑向了秦军营垒。两侧弓箭大队箭雨掩护，先头大队立即拥上，将木板与壕沟车压上壕沟，但遇火沟断，立即有无数密集土包砸入，冲过壕沟，云梯与各种木梯蜂拥搭上壁垒。弯刀盾牌长矛勇士便汹涌而上，堪堪半个时辰，前阵稍感力怯，第二阵立即替换猛攻。如此山呼海啸，杀声震天，连番血战，4个轮次下来，王陵营垒大大吃紧。要命处在于，王陵隐蔽在山谷的25000铁骑，在赵军50000优势骑兵拦截下，全然失去了突袭赵军侧背的作用。更兼赵军坚不容发，轮番猛攻，秦军的机发连弩、猛火油柜、巨石炮等大型器械，但有故障便无暇修复。纵然王陵机变，当即放弃北面防守，又将10000骑兵改作步军投入营垒。 全部60,000步军都转向了南面壁垒防守，仍然险象环生。此时若有北面石长城赵军杀来，王陵壁垒几乎必然要陷落。堪堪暮色将至，遍野火把点燃，赵军攻势仍是一浪高过一浪，其横涌之势压得剩余30,000多秦军眼看支撑不住了。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石长城赵军出动30,000余步军喊杀攻来，秦军营垒顿时被两边红色巨浪淹没。王陵披散着长发，挥舞着长剑，血狮子般跳出壕沟，嘶声呐喊：“老秦兄弟们，死战！杀！”瞬息之间，所有秦军将士都放弃了器械，跳出了壕沟，挥舞着刀剑长矛，开始了最惨烈的直面搏杀。万分危急之时，战场形势又一次发生了骤然变化。还得从南线主战场说起，大军据守要隘，困住赵军主力，秦军将士都是一片欢腾。白起却没有丝毫懈怠，立即向全军颁布了一道训令：困兽之斗，历来兵家所畏，故有为师必缺古训。今我将士为此50余万大军，实是圈猛虎于咫尺之内，与虎谋皮，何能轻乎？今小谕我3军将士，真正血战自此始也，但有懈怠轻慢忘乎所以，军法从事。训令一出，大军无不肃然，生出戒惧之心，秦军上下又是整肃如故。对斥候连番密报做一番思虑之后，白起昨夜在狼城山洞穴幕府第2次聚将，对即将到来的大战整整部署了一个时辰。部署完毕，白起又一如既往地与几员大将做了单独商讨，4更时分方才散了。正午时分，赵庄大军两路出营，杀向秦军营垒。谁料前军开出不到2里地，便遇秦军主力大军迎面隆隆开来。西面老马岭前是王字大道旗，南面丹东河谷市蒙字大道旗，秦军开出营垒迎战，分明是不想被赵军堵在营垒之内。赵庄也是百战大将，一见秦军阵势便知今日必是死战，立即下令两路大军分头迎击秦军，绝不是秦军主力越过长平关。一时战鼓大起，两军四路在长平河谷展开了空前恶战。大战一开，白起立即登上了狼城山望楼。白起的部署是：南路蒙骜大军猛攻赵军，西北王和大军只需顶住即可。王和大军需分兵60,000突破赵军，北上增援王陵营垒。白起对王和说得清楚，此战之要在王陵营垒，赵军南线主力出动，真实图谋在于封堵秦军主力不能北援。秦军不守营垒而出阵，是要摆脱被锁营垒之困境，保持快速增援之可能。秦军之战法要害不在长平谷地击败赵军主力，而是全力突破赵军阻截，保得王陵营垒不失，从而久困赵军。之所以要王和分兵，是因王和一军以猛勇见长，冲锋陷阵势不可挡。然则眼见一个时辰过去，王和铁骑硬是不能突破赵军的骑兵大阵，白起渐渐皱起了眉头。王陵营垒所处河谷狭窄，虽利于防守，却无处囤积重兵。巩固这道要害营垒的唯一办法，只能是随时保持重兵增援。 目下看来，显示到了最要紧时刻，赵括亲率150,000大军轮番猛攻，王陵死撑只怕也到时候了。禀报武安君，王陵营垒告急。中军老司马懿指望楼下急速摆动的红旗，锐声急喊，满脸青筋都爆了起来。看看红日西落，白旗脸色输得一沉，
1: 下令环河部立即出动。
0: 老司马一声应命，立即急速转动望楼上一面大红旗，这是秦军对总策应大军的紧急号令。与此同时，白旗已经快步下了望楼，飞身上马，大喝一声，
1: 铁鹰剑士出动。
0: 一马下山，幕府山岭的300铁骑便飓风般卷了下来。到得山下大营，环河的50,000铁骑已经隆隆去了。白起一马当先，带着铁鹰飞骑队衔尾急追上去。赵庄大军正与秦军主力死死纠缠，侧后烟尘大起，心知不妙，却根本无力分兵，眼睁睁看着环河黑色铁骑怒潮般掠阵北去了。赵军一分神前，王和一声怒吼，身边将旗前冲，所部铁骑奋力冲杀，瞬间突破赵军，漫山遍野冲了出去。赵庄大吉一声断喝，立率一彪骑士硬插过来，又死死堵住了秦军后队。如此这般冲冲堵堵，王和部铁骑陆续冲过赵军封堵的大约也有3-4万之多。赵庄本想分军尾随追击，却被蒙骜部的几万步兵绕道侧后截阵拦截，密集箭雨呼啸而来，正面又是步骑混战，双方谁也不让对方脱身，几十万大军死死混战纠缠在了一起。环河大军风驰电掣般杀到北战场时，恰逢赵军南北会合攻入壁垒之际。环河遥望秦军旗号淹没，心知大事不好，一声大吼，
1: 死战号角。
0: 身边30多只牛角号短促激烈的凄厉响起，这支一直没有参战的生力军排山倒海扑向了行将陷落的营垒。赵括50,000铁骑本已在攻垒布军之后布好阵势，却硬是抵挡不住这股黑色洪流般的强势冲击，只能堪堪从背后卷上掩杀。此时恰逢白起的铁鹰飞骑队狂飙般杀到，这300骑士是秦军中真正的重甲骑士，人各重铠面具，马各铁甲护身，人手一口特铸的15斤重剑，但在平川冲锋，当者披靡。这支铁骑既无旗帜，又无号角，也不喊杀，只是展开队形，山岳般向赵括中军大旗压来，实在令人惊骇莫名。
2: 刚才说到，就在赵括与赵庄兵分两路，率领大军与秦军浴血搏杀，几乎险些攻破秦军的营垒之际，白起的铁鹰飞骑狂飙而至。那么接下来的两军对垒形势如何？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3: 略知一二。
4: 围棋在中国古时候称为弈，属琴棋书画四弈之一。那么这个围棋是谁发明的呢？源于何时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追本溯源，看看围棋的发明史。围棋啊，是一种侵略性二人棋类，使用格状棋盘及黑白两色的棋子进行对弈，过程中围地吃子，以围地的大小决定胜负。中国古时有弈、棋、手坛等多种称谓，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相传呀，这个围棋的发明者是尧帝。根据先秦典籍《世本》记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近代张华在《博物志》当中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说法。 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君鱼，故作围棋以教之。中国可以说是棋之鼻祖，围棋至今

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1964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就采纳了这种说法，甚至将确切年代定在公元前2356年。现代观点并不认为围棋起源于某个传说，应该是起源于早期人类劳动间隙当中对人类活动的探索和模仿。根据记载的围棋古代规则和苗木移栽很相似，也就是历史上苗木移栽技术广泛使用的那个时期。还有一种推测，在甘肃水昌县鸳鸯池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陶罐，不少会有黑色、红色甚至彩色的条纹图案，线条均匀，纵横交错，格子齐整，形状很像现在的围棋盘，但是呢，纵横线条只有10到12道，而不是像现在的19道。考古学家讽称之为棋盘纹图案。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当中，挖出围棋方桌，高10厘米，边长40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横各13道，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共144枚，另有黑子8枚、白子3枚空放着。想必这个墓主啊，生前好逸，舍不下一盘残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这些啊，只是众多考古新发现当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几点。首先，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啊，从出土棋盘的10、13、15，直至今天通用的19道线的发展过程来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从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着法由单一到多样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集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慧和经验，逐渐被改进、被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规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围棋的创造者是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1: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里，咱们听到战场形势发生了骤然变化，赵括率领的150,000人马的横勇攻势，几乎令王陵的30,000骑兵眼看就要支撑不住。危急时刻，白起一马当先，率秦军300铁硬飞骑队狂飙而至。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在秦赵两军的最后绝杀时刻，两军的攻守之势如何转换，赵括的奇特阵法又能否挽赵军于危难。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5: 赵括正在号令骑兵全数从秦军之后向营垒掩杀，以与步军夹击环河铁骑，陡然听得山坡千骑将军高喊：百人队护持山丘，千骑队随我截杀。赵括转身，一片凶猛的黑色浪潮正无声地向这座小山包压来，看气势，分明是秦军赫赫大名的铁鹰剑士。骤然之间，赵括热血沸腾，举刀大喊：全体上马，截杀铁鹰骑士，送他们去见白起。飞身上马，挥舞战刀，率领最后一个百骑队冲下山来。为将以来，白起淡上战场，从来都是铁甲面具无旗号，不显露主帅身份。也是每当此时，战场全局已经不需要他来号令，最需要的是他这支铁鹰剑士队的冲锋陷阵。行伍之时，白起便是军中猛士，15斤重剑是他为铁鹰剑士打造的特异兵器。这支铁骑上阵，从来不需要整体号令，寻常都是单人独骑，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直到完全杀光身边对手。今日对手是赵军，白起在路上只大喊了一声：今日战场三旗阵，算是部署了面临最强对手的战法。赵括的千人飞骑也全部是赵军一流骑士，其坐下战马更是天下绝无仅有，兵力又超过白起2倍有余，便在山下四面包抄，与铁鹰骑队硬碰硬搏杀起来。赵军飞骑队以轻猛见长，秦军铁鹰骑队以重甲见长，更兼双方主帅都在阵中，双方将士也都是第一次遇到势均力敌之对手，当即展开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生死大搏杀。赵军飞骑虽多，怎奈铁鹰剑士的三旗阵配合的流畅，犹如神庙机关，威力犹如绞杀机器，纵使赵军飞骑10对3也占不得先机。在秦军铁鹰骑士看来，赵军飞骑直视天上流云，眼看在你身边，四尺特长剑一伸却没了踪影，收剑回身之际却又如影随形杀到，若无演练精熟的实战配合，还当真难以抵挡这支眼花缭乱、威猛凌厉的骑射劲旅。在这半个时辰的搏杀中，猛将王和的4-5万铁骑陆续赶到，一看铁鹰骑队缠住了赵括飞骑，王和率部毫不犹豫地全数扑向攻垒赵军。先到的环河铁骑虽是生力军，兵力毕竟只有赵军40%， 赵军兵力虽优，激战半日却伤亡惨重。如此两军在营垒上下展开了反复厮杀，一时谁也无法得手。王和大军陆续杀到，情势立时大变，秦军反守为攻，两个冲锋便将战场推到了营垒以南。此时天色已经大黑，虽有中秋明月，战场之上却是朦胧无边。赵括人在战阵之中，心在营垒攻防，见王和大军杀到，飞骑出阵，驰向步军边缘，大喊：“退兵！骑兵冲杀，步军先退！”听得赵括公然号令，铁鹰骑队三骑冲杀出战阵，飞驰到了王和大旗下。片刻之间，秦军号角大响，步骑大军列阵于营垒之南，也不冲杀，眼看着赵军撤回了长平关以南。秦军点起火把清点战场，营垒守军战死50000余，其余20000步骑人人浴血重伤。当兵士将一具血人抬到王和大旗下时，白起骤然掀掉面具，大喊一声：“王陵！”便将血人抱了起来。血人呲着白牙，嘶哑地笑了：“
6: 万钧，狗日的赵军果然有种，杀，杀得来劲呐！”
5: 一语未了，昏厥了过去。见军医紧张救治王陵，白起对王和低声下令：“
1: 立即调遣蒙骜80000步军替换王陵部，环河铁骑补充蒙骜兵力，环河代替王陵守垒，接防妥当后，你部退回老马岭。”
5: 王和领命部署，白起立即召来环河一阵秘密叮嘱。环河所部铁骑立即从营垒河谷偃旗息鼓的北上了。白起回到狼城山洞穴幕府时，天色堪堪放亮，刚叠完一顿军饭，老司马匆匆进来禀报：营报环河两部夹击，赵军的十长城营垒已经攻陷。
1: 好！
5: 白起猛力拍案一声长吁：此战六成也。石长城营垒陷落的消息传到长平，整个赵军大营都沉默了。赵括立即下令，赵庄带领20000步军进入长平关大搜索，看能否有意外发现。三日过去，20000士卒搜遍了民居仓廪与所有房屋，最后掘地三尺，也只寻刮了10来车仓底土谷与一些早已经风干如铁且爬满了蚂蚁的瘦肉。长平关原本是韩国上党的17座城堡之一，因处上党腹地充要，自然有囤积军粮的大仓，但在秦军夺取河外渡口之后，上党的河内后援基地野王成了一座孤城。韩国眼看上党难保，便停止了向野王输送粮草。在冯亭周旋着将上党献给赵国的那段时日里，17座城堡的粮草已经是难以为继了，及至上党交接，韩国的上党民众悉数接受赵王赐爵一级，全部迁徙到了赵国腹地，上党的充要城堡便没有了士农工商诸般庶民，全部成了大军驻扎的军营。到了秦赵两方100余万大军进入上党对峙的3年期间，连最是靠山吃山的猎户要农都流奔异乡了。此等城堡，何有

0: 此事安顿完毕，赵括下令清点全军随身携带军食，整整查了一天。赵庄与军务司马报来的结果是，目下全军活口30万人，大约一半将士随身军食可保3日，有7-8万人大约可保2日，有5-6万人仅于1日军食，还有2-3万人已经断粮，全部伤兵3日前已经断粮。赵括脸色骤然沉了下来，伤兵10辆小，为何断粮反而早？行伍生死交，伤兵军食都让给能打仗的弟兄们了。军务司马嗫嚅着，还有方才之术都以每日一餐计。良久默然，赵括拿开了捂在脸上的双手，咬牙切齿道：幕府巨将。大将聚齐，赵括站在帅案前凛然一句：3日连番大战，拼死突围，诸位以为如何？大将们没有丝毫犹豫，同声一吼：追随上将军，死战突围。赵括立即做了部署。事实上，突围也只有一条路可走，北出死战，打通王陵营垒与石长城营垒，再东夺府口行，出太行山归赵。部署完毕，将领们匆匆回营，连夜备战。一连3日，赵括30万大军全部出动，分成2部背靠背大战。南部赵庄阻截秦军，北部赵括猛攻营垒。然则不吃不喝不扎营，潮水般猛攻3日3夜，仍然不能攻陷秦军壁垒。到了第3日深夜，饥肠辘辘又灌得满腹河水的赵军士卒遍野瘫卧，再也无力发动攻势了。赵括长叹一声，下令回军。说也奇特，赵军鸣金退兵的大锣一响，南部秦军立即收队让道，不做任何追杀，任赵军大队缓慢地蠕动去了。3日大战，赵军战死近10万，全部活口20余万，人人带伤。赵括身中3箭，头上裹着大布，臂膀吊着夹板，却咬着牙走遍了20多处营地。所到之处，躺卧在枯黄草地上的士兵们都木然地望着这位形容枯槁的上将军，不期然嚎啕大哭：
1: 上将军，兵娃子不怕打仗，就怕饿死人呐。
0: 赵括硬生生挺着自己，嘶声安抚着这些曾几何时还生龙活虎的精壮后生：弟兄们，挺住了，赵王正向列国求援，天下战国不会看着赵国大军覆灭。撑持得些许时日，赵括定然领着弟兄们回到赵国，重振雄风，向秦人复仇。士兵们都只静静地听着，似乎再也没有气力做慷慨激昂的回应了。这一日，赵括拖着疲惫至极的身子回到行辕时，已经3更天了。卫士们要他骑马，他摇摇头：战马没了粮草，还要驮着我等冲杀，让他们也歇歇了。卫士们要抬他巡营，他却笑了：伤兵都要打仗，有人抬吗？固执地一路走了下去。原本贵胄公子动辄高车驷马，赵括何曾有过如此艰难的徒步生涯？一日半夜走下来，伤口火辣辣疼，身子酸软沉重的直要瘫倒。那个少年兵仆为他洗脚时，捧着赵括满是血泡的一双瘦脚，哭得话也说不出来了。

0: 赵括朦胧瘫倒军榻，一个呼噜又猛然坐起。来人，立即请赵庄将军。赵庄匆匆来了，见赵括肃然端坐在帅案之前，惊讶的连参见礼节都忘记了。赵括一摆手，请赵庄席地坐在了对面，淡淡一笑道：“我军粮尽兵疲，秦军却不攻我。将军以为其图谋何在？”赵庄思忖道：“
1: 秦军困我，也伤亡惨重，显是不想逼我军做困兽之斗，只要生生困死我军。”
0: 王和好盘算，只可惜还没到山穷水尽处，我还有一法争持，力争拖到战场外有变。
1: 啊，上将军是说拖到列国援兵来救？
0: 赵庄兴奋的声音都变掉了。
1: 正是，
0: 赵括沉重地说，举国之兵皆在长平，赵王安得不心急如焚？平原军定然正在列国奔走，我今将计就计，以拖待变。若城池得到那一日，成赵国大幸也。赵括一声粗重喘息，我军首战大胜后，平原军回邯郸报捷，未及归来，此不幸中万幸也。否则我军无救。
1: 上将军，何法可固守待变？
0: 车城援阵。
1: 啊，车城援阵？
0: 正是。
1: 闻得这是孙膑阵法，早已失传，上将军如何通晓？
0: 人言赵括熟读天下兵书，当真汗颜也。赵括淡淡一笑，百味俱在。少时曾得孙膑兵法一读，与老父论争车城援阵效用，至今言犹在耳。骤然之间，赵括眼圈红了。老夫言说，此等阵法为守不攻，绝地之用也。孙膑生平未曾一试，实效如何，无人知道。啊，如今我军绝境，赵括也是常事。将军多有实战，若以为可行，便试之，否则……赵括骤然打住了，
1: 只要上将军记得此阵摆设演化之法，自当可行。
0: 赵括顿时精神一振，孙膑有言，此阵山岳难撼，摆成无需演化，摆设之法也是简便易行。你来看。顺手拖过一张羊皮大纸，提起笔画了起来。赵括智慧过人，才思敏捷，边画边说，条理分明，不消半个时辰，将车城援阵说得个淋漓尽致。赵庄啧啧赞叹：“
1: 哎呀，大哉孙膑，无愧实战兵家，此阵大是有用。”
0: 然后不禁一声感愧：“
1: 哎呀，若在寻常时日，当为此阵辅以大摆。”
0: 好，赵括一拍帅案，
1: 那便明日摆阵。
0: 次日清晨，赵军开始轮番忙碌，轮番歇息，将长平城堡内所有老旧战车与可用物事都搬运了出来，整整五日劳作，一座旷古未见的车城援阵终于巍巍然矗立在了长平大战场。车城援阵一立起，立即惊动了秦军。
1: 秦军将士拥满了山头营垒，遥遥观看指点，人人啧啧称奇。白起接报，带领众将登上狼城山最高处瞭望，远远看去，这座大阵几乎是方圆十余里的一个巨大的火焰圆圈，旌旗错落，金鼓隐隐，马鸣萧萧。若非赵军杀气已经大减，这座军营城堡当真震慑心神。细看半个时辰，白起下得望楼一声感愧，秦赵大决，此其时也。若赵括此战不死，必是天下名将，大秦克星。王和笑道：哎呀，万军高估这小子了，此等老石子经得甚折腾，有五万铁骑，两个冲锋踹翻他。白起扫视着将军们冷笑道：诸位都是百战之身，谁能说出此阵来历，所长所短，如何打法？又目光炯炯地看着王和，五万铁骑踹翻，只怕五万铁骑死光了，你还是一片懵懂。身为大将，邦国干城，盲人瞎马踹将上去，能打胜仗啊？今日诸位谁能说得个子丑寅卯，我秦国大幸，我秦军大幸也。白起如此肃然，大将们方才还浮动在心头的对败军之将的蔑视已是荡然无存，一时寂然无声。王和红着脸抓耳挠腮道：武安君如此拷问，那肯定是谁也不行，还是请武安君明示，我等只管打仗。也好，借这里看得清楚，我说说这阵法。古战无阵，战而有阵，发于春秋之期。白起在地上点着那口总在战时拄在手里的长剑。晋平公大将魏书于晋阳山地骤遇戎狄突袭，毁弃战车，将甲士与部族混编为方队，大败戎狄骑兵，阵法之战由此而生。然则春秋以车战为主，阵法仅为非常之用，故春秋之期常战无阵，孙子兵法亦无战阵之说。进入战国，战车淘汰，铁骑大胜，天下兵争皆成步骑野战，步骑快速多变，是故阵法应时而生。所谓阵法，即以兵士之诸般队形变化，或辅以地形，或辅以器械，而列成整体为战之势。小如我军铁骑之三骑配伍，大如中央步军成方而两翼骑兵突出的长战之法，皆为阵法。阵法之变，以三形为根本，一曰方，二曰圆，三曰长。天下所有阵法皆以方圆长三形相互组合，再借地形器械旗帜兵器之特性而列成。兵无常形，水无常势，阵战有长处亦有短处，阵战之长能将全军结为整体，犹能使兵力单薄一方依靠整体变化配合抗击兵力优势一方。大阵之短在于辟处一隅，过分借重地形与已成器械，不能快速转移作战，缺乏对战场全局胜负之影响力。战国之势大战频仍，却无一次大战为阵法之战，此中根本在阵法之短也。唯其如此，非常阵法多为兵处弱势时用以自保，其最终无法改变战场大势。将军们听得入神，无不频频点头。
2: 刚才咱们听到，在这场惨烈的厮杀中，赵军突围失败，秦军反攻为首，赵军石长城营垒陷落，而被秦军切断运粮要道的赵军面临着彻底的断粮。绝望之际，赵括摆下了孙膑兵法中的车城援阵。那么这一阵法能否令赵军起死回生，而在援军无望、伤员惨重、度日如年的被困中，赵军内部又发生了怎样惨烈的一幕？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联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惩一戒百，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惩罚一人以警戒众人。

戒在这里是警戒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西汉时大臣霍光受汉武帝遗诏扶正，任大司马将军，权势极重。霍光的原籍在平阳，他家的底下人仰仗主子的势力，时常拿着凶器在市场上胡作非为，甚至强行抢掠财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官也不闻不问，任其作恶。后来一个名叫尹温圭的人被任命为管理市场的官吏。尹温圭年轻时当过牢狱小吏，熟知刑法，他又爱好武艺，剑术相当的高明，在平阳很知名。尹温圭到任后严格按法律办事，霍家的底下人早就知道他的厉害，从此再也不敢到市场上来作恶了。有一年，河东太守田延年巡视来到平阳，召见当地的官吏，尹温圭也在召见之列。田延年对大家说，有文才的站到东边，懂武艺的站到西边，众人都按太守的要求分别站立，唯有尹温圭站在中间。田延年问他为什么不选择一边站立，尹温圭跪下禀道，我文武兼备，听候太守的任用。田延年一听这话，就觉得尹温圭此人不简单，经过一番谈话，确认他确实是文武兼备，而且很有才干，便将他调到自己的手下任职。尹温圭不负田延年所望，秉公办事，执法严正，田延年很器重他。由于政绩卓著，后来尹温圭被提升为东海的太守。到任后，他发现那里很不太平，便在所属的每个县都建立起部级档案，收录了各方面重要的材料。他一有空就认真阅读这些档案材料，因此很快地熟悉了郡内的情况。当时郡里有个名叫许仲孙的豪强，经常鱼肉百姓，杀害无辜，远近的人都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因为他势力大，关系多，几任太守都不敢得罪他，因此他一直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尹温圭到任后迅速查清了许仲孙的罪行，他采取惩罚一个以警戒众人的办法，首先将这个坏蛋逮捕，并在热闹的市场上将他斩首。严惩了许仲孙后，官吏和百姓对尹温圭很是敬服，其他大小豪强胆战心惊，不敢继续作恶。尹温圭终于把东海治理得安定起来。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

0: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想跟大家坐下来呀，像老朋友一样唠唠心里话。咱们唠点什么呢？唠两个字儿，别急。我知道啊，这两个字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正在跟眼睛上的毛病较劲儿？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就这些名字呀，听着就让人心里头发紧。眼睛不好使，那是什么感觉呢？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眼睛不好了以后啊，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爱下棋、爱遛弯、爱跟老哥们们吹牛的老头，变得不爱说话了，不爱出门了，成天呢坐在家里边，电视也不看，手机也不看，就坐着发呆。有一天呢，我朋友问他，爸，你怎么不看电视了呢？他说了一句啊，让我朋友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老人说，看不清了，看着着急，心里头堵得慌。大家听听，这不是身体上的毛病啊，这是心里头的病啊。眼睛看不见了，人就觉得没用了，就觉得拖累家人了，就觉得活着没意思了。这种苦，没经历过的人真的不懂。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跟你们说说一个真实的病例。先说这个人吧，咱们叫他老李。老李今年多大呢？67岁。老李的眼睛不是突然间坏的，他是慢慢慢慢变坏的，就像一壶水慢慢烧干的。你看着那个水位一点点的往下降，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最早的时候呢，老李就是觉得眼睛干，干得厉害，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一样磨得慌。他以为呢是用眼过度，看会儿电视，少看一会儿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呢，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出门，太阳一照，眼睛啊就睁不开了，眼泪哗哗的流。他老伴那个时候还说呢，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这见光就哭呢？再后来呀，老李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不是彻底看不见，就是像眼镜片上啊蒙了一层雾，擦也擦不掉。看人的脸看不清五官，看电视只能看出人影啊在动，看不清是谁，看手机得把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举到眼前头。老李那个时候还在硬扛，男人的通病嘛，觉得有点小毛病不值当去医院。他老伴催了他好几回，他都说啊，没事没事，老了都这样。但是有一天呢，老李出事儿了。那天呢，他在厨房想倒杯水喝，没看清地上的东西，脚下一绊摔了，杯子碎了，手也划破了。他老伴儿跑过来一看，地上有血，哎呦，吓得脸都白了。老李自己倒没觉得多疼，

但是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我连地上有东西都看不到了，我还能干什么呢？第二天呢，他老伴儿硬拽着他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老李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不是简单的老花眼，也不是普通的干眼症，医生说他的眼底出现了病变，视神经也有萎缩的迹象。总之就是他的眼睛在一点一点的失去功能，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看不见。第三天，老李当时就懵了，他从医院出来，手里拿着那个病历本，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坐了很久。他老伴儿呢，后来跟我们说，那天老李回家以后一句话都没说，饭也没吃，就那么坐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大家能想象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直以为只是小毛病，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你，你可能要瞎了。这件事儿换谁谁不慌啊。知道眼睛的严重性以后，老李呀，开始着急了，他是真急了。以前不爱去医院的人，现在恨不得天天往医院跑，什么检查都做，什么专家都看，什么药都吃。老李那段时间的状态就像一个掉进了水里边拼命扑腾，看见什么就抓什么，也不管抓的是树枝还是水草，总之先抓了再说。他老伴劝他，老李呀，你别这么着急，急也没用啊。老李不听，他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再不看就瞎了。结果呢？结果就是他折腾了好几个月，钱花了不少，罪没少受，眼睛不但没见好，反而觉得更难受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急了，急了就乱投医，乱投医就用不对路的这个方法，用不对路的方法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呢给身体增加了负担。老李那时候的状态呀，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对着窗户看，看今天能不能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今天看清楚了一点，他就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明天又模糊了，他就一整天不说话，饭也不爱吃，觉也睡不着。他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好一天坏三天，好三天坏一周。这样下去，你别说眼睛了，整个人都要垮了。后来有一次呢，老李的老伴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头都快哭了，他说，尹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家老李呀？他再这样下去不行啊，他是太急了，急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就想马上好，可是哪有那么快的事儿啊。我在电话里头跟他说了几句话，我跟他说，你回去跟老李说，治病不是烧水，烧水你可以开大火，几分钟就开了，治病不一样，尤其是眼睛的病，那是从里头往外养的事儿。你着急，你的身体不着急，你得给他时间。后来我知道啊，老李的老伴儿呢，把这段话一字不差的转述给了老李了。老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也想不急，可是我害怕呀。”是啊，他是害怕。害怕看不见了，害怕拖累家人，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

每个人都会有。后来呢，老李的老伴儿就让老李呀听我的节目。那天我在节目里讲的就是关于眼病调理的事儿，我说了一句话，老李说他记住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眼睛上的毛病不是一天得的，所以你也别指望一天就能好，你得给身体足够的时间，让他把积累了那么久的问题一点一点理顺了。老李后来跟我说，就是因为这句话让他心里头动了一下。他说，严老师啊，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我听了以后觉得你不是在推销什么，你是在说实话。老李第二天就打了电话，他没有一来就说我要买，他问了很多问题。他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问一般多长时间能看到变化，问有没有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咱们场外的老师呢，很有耐心的跟老李呀聊了很久，把情况跟他讲清楚。这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是什么原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变化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别再折腾了。场外老师啊跟老李说的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如果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连光感都没有的程度，那我就不会让您花这个钱了，因为确实治不好了。老李听到这句话反而放心了。你们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跟您说什么都能治，那一定是忽悠你的，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人如果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治不了，那才是真诚的人，实在的人。老李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就觉得呀，这个事儿靠谱。老李决定试试看，他拿了四个疗程的明目二十味丸。老李从一开始就不是带着吃几天就能好的心态开始的，不能急，急了没用。老李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他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越急，你的身体就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眼睛怎么好得了呢？所以老李呀，这次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再每天对着窗户看自己清楚了多少，他把那个劲儿松下来了。他每天该干嘛干嘛，早上起来先把药吃了，然后出去遛弯儿，呼吸新鲜空气，回来吃早饭，上午看看电视，看不清就听个声，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呢跟老哥们聊聊天，晚上吃完饭泡泡脚，早早的睡觉。老李的生活呀跟以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就是多了一件事儿，按时吃药，其他的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叫什么呢？这叫过日子式的调理。你不是在打仗，你是在过日子，你的身体在一天一天的修复，你不需要每天都去检查它修复到哪一步了，你只需要做对的事情，然后等待。老李是怎么感受到变化的呢？他跟我们说过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刚开始吃药的那阵儿啊，他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眼睛还是干，还是模糊，还是怕光，他也没在意，因为他记住了那句话，不能急。但是有一天呢，他老伴儿在厨房炒菜，炒的是辣椒，那个辣味儿啊呛得人直咳嗽。老李呢坐在客厅，闻着辣味儿，眼睛开始不舒服了。他本来呢想着拿毛巾擦擦，结果一抬头看见厨房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愣了一下，

0: 然后叫了一声妈。那个人呢转过头来，是他老伴儿。他老伴儿一脸纳闷，他说你叫我什么？老李这才反应过来，他看错了，他把自己老伴儿啊看成了自己的亲妈。但是你们知道吗，老李后来跟我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不是沮丧，他是高兴。他说你知道吗，我虽然看错了，但是我能看出那是个人形了。以前那么远的距离，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那如今呢，我能看见有人站在那儿了，虽然看不清是谁，但那已经是进步了。大家伙儿听听，老李这个心态变了。以前他要是看错了人，他会一整天都难受，觉得自己又不行了。现在他看到的不是看错了，他看到的是比以前强了。这就是心态的变化。心态一变，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老李的变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他是慢慢慢慢长出来的。就像种地一样，你春天呢把种子撒下去，你不能天天去刨开看看发芽了没有，你就只管浇水施肥，到了时候它自己就钻出来了。我跟你们说一说老李的变化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第一个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不那么干了。老李以前眼睛干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早晨醒来眼睛像被粘住了一样，得使劲眨巴好几下才能睁开，白天动不动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他随身呢带着人工泪液，一天要垫好几回，大概吃了一个多疗程以后，有一天他老伴发现他那瓶人工泪液呀好几天都没见少。老李自己也感觉了，眼睛不那么磨得慌了，眼泪也有了。第二个变化呢，是没那么怕光了。老李以前出门必须戴墨镜，不戴墨镜眼睛就睁不开，眼泪哗哗的。他不爱出门，就是因为怕光。后来他发现自己出门的时候啊，墨镜经常忘戴，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不戴墨镜也能睁眼了。第三个变化呀，就是看东西慢慢清楚了。这个变化是最慢的，也是最磨人的。它不是那种啊昨天还看不清今天突然看清了的神奇变化。它是什么样的呢，是今天比昨天清楚了一点儿，明天可能又回来一点儿，后天呢又前进一点儿，就这么反反复复慢慢悠悠的往前走。老李有一段话我记了很久，他说我现在不天天看自己清楚没清楚了，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过日子。哪天我突然发现，哎，这字儿我能看清了，我就高兴一下，没看清也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他在前头走，他没停。这种心态呀，就是他最后能走出来的关键。老李的情况呢，按医生的说法啊，已经算是比较重的了。他不是那种吃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能见大成效的轻症，他是需要慢慢养慢慢调理的那种。老李最后一共用了五个疗程的明目二十味丸。第一个疗程主要是身体在适应，眼睛的变化不明显，但是老李整个人觉得不那么累，觉能睡踏实了。第二个疗程眼睛干的症状明显减轻了，不那么怕光了。第三个疗程看东西开始比以前呢清楚一些了，看人的脸呢能看出大概的轮廓了。第四个疗程老李能自己看手机了，能把字调到最大的那种， 他老伴说，有一天老李拿着手机在看新闻，看着看着笑出来了。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老李呀、笑成那样了。第五个疗程吃完以后，老李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看着他的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您这个比上回检查好太多了。老李从医院出来，给他老伴儿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头啊，他声音都变了，他说，老伴儿啊，医生说我的情况好太多了。你们知道那种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的感觉吗？那是他憋了太久太久了，他把自己从那个可能要瞎的深渊里头一点一点的拽了出来。他不是靠奇迹，是靠时间，是靠耐心，是靠每天按时吃药，好好过日子。如果您问我是不是吃了就能好，我跟您说，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没到彻底看不见的程度，就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是您躺着等来的，是你一天一天，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坚持来的。那如果呢，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你伸出一只手放在眼前，你连手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就是您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光感了。那我在这里要跟您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不要再花这个钱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药不好，是因为到了那个程度，医学上已经没有办法了。眼睛的结构损坏的太严重了，视神经彻底萎缩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我不能骗您说还有希望，那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治病啊，要治在还有希望的范围内，过了那个节点就不要再折腾了，好好过日子，让家人少花点冤枉钱。最后啊，再跟大家说说老李现在是什么样。老李现在视力当然没有恢复到像年轻人那样，那是不可能的，毕竟他已经67岁了，底子在那儿放着呢。但是他现在能做什么了呢？他能自己看手机了，字儿调到最大，能看清。他现在天天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有意思的还转发给他的老伴儿。他能自己出门遛弯了，不用人陪，不用拐棍儿。他能看清地上的路，不会绊倒了。他能看清人的脸了，他老伴儿站在他面前，他不用凑近了就能认出来了。他孙子放学回来隔着几米远叫他爷爷，他能看清那张小脸了。他重新开始下棋了，虽然走棋的时候还得凑近点看棋盘，但是跟他下棋的老哥们们都说，老李又回来了。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呢就想跟大家呀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治病不能急，你越急身体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你把心放下来，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您得把日子过顺了，你的身体呢也会慢慢的顺过来。第二句话，别轻易放弃。只要你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看得见影子，看得见人影，看得见大件的轮廓，就还有希望。这个希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您自己啊一天一天守出来的，一天一天坚持出来的。好了，今天呢咱们前讲呢就先给大家呀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琴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6: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严老师啊，我想买药。
0: 嗯，
6: 但是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铃木25味丸确确实实挺紧张的。我已经给场外打了电话了，他说这个药啊现在是没有，什么时候到呢？现在也定不下来。哎呀，我就想啊，提前预定2个疗程的药。
0: 咱们的铃木25味丸确实非常的紧张，很多地区都没有药，您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着。
6: 啊，严老师啊，我家还就剩下7天的药嘛，你说这要是断了药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0: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6: 我现在呀、用到快2个疗程了。现在
0: 您当时就买了2个疗程的吗？
6: 是的。
0: 当时为什么不买够呢？这个药本来就稀缺呀，又不买、一定要一次性的尽量多买一些，你要不然一旦当地脱销，这药就得断了。您是什么眼病啊？
6: 跟您说呀，我是一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你说这眼底呀出血都3次了，我这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 还有视网膜脱落、青光眼。

0: 视神经还萎缩，之前呢什么药都用了。你说可是这个病啊是越来越治越多，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呀特别的着急，就怕自己哪天你说真的失明了。最后啊我都不抱着太大的希望了。这不后来嘛，听我的一个病友介绍了，我就用上了咱们这个明目25味丸了。那个时候啊严老师啊，我就觉得您说话呀真的是太有道理，治眼病啊真的是不用着急，就啊按部就班的治，除了吃药以外呢之前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买了两个疗程的，我是一次按照13粒吃的，每天呢服用2次。我听那别人讲他们排毒啊都排得特别快，你说可是我吧就是反应特别慢，就没什么反应，我也没着急。等到这个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毒了。当时我排的眼屎特别多。
1: 嗯，你这个心态非常好。今天节目呢我也讲了，重症眼病患者治病啊不能着急，治病它需要一个过程的。您的病多，干眼通道堵塞又严重，所以打通它得需要时间。
0: 对，
1: 这样1个月干眼通道打通了一部分了，这毒素不就开始排了吗？另外呢，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比较多也比较严重，眼内堆积的毒素，尤其是糖尿病综合性的眼病，糖毒形成的垃圾毒素啊会囤积在眼内，再加上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越堆积越多，所以您排的毒呢就会非常的多。
0: 嗯，对，是这样的。这不一直排到20多天的时候，不这个眼屎就开始少了，这眼睛呢也感觉舒服了，也有力气吧能睁开眼睛了。你说原来这眼睛啊睁不起来的，眯着眼睛总是。
1: 非常好，现在啊
0: 我就感觉改善的效果呀真的是跟别人比我感觉是有点慢，但是呢用了这个吧，这不快到2个疗程了吗？快2个疗程，我就感觉我慢慢的看东西是清楚了很多。
1: 嗯，
0: 确实是像您说的，治眼睛啊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不能着急。你说现在我可感觉到了，我每一天都有那么一点呢细微的一些变化。你现在这眼前这些黑点现在都少了很多了，我用之前呢我只能看这个距离呀、啊、也就看2到3米那样，现在能看6、7米了。
1: 非常好啊，您这个病重，所以2个疗程咱们就慢慢的看到效果了。
0: 嗯，是的，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啊还总打闪，你说现在1个星期也才能打这么1到2次。
1: 打闪减轻了，说明视网膜呢越来越稳固了。前打闪呢、是视网膜的视神经纤维断裂，形成了一种生物电现象。现在呢1个星期打闪1、2次，那比以前好太多了。这个关键时候啊真不能断药啊。
0: 哦，是是是。
1: 嗯，
0: 我用了这不还不到2个疗程吗？
1: 嗯，
0: 我真的要感谢您了。现在就是怕断药，怕影响我以后的效果。
1: 好，我明白了。您这样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给你开一个绿色通道，先少定点药。哎，现在见到效果了，咱们尽量的不断药，按部就班的继续治疗。
0: 哎，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啊，我马上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1: 好，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4: 严老师、
1: 哎、
4: 我一直打这个场外电话，打来打去 啊就是打不进来，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1: 嗯，
4: 场外老师说我不需要用明目25味丸，所以我正能来找你了、
1: 嗯、是场外老师没给您药吗？
4: 是这样的啊，我也听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严、嗯、老师是专门治疗眼病的某医大夫，特别的厉害， 所以我就打了个肠胃电话。可是肠胃老师呢，他不给我开猛药自然处方，每猫二十五一丸，说我这个情况不适合用，他要给我开个食疗方，但是呢，我没同意。
1: 是这样的，不要着急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肠胃老师呢，都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至于说您的病情，他们诊断清楚之后，如果需要用药，他们就会帮助您的。即便药很紧缺，他们也会想办法呢给您治上。如果不需要的话呢，会给您其他的方法。既然您电话打进来了，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4: 好的，我这个眼睛呢，前前后后都有一年的时间了。
1: 啊，
4: 当时两只眼睛呢，就感觉有东西磨，我也没怎么当回事。
1: 嗯。
4: 后来呢，这个眼睛里面开始长了个白点，慢慢的开始大了。后来我就开始害怕了。
1: 您这个白点是翼状乳肉啊，白点呢是不是有一个三角的箭头一样冲着黑眼珠啊？
4: 是的，儿子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翼状乳肉，就给我开了不少的药，有消炎的眼药水，如果长大了就需要做手术了。后来呢，这个白点啊真的是越长越大，我这个眼睛啊，磨的就越来越厉害了。
1: 嗯，
4: 我看东西都费劲了。
1: 嗯，
4: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手术切除了。
1: 嗯，
4: 手术以后吧，大概不到三个月又开始长了，并且长得非常的快。
1: 现在长到什么位置了？长到黑眼珠上了吗？
4: 那还没有。
1: 如果现在还没到黑眼珠，咱们就还有办法啊。
4: 哦，真的，我特别害怕。啊，主要是呢，长得是越来越大了，做手术也不行。
1: 嗯，
4: 而且最近发现眼睛开始肿了。
1: 别害怕，我跟您讲，翼状乳肉啊，它是长在结膜上的一块肉，是咱们的结膜细胞变异的反应。如果翼状乳肉您单纯的靠眼药水或者是靠手术来治疗啊，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为什么？咱们的结膜是受肺气所使，受肺脏支配的，如果您单纯的做手术，它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所以您的情况呢，如果现在没有长到角膜上，还真的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的丸。
4: 哦，
1: 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啊，叫决明子菊花茶。
4: 嗯，
1: 炒决明子十克。
4: 嗯，
1: 对，炒决明子十克，白菊花五克。
4: 嗯，
1: 沸水冲泡代茶饮。这个茶呢有清肝明目的功效，另外呢，
4: 哦，
1: 再配合上桑叶水熏盐，干桑叶十克，加水煮沸之后，用蒸汽闭目熏蒸眼部5到10分钟，注意啊，别烫伤咱们的眼睛。这个方法呢，
4: 嗯，
1: 可以缓解眼红跟眼干，这两个方法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都好。用上之后呢，逐步的这个翼状乳肉它就会往回撤了。
4: 哦，我也是病友给我介绍的，他说猛药自然处方敏猫二十五一丸的治疗效果很好，就让我买这个。
1: 嗯，
4: 说这个好得快，所以呢我也是奔着这个方子来的。
1: 哦，我明白您来意了，说肠胃老师没给您开药，您这心里边着急了是不是？
4: 是的，是的，林老师。
1: 嗯，那行，我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4: 这里现在是0.7。
1: 那您的视力没受损呢？没受损的不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一丸啊。
4: 林老师，人家都说这个药好，你们怎么就不让我用呢？我要是真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少买一点。
1: 嗯，
4: 我还是想好的快一点，少受罪。
1: 嗯，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病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就给您什么样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一丸的，不是每一种眼病都必须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一丸。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不需要花这个钱的，今天的方法呢我也给您了，您就用这两个方就行。肠胃老师给您的建议呢也是非常正确的。
4: 哎，好的，燕老师，我听你的。哎，你真的是好大夫，我信你啊。
1: 嗯嗯，我们一贯的治疗原则就是大病用奇方，小病用妙方。我给您的这个方法呀，虽然您听着简单，但是也是我的恩师呢留给我的妙方。当然今天呢您电话打进来了，也是我们

0: 那呀结缘了。那结缘之后呢，把这个方子分享给您，您安心去用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我就听你的。
0: 哎，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这个方法啊没听清楚没记清楚，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耐心的教给您的。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啊，云老师。
2: 猛药志愿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我今天呢也是来感谢您的，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能遇上你呀、啊、真是有缘分呢。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嗯，好，对我来讲啊，这真是一种呢特殊的缘分。大家找我看眼病，是把眼睛放心的交给了我，这份信任呢对我来讲真的是沉甸甸的，我必须啊全力以赴的去回报大家。
5: 严老师啊，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样啊，谢谢你啊，真的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啊。
0: 咱们好了就行啊，如果说真的好了，您的感谢我就接受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是这么回事儿，我这眼睛吧就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左眼的视力才0.06，右眼呢也就0.1呀、啊。
0: 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啊，左眼接近盲直了、
5: 嗯、
0: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视力在0.05以下、嗯、就是眼睛就相当严重了，
5: 已经出现了管视了，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啊，看东西就像通过两个管子往外看，边上啊、
0: 嗯、
5: 都看不到啊。
0: 您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呀，视神经呢、
5: 啊、
0: 是负责我们眼睛和大脑的通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
5: 哦、
0: 眼睛内吸收了光线，这些光线呢落在视网膜上会形成一束光束，这个光束呢、哦、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是光冲动，通过视神经才能送达大脑，大脑这个时候根据它的认知、
5: 嗯、
0: 识别你看到的是什么，这就形成了视力。如果说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不能完全把光冲动传导给大脑，那么您看东西就缺边少角，像您眼前只有管子的范围，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很严重了。如果说咱们不及时治疗的话呀，很可能就一个小病整个视神经就坏死了，那就没办法了、
5: 哦、
0: 完全就失明了。
5: 真的呀尹老师啊。
0: 嗯，
5: 那时候吧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呀，就怕失明啊，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啊。这眼压也高，平时啊都超过25了，这个眼睛又胀啊又疼啊，去医院嘛也看了，可没什么好办法，就是降眼高，可回来以后啊眼压还是高。
0: 嗯，
5: 当时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把我也折腾坏了，后来呀、啊、多亏尹老师啊我才看到希望了。
0: 嗯、
5: 我现在用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
0: 嗯、
5: 快三个疗程了尹老师
0: 啊，
5: 变化确实挺大的。
0: 这不就是我们的缘分吗，是不是啊？
5: 是啊尹老师啊，我现在就是视野啊开阔了， 不用从这管子里看东西了，这眼前也能看清楚了。视力现在是左眼 0.3 了，右眼 0.4 了，也有这个视力啊，我就知足了。
0: 其实我能感受得到您现在恢复到这样的一个视力，内心是多么的喜悦。因为过去呢，您的视力呀、啊、接近失明，现在 0.3 0.4 的视力，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能生活自理了。
5: 嗯，没问题了。前几天我去医院做了复查哈，做了眼底造影，都挺好的，这神经恢复的也挺好。这样继续治疗下去吧，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您的心态非常好，治病是一个过程，您用了三个疗程了，有了一些改善，一定要继续治疗下去。您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比较重了，再用两个疗程咱们就可以了。
5: 是的，严老师，你说的真对、治病真的不能着急。我之前就是听您的，除了吃药之外，其他一切生活正常，即使看不清楚我也不着急，就这样坚持下去就有了好的结果了。
0: 治病一个是不能着急，第二个是一定要坚持。现在眼睛亮了，心里头也乐呵了、身体以后呢会越来越好的，乐活百岁真的不是问题的。
5: 严老师，你才是那大功臣呢。
0: 啊、
5: 谢谢
0: 您，别这么说啊，其实您应该感谢您自己，因为您得了这么重的眼病，没有想过放弃，而是一直想着要战胜眼病，获得光明。正是因为您内心有这种想法，才有缘分的让我们相遇。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关键还得是您自己要自救。
5: 是的，严老师，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订药。
0: 好的，坚持用够疗程，咱们老祖宗的方法呀是可以给大家治好病的。
5: 行行行，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5: 谢谢严老师啊。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今天能帮到您什么呀？
6: 严老师，我想求求你给我看一下我的眼睛。
0: 啊、您别说求啊，我是个医生，帮大家呢是理所应当的。您这一说这个求字儿啊，这我这心里边反而我挺难过的啊。
6: 哎，严老师，我想死的心都有，这眼睛啊实在是太模糊了。
0: 不往那么消极的情况去想啊，慢慢说。眼病几年了？
6: 哎，这眼病得了有4-5年了。
0: 哦。一般来讲啊，眼病越重的人呢，找我看病的时候越是那种特别着急的状态，我能够理解。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您的。
6: 哎，好的。林老师，我是白内障，眼前啊都是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白茫茫的一片，分不出颜色来，还有视神经萎缩。
0: 您从得病到现在一共是5年的时间了吗？对吗？
6: 对。
0: 过去做过什么治疗？
6: 之前吧去医院看了，后来啊就自己在药房啊买点这个眼药水滴一滴。
0: 您的视神经已经出现萎缩了，还有白内障，视力下降了，为什么不及时去看呢？
6: 去了很多医院，开了一些药也没啥用，就没再看了。
0: 我想说呀，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但是咱们得了病之后记着，不要听某个医院的一家之言。您在某个医院看过、如果当时给您开药了没有效果，是他治不了，不是这个病治不了、那您就再去别的医院，一定检查清楚了到底是什么病，应该怎么治，最后能达到什么结果，自己一定要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弄清楚了。
6: 哎，
0: 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您多看几个医生，您不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吗？当时医生给您开药了没效果，您就失望了， 就再没看，是吗？
6: 是。
0: 所以五年的时间视力越来越低，到现在人站在前边看不见了。您现在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看有没有影动啊，影子晃动，看看有没有影动感，手影子、
6: 有的
0: 瞅瞅，
6: 有的
0: 是吧？白天晚上能分清楚吗？
6: 能分清，白天是白茫茫一片，晚上还能看灯光。
0: 晚上能看见灯光，您这是有光感有影动。如果说现在您还沉浸在过去某个医院给您的治疗当中，不去尝试新的治疗的话，那真的就没办法了。你现在呢必须要自己呀站出来为自己做主。我一直讲就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
6: 林老师，我也听您讲了，只要有光感就能治好，我就想了让您帮我看看。
0: 您这个情况如果说诊断为视神经萎缩，那么您就会出现视力逐步下降，视野越来越缩小。目前来讲呢，您不单纯是视神经萎缩，您一定有晶状体浑浊的现象在里边。而且呢是晶状体中心核的浑浊，中心核浑浊了，所以呢导致你晚上的时候啊可能还能看到点灯光，但是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在你的眼里啊是一片白色。因为在白天光线强的时候，你的瞳孔要收缩，这个收缩到和您浑浊的晶体核吻合的时候呢，光线进入不到您的眼内，您就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说您不是单纯的视神经萎缩，您是核性白内障结合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您现在用药，我可以告诉您，您不用多买，因为好药不怕事。虽然您的眼病很严重，四个疗程的猛药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就可以看到很好的改善，挽回一个人的视力，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说我希望您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先不要说早早的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那种话。
6: 好的好的，
0: 可以治的啊，您放心可以治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预约一下。
6: 好的，
0: 您跟场外老师去说，他们会像我一样去认真的帮助您。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自暴自弃，得了病之后啊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
6: 好的，那林老师，我听您的。
0: 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啊。祝您呢
6: 谢谢
0: 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6: 谢谢您，再见。
7: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8: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7: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8: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进日月之精华， 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7: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8: 但愿滴滴杨之露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7: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9: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0: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11: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8: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11: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8: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11: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8: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11: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8: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11: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8: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11: 另赠5家溶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8: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12: 不买贵药，只买对。

0: 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干净高大蜜丸制药工艺，十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一碗大蜜丸，经过九蒸九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四大病邪，主要治疗洗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复完，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参茸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8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7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7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6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10年之前。10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正式在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

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六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六，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哎，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六。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十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哎，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啊，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十人九杀之说。那么在十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五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五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液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又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喂，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同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三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

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三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去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子仁、五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独创的通瘀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瘀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

当时计划啊，十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医补区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十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十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六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十拿九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五价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六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五价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两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5家溶血口服液，这两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于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5家溶血口服液1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2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他都很满意，他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儿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那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治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5家溶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哎，怎么说他呀，说你们这两个药三绝除病根，百天好彻底。哪三绝呢？第一绝，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

0: 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呀？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荣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荣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哎，同时啊，各类眼肽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病的复发。同仁康寿丸中啊有三种参能大补元气，五加荣血口服液中大量的鹿茸血再生呢血液，并且呢让五血充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充盈了，这些气血一足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死了，而且还能给眼内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它能深达9层眼组织，两个药一块用，给他们穿上了黄金铠甲，保护了眼底视觉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了衰老的眼内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了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3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6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直接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则号五加荣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哪6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1大类，白内障青光眼；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四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定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那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生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生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1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啊，重病大病连根拔，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而且吧，我听说这个5价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都已经是有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也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哎，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2: 说不到。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吐字还算行。
0: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2: 是啊，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呢，还不到一个月呢。而且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0: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2: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0: 哎呦，
2: 视力是下降了，哎，而且吧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儿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哎。
0: 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2: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稍微还有、
0: 嗯、
2: 还有一点儿。哎、
0: 嗯，
2: 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2: 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胀疼的，有时候还像、
0: 嗯、
2: 像啥呢？像打闪似的。
0: 嗯，
2: 哎，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好好，
2: 哎，
0: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啊，
2: 哦，
0: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
2: 嗯、
0: 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着视网膜、
2: 嗯、
0: 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2: 哦，是我之前我看这个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寻思我这、
0: 嗯
2: 赶紧我得接着用啊。
0: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2: 当时没有，我
0: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
2: 嗯、
0: 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
2: 嗯、
0: 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2: 对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0: 对，
2: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0: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
2: 哦、
0: 我就不说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同仁康寿丸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啊，嗯。
0: 哦，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0: 加、嗯、
3: 上这次活动、
0: 哦，
3: 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嗯。
0: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0: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嗯，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哎呀，差不多有20年了啊。这、
0: 嗯、
3: 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1.2，到了餐后啊就20多呢。
0: 嗯。
3: 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
0: 嗯。
3: 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隔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时候是白内障啊、
0: 嗯。
3: 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不想吃饭啊。
0: 嗯。
3: 头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
0: 嗯。
3: 就这样子的。
0: 你看。
3: 平时啊，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0: 嗯、不管用。
3: 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
0: 嗯。
3: 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
0: 嗯、
3: 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
0: 嗯。
3: 这个眼睛表现的哇、啊，就是看东西哇、啊、比原来见亮了啊。
0: 嗯。
3: 不像原来是这样一层雾罩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哇、啊，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
0: 嗯、
3: 看见饭我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哇、啊、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
0: 嗯、
3: 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 不至于说。

0: 白交了。
1: 嗯，挺好的。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同仁康寿啊确实不错啊、
1: 嗯、
0: 其实好多不是还要赠送什么五交溶血口服液吗？
1: 对，
0: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韩老师？
1: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他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
0: 嗯、
1: 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
0: 嗯、
1: 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十八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三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三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那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0: 哎，有有有有的、嗯、
1: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雌五加，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0: 嗯，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
1: 嗯，
0: 我想给我老伴儿也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1: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0: 哎，老伴是多年的这个肺性病、肺气肿嘛。
1: 哦。
0: 平时我就是咳嗽、气短啊。
1: 嗯。
0: 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嗯。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
1: 嗯。
0: 还有不去根儿、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同仁康寿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五加溶血口服液是配上。嗯，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嘛，
1: 嗯，
0: 就这样。嗯，
1: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的三种参呢、
0: 嗯、
1: 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0: 嗯，对，那现在是只需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1: 对，这个1580过去呢、嗯、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一个人呢、
0: 啊、
1: 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0: 啊、哦、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1: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

0: 限前五十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1: 嗯，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和你多说了哈。
0: 好，
1: 唐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0: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0: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然后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然后现在后面又弄了个颈椎病嘛，
0: 嗯，
3: 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
0: 嗯，
3: 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0: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3: 哦哦，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
0: 嗯，
3: 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
0: 嗯，
3: 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0: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5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含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炭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跟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5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3: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
0: 嗯。
3: 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0: 嗯。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亮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咱们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3: 哎呦，那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3: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哦、
0: 啊。
3: 那好的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3: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嗯，
4: 咱现在这个是个双果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嘞。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的。
0: 咱们那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4: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家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1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2个药啊，足量的60天药量了，重病大病连根拔了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他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4: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嗯，
4: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0: 哦，
4: 效果呀可好可好老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4: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子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嗯，
4: 你看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夜半靠了。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那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0: 嗯。
4: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4: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4: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直接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是药3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呢，要通于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5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4: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说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确实实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家溶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4: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
4: 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0: 嗯，
4: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0: 嗯，
4: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4: 5年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的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啊，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3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5家溶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参加这个活动1580，不但呢拿走足疗程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整整1副5家溶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康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5家溶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4: 哎呀，这一次可是真是赶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4: 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4: 那谢谢你，
0: 再见啊。 嗯，
4: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老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溶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

0: 神经官能症、各类眼病以及多种虚损和疑难杂症等多类老慢病，让久病缠身的患者得到全面治疗，彻底康复。
1: 我现在高血压终于降到正常范围了，现在胸口上面压着大石头啊也终于搬走了，我再也没有犯过心绞痛了。
2: 我给康老师鞠躬了，感谢同仁康复完，谢谢，谢谢了，
1: 谢谢，谢谢了，
2: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了，
1: 谢谢了，
2: 谢谢，谢谢。
0: 但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4: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六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10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正式在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定为爱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啊，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

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10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哎，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5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啊，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10人9沙之说。那么在10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5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5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又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喂，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同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3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3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3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3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祛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
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死仁、五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哎，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加溶血口服液，它独创的通医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
恭喜。

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四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价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医补区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五价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五价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两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7寸，治病要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5价溶血口服液，这两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

0: 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5加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5加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5加溶血口服液1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2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她都很满意，她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这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致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5加溶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哎，怎么说他呀？说你们这两个药，三绝除病根，百天好彻底。哪三绝呢？第一绝，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呀？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 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十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哎，同时啊各类眼肽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病的复发。同仁康寿丸中啊，有三种参能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大量的鹿茸血再生呢血液，并且呢让五血充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充盈了，这些气血一足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死了，而且还能给眼内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它能深达9层眼组织，两个药一块用，给他们穿上了黄金铠甲，保护了眼底视觉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了衰老的眼内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了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3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6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直接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则号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哪6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1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2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3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4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5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 第六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那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生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啊，重病大病连根拔，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生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而且吧我听说这个5+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生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是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都已经是有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2: 哎，这不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
0: 嗯，
2: 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也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
0: 嗯，
2: 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
0: 嗯，
2: 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
0: 嗯，
2: 哎，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2: 说不到。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吐字还算行。
0: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2: 是是，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还不到呢，还不到一个月呢。
0: 嗯，
2: 哎，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
0: 嗯，
2: 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0: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2: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
0: 哦。
2: 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0: 哎呦，
2: 视力是下降了，哎，
0: 嗯，
2: 而且吧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
0: 嗯，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2: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你稍微还有一点儿，哎，
0: 嗯，
2: 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2: 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
0: 嗯，
2: 哎，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好好，
2: 哎，
0: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啊，
2: 哦，
0: 这叫闪光， 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

0: 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着视网膜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1: 哦，是我之前我看这个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都这么好，我寻思我这赶紧我得接着用啊。对，
0: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1: 当时没有，我
0: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1: 对对，是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0: 对，
1: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0: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我就不说了啊。
1: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同仁康寿丸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啊。嗯。
0: 哦，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0: 嗯。
3: 上这次活动，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嗯。
0: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0: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嗯，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哎呀，差不多有20年了啊。
0: 嗯。
3: 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餐前吧就11-12。到了产后啊就20多呢，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
0: 嗯，
3: 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隔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时候是白内障啊。
0: 嗯，
3: 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吃饭啊。
0: 嗯，
3: 头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
0: 嗯，
3: 就这样子的。
0: 你看看
3: 平时啊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啊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0: 嗯，不管用。
3: 用了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
0: 嗯。
3: 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
0: 嗯，
3: 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
0: 嗯，
3: 这个眼睛表现的啊就是看东西啊比原来见亮了哈。
0: 嗯，
3: 不像原来是这样一层雾罩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啊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
0: 嗯，
3: 看见饭啊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啊，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
0: 嗯，
3: 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0: 嗯，挺好的。
3: 所以上我觉得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确实不错。
0: 嗯，
3: 这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3: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康老师？
0: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他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

0: 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这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1: 哎，有的、
0: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5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5+，有2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5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1: 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0: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1: 哎，老伴儿是多年的这个肺性病、肺气肿嘛。
0: 哦。
1: 听说就是咳嗽、气短啊。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还有不去根儿。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同仁康寿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5加溶血口服液是配上，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儿嘛。就这样。
0: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这3种参呢，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5加溶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1: 对，那现在是只需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0: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这一个人呢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1: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2个名额哈。
0: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1: 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过你多说了哈。
0: 好，
1: 唐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唐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0: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0: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 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然后是有20多年了，
0: 嗯，
3: 然后现在后面又弄了个颈椎病嘛，
0: 嗯，
3: 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
0: 嗯，
3: 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0: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啊，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3: 哦，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
0: 嗯，
3: 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
0: 嗯，
3: 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7-8年了。
0: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五加融血口服液呢，它有2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还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炭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跟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五加融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3: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
0: 嗯，
3: 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0: 嗯。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梁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融血口服液，咱们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3: 哎呦，那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3: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哦、
0: 啊。
3: 那好的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3: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4: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嗯，
4: 咱现在这个是个双过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的，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的？
0: 咱们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4: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 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

0: 个疗程就1500八，现在让你拿走足足四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5家溶血口服一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一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两个药啊足量的60天药量了，重病大病连根拔了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他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1: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腾腾康生丸，
0: 嗯，
1: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2月了，
0: 哦，
1: 效果呀，可好可好老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1: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是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嗯，
1: 那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的。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那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0: 嗯。
1: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1: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1: 哎呀，当然这以后啊更麻烦了，自己啊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是药三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5家溶血口服液呢？要通于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五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1: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是快2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确实实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5家溶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1: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现在
1: 也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0: 嗯，
1: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0: 嗯，
1: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1: 我你看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5家溶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的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呀、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三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5家溶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参加这个活动1580，不但呢拿走足疗程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整整一副5家溶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康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5家溶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1: 哎呀，这一次可是真是赶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给我，但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1: 那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我呀是一位高血压的老人，高压呀从来没下过180。哎呀，这不是去年又查出来有个心脏病了，西药啊越吃越多，吃的药啊降压的两种，降血脂的一种，保心脏的还有两种嘞。哦，还有那阿司匹林片，我都吃了6片了。你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我有2娃都在外地工作嘞，我都没敢给孩子们讲，就怕他们担心，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呀。哎，没办法呀，没办法呀。
1: 现在我们也不指望什么了，老伴儿往出去3年多，一点不能动。孩子们给了些钱，但都说忙忙，没一个愿意在床前守着。老伴儿总想不开，但再苦再累，我也要让他有口气，有他就有家呀。
2: 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健康，最难忘的是亲人的笑容。
3: 当健康远去，当病魔来袭，我该如何保护你，我的亲人？
2: 当我们老了，头发白了，走不动了，请等一等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得太远而伤心。
3: 当我们病了，流着口水瘫痪在床，请抱一抱我们，不要嫌我们脏和穷而远离。
2: 没有什么疾病不能治愈，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跨越。
3: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的陈年老慢病都是由风、火、痰、瘀四大病邪引起，它们既是病理结果，又是导致另外一种疾病的病根、病因。风火痰瘀不除，人体就会一体多病，慢病越积越多，从而形成7种虚损体质，即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和阴阳两虚这7虚。博大精深的中医治病，归根到底就是补七虚、养五血，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养好五血，补好七虚，就能去病除根。
2: 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
3: 同仁康寿丸一丸流传600年，
2: 10斤药材出一丸，丸丸用后赛神仙，
3: 补气养血身体好，五脏六腑调齐全。
2: 另赠5家融血方，气血阴阳保健康。
3: 中药治病打基础，要从体质来加强。
2: 不买贵药，只买对，花钱花在刀刃上。
3: 你来助力，我来帮，公益药库来帮忙。
2: 60天为1周期，大病小病都跑光，
3: 后期如若再巩固，益寿延年走4方。
2: 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秘方，精选长白山红参、丹参、玄参3参入药，配伍鹿茸、玉竹、白子仁、山药、芡实、酸枣仁、肉苁蓉、远志、五味子、白术、菟丝子、石菖蒲、地黄、桔梗、琥珀，总共18味药材组方，保留古法甘净膏大蜜丸制药工艺，10斤原材料只能熬制出1碗大蜜丸，经过9蒸9熬，药效提升28倍，补七虚养五血，专门去除风火痰瘀4大病邪，主要治疗心脑血管系统、风湿类风湿等骨病系统、呼吸消化系统、肝胆肾病系统、 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各类

0: 其世间无病痛，何愁架上药生尘。让我们携手并肩，在康健老师的带领下，在同仁康寿丸的帮助下，一同打开康复老慢病的健康大门。
1: 传承中华御医精髓，推广国药养生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特约播出的补七虚养五血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方月。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源自宫廷老药丸，原方出自东汉医圣张仲景之手，深荣桂系药材总共18味配伍，成为了历代宫廷御药房中的扛鼎之药。国药准字号同仁康寿丸治疗人体八大系统疾病，创造了中华医药独特的补七虚养五血疗法，60天全面拔除顽固老病根。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第七代传承人康健康老师，他将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最有效的治病方法。直播热线呢是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24小时为您开通。好，下面我们就有请康老师。康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同仁康寿通眼脉，五加溶血化眼毒，三绝治眼载药典，六类眼病除病根。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以及呢咱们源自宫廷老药丸同仁康寿丸的全国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中医补七虚养五血通于补虚方的第七代传承人，我叫康健，大家呢可以叫我康老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要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国药准字号的同仁康寿丸与国药准字号的五加溶血口服液联合治疗啊六大类眼病的话题。那么要说治疗眼病，首先呢给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件，我们呢先把时间呢退回到2015年的6月6号，也就是呢十年前呢咱们通医补虚养五血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啊正式在人民大会堂启动了一个签约仪式。那作为眼病治疗领域的杰出代表，这个台下呀有来自各大医疗机构的许多知名的眼科医生，作为厂家的专家顾问的代表，当时呢我就站在了主席台上发了言，台下呢坐着来自呢全国各界的医疗机构的专家团评审团的所有成员。我们知道啊，每年的6月6号啊是全国的爱眼日，大家知道为什么把6月6号定为爱眼日吗？一个原因呢是6月1号是儿童节啊，我们呢爱护眼睛呢要从青少年抓起，他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未来，所以爱眼日呢同样定在了6月份。那另一个原因呢，咱把两个阿拉伯数字6，如果你横着写，大家看一看啊，像不像微笑眼睛上的眉毛啊？微笑起来的眼睛包括眼睛上的眉毛啊，都是弯弯的，像两个数字6。也就是说呀，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能把眼睛保护好，从你的童年到青少年再到中老年，都能拥有一双明亮微笑的双眼。所以咱们每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定为了每年的6月6号。我记得啊，十年前2015年的6月6号啊，在全国爱眼日，当时的主题呢是告别沙眼盲，关注眼健康。说到这个沙眼呢，为什么

0: 用咱们这个通瘀补虚养无血的方法，就是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它就能治得好，治得彻底呢。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沙眼。其实沙眼呢，是一种呢由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的结膜角膜炎啊，反复的感染沙眼就可以导致呢眼睑结膜啊出斑痕以及倒睫毛，从而呢对眼角膜造成损害，最终呢导致视力的损伤，甚至呢完全的失明。而在建国的初期，沙眼曾是我国第一位的致盲性的眼病，曾经有呢十人九沙之说。那么在十年前呢，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当时全球主要的五种致盲性眼病依次是什么呀？沙眼、白内障、儿童盲及低视力与屈光不正这五种眼疾。我国当时的沙眼呢主要集中在中老年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沙眼呢这种衣原体感染性的眼病与我们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肽的水平有关，到了老年呢，每天大把大把吃化学的药物，血中的毒素垃圾呢就变得很多，我们的眼脉呢就容易呢被淤堵，加上气血虚亏，就算你用抗生素，当时呢把沙眼衣原体杀灭，但用不了多久它就又复发了。为什么这种衣原体的生命力如此的顽强呢？大家知不知道啊，衣原体很小，它要比细菌小，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你说它是细菌吧，它又没有细菌的核糖外膜，你抗生素你对它没用。你说它是病毒吧，它的体积呢又比病毒大得多，所以呢它呢介于什么呀，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产物。中老年人呢必须拥有强大的自身免疫力才能对抗这些衣原体或支原体，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呢既要把眼睛内毛细血管通道打通，畅通眼脉的淤堵，又要增加全身的免疫力，这个才能啊彻底消除沙眼衣原体。这正好呢是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强项。咱们来看一看啊，通仁康寿丸呢它的组方呢由18味药材构成，咱们看前三味红参、丹参、玄参，它是将大量蚯蚓的尸体作为土壤原料，然后呢来种植红参、丹参、玄参这三种药材，当生长8到15年以上，药材才能入药。这样一来呢，这三种参含有大量的地龙素，不但可破可化一切淤堵，还能为细胞啊补气养阴活血。懂中医的都知道啊，这蚯蚓呢就是中药里的一味药材，名字叫做地龙，它里面的地龙素啊是很好的通瘀化栓的成分。还有这三种参，你看红参呢是补足眼内元气的，能让眼睛里面呢比头发丝还细的毛细血管通畅，玄参呢是清热解毒抗病毒和微生物的，正好对抗支原体和衣原体，丹参呢是活血去瘀清血毒的，像心脏病患者常年吃的丹参滴丸，它就起到了活血化瘀通脉的这个作用，再加上玉竹、白死仁、五味子啊、菟丝子、石菖蒲等等，它们都具有抗病毒抗衣原体提高免疫力的作用。所以呢咱们同仁康寿丸治疗沙眼、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等眼病，它的效果很好。再加上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啊有从小就一直喂食党参的宫廷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以及加拿大落基山的 麋鹿茸和麋鹿茸血，它们中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活性肽，能够活化细胞，净化血液，让新鲜的血液代替旧血，血液健康了，眼睛内部的细胞就能吸收大量营养，也自然而然呢就健康了。所以呢，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联合治眼病，能够根除六大眼病。哪六大眼病呢？大家听好了，您可以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的患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当年呢，我记得啊，当时的签约仪式上，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的负责人在大会上的发言呢是这么讲的，他语重心长地说呀，说自古就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言。我们从事医药研发几十年，积累了一些经验，虽与古稀，仍能发挥余热。现受中华眼病康复工程组委会之邀，将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在全国各地进行明目治眼的推广和巡诊，为广大中老年眼病患者带去光明，点亮人生，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一个团队的精力毕竟有限，所以呢，他希望全国各界爱眼人士以及眼科门诊或者各界传媒单位都能来帮助啊宣传和推广这一治眼病的新疗法，通过宣传将眼病的治疗知识向广大患者进行科普教育，同时呢，也希望患者们都能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早日从病根病因上来治疗眼病。哎，大家看啊，那么咱们呢，同仁康寿丸与五家融血口服液，他独创的通于补虚养无血这种新疗法，不再拘泥于呢像心脑血管疾病、肝胆肾病、脾胃骨病、糖尿病等并发症这些传统疾病的治疗，而是加入了像眼病、皮肤病、泌尿系统疾病这些新的治疗工程上来，真的是什么呀，能让更多的老慢病人群受益啊。那么自打咱们呢通医补虚养无血新疗法与中华眼病康复工程合作以来，累计康复眼病和一体多病患者高达1000多万人次，远远超过了当时计划啊10年内康复500万眼病的患者的初步计划。好多人呢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正好通过咱们这个疗法一同康复。不过直到今天啊，咱们药厂依然呢是为大家着想。你看本次呢咱们包肝药费活动，不论您是单纯的眼病还是既有眼病又有一体多病的患者们，都是可以报名参加大型活动的。这个活动内容呢我再给大家通报一下。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的用药压力，说原价呢一个疗程1580元同仁康寿丸，现在包肝治疗只需1580元，一次性你就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五家融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包肝治疗只花1580元，只需足量60天， 啊，重病、大病、连根拔，儿女的孝道我们来帮忙，父母的孝心我们来负责。大家稍后啊，可以通过场外电话赶快登记报名。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个名额，先定先得，过期不候。其实啊，对于咱们这个成熟的通医补虚治眼病的组合疗法来说，自打上市前10年呢，你看医院的应用，再到后10年的社会层面的推广，对于6大类眼病的治疗那是10拿9稳的，只需完整治疗周期60天，哎，就能让呢老花眼看清楚了，飞蚊症呢不模糊了，白内障呢眼睛透亮了，还有各类的沙眼、各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等复杂眼病见到康复的希望。有的眼病患者自己说呀，说你们这同仁康寿丸与5家溶血口服液就是从内部治好6大眼病的金刚钻啊。你像同仁康寿丸中啊，它有18味的药材，像地黄、玉竹、鹿茸、肉苁蓉、菟丝子、琥珀等等，是入肝肾经的。中医认为啊，治眼病你必须打通什么呀，肝肾通道。肝肾通道是排毒通道，中医上有啊治眼先治肝，肝好目自明的说法。自古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目的，肝能够明目，它有人体衰老的和肝脏代谢下降都会出现呢肝脏功能不全，以及眼内呢微循环减慢，使眼内啊脱落坏死的细胞无法通过眼循环通道排出眼外，时间一长呢堆积变形，形成农药物质，医学上呢称之为眼内的脓毒。这些脓毒粘附在眼睛内部，粘在晶状体上，导致看东西模糊，形成白内障。当脓毒堵塞防水排泄通道，使防水没有办法排出，眼压升高，导致眼睛肿痛，形成青光眼。那脓毒越聚越多呀，导致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变性，视神经萎缩，还能导致角膜炎甚至失明。你再看肾脏，肾脏也是呢净化血液的器官，血液如果不干净，就不能把眼睛所需要的像叶黄素啊、钙、锌、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送入到眼睛内部的微循环当中。尤其是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它对眼睛十分重要。咱们5家溶血口服液中啊，鹿茸血中含有眼睛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维生素 A、 B、 C、 D、 E 它都有。所以呢这2个药品加在一起，明目治眼强五脏，它们的能力极强。俗话说呀，打蛇打7寸，治病要治本。当前呢西医盛行，眼病患者一到医院呢，不是打针吃药，就是动手术开刀，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被疾病牵着走。而含有18味中药材的同仁康寿丸，和含有加拿大麋鹿鹿茸血和长白山皇家鹿苑梅花鹿的鹿茸鹿茸血的5家溶血口服液，这2个药品联合治病，方法与众不同。你看他们啊，从我们的病根病因入手，肝主目，说明呢眼睛的气血运行与肝有关，肝受血而能视，肝气通于目，肝和则目能变五色。中医还认为啊，肝开窍于目，肾藏精可化血，肝血不足，肾精不充，目就不得养，则视物不明，导致多种眼病甚至失明。所以中医很早呢就从内部治眼，明目必治肝肾。像鹿茸血呀、红参、玄参、丹参、地黄这类药材，过去呢都是皇室贵族才能用上的好药啊，现在呢 咱们全部在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中能够找到，用18味植物药加100多种鹿茸血活性肽共同给你调治肝调治肾，治肝养肾的同时就能治疗各类眼病，直达眼病的病灶，去除病根。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啊，这么一位老大姐来了。有一位60岁的李大姐，4年前呢，在医院确诊为双眼急性闭角性的青光眼，当时做了激光治疗，还有点了降眼压的眼药水，可是还是经常出现呢两眼的胀痛，有时候啊他还恶心呕吐，现在呢左眼几乎失明了，右眼呢也只有 0.1 左右了，再后来呢滴降压的眼药水也不管用了，眼睛呢胀痛的受不了。人家听广播节目啊就了解到了咱们通瘀补虚养无血的独特疗法了，这才知道啊青光眼呢也是与肝肾通道排毒不通，体内气血虚亏有关系。他这种情况呢就适合来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肝眼同治，肝肾同清。而且呢咱们这里面啊还有养阴润燥滋阴明目的像地黄啊玄参等等其他药材，综合调理五脏，这样就能好得快。哎，这些呢咱们这两个成药啊，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都有。这不后来吗，这位李大姐呢就直接喝上了咱们这两个药品。你猜怎么着啊，服用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1个月，她眼睛胀痛的感觉呢就大大减轻了，恶心呕吐感也没犯过了，觉得找对路子了，就继续服用。哎，现在呢人家服了2个月的药了，这不前不久吗，家人带着这位李大姐到当地医院呢去检查了，发现右眼视力呢已经提高到 0.6 了，治眼的速度和程度她都很满意，她的家人也满意，从老伴啊到儿女们呢，包括李大姐自己呢都是非常的高兴。而且李大姐表示啊，说既然那个药啊这么好，我继续治疗，争取呢把我的左眼也治好。有些呢治亡率非常高的眼部疾病，西医呢是很难治疗的，因为西药治疗眼病呢它呢没有什么优势，都是临时的降眼压，而且西医呢它是以手术刀以激光治疗眼病，但是有一些眼病呢是你五脏出问题的，必须从中医的角度治疗。中医的优势啊就是从内部拔除眼病的病根，你像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高效复明的新疗法，用咱们患者的话来形容，哎，怎么说他呀，说你们这两个药三绝除病根，百天好彻底。哪三绝呢，第一绝他们能排除眼毒，疏通眼通道。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现在好多讲座呀说这个也能排毒那个也能排毒，有的讲养生的说你吃根黄瓜就排毒，喝点绿豆汤就排毒，那老师我告诉你，这些叫什么呀，偷换概念。你排便不等于排毒，你出汗放屁跑厕所也不等于排毒，你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你闹肚子你拉稀，这难道叫排毒吗？不但不叫排毒，这叫食物中毒，对不对呀？为什么他们不算排毒啊，因为呢那叫排泄啊。说一块水晶透明的，里面有脏东西了不透明了，你不打碎这块水晶，你能让里面脏东西排出来恢复以前透明的状态，这才叫排毒。咱们同仁康寿丸五加溶血口服液就能打开眼内微循环的通道，其纳米小分子鹿茸血活性肽靶向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球内晶状体和眼通道，10分钟就开始分解沉积在晶状体眼通道里的堵塞物。随着每天的服用，你眼前模糊啊不透明啊 眼干眼涩、眼痒眼痛的情况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消失了。严重白内障的患者坚持来用60到100天，你眼睛内呢像水晶一样的晶状体就完全透明如初了，这才叫排毒。说第二诀呢，它有靶向鹿茸血肽，能够打通眼脉，生成各类眼细胞。同仁康寿丸和五加溶血口服液含有大量的眼细胞所需的活性肽，像血红肽再生红血球，让血液充足，免疫肽再生白血球，抗炎症抗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预防眼底的血栓形成，还有各类眼细胞需要的眼肽，都是小分子靶向的鹿茸血活性肽，不但呢能通眼内大血管，专门通畅眼内比头发丝还细的小血管，打通眼部的脉络，这项技术啊是独一无二的专利技术。哎，同时啊，各类眼肽针对眼内啊不同细胞进行靶向修复，能够全面修复眼球内部各种眼细胞，像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各类细胞均可修复。还有第三诀，补气养血之后啊，让眼内气血足，杜绝眼病的复发。同仁康寿丸中啊有三种参能大补元气，五加溶血口服液中大量的鹿茸血再生呢血液，并且呢让五血充足，你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充盈了，这些气血一足啊，眼睛内部的各类细胞就不容易萎缩和坏死了，而且还能给眼内细胞穿上盔甲，防止眼病的复发反弹。像你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巩膜、脉络膜、虹膜、视网膜、玻璃体、晶状体，它能深达9层眼组织，两个药一块用，给他们穿上了黄金铠甲，保护了眼底视觉细胞不被有害光线伤害，有效滋养了衰老的眼内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眼球的正常活力，保持了良好的眼循环能力，彻底的杜绝了眼内脓毒再次形成，杜绝了眼病的复发和反弹。哎，轻度呢一个疗程，重度呢不超3个疗程，治好你的眼病，告别反复发作。我再强调一下啊，以下6大类眼病患者请马上参加本次的共圆中华健康梦补气虚养无血大型的推广活动。每天呢每个地区前50个报名者，咱们包干药费1580元，直接拿走啊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量，另外加送同厂生产的国药准则号5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双国药只花1580。哪6大类的眼病患者呢？大家注意了啊！第1大类，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2类，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3类，老花眼、高度近视、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第4类，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5类，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第6类，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反弹的患者都可以报名。那好了，不多说了，下面呢咱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康老师的精彩讲解。24小时订药报名热线，敬请记录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 1114。好，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你好啊，康老师。
0: 欢迎你，那位朋友啊。
2: 哎，我问一下啊，康老师啊，这个同仁康寿丸这次这个活动现在还有没有了？我还能不能参加上啊？
0: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2: 对对对，因为
0: 咱们本次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啊，咱们每天是限量的，前50名啊报名者能参加活动，因为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的，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啊。你看平时呢，一个疗程的同仁康寿丸呢就是1580，现在呢，只花这一个疗程的1580，一次性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的药量。另外赠送呢同厂生产的国药5价溶血口服液整整一副药，双国药只花了1580，足量60天的药量啊，重病大病连根拔，所以这个力度大呀，参加的人多，马上呢药就快赠完了，一旦赠完我们就结束活动了啊。
2: 哦哦，我吧现在用这个同仁康寿丸吧，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0: 嗯，
2: 我用的确实是挺好，正好这次这不有活动了吗？而且吧，我听说这个5价溶口服液啊和这个同仁康寿丸配合用啊，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
0: 对，
2: 我寻思吧，我也赶紧报名参加这次活动。
0: 嗯，说说您的情况行吗？
2: 可以可以，我吧就是主要就啥呢，有这个高血压，这个高血压吧都已经是有哎呀16、17年了，哎。后来吧，完了那个又检查出来说有脑动脉硬化。
0: 嗯，
2: 哎，这不去年吗？去年完了，这又得那个脑梗了。
0: 嗯，
2: 虽然不是那么太重吧，但是这，哎呀，自打得脑梗之后，也就是这可以说啥呢？有点太遭罪了，一天天吧，这个半拉脑袋呀总疼啊。
0: 嗯，
2: 半拉脸也麻，摸不着你掐都不知道疼。这那个就是我这是左边，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呀，
0: 嗯，
2: 也是冰凉的，哎，腿也冰凉，这个手，没有劲儿，拿不住东西，
0: 嗯，
2: 哎，
0: 当时你得这个脑梗的时候，你说话能说到今天这么顺畅吗？
2: 说不到，说不到，
0: 嗯，
2: 那时候说话慢，虽然不像人家就是说不清楚，但是呢，能说出来，哎，
0: 嗯，
2: 吐字还算行，
0: 这个脑梗啊。就是大脑血管淤堵，整个一片脑组织啊缺血缺氧，有的细胞死亡了，就不能让咱们呢很多地方工作了啊，有的呢说话说不利索了，有的半边身子呢不灵便了，哎，非常痛苦，是吧？
2: 是是，你看我现在这刚用了一个月啊，不到一个月呢。
0: 嗯，
2: 哎，现在我这个胳膊腿吧，这左不拉伸的，现在都热乎了。
0: 嗯，
2: 哎，这个手现在拿东西也能拿住了。
0: 另外我再问问你啊，有的人脑梗之后啊，他能损伤视觉细胞，就看东西看不清，甚至说眼前都黑的，您那个眼睛有影响吗？
2: 您真是说对了，我这本身吧原来吧就那个有的白内障。
0: 哦，
2: 去年得脑梗之前吧，这个眼睛就那个眼底就查出眼底出血了。
0: 哎呦，
2: 视力是下降了，哎，
0: 嗯，
2: 而且把眼前的时候吧，这总有那个这黑点儿是黑影啊，它来回的走，来回的飘。
0: 嗯，这个是玻璃体出血，叫飞蚊症。现在用咱们这个一个月同仁康寿完之后怎么样啊？
2: 哎，这真的挺好。那眼前那个就那个黑影啊、黑点啥的吧，现在少多了，你稍微还有一点儿。哎，
0: 嗯，
2: 而且吧，看东西也不变形了，原来看东西还变形呢。
0: 嗯。
2: 哎，眼睛吧这块有时候就胀疼胀疼的。有时候还像啥呢，像打闪似的。
0: 嗯，
2: 还现在这个症状基本上都没有了。
0: 好好好，
2: 哎，
0: 如果说眼睛里呢光打闪，这个视网膜呢就要脱落了，啊，
2: 哦，
0: 这叫闪光，就是眼睛里的闪光性啊，这个视网膜要脱落前的一个征兆。因为呢就是什么呀，嗯，咱们眼睛里呢毛细血管一堵啊，咱们视网膜呢它后边有一些这个韧带肌腱拉的视网膜，往后牵拉，一牵拉呢就能把视网膜给拉下来，所以眼睛就直打闪啊。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眼睛里有炎症，这些炎症呢就导致什么呀，咱们眼睛里的这些呢啊拉着这个视网膜的韧带肌腱呢 产生炎症的反应，也是呢往下拉视网膜，总之这个很危险，一旦呢网脱我们就失明了啊。
2: 哦，是我这些我看这个用还不到一个月呢，这效果是这么好，我寻思我这、赶紧我得接着用啊。
0: 我想问问你，当时你买咱们同仁康寿丸的时候有没有买这个五加溶血口服液啊？
2: 当时没有，我
0: 就是单用的同仁康寿丸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看单用康寿丸呢，打通眼内微循环啊，把这个营养物质送进去，咱们眼睛就好得这么快。如果再把能够养无血的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让我们的血液净化，眼睛里的血液呢干净了，把大量的营养再送进去，两个药呢通于补虚养无血一块治眼，那咱们的眼也好了，咱们的脑梗也好了，血管也通了，那治疗的速度就更快了啊。
2: 对对，是啊，我这不听说吗，他俩要和配合用的话效果更好。
0: 对，
2: 我都着急了，赶紧打电话看看能不能还参加上这次活动。
0: 好好好，你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吧，抓紧时间、
2: 哎、
0: 我就不说了啊。
2: 哎，好的好的，康老师谢谢您了，
0: 再见啊。
2: 哎，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药同仁康寿丸全国24小时免费订药热线，大家记好，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好，下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康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同仁康寿丸现在的活动马上就结束了。
0: 马上就要结束了，咱们呢？
3: 哎呀，我着急啊。嗯。
0: 哦，着急，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好的，我服药了12天了，我感觉这个效果是挺好的。
0: 说
3: 上这次活动啊，不但我参加，我还给我老伴参加。嗯。
0: 哦，两个人都想参加。
3: 对。
0: 那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嗯，行，我糖尿病差不多有个，哎呀，差不多有20年了啊。
0: 嗯。
3: 这平时的血糖吧，就是3000吧，就12。到了产后啊，就20多呢，是一天打的40个单位的胰岛素，但是血糖控制的不好，这个并发症也挺多的啊。
0: 嗯，
3: 首先是这个眼睛乌里吧唧看不清楚了，好像搁了一层塑料布，人家检查时是白内障啊。
0: 嗯，
3: 你做手术啊，血糖高咱也不能做，对吧？胃口也不行，吃东西反酸打嗝。没有食欲，反正看见什么都不想吃饭啊。
0: 嗯，
3: 头也肿。一按一个坑，走路啊东倒西歪的，就怕摔跤。
0: 嗯，
3: 就这样子的。
0: 你看看
3: 平时我反正用了很多的药啊，降糖药、降血糖，是不是？眼睛啊，什么眼药水呀、啊，什么乱七八糟，用了很多，不管用。
0: 嗯、不管用。
3: 用了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现在时间不长，也就是12天的时间吧啊。
0: 嗯。
3: 感觉这个血糖啊，我血糖啊，我也没有测过嘛哈，因为我这件身上啊，起码是感觉舒服了，没有捆绑的感觉了，感觉浑身有劲儿多了。这个眼睛表现的哇，就是看东西哇比原来见亮了啊。
0: 嗯。
3: 不像原来是这样一层雾罩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现在哇，我感觉比原来清亮多了，而且这个胃也舒服了，不反酸打嗝了，看见饭哇也想吃了啊，就这样。这个腿哇、啊，这个肿啊，基本上小了一半了啊。反正你走路要干啥了、
0: 嗯，
3: 起码能踩住地了，能踩实了，不至于摔跤了。
0: 嗯，挺好的。
3: 所以上我觉得这个同仁康寿丸啊，确实不错、啊。这次活动不是还要赠送什么五加溶血口服液吗？
0: 对。
3: 如果他两个联合用药啊，我觉得啊，我的病好的是不是更快呢，康老师？
0: 对，因为咱们糖尿病啊。他呢得从根源上治疗，中医呢、把这个糖尿病呢不看作病，是看作症啊，叫消渴症。为什么看作症啊、中医认为啊，糖尿病是个综合病，它不是一个病，它是呢阴虚为本，燥热为标，五脏出现阴虚燥热反映出来的症，它涉及到内脏所有的功能的紊乱，是个大紊乱。你看咱们呢这个同仁康寿丸18味的药材啊，咱们呢里面不但有3种参，有地龙土去种植，还有大量的地龙素。地龙素干什么呢？可通可破一切淤堵，化栓通脉的。另外还有什么呀？像地黄，尤其呢咱们这个地黄呀，用的是3种地黄：鲜地黄、生地黄、熟地黄。鲜地黄呢 就从地下挖出来直接入药、
3: 嗯、
0: 它能清热生津消炎消肿抗病毒，生地黄是凉

0: 养血养阴的，尤其是清内热。你像糖尿病阴虚内热，正好用生地黄啊。熟地黄呢，它是温补，还能滋补阴血啊，把这个肝和肾的功能滋养起来。再有玉竹、从容、芡实、菟丝子等等药材，都能把咱们的内脏啊这种阴虚燥热的体质给调过来。你糖尿病还得治根本呢，一旦把这个内脏的体质调过来，胰岛贝的细胞吸收大量营养，它就释放足量胰岛素，从头到脚的并发症就没了。你有没有发现呢？用咱们那个啊这个同仁康寿丸，不但是血糖下来了，这个眼睛明了亮了啊，这个心脏舒服了，身上不痒了，有这些发现吗？
1: 哎，有有有有的、
0: 是吧？你这个时候啊，如果再把五加溶血口服液用上，它里面有大量的雌五加，有两种鹿茸鹿茸血啊，这些鹿茸鹿茸血含有大量的鹿茸血肽，净化血液，就能让血液新陈代谢。血液如果干净了，咱们的心血、肝血、脾血、肺血、肾血、五脏之血都干净了，内脏功能更快的好。两个要配合，各类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那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啊。
1: 嗯，好的，这不我用的挺好的，这活动不是马上结束了吗？我想给我老伴儿用上咱们这个同仁康寿丸。
0: 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1: 哎，老伴是多年的这个肺性病、肺气肿嘛，听说就是咳嗽、气短啊。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容易感冒，感冒了以后就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就这样。用了很多的药，也就是小咳，也就是止咳小咽，还有个平喘的是吧？还有不去根儿。所以呢，我觉得咱们同仁康寿丸吧挺好，我用的好，而且哈，五加溶血口服液都配上。想给他也把这个病去了根嘛，就这样。
0: 这个咳痰喘呢，它也是肺肾两虚导致的，长期的咳，咱们这个肺里呢，它就没有免疫力了，大量的免疫肽就丢失了，而且呢，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归根到底呢，常年的咳喘跟这个肾还是有关系的。你看咱们的三种参呢，红参大补元气啊，能够让咱们的肾中元气充足，肺中元气充足，玄参清热凉血，玄参呢它能止咳化痰平喘，丹参活血化瘀，而且是用地龙土种植，有大量地龙素，地龙这个药材啊也有平喘的作用。再有什么呀，五加溶血口服液，大量的鹿茸血肽，这个鹿茸血肽有好多免疫肽，让咱们白血球啊增加，免疫 T 细胞的免疫性增加，抗炎症啊，像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这都是咱们呢这两个药的主治范围，这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你老伴儿也同样能用咱们这两个药啊。
1: 对，那现在是只需1580是吧，就能拿走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是不是？
0: 对，这个1580过去呢买一个疗程药，现在一次性呢拿走4大盒完整治疗周期药，额外再送啊，五加溶血口服液一整副药，这一个人呢给一个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报名呢，一个人可以拿一个名额，明白吧？
1: 啊、明白了，那我就报两个名额哈。
0: 对，你赶紧打电话，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呢限前50名，这个活动快结束了啊。
1: 好的，那我就赶紧打电话了，不过你多说了哈。
0: 好，
1: 唐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谢谢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再见。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400-6616-114，400-6616-114，400-6616-114。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呦，康老师啊，现在不是听说有活动吗？
0: 对，
3: 我想咨询一下您，就是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啊？我想报名。
0: 这个活动呢，快结束了。而且越是到快结束的时候啊，报名的人反而越多。你是什么情况呀？
3: 我呢主要就是有风湿性关节炎，然后是有20多年了，然后现在后面又弄了个颈椎病嘛，时不时的都发，一发病呢天旋地转的，然后免疫力还特别低下，就是时不时的那个季节变换呢，或者说天气有什么那个的话，就时不时容易感冒。一年要感冒好多次。
0: 对，这个风湿啊，它就是个免疫系统疾病，

0: 那么破坏了免疫系统了，大量风湿因子清除不掉了，所以就攻击骨骼啊。咱们呢这个风湿啊，比如说大风湿，老百姓常说的大风湿啊，像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盖关节疼痛啊，还有类风湿，类风湿老百姓老叫小风湿，就是小关节变形，像手指关节变形了啊，滑膜炎症了，膝盖炎症了，这些呢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他们都是跟免疫细胞有关，明白吧？
1: 再一个康老师啊，我还就是长期的一个失眠，睡不好觉，就是有时候吧明明很困，但你躺床上他就睡不着，这个情况已经也持续了七八年了。
0: 这个跟咱们大脑中呢气血虚亏，全身的气血虚亏都有关，气血不能濡养大脑神经，所以说晚上就失眠。这些呢正好是什么呀，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的强势治疗。同仁康寿丸呢18味药材，有大量的呢红参、玄参、丹参，里面还有鹿茸，它是补气血的。那么五加溶血口服液呢，它有两种鹿茸，鹿茸血，有大量的鹿茸血肽。我们说鹿茸这个药材啊，它是没有骨化的鹿角啊，它就是修复什么呀，骨细胞特别快，含有大量骨胶原生长因子、骨基质生长因子，而且它能养血。我们的骨骼经脉啊，咱们说风湿骨病，你这个韧带肌腱呢，骨骼为什么变形了呢？那缺血缺氧啊，没有呢这个新鲜的血液了啊，不能给这个血管啊、韧带肌腱还有骨骼带去一些活性肽了。鹿茸血活性肽里面大量的骨胶原肽、骨基质肽，不但能有啊免疫肽给你对抗风湿因子，还能修复呢变形的关节，包括滑膜、韧带都能修复。所以说五加溶血口服液加上同仁康寿丸，对你的失眠、对你的风湿、类风湿同时治疗啊。
1: 都同时治疗。哦，那康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现在眼睛也不大行了。我今年才54岁，但是我青光眼已经好几年了。
0: 咱们说眼睛啊，一般上50岁都有问题，花不花48吗？一过了48，你看吧，眼睛都有点花，而且眼睛里的微循环不畅，它就容易出问题。青光眼呢，就是垃圾过多了，堵了这个小亮网了，这个地龙素通栓化瘀就能给你打通。总之啊，同仁康寿丸加五加溶血口服液，咱们叫通瘀补虚养无血疗法，它治疗范围比较广，各类眼病啊、心脑血管病啊、骨关节病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它都能治疗。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适合用这俩药啊。
1: 哎呦，那康老师，您赶紧的，现在就帮我整一套吧。
0: 您自己打场外电话，我就不多讲了，赶紧报名啊。
1: 不能在您这报是吧？
0: 不可以的，都是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那好的好的，康老师，我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好，再见啊。
1: 好，谢谢您，康老师，再见。
2: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深受老慢病的折磨，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免费咨询热线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喂，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康老师你好啊。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康老师呀，我想问问你啊，
0: 咱
3: 现在这个是个双果药，包干1580块钱，有买有赠的，现在这个还有名额没有了呀的？
0: 咱们呢活动马上就结束了，现在是限量的了，每天每个地区前50名，赶上就赶上了，赶不上，那咱们明天再报。如果明天要是把药都送完了，那就没有活动了啊。
3: 哎呀，那可是赶上好时机了，那我现在都到打电话抢名额了这。
0: 确实赶上好时机了，因为搁到平时啊，咱们同仁康寿丸呢，他用的都是名贵药材，一个疗程就1580，现在让你拿走足足4大盒啊，完整治疗周期呢还是花的1580，而且还得再送五加溶血口服液1整副药，你搁到过去光这1整副药也得好几千，这样算下来啊，才1580，2个药啊，足量的60天药量了，重病大病连根拔了啊，一体多病呢，哎，好多的眼病啊，什么心脑血管，它都能同时治疗了，这样的机会呢，就这一次啊。
3: 哎呀，康老师呀，你看我自从用上这个鹏程康手丸，
0: 嗯，
3: 哎呀，这我都用了快俩月了，
0: 哦，
3: 效果呀可好可好老了呀。
0: 是吧？那你给我说说情况吧。
3: 哎，我主要是啥吧，有这个冠心病，老子感觉到胸口啊憋闷的哈，上不来气儿。
0: 嗯，
3: 那晚上呢还是啥吧，睡不着觉，都到这半倚半靠的。你看这个心绞痛呢还是偶尔的，你看那这他都是疼起来呀，真是要命，疼的呀浑身都是出那个冷汗似的。
0: 嗯，
3: 再一个是啥吧，我的病还比较复杂，有这个腰间、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
0: 嗯，
3: 还有这个甲状腺结节。
0: 明白。
3: 哎呀，咱这以后啊更麻烦了，直接都是说真的呢，都想想要死那种感觉。
0: 为什么过去人们呢吃了大把大把药治不好这些病呢？因为到了老年呢、病都是比较复杂的，都是一体多病啊。你像呢甲状腺的问题是肝经不通了，像咱们骨骼问题是肾经不足了，而且还有气血，血中大量的污浊的垃圾毒素，每天大把大把吃西药，是药三分毒，血都不干净了，心脏血管呢都堵塞了，所以心脑血管才出问题，它是一体多病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用咱们同仁康寿丸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呢，要通于补虚养无血呢，那得从内部把五脏都治好，各个方面都得治，你才能整体的健康，对不对呀、
3: 是现在呀、你看我这都是快俩月了吧，这个效果的确确实实的挺明显。
0: 那老哥哥我再问问，当时除了买这个同仁康寿丸之外，五加荣血口服液你买上了吗？
3: 那个时候没有啊，光吃的这个同仁康寿丸。
0: 哦，怎么样啊现在？
3: 也现在我觉得啥吧，出气儿了，喘气儿了，感觉到这舒服多了。
0: 嗯，
3: 这个心绞痛呢现在呢基本上都不犯了。
0: 嗯，
3: 这个是啥吧，你看这个甲状腺结节呀，口干呐、还有这个腰椎骨质增生啊，现在这个腰也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嗯，
3: 我你看都是光吃同仁康寿丸了，这一次又加上这个五加荣血口服液，那效果会好的更快更明显了。
0: 对，其实你现在啊这个血脉都通了，咱们说同仁康寿丸呢、它有大量的地龙土种植，这个三种参有地龙素，可通可破一切淤堵，你的心血管也都通了，所以说血脉呢现在开始循环起来了。明显的啊，现在离这个健康呢一步之遥了。但是让你单买五加荣血口服液也得好几千，还不如参加这次活动呢。参加这个活动1580，不但呢拿走俗疗程的同仁康寿丸，还赠送整整一副五加荣血口服液。你呢把这俩药再巩固一下，这一次活动呢又省了钱，还等于多用一点同仁康寿丸啊，做一个巩固，再加五加荣血口服液，好好的养护一下。那好上加好，那你这个病好的就更利索了啊。
3: 哎呀，这可是真是赶上好时机了。那你现在的你得给我报名行吗？
0: 我不多讲了，因为时间快到了，你得自己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3: 好，那我都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
3: 那谢谢
0: 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国药同仁康寿丸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共圆中华健康梦补七虚养五血疗法大型推广活动。请记好国药同仁康寿丸24小时咨询订药热线 400-6616-114 400-6616-114 400-6616-114。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康老师的光临，听众朋友，再见。

0: 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1: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1: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十年隐丁，终究难言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1: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尹平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尹平生。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德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这期节目呢，我就想跟大家坐下来呀，像老朋友一样唠唠心里话。咱们唠点什么呢？唠两个字儿：别急。我知道啊，这两个字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收音机前有多少朋友正在跟眼睛上的毛病较劲儿？干眼症、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就这些名字呀，听着就让人心里头发紧。眼睛不好使，那是什么感觉呢？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
5: 眼睛不好了以后啊，整个人都变了。以前那个爱下棋、爱遛弯、爱跟老哥们儿们吹牛的老头，变得不爱说话了，不爱出门了，成天呢坐在家里边，电视也不看，手机也不看，就坐着发呆。有一天呢，我朋友问他，爸，你怎么不看电视了呢？他说了一句啊，让我朋友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老人说，看不清了，看着着急，心里头

说一个真实的病例。先说这个人吧，咱们叫他老李。老李今年多大呢？67岁。老李的眼睛不是突然间坏的，他是慢慢慢慢变坏的，就像一壶水慢慢烧干的。你看着那个水位一点点的往下降，但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最早的时候呢，老李就是觉得眼睛干，干得厉害，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一样磨得慌。他以为呢是用眼过度，看会儿电视少看一会儿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呢，后来他开始怕光了，大白天出门太阳一照，眼睛啊就睁不开了，眼泪哗哗的流。他老伴那个时候还说呢，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这见光就哭呢。再后来呀，老李看东西就开始模糊了，不是彻底看不见，就是像眼镜片上啊蒙了一层雾，擦也擦不掉。看人的脸看不清五官，看电视只能看出人影啊在动，看不清是谁，看手机得把字儿啊调到最大，还得举到眼前头。老李那个时候还在硬扛，男人的通病嘛，觉得有点小毛病不值当去医院。他老伴催了他好几回，他都说啊没事没事，老了都这样。但是有一天呢，老李出事儿了。那天呢，他在厨房想倒杯水喝，没看清地上的东西，脚下一绊摔了，杯子碎了，手也划破了。他老伴儿跑过来一看，地上有血，哎呦，吓得脸都白了。老李自己倒没觉得多疼，但是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的是，我连地上有东西都看不到了，我还能干什么呢？第二天呢，他老伴儿硬拽着他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老李自己都没有想到那么严重，不是简单的老花眼，也不是普通的干眼症。医生说他的眼底出现了病变，视神经也有萎缩的迹象。总之就是他的眼睛在一点一点的失去功能，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看不见。第三天，老李当时就懵了，他从医院出来，手里拿着那个病历本，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坐了很久。他老伴儿呢，后来跟我们说，那天老李回家以后一句话都没说，饭也没吃，就那么坐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大家能想象能理解那种感觉吗？就是你一直以为只是小毛病，结果突然有人告诉你你可能要瞎了。这件事儿换谁谁不慌啊。知道眼睛的严重性以后，老李呀，开始着急了，他是真急了。以前不爱去医院的人，现在恨不得天天往医院跑，什么检查都做，什么专家都看，什么药都吃。老李那段时间的状态，就像一个掉进了水里边，拼命扑腾，看见什么就抓什么。也不管抓的是树枝还是水草，总之先抓了再说。他老伴劝他，老李呀，你别这么着急，急也没用啊。老李不听，他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再不看就瞎了。结果呢，
结果

就是他折腾了好几个月，钱花了不少，罪没少受，眼睛不但没见好，反而觉得更难受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太急了，急了就乱投医，乱投医就用不对路的这个方法，用不对路的方法不但治不了病，反而呢给身体增加了负担。老李那时候的状态呀，我给大家形容一下啊，他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儿就是对着窗户看，看今天能不能比昨天看得清楚一点，今天看清楚了一点，他就高兴得像个小孩似的，明天又模糊了，他就一整天不说话，饭也不爱吃，觉也睡不着，他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好一天坏三天，好三天坏一周。这样下去，你别说眼睛了，整个人都要垮了。后来有一次呢，老李的老伴儿偷偷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头都快哭了，他说：“尹老师，你能不能帮帮我家老李呀？他再这样下去不行啊，他是太急了，急得连觉都睡不着了。我跟他说什么他都不听，他就想马上好，可是哪有那么快的事儿啊？”我在电话里头跟他说了几句话，我跟他说：“你回去跟老李说，治病不是烧水，烧水你可以开大火，几分钟就开了，治病不一样，尤其是眼睛的病，那是从里头往外养的事儿。你着急，你的身体不着急，你得给他时间。”后来我知道啊，老李的老伴儿呢，把这段话一字不差的转述给了老李了。老李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我也想不急，可是我害怕呀。”是啊，他是害怕，害怕看不见了，害怕拖累家人，害怕自己变成一个没用的人。这种害怕，每个人都会有。后来呢，老李的老伴儿就让老李呀听我的节目。那天我在节目里讲的就是关于眼病调理的事儿，我说了一句话，老李说他记住了。我说的是什么呢？我说眼睛上的毛病不是一天得的，所以你也别指望一天就能好，你得给身体足够的时间，让他把积累了那么久的问题一点一点理顺了。老李后来跟我说，就是因为这句话让他心里头动了一下，他说：“尹老师啊，你那天说的那些话我听了以后觉得你不是在推销什么，你是在说实话。”老李第二天就打了电话，他没有一来就说我要买，他问了很多问题，他问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问一般多长时间能看到变化，问有没有跟他情况差不多的人。咱们场外的老师呢，很有耐心的跟老李呀聊了很久，把情况跟他讲清楚，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是什么原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什么样的变化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情况就别再折腾了。场外老师啊跟老李说的一句特别实在的话，他说：“如果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连光感都没有的程度，那我就不会让您花这个钱了，因为确实治不好了。”老李听到这句话反而放心了。你们明白吗？一个人如果跟您说什么都能治，那一定是忽悠你的，一定是骗你的。一个人如果跟你说清楚了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治不了，那才是真诚的人，实在的人。老李后来跟我说，他当时就觉得呀，这个事儿靠谱。老李决定试试看，他拿了四个疗程的明目二十味丸，
老李从一开始就不是带着吃几天就能好的心态开始的，不能急，急了没用。老李走了这么多的弯路，他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越急，你的身体就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眼睛怎么好得了呢？所以老李呀，这次换了一种方式，他不再每天对着窗户看自己清楚了多少，他把那个劲儿松下来了，他每天该干嘛干嘛，早上起来先把药吃了，然后出去遛弯儿，呼吸新鲜空气，回来吃早饭，上午看看电视，看不清就听个声，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呢跟老哥们聊聊天，晚上吃完饭泡泡脚，早早的睡觉。老李的生活呀跟以前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他就是多了一件事儿，按时吃药，其他的该怎么过还怎么过。这叫什么呢？这叫过日子式的调理。你不是在打仗，你是在过日子，你的身体在一天一天的修复，你不需要每天都去检查它修复到哪一步了，你只需要做对的事情，然后等待。老李是怎么感受到变化的呢？他跟我们说过一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刚开始吃药的那阵儿啊，他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变化，眼睛还是干，还是模糊，还是怕光，他也没在意，因为他记住了那句话，不能急。但是有一天呢，他老伴儿在厨房炒菜，炒的是辣椒，那个辣味儿啊呛得人直咳嗽。老李呢坐在客厅闻着辣味儿，眼睛开始不舒服了。他本来呢想着拿毛巾擦擦，结果一抬头看见厨房门口站着一个人，他愣了一下，然后叫了一声妈。那个人呢转过头来，是他老伴儿。他老伴儿一脸纳闷，他说你叫我什么？老李这才反应过来，他看错了，他把自己老伴儿啊看成了自己的亲妈。但是你们知道吗，老李后来跟我说这件事儿的时候，他不是沮丧，他是高兴。他说你知道吗，我虽然看错了，但是我能看出那是个人形了，以前那么远的距离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那如今呢我能看见有人站在那儿了，虽然看不清是谁，但那已经是进步了。大家伙听听，老李这个心态变了。以前他要是看错了人，他会一整天都难受，觉得自己又不行了。现在他看到的不是看错了，他看到的是比以前强了，这就是心态的变化。心态一变，整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老李的变化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他是慢慢慢慢长出来的，就像种地一样，你春天呢把种子撒下去，你不能天天去刨开看看发芽了没有，你就只管浇水施肥，到了时候它自己就钻出来了。我跟你们说一说老李的变化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第一个变化比较明显的是什么呢？是眼睛不那么干了。老李以前眼睛干到什么程度？他说他早上醒来，眼睛像被粘住了一样，得使劲眨巴好几下才能睁开，白天动不动就觉得眼睛里头啊像有沙子。他随身呢带着人工泪液，一天要垫好几回。大概吃了一个多疗程以后，有一天他老伴发现他那瓶人工泪液呀好几天都没见少。老李自己也感觉了，
眼睛不那么磨得

活了，眼泪也有了。第二个变化呢，是没那么怕光了。老李以前出门必须戴墨镜，不戴墨镜眼睛就睁不开，眼泪哗哗的。他不爱出门，就是因为怕光。后来他发现自己出门的时候啊，墨镜经常忘戴，不是故意的，是因为不戴墨镜也能睁眼了。第三个变化呀，就是看东西慢慢清楚了。这个变化是最慢的，也是最磨人的。他不是那种啊，昨天还看不清，今天突然看清了的神奇变化。他是什么样的呢？是今天比昨天清楚了一点儿，明天可能又回来一点儿，后天呢又前进一点儿，就这么反反复复，慢慢悠悠地往前走。老李有一段话，我记了很久。他说，我现在不天天看自己清楚没清楚了，我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常人过日子。哪天我突然发现，哎，这字儿我能看清了，我就高兴一下。没看清也没关系，反正我知道他在前头走，他没停。这种心态呀，就是他最后能走出来的关键。老李的情况呢，按医生的说法啊，已经算是比较重的了。他不是那种吃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能见大成效的轻症，他是需要慢慢养、慢慢调理的那种。老李最后一共用了五个疗程的明目20味丸。第一个疗程，主要是身体在适应，眼睛的变化不明显，但是老李整个人觉得不那么累，觉能睡踏实了。第二个疗程，眼睛干的症状明显减轻了，不那么怕光了。第三个疗程，看东西开始比以前呢清楚一些了，看人的脸呢能看出大概的轮廓了。第四个疗程，老李能自己看手机了，能把字调到最大的那种。他老伴说，有一天老李拿着手机在看新闻，看着看着笑出来了。他已经很久没见过老李呀、笑成那样了。第五个疗程吃完以后，老李去医院做了一次检查，医生看着他的检查报告看了半天，说了一句，您这个比上回检查好太多了。老李从医院出来，给他老伴儿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头啊，他声音都变了。他说，老伴儿啊，医生说我的情况好太多了。你们知道那种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变了的感觉吗？那是他憋了太久太久了，他把自己从那个可能要瞎的深渊里头一点一点的拽了出来。他不是靠奇迹，是靠时间，是靠耐心，是靠每天按时吃药，好好过日子。如果您问我是不是吃了就能好，我跟您说，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没到彻底看不见的程度，就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不是您躺着等来的，是你一天一天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坚持来的。那如果呢，您已经彻底看不见了，就是你伸出一只手放在眼前，你连手的影子都看不到了，就是您的眼睛已经完全没有光感了。那我在这里要跟您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不要再花这个钱了。不是因为我们的药不好，是因为到了那个程度，医学上已经没有办法了。眼睛的结构损坏的太严重了，视神经彻底萎缩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我不能骗您说还有希望，那是不负责任的。这是今天这期节目里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话。您治病啊，要治在还有希望的范围内，过了那个节点就不要再折腾了，好好过日子，让家人少花点冤枉钱。最后啊，再跟大家说说老李现在是什么样。老李现在视力当然没有恢复到像年轻人

0: 那样，那是不可能的。毕竟他已经67岁了，底子在那儿放着呢。但是他现在能做什么了呢？他能自己看手机了，字儿调到最大，能看清。他现在天天在手机上看新闻，看到有意思的还转发给他的老伴儿。他能自己出门遛弯了，不用人陪，不用拐棍儿。他能看清地上的路，不会绊倒了。他能看清人的脸了。他老伴儿站在他面前，他不用凑近了就能认出来了。他孙子放学回来，隔着几米远叫他爷爷，他能看清那张小脸了。他重新开始下棋了，虽然走棋的时候还得凑近点看棋盘，但是跟他下棋的老哥们们都说，老李又回来了。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呀，其实呢就想跟大家呀说两句话。第一句话，治病不能急，你越急身体越紧张，身体一紧张气血就不通，气血不通什么病都好不了。你把心放下来，该吃药吃药，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该干嘛干嘛，您得把日子过顺了，你的身体呢也会慢慢的顺过来。第二句话，别轻易放弃，只要你的眼睛还有光感，只要您还看得见影子，看得见人影，看得见大件的轮廓，就还有希望。这个希望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您自己啊，一天一天守出来的，一天一天坚持出来的。好了，今天呢咱们前讲呢就先给大家呀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电话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 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人心医者尹晴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
5: 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5: 严老师啊，我想买药。
0: 嗯，
5: 但是咱们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确确实实挺紧张的。我已经给场外打了电话了，他说这个药啊现在是没有，什么时候到呢？现在也定不下来。哎呀，我就想啊，提前预定两个疗程的药。
0: 咱们的明目25味丸确实非常的紧张，很多地区都没有药，您只能是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着。
5: 啊，严老师啊，我家还就剩下7天的药嘛，你说这要是断了药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0: 您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现在呀、用到快2个疗程了。现在
0: 您当时就买了2个疗程的吗？
5: 是的。
0: 当时为什么不买够呢？这个药本来就稀缺呀，又要买、一定要一次性的尽量多买一些，你要不然一旦当地脱销这药就得断了。您是什么眼病啊？
5: 跟您说呀，我是一个糖尿病引起的眼病。你说这眼底呀出血都3次了，我这还有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网膜脱落、青光眼、视神经还萎缩。之前呢什么药都用了，你说可是这个病啊是越来越治越多。那个时候啊我真的呀特别的着急，就怕自己哪天你说真的失明了。最后啊我都不抱着太大的希望了。这不后来嘛，听我的一个病友介绍了，我就用上了咱们这个明目25味丸了。那个时候啊严老师啊，我就觉得您说话呀真的是太有道理。治眼病啊真的是不用着急，就啊按部就班的治，除了吃药以外呢之前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买了2个疗程的，我是一次按照13粒吃的，每天呢服用2次。我听那别人讲他们排毒啊都排得特别快，你说可是我吧就是反应特别慢，就没什么反应，我也没着急。等到这个快1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开始排毒了。当时我排的眼屎特别多。
0: 您的心态非常好。今天节目呢我也讲了，重症眼病患者治病啊不能着急，治病它需要一个过程的。您的病多，干眼通道堵塞又严重，所以打通它得需要时间。
5: 对，
0: 这样1个月干眼通道打通了一部分了，这毒素不就开始排了吗？另外呢，您这个眼病啊确实比较多也比较严重，眼内堆积的毒素，尤其是糖尿病综合性的眼病，糖毒形成的垃圾毒素啊会囤积在眼内，再加上干眼通道不通之后呢，眼内的垃圾毒素啊越堆积越多，所以您排的毒呢就会非常的多。
5: 对，是这样的。这不一直排到20多天的时候，不这个眼屎就开始少了，这眼睛呢也感觉舒服了，也有力气吧能睁开眼睛了。你说原来这眼睛啊睁不起来的，眯着眼睛总是
0: 非常好。现在啊
5: 我就感觉改善的效果呀、真的是跟别人比我感觉是有点慢，但是呢用了这个吧，这不快到2个疗程了吗？快2个疗程我就感觉我慢慢的看东西是清楚了很多。确实是像您说的，这眼睛啊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不能着急。你说现在我可感觉到了， 我每一天都有那么一点呢细微的一些变化。你现在这眼前这些黑点现在都少了很多了。我用之前呢我只能看这个距离呀、啊、也就看2到3米那样。现在能看6、7米了。
0: 非常好啊，您这个病重，所以两个疗程咱们就慢慢的看到效果了。
5: 嗯，是的。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啊还总打闪。你说现在一个星期也才能打这么1到2次。
0: 打闪减轻了，说明视网膜呢越来越稳固了。前打闪呢、
5: 哦、
0: 是视网膜的视神经纤维断裂，形成了一种生物电现象。
5: 哦、
0: 现在呢一个星期打闪1、2次，那比以前好太多了。这个关键时候啊真不能断药啊。
5: 哦，是是是，
0: 嗯，
5: 我用了这不还不到2个疗程吗？
0: 嗯、
5: 我真的要感谢您呢，现在就是怕断药，怕影响我以后的效果。
0: 好，
5: 嗯，
0: 我明白了。您这样一会儿给场外老师打个电话，你说尹老师同意了，给你开一个绿色通道，
5: 哎呀，
0: 太好，定点药。哎，现在见到效果了、嗯，咱们尽量的不断药，按部就班的继续治疗。
5: 哎，那太感谢您了，尹老师啊！我现在呀、啊，我马上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
0: 好。不客气，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5: 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久等了。
6: 尹老师、
0: 哎、
6: 我一直打这个肠胃电话，打来打去 啊就是打不进来，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肠胃老师说我不需要用美墨25丸，所以我正常来找你了。
0: 是肠胃老师没给您药吗？
6: 是这样的啊，我有听一个病友给我介绍说尹老师是专门治疗眼病的某医大夫，特别的厉害，所以我就打了个肠胃电话。
0: 嗯、
6: 可是肠胃老师呢，他不给我开猛药支原曲方美墨25丸，说我这个曲方不适合用，他要给我开个食疗方，但是呢，我没同意。
0: 是这样的，不要着急啊，我们这里的每一位肠胃老师呢，都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啊、至于说您的病情，他们诊断清楚之后，如果需要用药，他们就会帮助您的。即便药很紧缺，他们也会想办法呢给您治上。如果不需要的话呢，会给您其他的方法。既然您电话打进来了、
6: 哦、
0: 我详细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6: 好的，我这个眼睛呢前前后后都有1年的时间了。
0: 啊，
6: 当时两只眼睛呢就感觉有东西磨，我也没怎么当回事。后来呢这个眼睛里面开始长了个白点，慢慢的开始大了，后来我就开始害怕了。
0: 您这个白点是翼状乳肉啊，白点呢是不是有一个三角的箭头一样冲着黑眼珠啊？
6: 是的，老师带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这是翼状乳肉，就给我开了不少的药，有消炎的眼药水、
0: 嗯，
6: 如果长大了就需要做手术了。后来呢这个白点啊真的是越长越大，我这个眼睛啊磨的就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6: 我看东西都费劲了、
0: 嗯、
6: 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做手术切除了。
0: 嗯，
6: 手术以后吧大概不到3个月又开始长了，并且长得非常的快。
0: 现在长到什么位置了？长到黑眼珠上了吗？
6: 那还没有。
0: 如果现在还没到黑眼珠，咱们就还有办法啊。
6: 哦，真的，我特别害怕、主要是呢长得是越来越大了，做手术也不行、而且最近发现眼睛开始肿了。
0: 别害怕，我跟您讲，翼状乳肉啊它是长在结膜上的一块肉，是咱们的结膜细胞变异的反应。如果翼状乳肉您单纯的靠眼药水或者是靠手术来治疗啊，它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为什么？咱们的结膜是受肺气所使，受肺脏支配的。如果您单纯的做手术，它就像割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又一茬。

0: 对您的情况呢，如果现在没有长到角膜上，还真的不需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合的丸、
1: 哦。
0: 我给您一个食疗方啊，叫决明子菊花茶，
1: 嗯、
0: 炒决明子十克，对，炒决明子十克，白菊花五克，沸、
1: 嗯、
0: 水冲泡代茶饮、嗯。这个茶呢有清肝明目的功效，另外呢、
1: 哦、
0: 再配合上桑叶水熏盐。干桑叶十克，加水煮沸之后，用蒸汽闭目熏蒸眼部5到10分钟。注意啊，别烫伤咱们的眼睛。这个方法呢，可以缓解眼红跟眼干。这两个方法比您过去用的所有的方法都好。用上之后呢，逐步的这个异状乳肉它就会往回撤了。
1: 哦，我也是病友给我介绍的。他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合五味丸的治疗效果很好，就让我买这个、
0: 嗯、
1: 说这个好得快，所以呢我也是奔着这个方子来的。
0: 哦，我明白您来意了，说场外老师没给您开药，您的心里边着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林老师。
0: 嗯，那行，我先问您一下，您现在的视力是多少啊？
1: 这里现在是0.7。
0: 那您的视力没受损呢？没受损的不需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合丸完啊。
1: 林老师，人家都说这个药好，你们怎么就不让我用呢？我要是真没有那么严重，那我就少买一点，我还是想好的快一点、
0: 嗯、
1: 少受罪。
0: 嗯，理解您的心情，您这个病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就给您什么样的方法，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合丸完的，不是每一种眼病都必须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合丸。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不需要花这个钱的，今天的方法呢我也给您了，您就用这两个方就行。场外老师给您的建议呢也是非常正确的。
1: 哎，好的，燕老师我听你的。
0: 哎，
1: 你真的是好大夫，我信你啊。
0: 嗯，我们一贯的治疗原则就是大病用奇方，小病用妙方。我给您的这个方法呀，虽然您听着简单，但是也是我的恩师呢留给我的妙方。当然今天呢您电话打进来了，也是我们呀结缘了，那结缘之后呢把这个方子分享给您，您安心去用就可以了。
1: 哎，好的好的，我就听你的。
0: 哎，好，说到这儿了，如果说这个方法啊没听清楚没记清楚，拨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耐心的交给您的。我们再见。
1: 哎，好的，谢谢谢谢谢谢你啊任老师。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我今天呢也是来感谢您的，我就觉得我这辈子能遇上你啊真是有缘分呢。现在眼睛好多了。
0: 嗯，好，对我来讲啊这真是一种呢特殊的缘分。大家找我看眼病是把眼睛放心的交给了我，这份信任呢对我来讲真的是沉甸甸的，我必须啊全力以赴的去回报大家。
5: 严老师啊，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样啊，谢谢你啊，真的没想到我的视力啊还能恢复啊。
0: 咱们好了就行啊，如果说真的好了，您的感谢我就接受了。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是这么回事。

0: 我这眼睛吧，就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左眼的视力才0.06，右眼呢也就0.1呀。
1: 那您这个眼病很严重啊，左眼接近盲值了。世界卫生组织规定视力在0.05以下，就是眼睛就相当严重了。
0: 已经出现了管视了，这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啊。看东西就像通过两个管子往外看，边上啊都看不到啊。
1: 您这是严重的视神经萎缩导致的呀。视神经呢是负责我们眼睛和大脑的通道。我们人看东西的时候，眼睛内吸收了光线，这些光线呢落在视网膜上，会形成一束光束。这个光束呢，我们医学上称之为是光冲动，通过视神经才能送达大脑。大脑这个时候根据它的认知识别你看到的是什么，这就形成了视力。如果说您的视神经萎缩了，不能完全把光冲动传导给大脑，那么您看东西就缺边少角。像您眼前只有管子的范围，说明视神经萎缩已经是很严重了。如果说咱们不及时治疗的话呀，很可能就一个小病整个视神经就坏死了，那就没办法了，完全就失明了。
0: 真的呀，尹老师啊，
1: 嗯，
0: 那时候吧，心理压力就特别大呀，就怕失明啊，但一点办法也没有啊。这眼压也高，平时啊都超过25了，这个眼睛又胀啊，又疼啊，去医院吧也看了，可没什么好办法，就是降眼高，可回来以后啊，眼压还是高。
1: 嗯，
0: 当时啊就是反反复复的把我也折腾坏了。后来呀、多谢尹老师啊，我才看到希望了。我现在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快3个疗程了，尹老师
1: 啊，
0: 变化确实挺大的。
1: 这不就是我们的缘分吗？是不是啊？
0: 是啊，尹老师啊，我现在就是视野啊开阔了，不用从这管子里看东西了，这眼前也能看清楚了。视力现在是左眼0.3了，右眼0.4了，也有这个视力啊，我就知足了。
1: 其实我能感受得到您现在恢复到这样的一个视力，内心是多么的喜悦。因为过去呢，您的视力呀、接近失明，现在0.3、0.4的视力，日常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能生活自理了。
0: 嗯，没问题了。前几天我去医院做了复查哈，做了眼底造影，都挺好的，视神经恢复的也挺好。这样继续治疗下去吧，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您的心态非常好，治病是一个过程。您用了3个疗程了，有了一些改善，一定要继续治疗下去。您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比较重了。再用2个疗程咱们就可以了。
0: 是的，尹老师，你说的真对、治病真的不能着急。我之前就是听您的，除了吃药之外，其他一切生活正常，即使看不清楚我也不着急，就这样坚持下去就有了好的结果了。
1: 治病一个是不能着急，第二个是一定要坚持。现在眼睛亮了，心里头也乐呵了、身体以后呢会越来越好的，乐活百岁真的不是问题的。
0: 尹老师，你才是那大功臣呢。
1: 啊，
0: 谢谢
1: 您别这么说啊。其实您应该感谢您自己，因为您得了这么重的眼病，没有想过放弃，而是一直想着要战胜眼病，获得光明。正是因为您内心有这种想法，才有缘分的让我们相遇。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我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关键还得是您自己要自救。
0: 是的，严老师，我现在吧就打场外电话订药。
1: 好的，坚持用够疗程，咱们老祖宗的方法呀是可以给大家治好病的。
0: 行行行，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0: 谢谢严老师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今天能帮到您什么呀？
4: 严老师，我想求求你给我看一下我的眼睛。
1: 啊、哦、您别说求啊，我是个医生，帮大家呢是理所应当的。您这一说这个求字儿啊，这我这心里边反而我挺难过的啊。
4: 哎，严老师，我想死的心都有，这眼睛啊实在是太模糊了。
1: 不往那么消极的情况去想啊，慢慢说，眼病几年了？
4: 哎，这眼病得了有4-5年了。
1: 哦，一般来讲啊，眼病越重的人呢，找我看病的时候越是那种特别着急的状态，我能够理解。您把您详细的情况跟我说一说，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您的。
4: 哎，好的，林老师，我是白内障，眼前啊都是雾，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4: 白茫茫的一片，分不出颜色来，还有视神经萎缩。
1: 您从得病到现在一共是5年的时间了吗？对吗？
4: 对。
1: 过去做过什么治疗？
4: 之前吧去医院看了，后来啊就自己在药房啊买点这个眼药水滴一滴。
1: 您的视神经已经出现萎缩了，还有白内障，视力下降了，为什么不及时去看呢？
4: 去了很多医院，开了一些药也没啥用，就没再看了。
1: 我想说呀，人吃五谷杂粮难免得病，但是咱们得了病之后记着，不要听某个医院的一家之言。您在某个医院看过、
4: 嗯、
1: 如果当时给您开药了没有效果，是他治不了，不是这个病治不了、
4: 嗯、
1: 那您就再去别的医院，一定检查清楚了到底是什么病，应该怎么治，最后能达到什么结果，自己一定要心里边明明白白的弄清楚了。
4: 嗯，
1: 老祖宗留给我们一句话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您多看几个医生，您不就知道最终的结果了吗？当时医生给您开药了没效果，您就失望了，就再没看，是吗？
4: 是。
1: 所以5年的时间视力越来越低，到现在人站在前边看不见了，您现在把手啊放到眼前晃一晃，看有没有影动啊，影子晃动，看看有没有影动感，手影子、
4: 有的，
1: 瞅瞅，
4: 有
1: 的是吧。 白天晚上能分清楚吗？
4: 能分清，白天是白茫茫一片、晚上啊还能看灯光。
1: 嗯，晚上能看见灯光，您这是有光感有影动、如果说现在您还沉浸在过去某个医院给您的治疗当中，不去尝试新的治疗的话，那真的就没办法了。你现在呢必须要自己呀、站出来为自己做主。我一直讲就是有光感咱们就有希望。
4: 嗯，林老师，我也听您讲了，只要有光感就能治好，我就想了让您帮我看看。
1: 您这个情况如果说诊断为视神经萎缩，那么您就会出现视力逐步下降，视野越来越缩小。目前来讲呢，您不单纯是视神经萎缩，您一定有晶状体浑浊的现象在里边。
4: 嗯，
1: 而且呢是晶状体中心核的浑浊，中心核浑浊了、所以呢导致你晚上的时候啊可能还能看到点灯光，但是白天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在你的眼里啊是一片白色，因为在白天光线强的时候、你的瞳孔要收缩，这个收缩到和您浑浊的晶体核吻合的时候呢，光线进入不到您的眼内，您就看不到东西了。所以说、您不是单纯的视神经萎缩，您是核性白内障结合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您现在用药、我可以告诉您，您不用多买，因为好药不怕事。虽然您的眼病很严重，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味丸，就可以看到很好的改善，挽回一个人的视力，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说我希望您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先不要说早早的想要放弃自己生命的那种话。
4: 好的好的，
1: 可以治的啊，您放心，可以治的、您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呢预约一下。
4: 哎，好的，
1: 您跟场外老师去说，他们会像我一样。

0: 去认真的帮助您。还是那句话，千万别自暴自弃，得了病之后啊，一定要自己重视自己。
1: 好的，那尹老师、
0: 哎、
1: 我听您的。
0: 好了，那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
0: 祝您呢
1: 谢谢
0: 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您，再见。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古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古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4: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7: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8: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7: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6: 文明用光，我和你。
9: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10: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11: 好嘞。
6: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
3: 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尧帝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尧母传奇。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大贤人庆都带着二子一女回到博都，给她的丈夫地库半寿，娘几个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次到这十分凶险，这是常山和常仪定的诡计，他们把庆都骗进朝中，好一网打尽。事先呢，常山就派了很多杀手来到城内，等6月15地库过生日，要杀害这全家。公主地库被蒙在鼓里，他想庆都走了十多年了，也觉得不过意，派他的大儿子，也就是常宜生的侄，带着文武群臣迎接。直对庆都印象很好，早早下车拜见三娘，见过两个弟弟，老三谢，老四放勋。放勋和侄两三岁分开的，现在都14-15岁了，根本不认识，但是血缘关系啊，互相介绍很快就熟了。侄拉着两个弟弟高高兴兴的上车奔王宫，到了王宫门前下了车，直奔中土宫，地库早在这等候。庆都过去见礼已毕，三子谢见礼，他们父子很熟。放勋走的时候太小，不记得父亲模样，特别激动。儿臣放勋参见父亲。地库忙说：“起来吧，让我好好看看谢爹爹。”放勋站起来了，地库仔细一看，啊，当时就震惊了，看直眼了。怎么，这个儿子长得太好了，上中等身材，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白净的皮肤， 两道大雁眉飞入天仓额角，二毛子

蹬一双鹿皮条做成的半截半截靴子，拿今天说叫凉鞋，胳膊上带着护腕，脚脖子上带着护腿，有2寸多宽，项上挂着一串桃珠，往内站如同玉树临风啊，一身腱子肉，浑身上下散发着青春少年的朝气。是啊，15岁的小伙子那往那一站，嘿，太帅了。地库看呆了，从放勋的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的影子，哎呀，太像我了，不由自主的扭脸看看自己身边长大的最喜欢的大儿子常医生的侄，侄比放勋大了2个多月，又高又胖又壮，15岁半，孩子体重200多斤，穿得华丽。平常地库看大儿子白白嫩嫩的小眼睛眯着一条缝，觉得特别漂亮，特别喜欢。今天和庆都生的四子放勋一战，这是天壤之别呀。庆都长得没有长一漂亮，可孩子长得好啊，原因是庆都教子有方啊。放勋打4、5岁开始习文练武，平时下地干活，不是种地就是烧陶，再就是打猎，锻炼一身腱子肉。地库嘴不说心里合计，嘿，庆都果然教子有方，给我培养这么个好儿子。他伸手把放勋拉过来，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够。在一旁的常怡心里酸溜溜的不得劲儿，嘿，庆都一来就抢了我们娘俩的风头啊。嗯，先叫你高兴高兴，叫你先乐后哭，最后你哭都哭不出来。庆都不失礼节，给侄带来件悬壶披风，是自己亲手做的。这件悬壶衣服太好了，哎呀，黑亮黑亮，直啊乐的肉都直哆嗦，眼睛眯成一条缝了。三娘对我真好，哪年都给我带东西，我喜欢，谢谢谢谢。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好安排大家吃顿团圆饭。安排住处怎么安排？叫放勋和谢，为了叫啊好叫，我们把这姓搁上，姬谢被安排进了简狄生前的宫殿西坎宫，这是姬谢母亲住的地方。女皇和宣书这两个女孩由盘户保护着，住进了女丑的府，庆都还是住进当初的南迁宫。孩子们来到身旁，地户高兴，赶紧准备吃喝，通知他二儿子姬器也出来吧，兄弟聚一聚。姬器谁呀？元妃江元的儿子。江元由于庆都遇刺事件遭到常怡的诬陷，再加上江元性情刚烈，跟地库闹翻了。地库一气之下告诉江元，你永远不许离开北坤宫。说完了他也后悔了，多次派人看望江元，想要说和说和收回成命，哪知道江元性子太烈了。你地库不是有了新欢，不信任旧人了吗？我呀不出去就老死在这里。夫妻俩别看住在一个宫里，一墙之隔，也有10多年没见面了。大人还好说，可苦了孩子姬器了，跟个没爹的孩子一样。江元也不许孩子出去，就在我身边，弄得小孩沉默寡言。唯一喜好在北坤宫开了一大块地呀，在这里种东西。你说也怪，这孩子天生就是种东西好手，甭管是种庄稼、种花草、种果树，只要到姬器的手里，就能给你侍弄的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近几年博都不是干旱吗？哎，没有影响姬器的收。

0: 成。到了秋天，机器把北昆公收获的果实粮食拉了好几车给他爹地库送去。哎呦，地库乐了，嗯，我儿子喜欢种地，太好了，专门找农业专家入宫帮助他。这一来，机器不但有实践还有理论了。要不机器后来被称为后稷，专门管理华夏的农业事务。这次兄弟都来了，帝喾叫人把他这个二儿子机器也叫出来，弟兄团聚。庆都一看，机器是个敦敦实实的小黑小子，长得小鼻子小眼儿，挺可爱，就是不爱说话。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庆都汇报自己的工作，把北方各部落的情况也说了一遍，帝喾给予高度评价。接下几天可以说是帝喾最高兴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围在身边，让他享受到了天伦之乐。宫里边开始为帝喾的寿诞进行布置，呵，在帝喾的中土宫到处张灯结彩，到处是鲜花香气沁人肺腑。眨眼到了6月15，帝喾的寿诞日，早朝有文武百官向帝喾祝寿，又有一些部落氏族的使者来进献本族的礼品。中午呢，帝喾设宴招待，让自己四个儿子向大臣来宾一一敬酒。宴会散了，到了晚上，帝喾专门在寝宫举行家宴。这回没外人了，就是帝喾和两个妃子，三妃庆都，四妃长仪，还有他的五个儿女，就是姬直、姬燮、姬器、放勋、嫦娥和宣叔。帝喾看到六个孩子，特别有成就感，儿女们跪倒齐声恭祝父亲长寿万福，引得帝喾热泪盈眶。好孩子，都起来吧！啊，哎呀，人都说人老多情一点不假呀，你们这一跪，你看我这眼泪还出来了。来来来，把酒杯端起来，同饮一杯。喝完了这杯酒，放勋站起来了：“父亲，孩儿不才，愿在席间舞剑为您祝寿。”哦，我还真没看见过兄儿的武艺呢，好好好，快快舞来。放勋没带剑，从侍卫那里借来宝剑，走行门迈阔步，刷刷刷舞起剑来，真好啊。你想啊，放勋从小跟着后羿、宽侯、庆都学习武艺，本事能差吗？帝喾是行家，看着儿子英姿飒爽，剑气如霜，好好啊，鼓起掌来，大家跟着喝彩。常一看了心里发酸，一个劲儿给儿子机智使眼色，意思是你也没少练功啊，赶紧的也亮亮相啊。哪知道他儿子不理他，心想，娘哎，我上去干嘛出丑啊，我才不去呢。这时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哎呦，这声音好听啊，像银铃一样。父亲，哥哥舞剑祝寿，那我跳舞祝寿好吗？
1: 好好。
0: 说话的是嫦娥生的女儿嫦娥。嫦娥今年14岁了，出落一个小美人，真漂亮。她从小喜欢舞乐，你想啊，他整天跟着帝喾、嫦娥这两个人没事就蹦擦擦，再加上嫌黑，别的不成，搞音乐人家是行家，所以嫦娥从小对乐舞非常痴迷，一身的文艺细胞啊。帝喾当然知道了，好，让大家看看我的嫦娥的美妙舞姿。有宫廷乐师开始奏乐，嫦娥轻舒广袖，慢摇腰肢，随着音乐翩翩起舞。这一跳啊，哎呀，艳惊四座，舞姿那个美呀，那真如天女下凡。

天宫神仙下来跳舞，一曲跳罢，大家热烈鼓掌，气氛达到高潮。这时有人报告，陛下娘娘，圆月已经升起，是否移驾太阴阁？原来每逢月圆之时，帝喾都会带家人登临中土宫西南角的太阴阁上赏月，今天也不例外啊。帝喾站起来，好好好，来，咱们一家人移步太阴阁赏月团圆。就这样，大家像众星捧月这般簇拥着帝喾来到太阴阁。这里酒水果品布置好了，地下铺着蒲团，各就各位坐好，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挂天边。今天晚上万里无云，月明星稀，这轮明月如同银盘闪照，盈盈光芒，月亮上的阴影也清晰可见。古人认为啊，那是月宫中的玉兔每天在那儿捣药，嫦娥被月光迷住了。爹，我要是能够住进月宫，那该多好啊！帝喾乐了，啊，哈哈哈哈，人都说月亮之上只有月兔，寒冷疏广，你一个人住进去岂不寂寞？不，我喜欢一个人独处，喜欢那里悠悠的清冷。寂寞的时候我可以跳舞啊，等爹爹再过生日，我可以站在月亮上给您跳舞，那该多好啊！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帝喾说，好好好，如果我的嫦娥能飞到月亮上去，爹爹就在上面给你盖一座大大的宫殿，就叫它广寒宫，你看怎么样？好啊，我住在广寒宫。一家人正在赏月团圆，突然就听西边有人高喊，了不得喽，起火啦，着火啦，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啊，大家一愣，急忙顺着喊声往西边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西坎宫方见浓烟滚滚，烈焰腾空，不好，着火了。可把大家吓坏了，因为当时的建筑啊，都是四面呈坡形的茅草顶，是草房，不禁烧啊，一烧就一大片一大片的。帝喾急得直跺脚，快快去救火。身旁的卫士也顾不得帝喾乱作一团，赶紧找陶罐木桶打水，往西坎宫跑去救火。机械一看，他着急了，那是他母亲住的宫殿呐，里边有很多遗物，不行，我得去拿。说着他过去，被放勋拦腰抱住，二哥你不能去，火太大了。庆都也说，拦住他，不许去。宣书啊，机器也过来，都把机械拽住了。这是西坎宫茅草屋，吐着火舌，映红半边天，到处都是梆子报警声音，救火的人脚步杂乱，呐喊声不断呐。哎呀，怎么会这样呢？帝喾急得团团转，扭脸看看放勋和机械，是不是你们两个在西坎宫玩火了？没有爹，我们这么大了早就不玩火了。是不是出来的时候油灯没熄呀？不可能，熄灯这等重要事情我们不会忘的。长姨把嘴一撇，放勋呐，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你们这些孩子常年在外边没见过宫灯，看着新鲜，摘下来随手把玩也是有的。庆都一听不高兴了，哎，妹妹呀，无凭据的话可不能乱说，现在还是救火要紧。帝喾说，对对。哎，一扭脸发现侍卫长宽公还在那站着，他着急了，宽公在，你愣着干啥呀？还不带着侍卫前去救火吗？这宽公为难了，原来中土宫的卫士长是由伯虎等哥四个轮流担任，因为土丘山他的三个弟弟战死，就剩下伯虎一人了。伯虎年纪大了盯不住，于是帝喾就把
伯虎统领的武功侍卫之职交给了宽公。陛下叫他救火，他为难了。陛下，我是保护您的安全。哎呀，我这里有什么不安全的？西坎宫的火不灭，我这才不安全。快去，这去呀！哎，宽公没办法，一挥手，把太阴阁周围的侍卫全招呼去救火了。地库这里可没人保护了。就在宽公刚走不久，突然打寝宫大殿的屋顶上蹭蹭蹭跳下30多人，这些人个个是黑漆涂身，手握利刃，下来之后二话不说直奔太阴阁杀过来。庆都看见了，大喊一声：什么人？这些人并不答言，已经跳上太阴阁，摆剑刷就刺过来了。庆都一看，不好，有刺客，这是中了调虎离山之计呀！明白过来也晚了，人家把太阴阁团团包围，好几个杀手冲上来了。庆都着急喊了一声：保护陛下！他脚尖扒一挑，把面前的条戟挑起来，咔嚓一下把冲在前边的刺客给拍倒了。这时又有几个刺客冲上来，地库他们没有兵刃呐，刚才放勋舞剑都是借用侍卫的，这怎么办？庆都灵机一动，喊了一声：抄鼎！每人条脊上有一口小鼎，里边是盛熟肉的，虽然小鼎不大，那是青铜的，有分量啊，三足两耳有抓头，抓起来跟一柄小锤差不多，好歹送个兵刃。他这一说呀，地库放勋机械都把面前的鼎抄起来了。常仪早有准备，一看刺客杀过来，把儿子姬直、女儿嫦娥往身下一按，趴下，快趴下。这阵儿姬直早吓坏了，面如土色，扑通趴在那儿。他呀，趴跟不趴差不多，怎么太胖了，竖起来跟横起来一样。可是杀手根本没有拿正眼看他们，而是摆动兵器杀向庆都和放勋等人。地库、庆都、放勋、机械四人都会武艺，玄书多少也会点，但是不精。另外呢，女孩力气不够，得需要人保护。还有元妃生的姬妾是彻底不会武功，也得人保护。这俩人拖累大家了，大家还得保护他们俩，还得抵抗杀手。哪知道一个没注意，姬妾左肩头被划到口子，疼得哎呀一声扑通摔倒了。他摔到地上，杀手上前手起剑落，扑正要扎，哪知放勋在旁边看见了，纵身跳过去，抡起小铜鼎，啪，正打在杀手的脸上，把脑袋给开了。随后放勋一伸手把哥哥拉起来，快跟我往外闯。就在这个时候，蹭蹭蹭从一旁又窜过来十几个杀手，呼啦围住了地库。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

0: 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一晃跟咱大伙相处1年了，我很欣慰啊。这我说实话，说欣慰是啥呀？欣慰的是深柏这药救治了无数的人，让有病痛的人摆脱了病痛，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我作为大夫我最为欣慰的事儿。就到啥时候，我大林，我都敢大声说，我对得起每一位老百姓，我对得起每一位病友，我让每一个病人看病吃药，他那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了。我杨大林，我无愧于心，我没坑过谁，我也没骗过谁，我真真正正的让大伙看病治病的钱都花在刀刃上了。说深柏的药究竟是个什么药？是国药，是准制药，是真正能治病的药，是深度化瘀药，以治疗心脑糖老慢病为基础，治疗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老慢支、哮喘等老年慢性疾病。这个药是国药，是准制药啊，所以在制药过程当中它没有一点瑕疵，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标准，而且甚至高于了制药标准来执行的。所以深柏这药值得你去用。你像前几个月我有一位患者的爱人来我诊室开药，几年前我给他爱人看过病，那个时候他爱人是高血压，吃完降压药怎么的血压也降不下来，带的成天脑袋疼腰疼，尿频尿急，也看了很多地方都没看明白。后来呢在我这儿看好的，我说你这压根儿呢他就不是血压的事儿，我说你得查查你颈椎，一查好吗，颈动脉有斑块，而且做那个超声检查啊，还是低回声，说明什么？说明他这个颈动脉斑块可能随时会脱落，这要是脱落了那就是要命的事儿，对吧？你想想脱落是啥意思啊？就是在我们颈动脉里边脱离了，随着血液它可能会运行，那往小了说随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血栓呐、腔梗，那往大了说呢，随时容易引起脑梗啊，甚至心梗。你说不到60岁一旦倒下了，那你这个家怎么整？那家不就散了吗？所以我说你赶紧化瘀啊，赶紧化瘀毒，你别事儿大了，到那时候就晚了。

雷霆在，所以提前干预多好啊，提前给心脑给我们肝肾给我们血管化化瘀多好啊，提前给我们血压血糖血脂化化瘀，给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通一通这淤堵多好啊，是不是？你像我们有那么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冠心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吃上参柏这药之后都好了。为啥这药好啊？因为它能全面化瘀，因为里边的龙骨这药它是深度化瘀的，龙骨是化石，化石化石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它还有什么化不了的呢？所以为啥喝完这药效果这么明显呢？就在这儿了。你像昨天有一位老兄弟特意跟我通的电话，他说：“大林老师啊，你是我们一家人的救命恩人。”当时给我造一愣，我说：“怎么事呢？”他说：“我比你小，今年67，我是前年得的脑梗。”他说：“我一直有高血压，但是我特别听医生话，医院开的降压药啊，我是一直吃降压药，我都没断过，天天吃，血压也总量，有一段时间呢就总是晕晕乎乎的，走到自己能感觉出来，就像跑偏似的，那段时间自己也难受，浑身没有劲儿啊，上医院检查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腔梗啊，我说那我还天天吃降压药呢，大夫说你天天吃降压药跟你腔梗它有啥关系啊，你现在是堵了，你再严重那就是脑梗了啊，你现在还能交流能说话，你一旦说脑梗了你说话都说不出来了，所以怎么办呢？住院吧，那住院治几天吧，就在医院住了10多天，一直就在那打点滴啊，上午下午那么打点滴，出院的时候能比刚住进时候吧要强不少呢，但也是两个胳膊两条腿没有劲儿，成天就感觉乏力，就感觉到累，抬不起胳膊抬不起腿，所以这两年一到上秋一到入冬他就不得劲儿。他说我就感觉我这病啊越来越重，因为这几年高血压带的心脏也不好，总是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后背疼，完干点啥活就累啊，干点活就累，动换动换一身汗。但是为啥我说我要感谢你呢？啊，感谢大林老师呢，打今年吃上这参柏舒心颗粒以后，我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啥呢？就是心脏啊不那么憋闷的慌了，后背不那么疼了，喘气呼吸就感觉这地上胸脯这地上通了似的，就不那么堵的慌了。他说我今年我就感觉过得挺顺。你像我们烟台也有一病友，他年龄小，今年还不到50岁呢，得的脑血栓。就那天呢他正常赶着上班呢，跟同事正说工作呢，就突然间感觉难受啊，然后呢就一个劲儿的冒虚汗啊，完事儿他就赶紧让他的那个同事给他接了一杯水，这个水拿过来之后他也没喝上呢啊，因为难受啊啊，始终啊他就有点睁不开眼睛，就是眼睛是闭着的，就咱老百姓讲话了眯眯着眼儿，就看就能看着非常痛苦。完他这同事就问他说要不上医院吧，他也没说话啊，始终就是闭着眼睛在那坐着，完脑袋上呢还不停地往下冒虚汗。后来同事一看这样不行，直接就给打的120。这个时候你再看整个人就已经站不起来了，浑身是一点劲儿没有，一半的身的感觉发麻，说话呢也开始不清楚了，就像嘴里那个舌头硬不灵活似的啊，发硬，而且呢说话别人也听不清楚说的是啥了。等送到医院啊，就120来了之后就赶紧的往医院拉嘛，到医院一拍片子，大夫说你这就是脑梗，看这位置没，因为你这刚发病，看着血栓阴影没，赶紧入院。所以你看当时他那同事又联系的家属啊，爱人孩子就全来了，父母也来了，所以大夫当时就交代了，说现在有2种办法，一种是溶栓，就赶紧的往血管里边打那溶栓药，

它这现在是在6个小时之内算是黄金期啊，要是好了的话呢，这个人呢就一点事儿没有啊，跟好人一样，但是有风险，有50%的几率容易造成脑出血，因为每个人脑部的血管不一样，有的呢是先天性的脑血管狭窄，那它就容易造成脑出血，有的呢就是脑血管有的地方比较薄，有的地方比较脆，你像他，大夫跟他家属交代嘛，啊，就说你像他还有高血压，血糖还高，所以呢，他就有这么个风险，就是50%的几率，50%能完全恢复，那50%呢可能会造成脑出血，一旦脑出血了，那他这个病情肯定比现在要严重，啊，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保守治疗，就是常规用药。所以你看你们家属你们商量一下啊，看看怎么去治，到最后就他跟我说他最后啊是我爱人定的，选择了那个保守治疗，他讲话呢啊，出院以后这半拉身子不好使，一侧的眼睛啊睁不开，走路呢得一边有个人搀扶着，因为自己走不了，你就即使能走就那小碎步慢慢的往前蹭，而且自己也不敢走，就怕摔了。就是出院以后呢，又去做的康复。人讲话呢，你这病啊没啥好办法了，你就是得慢慢自己康复。我们给你康复，最好的状态也就是你现在这样，而且1个月20000多块钱的康复费用。他说当时我一听，那大夫跟我这么说呀，挺心灰意冷的。啊，完事呢就跟那个爱人商量，说不行，哎呀，咱俩算了吧，离了吧，啊，你过你的，我也别耽误你了，你现在还年轻。就那段时间他讲话了，心里边也特别的有压力，特别郁闷，特别灰暗，就成天躺着，啊，人讲话了就破罐子破摔了，就这么的。有一天，无意之间呢，听到我讲课了。我一听深白这药花瘀的，哎呀，对我这病啊，啊，对我这病就这么的，就是早上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就开始用上了。没吃这药之前，那一侧的眼皮不睁不开吗？伸舌头，那舌头伸出去之后，啊，那个舌头尖儿它都往一面歪，说话呢也是啊，噜噜噜的，乱乱的，说不清楚。自己说半拉身子也发麻，但是深白的药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啊，我那右侧的眼皮能抬起来了，哎呦，这给我乐的，啊，见好了，这不有希望了吗？那继续用吧，你等深白的药吃到2个月的时候，是走路啊、说话呀，基本也就正常了，但是稍微呢，还是比正常人要慢一些。你看到现在。孙白用了有1年了，他讲话呢，自己完全跟好人一样，你就根本看不出来他曾经得过脑血栓的这么个人。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你不光是拯救了我，你拯救了我们这个家。他讲话了，要是没有孙白这药，那我不就完了吗？那我这个家不也就完了吗？所以到啥时候啊，我得感谢大林老师，到啥时候我都得承认你是我救命人。所以他讲话了，这回申百我得多备点，我也不合计以后他多少钱了，这回有这机会我就多备上点。那么咱们话说回来了，你现在为什么40-50岁的人得这个脑血栓的这么多呢？对吧，很多人说过去啊，你得这病的啊都得是70多岁的啊，你看现在40-50岁得脑血栓的人就这么多，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是因为这些慢性病。所以你发现现在医院很多40-50岁脑血栓的，40多岁半身不遂的。你像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你猜多大？23岁，得病机理跟老年人是一样的，血栓了、淤堵了、不通了。所以造成了脑血栓偏瘫，啊，对，那天我看新闻，一个
12岁是13岁的孩子呀，改学校做完运动出现脑血栓了。什么原因呢？说是平时不太喝水啊，喝水少了，血液粘稠，再加上一运动啊，一出汗，血液更加粘稠，出现脑血栓了。那孩子才12、13岁，就是现在出现这种老年病的太过于年轻化了啊。其实这里边的原因很复杂，你包括咱们说的高血压呀、糖尿病、高血脂，为啥？饮食是一方面，对吧？说我们现在这人吃的好了，再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压力大啊，工作呀、生活呀，就咱们有人讲话了，房贷呀、车贷呀，啊，你包括现在工作的不稳定，这种不稳定性的这种心理压力。那还有是啥呢？就你发现没？为什么以前啊，这人呢身体很健康，不容易生病？就是规律，他的饮食也规律，他的作息也规律啊，到点了就上班，到点了就下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娱乐呀，对吧？回到家里边顶多就是看个电视，而且你发现那时候那个电视它不是通宵演的啊，它到几点它自动它就没了，那节目就没了。现在你看看都有网络了，有很多人晚上不睡觉吧，不是看视频的，就是看那个电视剧的，通过那手机熬夜，对吧？还有玩游戏的，你说他规律吗？他不规律，是不是？很多都不规律了，晚上自己也不知道几点睡，这就导致什么呢？整个生活都没有规律。你包括现在这个年轻的孩子啊，有很多孩子也是看手机呀、玩电脑啊、玩游戏呀，都不规律，所以就导致什么血压呀、血脂啊、血糖都偏高，那最后不就导致出现这种脑血栓吗？所以你一步一步去倒啊，一点一点的你去刨这根，你都能找出原因来。那么治疗这个病，你就记住，没有什么好办法，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特效药啊，说那个灵丹妙药吃上就好，没有。唯独的一个方法就是化瘀，因为所有的这些病的起因，你给它刨到根儿上，它就是淤堵不通，记住没？就是有淤堵了。你看，你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高血脂，血脂也正常，可能脑血栓、脑梗离你挺老远。但是呢，你有这些毛病，有高血压，完血糖还高，完血脂也高，那你说？你离那个脑血栓、脑梗、偏瘫、半身不遂，他还能有多远？讲话那不说来就来吗？对不对？所以咱们呢，说实话，别有侥幸心理。其实很多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没事儿，我还年轻啊，这病找不到我，这病落不到我身上来。你记住，所有的脑血栓患者、所有的偏瘫、半身不遂患者都是这么想的。他要不是有这侥幸心理，他早就干预了，他早就提前预防了。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总觉得这病离我10万8千里呢，总觉得这病啊跟我没关系，结果呢后悔不已。当你有高血压，你血液流动已经就不顺畅了，流的就慢了，血里边就有瘀了。当你有糖尿病，你血液就已经粘稠了，对吧？当你有高血脂，血脂高的时候呢，你那个血呀它就爱往一块堆聚了。所以你不淤堵谁淤堵啊，你不血栓谁血栓呢？你不心梗谁心梗，你不脑梗谁脑梗，你想想是这个道理不？所以病为啥找上你呀？你要没有这些个基础病，你没有这些个慢性病，它能找上你吗？所以我们平时就得干预，平时你就得化化瘀，平时你就得通通血管，化化淤堵，就像打扫卫生似的，你平时你就得干，对吧？平时你就得打扫，平时你就得化瘀，平时你就得化淤堵。你不能说等到最后一次我一起干，有的时候最后你就干不过来了。你远的不说，你就像咱家那油烟机似的，你说你每天你做完饭了，你别管脏不脏，你都给它擦一擦，清洗清洗。你说不对啊，不对，我每天我也不管它，反正快过年的时候啊，我给它拿下来，我好好洗一洗。在你整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油烟机啊，它越来越没有劲儿。为什么？
它上面都被那油烟呢给糊死了。完等到最后一天，你说我准备清洗的时候，你发现好像洗不下来了，对不对？哎呦，那油烟的也太厚了，太顽固了，洗不下来了，那怎么办呢？不行，我换一个吧，这啊都不行了，你看那扇叶都转不动了。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啥呢？你平时得注意啊，就像我说的，你每天你化一点，你每天你通一点，那你这样的大病重病他才找不着你呀、啊、你老的时候你也不遭罪呀、啊、我讲话了，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你看我腿不好一辈子，所以我知道这人有病他有多难有多痛苦，我更知道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就当你有病的时候，你指望这个指望那个，你指望谁，谁都指望不上。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我总想给别人撑把伞。所以我那天我跟深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不说吗，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我就即使是流星也要瞬间去照亮大地。深百这药一涨再涨，从550到现在的749，就多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自己配药，自己到药铺去抓药，550块钱你抓不下来。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他的难谁又知道呢？很多人讲，这孩子好几个月没开出工资来了，就因为钱这事儿啊，这小两口啊，每天呢总是啊干仗，总是吵架。我们不能看着他们这么过下去啊，那不完了吗？这家不掉散了吗？对不对？讲话甚至有的吵吵架啊，还提离婚。那你说做父母的，他能希望孩子离婚吗？对不对？这不都希望孩子越过越好吗？说当老人的，你能看着不管吗？就是因为钱的事儿，这俩孩子闹别扭。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啊，有病越得治。为啥呀？你在病病殃殃的，本身那边小两口心情就不好，就没钱，完了之后你这还一身毛病啊，甚至讲话了还得住院，还得花钱，哪来的钱？那不给家里添乱吗？所以说越到这个时候，你有病你就越得治啊，老的活着才能去管小的，老的没了谁帮衬着小的，对不对？你指望着同事啊，身边邻居亲戚呢，家家都这样，谁有那闲工夫去帮助你呀、啊、对不对？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咱越得好好活着啊。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就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着大林，我来帮着你。可能有人会说，大林你不要去美国吗？你不要走了吗？我前两天我就跟大伙说了啊，咱们有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有的都哭了，所以我心里也很难过。我今天我再跟大伙说一声，我不走了，那美国我不去了，本来我就不想去，我就不愿意走，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连个说话的都没有，所以说我不去了，我陪着大伙啊。你不担心大林走吗？你不担心甚至说大林不回来了吗？啊，你不担心说大林你离开了啊，我们怎么办吗？我不走了，我不去了，我这回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啊，我让你这心呢踏踏实实的，除非说我死了啊，我要不死咱就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与，好不好？可能有人说了，那你不去了，你孩子那边老伴那边这个事儿呢，虽然说他俩会不高兴，但是呢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也会慢慢去跟他们解释。那么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把咱们更多兄弟姊妹的身体给保护住。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要说说咱们深百这药。人都讲不忘从哪里来，不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这药它来的时候是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它真的离去了，那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
当时是550。

一盒，啊，拿五盒申百多给一盒。那么，咱们这次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我希望所有的兄弟姊妹呀，你能记住这个活动，记住这个日子。就像我跟小辉微信最后留言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病友兄弟姊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这是情，是感情啊。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啥，都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我不光不涨价，而且我还得多送多给。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百这药的活动的时候，申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咱能多给一盒申百，这一次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给你3盒，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起，这大概平均下来每盒啊合到360块钱，行吧。你现在你去看中医，你抓一副汤药甚至有的就好几百，你这至少能用上半个多月呀，这一盒啊，对不对？300多块钱啊，能让你用上半个多月。拿上12盒申百，多给6盒，额外呢再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咱是多给4盒，这回呢咱是拿12盒多给6盒，而且还得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这灵芝孢子油你要单独买，这一盒得700-800块钱呢。啊，这现在送给你了，你拿过去吃去吧，不用花钱，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这回额外多送你2盒，吃呗，合适。啊，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你10盒申百。你像当初第一次给大伙开展申百这药的活动，就没有别的了，对不对？现在拿上20盒申百，多给你10盒申百之外，我再多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4000多块钱你都下不来，合适吧？其实5月1号就已经749了，我现在就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这个价格给咱大伙呢。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我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兄弟姊妹想我，有的都在哭，妈，伤心，你这个病再加重了呢，是不是？所以我不走了。第二，这也是我的态度，你申百药厂，你包括小辉，你有啥事你来找我，我来承担这一切后果，对吧？你说我拍屁股一走，完了之后再有个啥事，你说怎么弄？所以这个事儿因我而起，所以我不走了，我来承担。所以大伙儿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你别浪费了我的一片苦心，就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啊，今年最后一次了啊，咱们这么做明眼人也能看得出来，咋的？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吗？肯定不可能了，对吧？所以这一次啊，能多备点的你就多备点，你是给以后啊，是给自己身体啊都多一个保障，讲话呢多对付几年，多对付他10几年，这啥都出来了。还是那话，你少去2趟医院，你少做点检查，你少住上一次医院，是不是这钱都给你省出来了？所以5月20号到28号给大伙开展申百这药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申百，额外多送你3大盒；拿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你6大盒申百；额外我再多赠你2盒灵芝孢子油，合适吧？那拿上20盒申百的，额外再多给你10大盒申百，同时呢，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还是那话，药厂这回绝对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所以咱们不拖欠。啊，有的讲话了，啊，我这回啊，我报名晚了，报名晚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因为就库房这些药，你以为药厂还会再给咱们补发一批药？不可能了，咱们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赶早不赶晚，
你别拖到。

0: 到最后讲话没赶上，毁了。所以赶不上的那就没办法了，机会就这一次，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啊，也是最后的这么一回，所以机会咱们把握住啊，机会千万别错过了，给他把握住。这个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大伙儿呢现在就抓紧报名，别错过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5月20号到2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大林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400-697-0985。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大林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5月20日到2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能和你说上话真好，一回你不走了，我们小区好几个人都高兴。
0: 是啊，
3: 这几天一听说你要走啊，我们这老李头好几宿都没睡着。

0: 我的宋大妹子也是吃不下饭。
1: 哎呦，
0: 我们这几个人都惦记你呢，这一听说你不走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来精神了。
1: 啊，其实呢，就是刚接到这个孩子让我们去的通知的时候啊，也挺高兴，因为高兴的是啥呀？孩子处对象了，要结婚了。但是后来呢，越寻思越不愿意走。你说那个地上人生地不熟的啊，完了之后心里边呢还放不下咱这些老伙伴，所以那几天呢也赶上事儿多，一直也是睡不着觉啊。你这是突然决定我不去了，虽然说老伴不高兴，孩子不高兴，但是呢，我觉得我这两天睡觉睡得还挺踏实，就是打心里边啊还是不愿意离开大伙。另外就是咱这次活动也真的挺合适。
0: 就今天他们也是派我来给你通话，感谢你的。
1: 嗯，
0: 这次活动啊，我们这要多买，你多给我们留点名额，我们人多。
1: 人多，那怎么的？听你那意思，你现在是代表啊？
0: 是啊，我们四个人用的。
1: 四个人用啊？
0: 啊
1: 啊！
0: 一个人要订20盒，我自己要订40盒。
1: 订那么老多呀？
0: 啊，我是和我老伴儿一起吃呢。
1: 啊，相当于是5个人的呗，是不？
0: 哎，对对。
1: 5个人的，一人订20盒，那得100盒。哎呦，你这订太多了。
0: 是啊，要订100盒的，随便熟悉颗粒。大明老师，你别嫌多，我们这人多呀。
1: 的确是多。
0: 水白和包子油都给我们留好了，别没有了。包子油啊，你知道吗？我老伴吃的可好呢。
1: 是吧？
0: 他肠息肉好多年了。前年检查都说都有点恶变了，
1: 哎呦，
0: 但还算早期，直接手术了。术后吧还行，但是去年又变血，检查出又长息肉了。
1: 这个又是那样的，反反复复的。
0: 是啊，这不是今年给他用上包子油，差不多半年吧，连两三个息肉都没有了，就连那个肺结节也小了。
1: 那太好了。
0: 是啊。所以这回一听说要增收包子油，说啥也多订点儿，但是老师一定帮忙订上。
1: 你这样哈，因为呀，你这个的确人多，一下订的药太多了，这个呢就得学生啊去核实。你可以报名，完了之后你把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住址、电话，你给他留好了，包括一些身份信息，完了我们工作人员呢去核实，核实之后是准确的。那肯定都会把这名额给你登记上，因为咱们害怕这个时候有些人呢，他为了利益他去囤药，知道吧？因为你算咱们这个活动，你就不算上这个灵芝孢子油，就单纯说咱这森柏舒心颗粒，20送10，一盒才喝多少钱呢？是吧？300来块钱，所以说我们先提前给你登记，啊，完了这工作人员核实好了之后。他就会按照正常的这个手续流程去给你申请，给你办理了啊。说说身体情况吧。
0: 我是啥呢？我是心脏不好。6年前下了一个支架。当时那几年还挺好。去年就是我家里边老父亲去世了嘛。
1: 哎呦。
0: 可能是上一锅的火，那段时间就吃不好、睡不好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这心脏就又开始犯病了。心里边发慌。胸口窝这块啊，压气儿，就好像两边有东西往一块挤那种感觉。
1: 那
0: 喘气儿也费劲儿，心跳特别快，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他关键是烦人在哪呢？他时不时的犯心绞痛。
1: 那是肯定。
0: 一个星期就犯2次。
1: 啊。
0: 一犯心嘛，就浑身开始发软，没劲儿，然后冒冷汗。啊。家里到处都放我的救心丸，床头缝、柜子上、茶几上，我自己口袋里都备着。就怕坏病的时候找不到药，总吃药也没气根儿啊，就是缓解缓解。
1: 那肯定啊，你速效救心丸它就是快速的帮助你扩血管，把那血管扩张开，让血过去。我跟大伙说过，你像我们说心肌缺血呀，你包括脑动脉硬化呀、脑梗啊，其实它是血液的问题，是血液里边的这些杂质啊、垃圾太多了，逐渐形成血栓斑块了，把那个血管堵了。所以这个时候你没办法，你只能把这血管撑开，让这血液从这血栓斑块的两边过去，这只是暂时的，就是临时的。所以最根本的是啥呀？要把我们这个血液净化了，要让它不形成瘀，没有瘀它就没有了血栓斑块，没有了血栓斑块它就没有堵了。

0: 而且这个时候呢，血管表面也光滑，血管弹性也好，哎，所以化瘀去堵，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淤堵的根儿，知道吧？所以咱们有的时候治病啊，你得学会了寻找根儿。
1: 嗯嗯
0: 嗯。
1: 后来我就按照你讲的，用上水白舒适颗粒了嘛。
0: 嗯。
1: 哎，用了十多天，那心里边就不觉得那么慌了。
0: 那、挺好啊。
1: 嗯，有点动静也不害怕了，心跳的也稳当了。
0: 啊，
1: 就感觉心里边踏实了嘛。
0: 哎呀，那行，那不
1: 次数也少了。
0: 嗯，
1: 一天三五天就得犯一次，这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心绞痛没犯了。
0: 啊，那不挺好吗？
1: 是，还有一个大的改变哈，
0: 嗯，
1: 我吃的药少了，救心丸以前一次吃个七八粒儿，
0: 嗯，
1: 上回犯病我正好那个小葫芦里就剩下三粒了嘛。
0: 嗯，
1: 哎，我就放在舌头下边，我就赶紧往客厅去那个。去找那个取另一瓶嘛，
0: 嗯，
1: 哎，找刚到客厅那块，我的心脏一下子缓过来了。
0: 嗯，
1: 啊，以前得二三分钟才能缓过来，这回没到一分钟就过来了。
0: 嗯，你看看，
1: 啊，而且吃的药也没以前吃的多了。
0: 嗯，
1: 啊，大雷老师，这是一杯舒心颗粒，这效果太好了的。
0: 嗯，的确，因为啥呢？本身呢，你像龙骨就是深度化瘀的。什么叫深度化瘀？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病史长的，病情重的。啊，完了之后，丹参又是专门化心瘀的，黄柏呢，它又是全面化瘀的，包括我们说这牡蛎化肾脏的瘀，整个把身体里的瘀，嗯，都给你化开了，啊，即使偶尔犯病，也不会那么严重了啊，所以这个恢复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对对，
0: 嗯，
1: 这么好的药，我肯定坚持吃嘛。
0: 嗯。
1: 啊，赶上这合适的活动，20盒送10盒。
0: 嗯，
1: 赶上买2送1，一盒药才合着360多块钱，关键是还送5盒的包子油啊。
0: 是啊，
1: 自己买也得大几千呢。
0: 对
1: 呀，给我们老百姓省钱了。我一共订5份，啊，20送10的，一个100盒的这边熟悉颗粒，别给我落下了啊。
0: 行，这你放心，就像刚才我说的，你跟身边的这朋友呀说一声，说让他们准备好他们个人的这个电话啊。个人资料啊，我们工作人员再核实一下啊。
1: 哎，好的，
0: 哎，因为的确订的太多了，你就像咱们说这个包子油，
1: 嗯，
0: 这个灵芝包子油，
1: 嗯，
0: 对于我们这个结节呀，啊，息肉啊，肿块啊都很有好处。就是现在，
1: 嗯，
0: 啊，我们发现这身上长结节的不少啊，尤其那小结节5毫米以下的，你吃那包子油，你包括有些人做完手术一段时间预防复发啊，你吃上那包子油增强免疫不说，它能够帮助我们化结节，挺好的啊！这都不用花钱了，
1: 嗯，
0: 这不就给大伙省钱了吗？啊，
1: 可不啊！
0: 哎，完了，我们工作人员核实完了之后啊，
1: 嗯，
0: 准确无误的话呢，直接就给定上了啊！放心吧，
1: 哎，好好，
0: 嗯，
1: 太谢谢你了。
0: 哎呀，客气了，嗯，啊，多保重身体，也给身边的这些个朋友、姊妹呀、啊、兄弟带个好啊！
1: 哎，好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5月20日到2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3: 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办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97-0985。

0: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我认识您啊？
6: 你不认识我？
5: 咱们不是外人呐？
6: 咱们怎么
5: 喜欢跟您交朋友？
6: 是吗？
5: 哎，
6: 好，
5: 真喜欢你们，
6: 真喜欢我们。
5: 你看昨天晚上
6: 啊，
5: 我为了证实一条消息
6: 啊，
5: 特意请侯宝林大师吃饭。我跟侯宝林吃饭。
6: 你等会儿，请谁吃饭？
5: 侯宝林呢？
6: 不可能。
5: 怎么了？
6: 侯先生不在了。
5: 上哪儿演出去了？
6: 那是演出干嘛呀？
5: 啊，
6: 侯先生已经去世了。
5: 造谣？
6: 谁呀？
5: 造谣啊你？
6: 造什么谣呢？
5: 啊？怎么能去世？我昨天跟他一块吃的饭呢。
6: 跟侯先生一块吃饭？
5: 侯宝林。
6: 真的吗？
5: 那没错啊。
6: 侯先生什么样？
5: 老太太。
6: 那。什么人呢这？
5: 哎，我跟他关系好
6: 啊啊，
5: 还有你们相声界的
6: 啊，
5: 哎呀，我的朋友太多了，
6: 相声界
5: 熟人多呀。
6: 你都认识谁呀？
5: 这个耀文，
6: 侯耀文。
5: 哎，对，
6: 你认识
5: 啊？认识
6: 啊。
5: 傅宽，
6: 石傅宽。
5: 嗯，英培，
6: 高英培。
5: 宝华，
6: 常宝。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
5: 人怎么叫人不显得亲切吗？
6: 你得认识人家。
5: 认识啊，好朋友啊。
6: 这么问你吧，
5: 啊，
6: 相声界里你最要好的朋友是谁？
5: 我最好的关系
6: 啊，
5: 铁哥们儿。
6: 谁呀？
5: 马季。啊，跟我关系最铁。
6: 你。

0: 认识马季
1: 啊，马季啊。
0: 嗯，
1: 看这意思你也认识马季啊。
0: 啊，我比你认识的早。
1: 那好啊，
0: 嗯，
1: 都跟他是朋友。
0: 是吗？
1: 哎呦，我跟他关系那不是一般的关系。
0: 什么关系？
1: 我们彼此不分呢。
0: 是啊，
1: 你想马季结婚我给操办的呀。
0: 您别听这个啊，您别听这个啊。
1: 您知道吧？
0: 什么事这都是
1: 啊，
0: 不可能啊。您这个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马季最近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2: 我告诉你，
0: 你别听，大声说，
1: 哎，
0: 让大家听见。
1: 马季他呀
0: 出什么事儿？
1: 你可别传出去啊。
0: 啊，我不传，我不传。啊啊，你说你说。
1: 马季他呀，嗯，
0: 怎么了？
1: 传出去不好了就是。
0: 我知道你说呀。
1: 马季他呀
0: 啊，
1: 你可别告诉马季他好吧。
0: 我不告诉他。哎，你说怎么了？
1: 哎，马季他呀
0: 啊，
1: 这是
0: 你完没完了你。
1: 好，我说马季他
0: 啊，
1: 昨天晚上回到家，
0: 嗯，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噗，
0: 怎么了？
1: 他下了一个蛋。下了一红皮儿的蛋。
0: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
0: 你这是谣言啊，你这是。你怎么可能呢？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0: 那也不能马季下蛋呢。
1: 是啊，起初我觉得也太神了。
0: 是啊，
1: 你想马季怎么可能下蛋呢？
0: 就是嘛。
1: 再说了，
0: 嗯，
1: 马季人家这么忙，
0: 嗯，
1: 他也没工夫下呀。
0: 有工夫他也不能下蛋。
1: 是啊，
0: 哎，
1: 后来我把这道理琢磨明白了。
0: 怎么个意思？
1: 他是这么回事
0: 啊。啊，
1: 马季他呀，他是因为这个偶尔
0: 不是啊，
1: 没留这个一努力，哎噗，哎巧劲儿下一鸡蛋，巧劲儿。
0: 您听这都是人话嘛。
1: 啊，
0: 社会上专有这么一种人，就是这样造谣，顾自己那嘴上痛快，他不管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这种人不像话。
1: 你呀
0: 啊
1: 不相信事实，以后什么事都不跟你说了。
0: 呦呦呦，
1: 这老头啊。那位别走啊，哎，我有新闻告诉你啊。
0: 不是，
1: 哎，别走别走，
0: 又跑那边传去了，又跑那边传去了。
1: 老头，
0: 哎，您好，又来一个自来熟。
1: 哎
0: 啊，
1: 您可越活越年轻了啊。
0: 我还越活越年轻了。
1: 今年80几了。
0: 什么眼神你这是？
1: 不是
0: 啊，
1: 我就看见您这长相
0: 啊，
1: 您长得可比马季年轻多了。
0: 我比他年轻啊。
1: 啊，
0: 你认识马季啊？
1: 什么话呀？
0: 啊，
1: 我从小看着他长起来的。
0: 又来这么一位
1: 啊，这不是吹牛啊。
0: 啊，
1: 他那爱人还是我给介绍的呢。
0: 又介绍一个，你看见没有？
1: 好嘛，
0: 不可能啊。
1: 哎，有日子没看见马季了吧？
0: 是啊，
1: 知道吗？
2: 怎么了？
1: 出事儿了。
0: 说什么事儿了？
1: 我告诉你啊，
0: 别。你们这人全这个呀？
1: 没有，
0: 这样大点声说，啊，怎么回事？
1: 大声说，
0: 出什么事了？
1: 马季他呀
0: 啊，
1: 你可千万别传出去。
0: 说呀，你倒
1: 啊啊，马季他呀
0: 啊，
1: 传出去了不？
0: 你还说不说呢？
1: 说
0: 他们这个造谣生事人全这样。
1: 不是，你这别着急呀，慢慢说呀。
0: 你说说他怎么了？
1: 昨天晚上
0: 啊，
1: 马季刚到家
0: 啊，
1: 一不留神，噗
0: 啊下了一个鸡蛋。
1: 你也知道啊。
0: 我知道
1: 造谣。
0: 那
1: 纯粹是造谣。
0: 造谣，
1: 我告诉你，现在有些人呢，就是这样，听风就是雨
0: 哟，
1: 知道一个敢喊仨，
0: 哈，
1: 马季下鸡蛋绝对不可能。
0: 不可能吧？
1: 哎，
0: 你说他怎么回事？
1: 其实是这么回事
0: 啊。
1: 马季刚回到家
0: 啊，
1: 一不留神
0: 啊，
1: 噗
0: 啊，
1: 下了个鸭蛋。咸鸭蛋的，这咸鸭
0: 蛋。别说了
1: 啊，
0: 到他这儿变鸭蛋了，还是咸鸭蛋。
1: 不是，没错啊。
0: 像话吗？
1: 他有人现场参观了。
0: 有人看见了吗？
1: 啊，对呀，啊，
0: 马季下蛋
1: 啊。当然了
0: 啊，
1: 你这种怀疑他也是有道理的。
0: 就是嘛。
1: 为什么呢？
0: 啊，
1: 因为马季下蛋他没这功能啊。
0: 那你甭说他了。
1: 啊，对对对，啊，但是这话得两头说呀。
0: 两头说，
1: 您得翻过来想想啊。
0: 怎么翻过来想？
1: 马季他不是一般的人呐，那个能耐大呀，那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0: 是
1: 啊，对对对，
0: 我这胆子也太大了。
2: 你这老头，我这么跟你讲，你这么解释，你怎么不通情理呢？
0: 你这解释什么了？你这是？
2: 不是你要这样，我不告诉你了。
0: 什么了？你
2: 我真是我找哎，甘总，哎，我这有新闻。
0: 哎，好。
3: 哎呀，老头老头，你看还在这工作呢？
0: 还在这工作呢？
3: 哎呀，真是别那么大气啊！这地扫的还挺干净。
0: 我扫地来了，我这是。
3: 哎呀，老头老头，我知道你有意见，我没跟你说点别的，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
0: 打听谁？
3: 马季，您认识吗？
0: 那小子我不认识。
3: 你连马季你都不认识啊？
0: 啊，我就认识姜昆。
3: 那小子你不用认识他。
0: 俩小子。
2: 好嘛，
3: 我跟您说说，这姜昆好不是东西了。
0: 怎么了？
3: 上次我跟他面对面走过来
0: 啊，
3: 吓得他不理我。
0: 你原谅他
3: 啊，
0: 他自己看不见自己。
3: 是我也是了，我咱不说他了
0: 啊，
3: 咱说这马季。
0: 马季，
3: 你不是不认识马季吗？
0: 认识。
3: 我告诉你
0: 啊，
3: 马季最近出事儿。
0: 出什么事儿了？
3: 马季啊
0: 啊，
3: 马季那天啊，我你可别跟别人说，他蹲在那块儿，他使劲儿
0: 啊啊，你使劲儿。谱他下了一个咸鸭蛋，对不对？
3: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老头啊，
0: 啊，
3: 你觉悟不高。
0: 怎么了？
3: 你认识东西太浅
0: 啊啊！
3: 马季根本就没有下咸鸭蛋，
0: 对不对？
3: 对不对？
0: 哎，
3: 下的是鹅蛋。
0: 好你事儿大了又。
3: 对啊，
0: 啊，
3: 对，我看见了。
0: 你看见了？
3: 我开始我不相信。我想这个马季怎么能下这么大个鹅蛋呢？
0: 啊！
3: 后来我说我去看一看，
0: 啊、
3: 我一看，哎呦，那鹅蛋跟马季的脸蛋
0: 一样。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不大可能，
3: 这怎么不可能呢？
0: 你看见他下了吗？
3: 我看见了。
0: 他下了个鹅蛋吗？
3: 下的是鹅蛋。
0: 不可能！
3: 你看看，我明明看见了。
0: 马季他绝不可能下蛋。
3: 你怎么知道马季？你认识马季吗？
0: 我就是马季，他能下蛋吗？
3: 你扫地的老头，你冒充马季造谣，我跟你讲的。
0: 我造谣啊？
3: 你真是马季？
0: 啊，
3: 相声演员？
0: 没错。
3: 你是那姜昆的师傅？
0: 太对了。
3: 下一鹅蛋？
0: 这多着呢。
3: 不是你不是说马季下了鹅蛋，我们大家伙都看见，现在所有人都知。
0: 不可能的事情，你这是瞎传。
3: 你怎么太固执呢？
0: 你听谁说的你？
3: 你我说的你都不信
0: 啊？哎，你说的我才不信呢。
3: 我问，
0: 啊，
3: 有人说你过来过来，
0: 啊，
3: 你问吧你问吧，对不对？他不信，你说
0: 啊，
3: 怎么样下蛋了吗？
4: 哎，啊，是。
0: 你听谁说下蛋？
4: 我听人家说的。
0: 你也听人说的
4: 啊？
0: 你听谁说的？
4: 我听的，哎，过来。啊，你说
0: 马季下蛋、啊、你听说了？
3: 是我听别人说的。
0: 你全听别人说的？
3: 是啊，
0: 刚才你们说的时候跟你们看见一样啊。
3: 我跟您说、
0: 哎、
3: 这件事啊，这叫无风不起浪。
0: 哎、
3: 啊、你就说的他有没有目的大伙儿好相信。
0: 是，
3: 但是他在里边有点你、啊、你是不是告诉我的？
4: 是我说的鸭蛋，你怎么说鹅呢？
0: 就是
3: 我说鹅蛋，我是因为我想你像马季
0: 啊，
3: 马季他是这个大腕儿、
0: 啊、
3: 大腕儿他下大蛋呢。
0: 没听说过。这叫什么根据？这叫
4: 啊！
0: 你听谁说下鸭蛋了？
4: 我听他说的呀。
3: 是啊，我听说是下鸡蛋，你怎么说下鸭蛋呢？
0: 啊，
4: 他马仙爱吃烤鸭子，下就下鸭蛋呗。
0: 没听说、
4: 啊，
0: 你听谁说马季下蛋了？
3: 我听上海人说的呀。
0: 上海人说马季下蛋吗？
3: 上海话管马季叫什么呀？
0: 叫母鸡、啊。
3: 母鸡不是下鸡蛋吗？
0: 他根据是这个呀。
3: 啊，
0: 你们这叫以讹传讹。
3: 哦，这么说您没下过蛋呢？
0: 下蛋是下蛋了，
3: 下了。
0: 我这下了一恐龙蛋，
3: 哇，
4: 更值钱了啊！
3: 下恐龙蛋，
0: 一个星期之后就孵出一小猪来嘛。
3: 啊，
0: 那猪还没腿，跑得还特别的快。不过好容易把它逮住了，一看、
3: 啊、
0: 这猪没脑袋，
3: 没脑袋。
0: 别看没脑袋，吃东西、啊、吃的是滚瓜流圆、
3: 啊，
0: 那嘴一张呱唧。
3: 哎，我说你等会儿
0: 啊，
3: 这小猪没长脑袋，
0: 没长脑袋，
3: 吃东西特别香，
0: 特别的香。
3: 那它嘴在哪儿呢？
0: 全长你们这儿了。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

0: 限，相声来了。
1: 啊，同志，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呀？
2: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1: 啊，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2: 人家演出了，你
1: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您哪位愁啊？哪位愁言呢？啊，愁吗？哪位愁啊？啊，哎，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愁啊？哪位愁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前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肥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儿呢。那个抽烟的里头抽的。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啊，我们抓的好啊。哦，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蓝冲牌，啊，枪蓝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浪虫是屎个浪啊。你真丢脸！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烟民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臭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烟大造舆论量，就做广告了。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烟的广告，是宇宙祥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

0: 哪儿不着凉？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潮。你说不潮，你说不潮，我这老门子咋有水呢？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
1: 这点啊！
0: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大家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但这是时髦的词儿，我们跟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小，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嗯，苏康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单八将买我108盒，五百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啊，我预计今明两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就这样，我们想出一些办法。
2: 我说我们你这外头卖的吧，
0: 外头卖。好了，哪位买一张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 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啊，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 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你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高吧，吃胡家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有人说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啦，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行动就费劲儿。耍猴人轻而易举就能抓住，如果猴子不在意这些吃的，就拿一个苹果或者一个香蕉，想抓住他们是难上加难，太在意这些吃的了，结果失去自由了。咱们人的心呐，就像一个水杯，容量是有限的，您装进去一堆苦恼，那什么别的东西您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 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您就知道本源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高，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 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2: 好，欢迎你啊。
3: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我经常的听，是不是？前两年我就听上了。
2: 哦。
3: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2: 对
3: 啊，
2: 对
3: 啊，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2: 嗯
3: 啊，我今年是62岁了啊。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2: 啊。
3: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2: 嗯，
3: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2: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3: 嗯，是的。后来啊，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往就上不来了。
2: 嗯，
3: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
2: 哦、
3: 那么少，那么
2: 心动过缓的。哎，
3: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2: 对，
3: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推进的改变啊，就是那。

0: 对
1: 啊，
0: 没错。
1: 哎，嗯，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的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迈不开步子了，就、
0: 嗯、
1: 就绞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0: 这叫膝关节绞索。嗯，
1: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哇、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哇、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
0: 嗯，
1: 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
0: 都
1: 用过
0: 了，是吧？
1: 但是不管用。嗯，
0: 对，
1: 是。
0: 嗯，
1: 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0: 就是花费太大了，咱负担也受不了，
1: 哎、医院的去不起、啊，
0: 病也解决不了，所以这是为难的咱们病人，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啊，是的，是的，
0: 嗯、
1: 说一上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0: 啊。
1: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
0: 嗯，
1: 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后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就是、
0: 啊啊、
1: 很多人嘛都用着呢，挺好的、
0: 啊、
1: 所以上我就用、
0: 啊、
1: 我现在用了七个多月了吧，胡老
0: 哦，
1: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啊、我原来不是用两种降压药了、
0: 哎、
1: 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0: 你看多好啊，
1: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
0: 很好的信息，
1: 嗯，特别有信心了。
0: 为您高兴、啊。
1: 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1: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
0: 啊、
1: 这样，啊
0: 啊，但是很正常
1: 了。啊、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就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
0: 啊、
1: 上个十来八斤哇、啊，咱们上楼四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啊，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他、
0: 哎、
1: 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
0: 哎、
1: 要就是71/2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0: 哎，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1: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哦、
1: 一晚上跑厕所。
0: 哦哦，
1: 嗯，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啊、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哇身体他就不行了啊。
0: 嗯、
1: 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
0: 啊、
1: 他咳嗽、
0: 哦、
1: 哎、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那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0: 对，
1: 叫不来、啊。
0: 哎，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
1: 哎，
0: 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1: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咋就用上了。哎，
0: 哦哦，
1: 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
0: 啊、
1: 哎，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
0: 嗯，
1: 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
0: 嗯、
1: 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了、
0: 啊、
1: 了事儿，提起裤子了没事了、
0: 哎、
1: 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三个、
0: 嗯、
1: 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一回、
0: 嗯、
1: 是吧，就这样
0: 啊，
1: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
0: 嗯，
1: 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
0: 啊、
1: 他都不咳嗽了、
0: 嗯、
1: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呲呲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啊，马上就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0: 你看看多好啊！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老朋友您高兴吗？
1: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事还有呢、
0: 哎、

0: 儿子吧，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吧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吧，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吧，你还检查叔叔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偏偏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呀，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治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椒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哎，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再 见
1: 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
3: 啊，你好，你好。我呢是安徽省的，芜湖市，南陵县人。
1: 啊，
3: 我呢是您的老朋友，打电话也是想跟您汇报消息，好消息的。我今年62岁。
1: 哦。
3: 我叫张成才，老伴儿呢卢建南，他57周岁，比我小几岁。
1: 嗯。
3: 首先呢，打电话是想感恩老师。哦，因为您一心为了老百姓是吧，为可以说是为百姓急之所急，想之所想。在此向老师介绍一下我跟我老伴儿各种疾病的用了胡家老膏的之后的成果跟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3: 也跟全国的朋友呢共同分享一下是不。那么着呢，我先说说我老伴儿。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老伴儿呢是5年前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见着风就流眼泪，去广州军区总院呢，确诊为双眼葡萄膜炎。
1: 哦。
3: 并发性的白内障、瞳孔粘连，当时呢就做手术了。
1: 啊。
3: 手术治完之后吧，这视力就不太好了。
1: 嗯。
3: 而且不还经常这个眼干不舒服。后来他那个视力还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不行。
1: 发展非常快，
3: 经常用这个激素缓解呗，就是是吧？反正这几年一直就这么维持着来着。
1: 啊。
3: 维持是维持，就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就是我老伴儿让这个眼病困扰的，哎呦，那个情绪不好，每天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1: 啊啊。
3: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在广播里边。听到您的节目了，
1: 啊，
3: 当时就一听，哎，就，被您这个节目讲座给吸引住了。我老伴儿我们俩都爱听，
1: 嗯嗯，
3: 从那个时候呢，就跟着老师您走，走上了这个回归本源的道路了，就可以说是，
1: 嗯
3: 服用了这个胡椒老膏呢，可以说是受益匪浅，我们老两口都受益了。
1: 啊啊，
3: 就是我老伴儿他那俩眼睛这个视力啊明显好转了。
1: 哦，
3: 嗯，左眼睛视力达到0.4还多了。
1: 嗯，
3: 右眼睛呢达到快0.5了。
1: 你看多快。
3: 嗯，这个视力呢，哎，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嗯，
3: 你干点什么都不受影响了，也爱说了，也爱笑了，是吧？
1: 嗯。
3: 还有呢，就我老伴儿他身上那个骨关节疼痛嘛，
1: 哦，
3: 哎，那个也大有好转了。
1: 啊啊，
3: 原来吧就特别怕冷怕风，完凉一点身上的关节他就串着疼，老感觉就丝丝拉拉的冒风。
1: 风湿啊，风湿的这个炎症啊，是不是？
3: 啊，对。尤其是那个膝盖啊，他那膝盖上下楼的时候都费劲都。
1: 嗯，
3: 这扶着栏杆，再加上他眼睛不好，我老伴儿基本上就是不出门。
1: 嗯，
3: 偶尔出去一回吧，也是特别费劲儿，也是。那真是没办法，那个时候。
1: 啊。
3: 不过呢，现在都好了。
1: 好的特别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嗯、
3: 渐渐的，感觉这个身上的关节活动起来了。步发紧了，也活动灵活了。
1: 嗯，
3: 尤其是这个膝关节啊，这个蹲起啊、打弯了都可以了。
1: 嗯，
3: 就是慢点儿上个下楼都没问题了都。
1: 多好啊！你看，
3: 嗯，这回眼睛也好了，骨关节也不疼了。你说我老伴儿现在可开心了，可高兴了。
1: 那可不是。这是对您老伴儿的最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这是
3: 啊，没错。现在每天我们俩出去溜溜弯儿，买买菜、
1: 啊、
3: 是吧？或者是跟邻居聊聊天儿，您、
1: 哎、
3: 都挺高兴的。而且我老伴儿还介绍了好几个邻居用上这个、哎、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嗯
3: 啊，哎，而且用着还都挺好，有一个用了比我老伴儿恢复的还快呢，还
1: 哦，
3: 多好的事儿，这是是吧？
1: 嗯。嗯
3: 嗯，下面吧，再说说我本人。
1: 哎，好的。
3: 2年前呢，我就跟着我老伴儿，一块儿追随本源了，也是说。
1: 哦。
3: 就是2018年5月份，
1: 嗯，
3: 我检查出患有这个冠心病，房颤。
1: 哦。
3: 我呢也就跟着一块儿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1: 啊。
3: 啊，我也天天听你这个节目，是吧？一直就坚持着听。
1: 啊、
3: 现在怎么说呢？好了。不堵地方了，这个心情现在也好多了。
1: 嗯，
3: 所以这个心态调整非常好，现在。
1: 嗯。
3: 不急不躁是吧？现在这个情绪挺好的。
1: 嗯。
3: 嗯，今年9月份那会儿，我又做了一个全身检查。
1: 啊。
3: 做了那个心电图，反正是房颤是没有了，就是那个偶尔还有点早搏。
1: 啊，心率完全恢复到正常了，是不是？
3: 哎，差不多。所以说呢，我现在是特别高兴
1: 啊！我也为您高兴，恐怕
3: 真的，这是说明什么呢？我找回这个本源了，我就是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根本问题。
3: 嗯，这也得感谢胡老是吧？感谢您，让我跟我老伴儿也是更明白了这个回归本源的意义了。这个
1: 嗯。这点您别感谢我，您主要应当感谢什么呢？就是胡椒老膏您用上了，所以您两位都获得非常明显的效果，是不是啊？
3: 对，没错。那么着，老师，我也得学习您这个无私奉献的精神，传播大爱，是吧？争取做到让身边每一个人呢都能受拥有健康的身体吧。好，
1: 您
3: 好好的享受这个生活。
1: 好。我也同时来谢谢您，能够把您所得的结果和群众来讲一讲，也和我来说一说，所以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个为什么呢？
3: 嗯，
1: 这就是您回归本源了，
3: 对，
1: 也就是抓住您病根了，来解决发病的源头了。
3: 嗯，
1: 所以您就起到这么好的作用，您说是不是啊？
3: 没错，没错，
1: 这是非常关键。说明您很有幸的来选择好了这个方法来治疗您，所以才得这么好的效果。
3: 可以这么说吧，
1: 为您高兴啊！您和您夫人所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啊，大家都非常高兴，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谢谢啊，好，再会，老朋友，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0: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1: 哦，南京的朋友啊。
0: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1: 嗯嗯嗯，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0: 嗯嗯嗯，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的实话，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1: 哦。
0: 嗯，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1: 啊，
0: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
1: 啊。
0: 啊，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1: 啊。
0: 哎，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看，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定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1: 哦，
0: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1: 啊。
0: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膏。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周五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1: 对，
0: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这个，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1: 嗯，
0: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1: 好，
0: 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1: 坚持就算对了。
0: 对对对，啊，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起夜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
1: 嗯。
0: 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
1: 啊，
0: 但是我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子宫下垂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
1: 哦哦哦，
0: 啊，就是晚上前就是次数的也减少。
1: 嗯，
0: 啊，比较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1: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激。
1: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0: 哎，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1: 哦，反流性食管炎。嗯，
0: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家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1: 嗯，
0: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4: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犯不着你用这个

0: 真是太棒了。
1: 啊，
0: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1: 啊，
0: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家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对，
1: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祝贺您吧。啊，
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胡
0: 老师。
1: 好，这样，再见。哎，
0: 嗯，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3: 是你胡教授吗？
1: 是我，欢迎你啊。
3: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1: 是吧？好。
3: 那个，我
1: 谢谢你
3: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1: 哦，
3: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1: 是吧？
3: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1: 哎，
3: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1: 对对对，
3: 我71。
1: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3: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1: 啊，
3: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1: 嗯
3: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1: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3: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
1: 啊，
3: 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1: 哦，
3: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1: 啊，
3: 这见老效了。
1: 啊，您吃的胡家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3: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闲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3: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1: 啊！
3: 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3: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3: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3: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啊。 另外

0: 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参奇糖胶囊。
1: 哦。
0: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1: 啊啊啊，
0: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1: 啊，
0: 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的，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